0: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政府再次以古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为由，宣布对11名古巴高官和3家政府机构实施制裁。美媒称，美对古巴动武可能性在增加。中国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
3: 19号晚间11点12分，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也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迎接。
4: 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对于普京总统此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对于此次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各界充满期待，积极准备，高度重视，俄罗斯媒体给予大量报道。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俄罗斯发回的观察报道。
5: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未来几天，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总台记者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 第10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举办，

0: 中俄博览会不仅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者。今年的中俄博览会有哪些亮点，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跟随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 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
2: 我们这次展出的32款展品，可以说涵盖了耕、种、管、收、运全链条。这不仅呢展现了我们佳木斯制造的硬实力，我们也希望呢能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真正呢实现从精彩展出到效益落地。
1: 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展区集中展示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非遗手作、珠宝首饰等领域特色成果。博览会同步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
3: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我们这次也希望，更多俄罗斯的朋友，认识一下更多中国的朋友们。在哈尔滨，
1: 10届中俄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中俄经贸合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自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博览会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注入不竭动力。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5: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一方想要达成协议。他说，他希望美方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美方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猛烈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特朗普说，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表示，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美国希望伊朗能与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从而确保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这正是美方在谈判中全力争取实现的目标。他同时表示，在美方看来，伊方仍未明确谈判立场。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5: 伊朗军方发言人强调，伊朗不会被围困，也是不可战胜的，若再遭侵犯，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其社交媒体上再次摘发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表示，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

0: 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高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并且符合国家利益考量，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当天传出的爆炸声系特种部队拆除敌方未爆弹药所致。报道援引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的话说，格什姆岛当天下午传出数声爆炸声，引起当地居民担忧。该官员呼吁居民不要惊慌，切勿轻信网络谣言。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属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情报部门摧毁伊东南部四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声明说，被捕人员受美国和以色列直接指挥，大部分是外国公民，在实施行动前被抓获。情报部门在他们藏匿处缴获大量轻型和半重型武器，包括枪支、火箭筒、弹药及军用相机等。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与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会晤时汇报了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方案以及伊朗决策者和谈判代表团成员坚持的原则立场。
0: 报道说，伊朗近期提出的方案重点包括维护伊朗的铀浓缩权利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美国赔偿在战争期间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用于重建，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等。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宣称其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攻击，以给谈判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这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说，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当天在记者会上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卡塔尔方面认为这一进程还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还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他同时说，此前伊朗选择攻击卡塔尔对两国关系构成了威胁。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三国领导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这三国领导人向特朗普表示，他们不希望本国能源设施因遭伊朗报复而被炸毁。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1: 特朗普称，在海湾国家请求下临时叫停5月19号对伊朗的打击，这是真降温还是为更大军事行动做准备？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并称已进入全面备战，等待美方拍板。以总理为何比美国更急于对伊朗动手？相关话题我们来听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2: 美国叫停对于伊朗的所谓的攻击威胁，是美国自己意识到了动武的威胁实际上没办法奏效啊，自己主动的找了一个机会退出了之前给予伊朗的所谓的战略施压，因为之前对于伊朗的最后期限的这种军事打击威胁更多的就是一个施压的工具，要求伊朗在规定的期限内答复美国的诉求。但是呢，美国心里也很清楚，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立场差异特别大，伊朗很难在短期内扭转自己的立场，而且呢，美国现在对于伊朗的军事压力在伊朗看来并不足以压迫伊朗作战，所以美国可能会在表态上很咄咄逼人，但是呢，由于实力上并不足以压迫伊朗作让步，而且也由于美国也不希望在短期内升级战事，所以说呢，到最后期限来临之前，美国自己撤回了相关的这个威胁。但是呢，美国撤除了威胁，并不代表美国和以色列不会在短期内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以色列事实上都意识到了，那么现在的战略僵局还是需要打破的。而且另外一个方面，美国和以色列都在不断的进行调兵遣将，准备针对伊朗的下一轮军事打击，因此我觉得可能下一轮对于 伊朗的军事

0: 打击美国和以色列会很快的做出，但是呢，这一次的打击规模，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战争准备来看，并不会规模特别大，很可能还是另外一次短促的有力的军事突袭啊为主。那么目的还是希望通过军事手段来施压伊朗，尤其是给伊朗的军事能力造成比较大的损害。在这个背景之下，以色列的态度就显得非常关键。实际上，以色列是一直关注伊朗的这个动向。以色列呢，一直认为伊朗的压力，尤其是伊朗的核问题啊，伊朗的地区战略问题，都是以色列最为关注的议题。以色列也一直认为应当继续向伊朗施压，尤其是针对伊朗进行直接的打击，来迫使伊朗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以色列尽管可能在未来会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由于双方的准备并不充分，而且呢牵扯到的地区形势非常的复杂，所以即使有军事冲突，恐怕也很难是大规模的打击，而更多的是以这种短促有力的打击，伴随着对话的方式以冲突对话、冲突对话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所以未来地区的形势还是非常的脆弱，仍需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和平努力和外交斡旋。
1: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2: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1: 伊朗方面18号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到底有多重要？在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释放这一信号是出于什么考量？我们来了解一下。
2: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数字咽喉。统计显示，全球共有超过500条用于通信的海底光缆，承载了超过95%的洲际数据传输工作，其中至少7条关键线路汇集于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战略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这一海峡的航运价值。伊朗主张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必须接受伊朗监管并缴纳管理费，并且光缆的修理和维护权也归伊朗所有，这将对地区乃至全球的网络通信与数字经济构成影响。媒体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国家尤其重要，相关国家近来在数字金融和数据中心方面投入巨资，一旦光缆被损坏，将影响相关国家的数字支付、银行系统、云计算和政府通信等。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连接新加坡等亚洲数据中心和欧洲部分海底光缆站点的重要数字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如果出现中断，将延缓欧亚间的金融和跨境交易，东非部分地区还可能陷入断网状态。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深陷不战不和的僵局，伊朗此时宣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管理费，是试图进一步展示其对海峡的控制力，增加对美国的压力，同时也可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不过这一计划要付诸实施，仍面临多重障碍，会造成怎样的长远影响，仍有待观察。
1: 7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至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19号表示，与会方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因中东战事而经

0: 经济受困的国家。
1: 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就中东战事所致经济影响和全球债市波动等进行了磋商，卡塔尔、阿联酋、巴西和肯尼亚等国代表也参与讨论。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说，与会方呼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更多行动，确保因中东战事面临严重冲击的国家得到帮助。中东战事导致全球能源、粮食和化肥等供应紧张，莱斯屈尔特别提及化肥短缺可能产生严重影响。18号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令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有消息称，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及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沮丧，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0: 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因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而头疼不已。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9号的报道，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行业都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
2: 石脑油的短缺已经导致日本新建住房面临延迟交付的窘境，三菱地所的子公司等开发商开始就有关情况向签约客户等方面发出通知。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在日本福冈，这座房子建造的进度已经落后于计划，原因是石脑油供应短缺，导致建筑材料涨价，甚至无法按时供货。
3: ナフサ由来の商品が不足しと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クロスがすでに値上がりの通知が来とると。
2: 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多家食品企业近日宣布将更改包装，减少彩色印刷。同时，因包装材料和大豆的价格上涨，日本味资康公司19种纳豆产品将自6月起提价6%至20%，另有4种纳豆产品本月早些时候已停售。日本大王制纸公司也计划8月起涨价至少15%，所涉产品包括面巾纸、手纸、厨房用纸、尿布和清洁用品。
4: 実際に今賃金は上がってますけれども、物価がそれ以上に上がってくる、実質賃金がマイナスになるという懸念が出てきますので、個人消費の下押し圧力になるというのが一つ大きい。中東情勢が収まらない限りは、マイナス成長に陥る可能性というのは。
2: 日本政府试图淡化石脑油供应短缺对日本相关行业的影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多次表示，正寻找石油以外的替代能源，并拒绝公开呼吁民众减少能源消费。日本富士新闻网16号至17号所做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下滑，80%受访对象忧心生活因中东局势受到冲击，近60%人对政府应对物价高涨的措施不满意或比较不满。
0: 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主办方称，当天约有上万人参加集会。
5: 集会民众手持写有“守护宪法第9条”、“反对修宪”、“高市下台”等字样的标语，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6: 断固として反対しております。というのも、そのやはり憲法9条といいますか、そのおかげでこの日本が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なかったという実績もありますし、戦争をできるっていう国にするのはやはりそういった、その
7: 最も悪いのが 私どもの国には憲法というものが

0: あって、戦争を永久に放棄したはずなのに、そこを戦争をしたいがためにいろいろ変えたい、ダメですよねっていうのを。
1: それは間違いだと思います。その武器の輸出で戦争でお金儲けをしようという考え方に変わっていくのは本当に恥ずかし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2: い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まあ急にこの情勢になって、まあ、会見のになる動きだとか、あとはその、まあ、他国に対する攻撃的な発言だと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ちょっと目立つようになって、やっぱ日本国民としてすごく不安です。
3: 当晚除东京外，日本全国多地举行了联动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4: 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19号傍晚在其社交账号发布最新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地中海东部拦截了该船队最后一艘船只，至此全球坚韧船队的全部50艘援助船只都已被以军拦截。另据该船队直播画面显示，以军士兵在拦截行动中向至少两艘援助船只开枪射击。对此，以色列外交部回应称，以军在行动中没有使用实弹，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外交部19号发布了约旦与印度尼西亚、西班牙、巴基斯坦、巴西、孟加拉国、土耳其、哥伦比亚、利比亚和马尔代夫10国的联合声明。声明对以色列拦截全球坚韧船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指出以方袭击船只、任意拘押活动人士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声明呼吁国际社会确保人道主义行动得到保护，追究相关违法行为责任。此外，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19号也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拦截船队的行为表示谴责。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格林科维奇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美国政府18号再次以古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为由，宣布对11名古巴高官和3家政府机构实施制裁。
5: 美国国务院当天在官网上宣布对11名古巴党政军高级官员实施制裁，其中古巴国家革命警察部队负责人和一名内政部官员先前已遭制裁，但因各自所属机构被列入本次制裁清单而被继续制裁，隶属内政部的古巴情报总局也遭到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对古巴人民实施的集体惩罚是种族灭绝行为，应受国际组织谴责，并依法追究推动者的刑事责任。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美国进一步对古巴施压，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并制裁一些个人和实体。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报道称，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内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五角大楼的职责是做好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已经做出决定。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将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4: 根据刚果金政府19号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
6: 刚果金政府通报称，当前疫情波及范围持续扩大，伊图里省、北基五省等多地相继出现确诊病例，疫情防控形势日趋严峻。刚果金政府已经宣布将在伊图里省建立3个埃博拉治疗中心。19号，世卫组织总干

0: 但是谭德赛表示，对本次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传播速度感到担忧。他说，目前刚果金已确诊30例病例，均来自伊图里省。乌干达也向世卫组织通报了2例确诊病例，其中1例死亡。
1: This epidemic is caused by Bundibujo virus, a species of Ebola virus for which there are no vaccines or therapeutics. In the absence of a vaccine, there are many other measures countries, of course, can take to stop the spread of this virus and save lives, even without medical countermeasures.including risk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0: 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19号表示，当地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检测能力非常有限，每小时只能进行6次检测。目前世卫组织派出的专家以及提供的部分医疗物资已经抵达刚果金，更多物资也正在调配和运送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8号表示，一名在刚果金为患者提供护理工作的美国人17号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这位患者及其高风险接触者将被转移至德国接受治疗。美国疾控中心称，除了飞行时间较短，德国此前有治疗埃博拉患者的经验。该机构发布的声明称，美国正采取强化旅客筛查、入境限制等公共卫生措施，以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这些措施包括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与航空公司、国际合作伙伴及入境口岸官员协调，识别和管理可能接触过埃博拉病毒的旅客等。上述措施有效期为30天。
2: 昨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地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3: 连日来，贵州出现大范围强降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了特大暴雨级别。持续强降雨造成贵州省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昨天，贵州黔东南州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据气象监测，18号6时至19号6时，麻江县出现7站特大暴雨，黔东南全州另有50站大暴雨，127站暴雨。在黔东南州麻江县景阳村，强降雨导致进村道路损毁，部分地势较低的房屋被洪水围困，31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装备，协助被困群众疏散转移。截至昨天傍晚，麻江县已转移安置群众1000余人。在贵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市区沿河步行栈道、商铺和地下停车场被淹，并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将多名被困市民转移至安全地带。连日来，湖北恩施州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19.9毫米，短时强降雨导致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
4: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呢，像汪洋大海。等过把钟头呢，就轮到我屋里头了。
3: 消防救援部门到达后，迅速驾驶橡皮艇到达被困人员所在区域，协助群众转移。
5: 满这儿，满这儿，满这儿，满这儿。
3: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昨天凌晨，海南多地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多处道路及民房被淹。在陵水县光坡镇，一户居民家突发内涝，水位快速上涨至1.5米，3人被困。救援人员赶到后，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 在南平农场低洼区域几乎

0: 全部被淹，多名人员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将17名被困人员分批转移至安全地带。昨天起，江西雨水明显增多增强，九江、南昌等地出现降雨，局地大到暴雨。江西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赣中和赣南有中雨或雷雨，大到暴雨。
1: 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发生了2次5.2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累计转移安置群众超万人。昨天下午，记者在受地震影响较大的太阳村镇附近的螺蛳粉小镇安置点了解到，这里已安置约1200名群众。
2: 昨天下午，记者在螺蛳粉小镇安置点看到，这里的简易床、毛巾被、饮用水等基本生活物资已配齐，电风扇、蚊香等物资也已运抵。
3: 地震的时候都搬过来了，有床铺啊，有毯子啊，有方便面啊，吃的东西都有。
4: 风扇是刚刚补上来的，吃的喝的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2: 除了生活物资，现场还设置了临时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医护人员由市属医院和社区医院派遣，可为安置点群众进行体温、血压监测，开具部分常见药等。此外，电力和通信部门也在安置点设置了服务点，保障群众用电和通信。
1: 除了螺蛳粉小镇安置点，地震发生之后，也有部分群众被转移到了柳南区魔塑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这处安置点目前安置周边村镇群众930多人。那里的情况如何？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记者抵达柳南区魔塑产业园时，大家正在领取生活物资。
5: 安心多了，有吃有住，家里面的地方全部裂开完了，墙壁也裂。
2: 安置点工作人员介�绍，这处集中安置点共有4层，每一层都设有生活物资领取处。这些物资有政府采购的，也有爱心企业团体捐赠的。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群众随时都能来领取。除了做好物资发放，安置点也提供基础的医疗服务。同时，当地还投入各方支援力量，给群众提供地震知识普及和震后心理安抚等服务。
1: 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6: 5月16号晚，一辆载有15人的车辆在广西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洛阳镇涌泉村过漫水桥时坠河。昨天，记者从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了解到，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5人生还，10人遇难。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能啃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

0: 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美好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昨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带血压监测功能的智能手表、牙刷、面膜等不能使用各账支付。
2: 通知明确，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
3: 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的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2: 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产品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此外，通知规定，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信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值得关注的是，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可支付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专家表示，此前一些注册或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这些械字号产品实际作为日用品使用，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
4: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械字号的，但实际上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儿。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都是不利的。
1: 19号上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在京举行，42部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
5: 发布活动以“山河皆入画，四海共潮生”为主题，分5个篇章，向海内外观众重点推介了42部精品节目。其中，《征途万里》篇章共发布7部创新节目，包括《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白起向心力》《恋动世界》等，聚焦“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
6: 机器人这个产业不仅是我们国家“十五五”规划的一个重点的

0: 发力的方向，同时我们也认为它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未来进行时能让我们更多的中国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看到机器人产业是如何一步步的从实验室里面走到真实的生活场景里面，走到我们每个人的身边的。
1: 山河有信篇章共发布《红色誓言》《赤水长歌》《天路二十载》等八部纪录片，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
2: 青藏铁路的开通给家乡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也非常有幸能在青藏铁路上工作了19年。那通过《天路二十载》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把我们天路的故事讲出去，自己非常高兴。
1: 文脉风华篇章共发布传世书院、名厨家宴、大义商等10部文化精品项目，以创新表达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
3: 中国它既是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同时是一个文明大国，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的节目然后顾名思义叫那个传世书院，那么传是代表一种传承，同时它有一个发展在那个就是我们的文化强国这个大方向上，我觉得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1: 石河岁峰篇章共发布7部创新节目，包括 CMG 健康中国盛典、大家说、健康零距离等，搭建健康与文旅两大内容矩阵，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4: 作为中华老字号，我们把护佑人民健康放在首位，守牢中医药文化根脉，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用实干服务健康中国，彰显使命担当。希望通过和总台的合作，把中医药文化的智慧传遍世界的角落，服务全世界人民。
1: 四海和鸣篇章共发布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万里同心等10部创新精品，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活动现场宣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淮南举办。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是总台母语国际传播的全媒体平台，本次发布的42部精品节目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民心声，彰显文化自信，也将依托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广泛的海外传播渠道触达全球受众。
5: 在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现场，还宣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6: 淮水汤汤，大河泱泱，淮南是淮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核心承载地，也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山水美城。淮南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志强在活动现场发出邀约，欢迎四海宾朋到淮南品味人间，共庆团圆。
7: 在淮南你可以感受到家的味道，一碗飘香千里的淮南牛肉汤，一席百味俱佳的豆腐宴，这就是我们最真挚的款待。
6: 作为总台经典 IP，自创办以来，总台中秋晚会便以国家级文化品牌的恢弘气度，构建起覆盖全球的情感传播网络。秋晚每年如约而至，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讲述着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故事，让全球观众在视听盛宴中领略到中华文化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独特魅力。2026年，这轮文化明月将垂照淮南，在淮河之畔续写新的篇章。
8: 我是一个秋晚的忠实的一个观众，对，每年的秋晚，我觉得它可以做得美轮美奂，就它的那种美是从骨子里溢出来的，充满着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特点啊，一看就是中国人的这种特点，所以是，应该说视觉的盛宴吧。而且它所承载的东方文明或者说中华民族的这种血脉相承的一个东西，它深深地吸引我。
5: 为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由中俄联合摄制的纪录片《最后一击》将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同步播出。
9: 纪录片《最后一击》以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远东战役为核心，分前夜、激战、胜利3集，每集30分钟，通过纪实影像、珍贵史料、专家采访等形式，以中苏协同作战为主线，真实还原二战亚洲主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后一战。该片聚焦全球反法西斯决胜阶段、欧洲纳粹覆灭、太平洋战场

0: 美军逼近日本本土，中国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起全面反攻，而关东军依托所谓的东方马奇诺防线17座要塞顽抗。该片重点展现苏军与东北抗联的协同作战，从情报合作到战术配合，系统呈现日军防线溃败与关东军覆灭，凸显此战与中国战场反攻的战略联动及其终结二战的关键作用，同时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彰显中苏反法西斯协作精神，重申历史真相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意义。中俄设置团队深入战争遗址和相关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走访近20位包括106岁苏联老兵在内的战争见证者及后人，采访中俄美等多国权威专家学者，获取大量第一手史料与证据，不少史料和影像都是首次在媒体上公布。纪录片《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摄制，将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相关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
1: 华为 Pura X Max， 先锋时尚美学，颜值 Max，双面廓形屏，内外廓感全开，爽感 MAX， AI 灵感妙创，妙想出妙作，灵感 MAX， Harmony OS 6.1 全新响应，带来伴随式 AI 新体验，智慧伴读，代办出行从容更省心，小艺伴随式 AI， 默契常在，智慧 MAX， 巅峰旗舰折叠影像，超光电主摄，超大光圈潜望式长焦 ，X Mage 智拍，随手出大片，影像 Max。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欢迎回来，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税务总局19号发布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其中1至4月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1至4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另外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带动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加快增长。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19号，中国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从江苏苏州西站启程，向南经广西平祥口岸出境，驶向越南河内。铁路快通可以实现货物始发后无需中转拆箱，无需在口岸海关重复申报，有效压缩在途及中转时间。18号，中国内地首个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开启临床试验，该技术适用人群广泛，远期可覆盖高颈段脊髓损伤、脑卒中偏瘫、渐

0: 动症等各类神经功能加入研究，第一批已选取32名患者，后续将逐步拓展适应症范围。5月19号凌晨，朱赵高铁高赵段西江特大桥 T 构连续梁顺利完成转体，该桥上跨运营贵广南广四线高铁，运营线路主体长8324.31米，本次转体梁长217.5米，总重量达1.9万吨。施工方通过采用平衡配重转体施工技术，在运营干线上方完成30度顺时针平稳转体，最终梁体安全跨越贵广南广四线并精准就位。19号，2026年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共向北部湾放流各种鱼类约2.7亿尾，为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举行9次放流活动，累计投放各种经济鱼类、虾蟹类苗种超7.7亿尾。
1: 近日，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市举办传统文化节，经典舞蹈波诺罗歌舞惊艳亮相。舞者佩戴重达40公斤、插满羽毛的巨型狮头面具进行表演，极具视觉冲击力。舞蹈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8号，在印度卡纳塔克邦一家大象营地，两头原本看似平静的大象突然发生了争斗，其中一头大象不慎倒地，重重地砸在一旁观看大象洗澡的女游客身上，附近游客试图将它拉出，但未能成功，最终致其当场身亡。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我们一起来看天气。今两天中国南方大部地区的强降雨范围依旧不小，部分地方下雨的同时呢，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而在华北黄淮一带，今后几天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将会有所波动。把目光转向欧洲，今两天呢，欧洲的降水范围也不小，不过大都是小到中雨的天气。而在高压脊控制之下，法国到西班牙、葡萄牙这一带呢，降水不多，天气是以晴为主，同时气温也会逐步的上升。这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大都可以达到25度以上，部分地方甚至会超过30度、35度。最后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北美洲。总的来看呢，近两天美国降水范围是比较广泛的，特别是中部和东部多地都会持续大范围的降雨。其中今天在南部平原多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到了明天，降雨的强度和范围变化并不大。而受到这种持续性的阴雨天气的影响呢，美国东部特别是东北部这沿海的气温会逐步的下滑，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0度出头。而在美国西南部内陆，炎热天气还将会持续。
4: 北京阴转多云，16到24摄氏度，长春阴16到26度，天津阴转多云15到22度，兰州晴转浮尘17到32度，唐山多云转晴14到21度，邯郸阴转多云16到23度，成都多云22到32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郑州小雨转晴16到26度，福州多云23到32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5到27度，温哥华阴转晴12到17度，西雅图阴转晴10到18度，渥太华多云转晴5到19度，纽约小雨15到33度，华盛顿小雨17到36度，洛杉矶晴16到24度，首尔大雨转中雨15到20度，东京阴转小雨20到30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3度，赫尔辛基晴转阴11到20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8到19度，柏林小雨转晴10到21度，维也纳小雨13到22度。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在北京冬奥会的小海坨山上，一条形如游龙的赛道依山盘旋穿林而过，这就是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作为符合奥运标准的专业赛道，它曾被称作冬奥建设中设计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项目之一。然而，上海宝冶凭借自主研发的一系列核心技术，硬是在陡峭山脊上打印出了一条最大落差121米、最快滑行速度每小时134.4千米的完美曲线，让雪上 F1 的梦想再次成真。从这条承载冬奥荣光的冰雪游龙，到雄安新区那正拔地而起的立体城市，从郑州航空港内智慧运转的展贸新地标，到上海深圳乐园里被放大数百倍的童话积木，再到跨越天堑连通两岸的超级大桥，中国中冶走出钢铁森林，用数十年积累的经验与智慧，在城市里释放能量，迎接挑战，修炼本领。他们是建设钢铁厂的行家，也是建设城市的魔法师。在雄安新区启动区核心，一座总建筑面积约106万平方米的立体城市雄安国贸中心正在拔地而起。它不仅是新区的门户地标，更是一场建造方式变革的试验场。
1: 它是一个集综合交通枢纽、办公、航空直机，然后酒店、商业购物于一体的一个综合型的大型 TOD 项目。
0: 面对如此复杂的工程，如何实现又快又好的建造？答案隐藏在一个会爬升的空中工厂里。
2: 可以把局部我原来封板的位置，就是封闭的位置。
0: 传统方式建这样的超高层，往往需要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在这里，工期大幅压缩至原来的一半甚至更短。不仅要建得高，还要建得稳，抗震抗风精度要求极高，就像搭积木，既要垒得高，又要站得稳。那么，这个造楼机究竟是何方神圣？它可不是普通的塔吊，而是一个集外防护、模板、作业平台、混凝土浇筑于一体的可爬升智能施工平台。当楼高突破200米，一切都会变得沉重起来。混凝土输送、钢筋吊运、人员上下，难度成倍增长。而造楼机就像个空中移动工厂，把高空作业尽可能平移到平台上来完成，安全又高效。
1: 造楼机它通过一个控制系统，它可以把这些平台刚才说的所谓的一系列的措施功能代替人工去操作了。比如说传统的，我人工需要去搭外架，人工需要去安装提升这些模板，靠人工去提，但现在我把集成的这个平台上去，我就直接靠机械传动了，机械传动整体进行一个自动化的提升，它这个肯定比人工的效率要高得多噻。
0: 虽然造楼机优点多多，但是传统造楼机体重轻松突破数百吨，且身价不菲，一般的城市楼房建造很难请它出场。想让造楼机成为城市楼房建设的常驻嘉宾，就得让这个重量级人物完成瘦身训练和智能升级。
1: 他们的那种重型造楼机，因为他把塔吊这个功能，就把吊装设备这个功能也集成到他的平台上去了，就导致他的造楼机中间可利用的范围就很小。那现在我们运用我们的这种造楼机，我塔吊我就不用集成在这个平台上来，我中间可以留出一大部分空间出来，可以把我的水平构建的一些施工材料可以同步转运到我的施工平台上去，然后这样就可以保证我这个造楼机既可以造竖向构件，同时水平构件我也可以同步进行实施。
0: 很幸运，

0: 我们在恰好的时间来到这里，又在恰好的位置架起摄像机，记录到了以下画面。造楼机逐渐提升，高楼显现，超现实感扑面而来，像是以钢筋混凝土为原料的 3D 打印机。造楼机如何在百米高空打印高楼？奥秘在这超有力的九条钢铁腿。
1: 我为了保证这个造楼机整体往上顶，整体往上提升，我主要就依在这九个支撑点。这九个支撑点它就是属于这样附着在我的核心筒外围，它是伸缩的吧。比如说这节柱子我要顶这一层的，我这节柱子伸上去把它顶起来，然后下一次顶升的时候我又是另外一个下面这个柱子伸缩顶上去，这样交替的往上爬升，它类似于像那爬行一样交替爬升上去。
0: 身材苗条，灵活机动，可以在更多场景使用，底盘稳，爬升快，打造高楼更高效。而这些只是这台造楼机的一个优点，更重要的是这座空中工厂还非常聪明，一套数字神经系统贯通全身。
2: 管线和模型有偏差没有？
1: 在我们这个项目，我们 BIM 技术是进行了一个全周期、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应用。整个 BIM 是建立了很多轻量化的一个模型。这个轻量化模型有个好处，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说用一个普通手机就可以打开这个模型，就马上可以把现场呈现的实体和我们的模型进行一个线上对比。
0: 从减重一半的轻盈身躯，到数字孪生的智慧大脑，由中国无冶承建的雄安国贸中心的建造现场已然成为一个庞大的智能生命体。在这里，建筑不再是沉默的混凝土丛林，而是会思考、能协同、不断向上生长的智慧生命。它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为未来之城构建起坚实而智慧的钢铁骨架。城市的骨架撑起了天空，而城市的血肉则定义着生活的温度与色彩。在上海金山，中国首座乐高乐园如同一个从童话书里直接走出的梦幻世界。这里汇聚了超过8500万块乐高积木的创意，但最令人惊叹的并非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如何将指尖大小的玩具精度放大为一座座令人仰望的实体建筑。
3: 我们屈臣氏一共超过8500万块这个乐高积木块，搭建而成超过2889个这个模型景点，所以说这个乐高积木块在我们乐高乐园里面是一大亮点。然后我们乐高乐园打造这个中国首发全球旗舰，打造成这个上海湾区的一个亮丽的名片。
0: 打造乐园不是难事，上海宝冶国际工程公司蔺胜爱团队参与建设过大名鼎鼎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和北京环球影城，只是这一次童话乐园和魔法世界得来的经验全部归零，他们需要用建筑材料100%还原乐高积木的颜色、质感和比例。都说量变引起质变，当快乐翻倍，制造快乐的难度也会指数级增长。乐高的灵魂在于严丝合缝的拼接乐趣，当这种乐趣需要放大750倍变成一栋6米乘6米的建筑立面时，精准二字就成了建设者们必须直面、不容有失的核心命题。
3: 我们这个乐高创意团队给的一个最小的这个乐高的这个塑料的积木块的一个标准色块，然后我们在这基础上进行一个放大，比如有放大18倍，有放大100倍，有放大187.5倍，有放大750倍，所以说我们就根据这些比例要求，然后把这个现场的真实的积木块按照等比例放大，然后最终安装到我们现场所需要的这个建筑弹性上去，确保它的一个精准的安装。
0: 精准安装的第一重挑战落在焊接上，在标志性的创想世界大楼，每一块巨型积木

0: 中心都需要焊接一个直径 3.75 米、厚度却仅有3毫米的不锈钢凸台，以还原乐高经典的凸点造型。
1: 因为我们这个板子是比较薄啊，那个这个由这个3毫米的这个不锈钢板组成，然后这个不锈钢板它的这个熔点还是跟其他的金属材料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而且它的这个应力释放也是比较快，所以说这个如果在焊接过程中如果这个控制不好，就容易引起这个金属材料的变形甚至焊穿。
2: 后面焊接就按照这个标准走，你看这一段前面一部分还可以，但后面这一部分就焊缝的高度不一致。
0: 经过无数次参数调整与工艺试验，焊接团队最终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让坚硬的钢铁长出了圆润的玩具凸点。然而挑战并未结束，如何为这些冰冷的金属积木穿上与原始塑料完全一致色彩鲜艳的外衣，是更艰巨的第二重考验。
1: 我们这个样板打完以后呀，然后还可以从针对光泽度和哑光和高光的要求，我们还可以从这个不同角度跟不同方向去检查，比如我们从90度，
0: 数十种标准乐高色，每一种都要从塑料质感翻译到金属漆面，塑料哑光，金属反光，同样的配方在不同材质上效果天差地别。
1: 就是其实颜色看起来比较接近，但是其实它还有一定的色差的。它不是说单一的说到这个市场上买一桶油漆过来就直接可以使用的，它都要经过两种、三种甚至五种，以上的油漆进行混合调和以后，才能达到这个乐高色的标准。我们打个比方，就类似于这个女士的口红一样，它20号跟21号都是红色，正常人看起来好像都是红色，但是在专业人士眼里面它是有些许的一个颜色的进行差别的。
0: 验收时创意团队会从45度、90度、135度等多个角度，甚至用手电筒测照，检验颜色是否在任何光线下都均匀一致。半年时间上百次打样，直到肉眼与仪器都挑不出毛病才算成功。从对抗金属变形的毫米级焊接，到挑战肉眼极限的0.1度色相差，上海乐高乐园的建造是一部将工匠精神推向极致的立体教科书。
1: 过程中很痛苦，但是一旦开源了以后，我们的成就感跟自豪感是不一样的。当然你带着家人呀，或带着亲戚呀，带着朋友啊，你看到这个无数的家庭脸上绽放了很多笑容，看到游客带着这个幸福的表情在园区里面幸福的奔跑，然后对我们每位监测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幸，也是非常的一个感到非常自豪。
0: 当令胜爱牵着家人的手走进这座由无数个毫米级精度构筑的童话世界时，他的心中回荡的是数百个日夜里对一道焊缝、一抹颜色的执着。而在千里之外的深圳，另一座乐高乐园也正在拼搭起它的童话轮廓。在这里，精度的挑战同样被放大到极致，最高达750倍的巨型积木，每一块都像在完成一场空间几何的精密魔术。中冶天工项目团队不断突破工艺极限，只为让每一座放大的积木房子都能还原那份最纯粹的拼搭乐趣。城市的血肉不仅需要温度，更需要高效运转的机能。2025年9月，第三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在郑州拉开帷幕，这是一个堪称百工盛会的赛场。如此门类迥异，对空间、荷载、灯光要求千差万别的赛事，如何能同时在一座场馆内顺利进行？答案藏在赛场本身，中原高铁港数字展贸城，由中国一冶承建的这座中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会展综合体，用超过25万平米的净展览空间承接了这项国家级盛事。但它的真正魔力远不止于大，走在这里感觉开阔通透，四通八达，完全不像传统大型场馆那样沉闷，而撑起这一切的是一片轻盈的

0: 钢铁森林，145万个零件，30多万根钢构件，高峰期上万名建设者协同作业，传统的管理方式在这儿根本行不通。破解之道是一个超强外置大脑，一冶数建平台 V3.0 智慧系统。
1: 项目数字建造平台3.0版是我们自主开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全新的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呢，一共有这个12个驾驶舱，有66个应用场景。
0: 每一根钢柱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运输到安装，全流程可追溯。管理人员在千里之外就能对复杂施工进行毫米级模拟和推演。数字智能不仅重塑了管理，更颠覆了建筑本体的形态。走入核心展厅，近100米跨度内没有一根立柱，广阔视野令人震撼。
1: A 柱加上这个大空间行架建造技术，使得这个展厅内无柱高大空间成为了可能。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设施设备都巧妙地藏在了这个屋顶上，这个辅房内和这个地下管锅之内，从我们展厅里面看上去是一览无余。
0: 建筑的智慧与美感在直径101米的环形主灯露厅达到顶峰。全国首例环形双曲面锁网玻璃幕墙，由3083块异形玻璃精准拼合。项目团队在数字世界中进行了上万次模拟，预演了温度、风力对每一根拉锁的影响，最终在现实中实现了毫米级的完美闭合，让建筑成为凝固的光影艺术。
1: 中原高铁港数字展望城项目巧妙地融入了少林斗拱文化、黄河元素、仰韶文化，形成了一个精妙的艺术品。我们中国一冶也是把这个项目当作一个艺术品在打造。当我们在中原高铁港数字展望城里面举办艺术展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一个艺术品里面欣赏艺术品。这个项目是我们新时代中原地区的一个新地标。
0: 同在郑州航空港，一朵巨大的钢铁莲花正悄然绽放。由中国五冶承建的中原医学科学城国际交流中心，其设计灵感源自国宝莲鹤方壶。这座集会议、展览、酒店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不仅成为服务平级两用的省级重点工程，更化身为一件矗立于中原大地的数字建造艺术品。从中国一冶打造的中原高铁港数字展望城，到中国五冶承建的中原医学科学城国际交流中心，他们都充分证明了，当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建筑不再是冰冷的容器，而是能够预见需求、包容变化的智慧生命体，成为城市机能中最高效、最富弹性的那一部分血肉。当城市的骨架屹立，血肉丰满，还需要强劲的经脉来连通未来，输送活力。在重庆东北部的群山与长江之间，由中国19冶承建的开州至云阳高速公路，艰难而坚定地打通着区域的任督二脉。这条高速桥隧相连，超过70%的路段由桥梁和隧道构成，堪称在地质博物馆里穿行。而其控制性工程主跨达1208米的复兴长江大桥，更是长江上游跨度最大的钢箱梁悬索桥，也是整条高速成败的关键。而当时大桥的生产经理刘俊臣还有一个深情的身份，他的专职摄影师。
2: 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在玩相机这些，来到这个项目嘛，来到这个项目，看到我们在图纸上看到这个桥，然后我们长江上游东上游最大跨的一个悬索桥，然后我们也全部参与其中。当时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去把它记录下来，全过程把它记录下来。
0: 从项目前期筹备开始，刘俊臣的相机和无人机就再未停歇。他寻遍工地周围的每一个山头与江岸， 积累了超过10台字节的影像。

0: 资料。在他的镜头里，钢筋水泥的生长被赋予了诗意的节奏。
1: 当时还是一个机缘巧合，是有一个中午下了暴雨，然后下午那个出太阳，然后我把它戏称为天空之镜，这种那个当时就特别好看。
0: 然而建设如此一座超级大桥，其过程远比镜头捕捉的画面更加惊心动魄。大桥位于繁忙的黄金航道，施工组织堪称在刀尖上跳舞。
1: 它的最难点不在它的那个技术运用，不在技术一点，它的最难点在施工组织这方面。因为这个桥梁它位于我们最繁忙的那个长江黄金航道，我们涉及的那个其他那个施工组织方面会涉及到很多很多东西，要比如说我们钢箱梁吊装的时候，涉及到航道封航啊、禁航这些。
0: 其中第一道关隘先导索过江，就足以写成一个惊险的故事。如何将第一根牵引索送上百米高空，横跨1208米的长江？团队设想了三个方案：用无人机拖曳，用火箭炮发射，或用船舶牵引。
2: 火箭的乳边，
1: 如果说有火箭的话，现在我们去现场勘探过，因为南岸坡比较陡，从北岸往南岸抛火箭的话，它的着陆点也不好控制。无人机的方法呢，我觉得受天气影响，如果说当时的风速或者是下雨，我们无人机无法进行正常起降，所以我建议还是用船舶拖拽我们的迪利马神去先导索过江。七月份的江面我们大概是1200多米，然后用船拖的话，取决我们卷扬机的速度，大概过江的是1个小时到40分钟到1个小时，然后再把先导索提起来，最多4个多小时。
0: 方案确定，决战日到来。巨大的缆绳从北岸主塔顶部的卷扬机缓缓释放，一艘拖轮将其系在船尾，向着对岸破浪而行。
1: 你放快了，它那个绳子会在江面上飘，如果你放慢了，船快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拖拽，然后对上面的设备都会有影响。所以说他们两个之间进行一个都要相互及时沟通，数据对比，我这边放绳的速度和你船前行的速度，然后两个都要及时沟通，然后及时调整。
0: 最终这场精心编排的对接仅用了4个小时就圆满完成，为后续的主缆架设搭起了空中走廊，这只是无数挑战的序幕。如今大桥如长虹卧波，天堑终成通途。刘俊臣的镜头忠实记录了每一根桩基的植入，每一段主缆的飞架，每一块桥面板的安装。
1: 说实话，很多就是我们这种施工人员哈，一线施工人员或者一线管理人员，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这么大的一座桥梁，这么大一个项目工程，所以我反倒也非常幸运能参与进来，所以我通过然后记录的方式把这个东西才跟大家记录下来。原来从最开始的原始地貌，到桩基浇完，到墩柱一模一模，慢慢起来，最开始从零一直到215米，看它慢慢从地拔起，也非常的感到自豪吧。
0: 刘俊臣的数万份照片和视频，不仅是一份珍贵的工程档案，更是一部用光影写就的建造史诗。他铭记的不只是技术的攻坚，更是中国建设者面对山河险阻时那份智慧的坚韧与深沉的情怀。而复兴长江大桥的贯通，也标志着开州至云阳高速这条串联起秦巴山区与长江经济带的交通枢纽，正是从蓝图照进现实，将为区域发展注入全新的强劲动能。从雄安新区空中工厂的造楼机革命，到乐高乐园积木童话的极致匠心，从郑州展馆数字大脑的全局掌控，到长江之上光影史诗的深情记录，中国中野的城市魔法师们正以心智生产力为笔，重塑城市的形

态与灵魂。这就是心智生产力赋予这个时代最澎湃的引擎，这就是当代中国建设者用智慧、汗水与热爱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所施予的最动人的城市魔法。

曾以为冶金只是钢铁与火焰的故事，而今它更是科技智慧的源头。这里诞生了国内首条全自主可控的钢结构智能制造生产线，这里有守护世界遗产古建筑的忠实卫士。在这里，城镇污水经过系统再造获得新生，赋予城市可持续的脉搏。一场跨越行业的科技创新正在这里生长。

0: 开采这座用超大号积木搭起来的北京丰台站，背后藏着什么秘密？这一切要从一条会自己工作的智能流水线说起。车站里每一段结实的钢结构都来自一个充满智慧的制造小天地，中国二十二冶打造的国内首条全自主可控的钢结构智能制造生产线，正是它为北京丰台站编织出了最坚固的钢铁脊梁。从设计、切割、拼装到焊接，整条流水线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化，精度达到毫米级。这套智能制造生产线创造了二十天建成三层高标准研发楼的行业记录。
1: 这就是我们的智慧大脑。有了这个智慧大脑之后，我们车间从七八十人的大团队变成现在二十人的精英小队，实现了人数减少，效率翻倍。我们智能制造分为几个环节，首先是我们的智能设计，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的软件将我们二维图纸转化为三维直观模型，智能切割也就是神笔马良将我们的图纸完美的复刻到钢板上，最后就是我们的智能拼装、智能焊接，这就是我们的一整套流程。
0: 余畅参与研发的智能设计软件是智慧大脑的第一步，在虚拟空间里精准规划每一根钢梁的走向与连接点，为后续的智能制造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1: 以往我们的图纸都是二维图纸，我们的建模主要需要 CAD 然后二维模型去建立，然后极大的考验我们工程师的空间几何能力。然后我们的这款软件可以将我们三维模型直观的呈现给我们的工程师，这是我们软件的一个核心亮点。我们钢结构有两个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的柱和梁，竖着的是我们的柱，横着的是我们的梁，我们梁柱之间需要节点进行连接，这也是我们绘图最费时费力的地方。我们自主研发了我们的组件节点库，我点开一下，我们可以通过输入我们加进板和加进类的数据，然后再点击我们的柱和梁，就可以完成我们组件节点的绘制，极大的节约了我们的绘图时间。

0: 这些基本上的木工活我大概的都会那么一点点，由于这些潜移默化对于我的这个记忆里面产生了相当相当深的记忆，从而对他有一种偏爱。到我成年的时候，我基本上可以做一个当一个木工来使用。
1: 此次周勇将目光投向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峨眉山古建筑群中的伏虎寺。这座古刹初建于近代，唐代重修，静立于山林之间，承载着千年的香火与时光。峨眉山自古盛产良木，尤以楠木与沙木闻名。伏虎寺的主体木结构便多由质地坚实而耐腐防虫的楠木构建而成，其间也穿插使用部分沙木。然而历经数百年的风雨，年代久远的沙木已逐渐出现变形与衰损的迹象。面对这些渐渐老去的木头，古建筑卫士周勇与他的团队将借助怎样的经验与检测技术，让这些沉默的结构继续讲述时光的故事。
0: 你看这个廊柱就病害比较重，
2: 它这个木柱上面还有一些虫蛀的痕迹。
3: 这个木柱靠外侧的这个油饰脱落比较厉害。哦，是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2: 对，
3: 那我先看着这个号来。
1: 如何应对这些沙木柱的隐患？周勇的第一步是进行一场缜密的全面体检，目光如炬，手指为尺，配合精密仪器，他为古老的木材倾听把脉，精准定位每一处岁月的伤痕。
0: 我们现在对这一个廊柱的话呢，要进行一个全面的体检，就像人进行体检一样。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体检的内容就是我们通过一台仪器，这台仪器就是我们应力波仪，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六个探头，我们通过每一个探头敲击三下，然后通过电脑把我们敲击的这个击力呢就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带着我们这个电脑上面，我们看每一次每一个蛋面出现的这个镜头里面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来判断它里面存在着怎么样的病害。把每一个侧点敲击了三下，敲击上你看，我们看电脑，电脑里面你看每一个蛋面就出现了问题。你看这一个红色的就代表有裂缝，这个绿色深色的就代表这里面有空洞，或者说是腐蚀，或者是里面是比较大的这个虫蛀，是吧？这种空洞现象。刚才我们对这个廊柱呢进行了全面的体检，通过体检我们发现这个廊柱呢存在着一定的病害，就内部存在着空洞。下一步呢，我们就用另外一台仪器对这个廊柱产生病害的地方进行穿刺，就像人体的穿刺检查一样。
3: 稍等，让我
2: 好，这样你连上。
3: 我们自动出了一个新的，你不能特别追上吧？
2: 有时候
3: 有。那我这个是个200级。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精准的测量的设备，叫微站阻力仪。这个微站阻力仪它的就是根据我们进针，因为那个速度是恒定的，然后针刺进去以后遇到的阻力的大小就直接就反映到我们这个联动的这个手机上。就刚才我们测试完了以后，你看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这个手机上就可以明显的反映到，当阻力达到200以上的时候，说明它的阻力强度还比较好，那里面呢就硬度情况还可以。当数值低于50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明这个地方很疏松，就是我们找到了精准的找到了明显的病害的部位。
1: 周勇初步检查走廊沙木柱子的阻力之后， 还需要通过后续的结构计算来确认。

0: 这些柱子是否需要进一步的保护方案？
1: 我们根据图纸以及现场的一个勘察情况建立它的一个模型，有了这个模型之后呢，我们再结合它现在的一个受力的一个情况对它进行计算分析，这个分析完了之后呢，会得到它的一个结果数据，可以在挑沿上布设一些倾斜的传感器，然后后续监测它的一个持续的倾斜变形，然后观察它的一个状态的变化。
0: 在安装传感器之前，周勇和团队首先要前往峨眉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研究院，与专家们共同研判古建筑的核心安全状况。只有达成共识，后续的监测保护才能精准展开。
2: 来进行分析，就是通过平台一个分析，它是不是得有一个阈值？比方说你这个倾斜或者倾度。
3: 通过我们和文物专家共同探讨，这个房子呢，主体结构基本问题不大，但是呢，沙木的廊柱或者挑檐破坏的比较有一定的程度。为了保护文物本体的原状，然后呢，根据我们实时监控的结果，最后来做好下一步的防治工作。
0: 从峨眉山到故宫，从平遥古城到承德避暑山庄，从武当山到罗布林卡，周勇团队的守护足迹遍及中华瑰宝。他们以精准检测与评估，担当着世界遗产古建筑的医生和忠实卫士。你知道吗？每一滴流走的水滴，其实都可以再变回清澈的小精灵。城市里用过的水并没有真的消失，在魔法工厂里，他们会经过一场智慧又低碳的泡泡浴，重新变得亮晶晶的，回到河流里、土壤里。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北京房山污水处理厂，看看工程师麻倩如何以科技创新为笔，低碳环保为墨，书写清水长流、绿色发展的动人篇章。
4: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水厂处理之后的一个水，非常的清澈和透明，它其实是达到了一个人体可以直接接触的一个水平。然后那我们来水是什么样子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看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千家万户生活所产生的污废水，这个污废水其实是不可以直接排到这些自然水体里的，我们需要经过我们的这个污水处理厂的一个处理。那这个呢，就是污水处理的一个核心单元的一个核心部件，它叫做活性污泥。那我们的水呢是怎么处理干净的？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看一下水处理的一个神秘之旅。

0: 水处理的神秘之旅呢，一共分三站。第一站呢，就是一个过滤，会将大的垃圾，然后像落叶啊这样的进行一个过滤的筛分。过滤筛分完之后，其实里面还有大量的有机污染物以及氮磷等营养元素。那这些东西要怎么处理呢？就要来到我们的第二站生物池。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翻滚的其实就是生物池里最关键的部分，叫做活性污泥。它其实模拟的就是一个污水在自然水体中进行降解的一个过程，但是进行了一个人工强化。那人工强化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不停地往里面去鼓这个空气，就像一个鱼缸一样不停地往里面鼓空气。但是它的效率的话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我们要去怎么能够提高氧的利用效率，然后加速这个水处理的一个效果，这就是我们技术开发和攻关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1: 为了提高氧气利用率，实现精准送氧，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麻茜团队研发了新的技术法宝。
2: 是它的流量，
0: 我们开发的这个神奇的工艺技术就叫做膜爆器生物膜技术。为了给大家方便展示呢，我们找了一个没有使用过的模组件，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一束一束的螺丝就。

0: 是我们爆气的一个核心部件。刚才呢，我们在生物室里看到那个活性污泥法一直不停的在咕嘟咕嘟的冒气，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给里面充氧。它一个问题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很多的氧气被浪费掉了。我们通过膜爆气呢，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方便给大家展示呢，我拿了一个吸管来做一个解释说明。我的氧气呢是从管的中间进入的。这个摩斯非常神奇的一点就是，只可以通过氧气，但是水是过不去的。我的氧气通过自然扩散的一个方式，慢慢的冲到水里面去。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提高氧的利用效率，像给微生物发了一个氧气面罩一样。这个微生物它需要多少氧气，我就供给它多少氧气，从而达到一个提高氧气利用效率、节能降耗的一个目标。
1: 手握膜铺器生物膜工艺这一利器，
2: 麻茜团队向着培育更强降解力的微生物迈进。
0: 这个呢，就是厌氧氨氧化菌。大家可以看到，它跟我们生物池中的传统微生物长得非常的不一样，是红色的颗粒状。最初呢，科学家是在海底发现它的。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吃的少，但特别能干活。我们日常的技术开发的过程中呢，就是要专门培养一些像厌氧氨氧化菌这样有特长的微生物，与我们的膜爆气工艺相结合，从而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2: 大家可能不知道，处理污水会产生大量的剩余污泥。过去把这些污泥变成能用的肥料是个老难题。现在麻茜团队在污泥变废为宝上有了新的突破。
0: 为了让污泥耗氧堆肥工艺能够成功的应用落地呢，我们进行了两大技术革新。一个是创新性的用了薄层高压压滤技术，这个技术的原理就像我们榨汁机一样，通过高压的这种压力将污泥之间的水分最大限度的挤出，这样的话污泥就从一个大胖子变成了精干小伙，为后续的污泥耗氧堆肥发酵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第二个就是要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我们把这个精干小伙送进一个有恒温恒湿有新风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健身房里头，它这样的话健身的效果就会更好。过程中呢，我们还要给污泥加一些稻壳啊、落叶呀、这些辅料，为这个发酵提供更好的一个基础。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污泥的堆肥的产品，它可以用来原绿化和土壤改良。总结起来的话，这个改良工艺就是让污泥变废为宝，让一个看起来很好但难以实现的工艺变得高效、经济、可持续。
2: 麻茜团队深耕于生态环保征途，不断拓展着每一滴水的生命价值，让清泉永续流淌，为美丽中国建设与人类共同的绿色未来贡献坚实力量。从钢结构的智能制造，到守护世界遗产古建筑的忠实卫士，从城镇污水的高效净化与资源再生，到新材料技术的持续突破与创新，中国中冶正以工程服务、新型材料、高端装备、能源环保、数字应用等多板块的创新突破，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基底。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1: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那我们现在开始提问，来，张硕。
2: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习近平主席在5月14日中美元首会晤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请解读其中重要意涵。谢谢。
1: 台湾问题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习近平主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稳定、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这为我们做好对台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到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的现状，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维护

0: 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好，下一题，来，中新社。
1: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上海市文旅局日前公告，上海居民可申请赴金马旅游。11日，首批上海游客抵达金门，13日返沪。台媒报道称，这为当地旅游业迎来春宴。金门县政府表示，今年规划办理4期金门观光旅游推介会，将积极拓展大陆旅游市场。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下一步如何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更好恢复和发展？谢谢。
0: 对于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及金门方面的积极反响，我们是乐见其成。这充分显示了两岸同胞，特别是金门乡亲，对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交流合作常态化的热切期盼。凡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和交流往来的事，我们都愿意积极推动，将采取积极措施支持鼓励两岸民间加强互动交往。台湾有关方面应顺应民意，正视岛内旅游业界和民众的呼声，尽快解除不合理禁限，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恢复正常。好，下一题，来，第三排。
2: 参考消息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有多家大陆航空公司计划恢复开通两岸的空中客运直航航线，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价？谢谢。
0: 两岸空中直航极大地便利了两岸民众往来，为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一直在积极地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据了解，东方航空、春秋航空、山东航空拟自今年7月起分别恢复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的直航航线。这些是大陆航空公司积极响应两岸民众需求的具体措施，是便利两岸人员往来和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好事，我们大力支持。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地恢复乌鲁木齐、西安、哈尔滨、昆明、兰州等城市的两岸航班，进而全面取消对两岸航空公司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好，下一题，来，小平。
3: 谢谢发言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电力公司近日耗资近100万元新台币更换企业标识，替换已经使用了70多年由著名书法家余右任题写的旧版标识。岛内舆论纷纷批评其在连年亏损、岛内电价上涨的情况下砸钱搞去中国化，一边为绿营输送利益，一边丢掉文化底蕴。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暴露其不顾民生，为了割裂两岸历史文化连结而无所不用其极，相关伎俩既无耻又无能。民进党当局的这些小动作枉费心机，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任何人都抹灭不掉。好，下一题，陈浩。
4: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赖清德上台满2年，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2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民心。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

0: 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打着所谓民主和平的幌子，炮制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为一党一己之私漠视民生福祉，无视经济规律，图谋两岸经贸脱钩，产业断裂，滥用司法打压迫害政治异己，不断操弄挑起政治恶斗，漠视民生疾苦，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向外部势力献媚书城，妄图依外谋独，以武谋独。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将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台独是绝路，对抗没有出路，祖国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来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希望广大台湾同胞顺应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同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好，下一题。
1: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海峡两岸记者提问：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依外谋独、煽动对抗，完全是违背民意，不得人心。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好，下一题，来，小燕。
2: 谢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峡飞鸿记者提问：第79届世卫大会于5月18日在日内瓦召开，台湾地区连续10年未能与会。台湾卫生部门负责人、外事部门负责人以双部长会形式在世卫大会场外举办活动，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进党当局炒作世卫大会相关问题，打着卫生事业的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根本不是关心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而是借蹭会刷存在感，做政治文章，欺骗岛内民众，结果呢只会自取其辱，改变不了其谋独挑衅注定失败的下场。好，下一题，来，帅兵。
3: 谢谢发言人。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想请您介绍一下近期两岸有关的交流活动，谢谢。
0: 近期大陆各地积极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两岸交流活动，邀请两岸各界人士参加，积极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在经贸交流方面，5月14日至17日，2026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建设推进会在山东济南举办，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着力推动两岸智能制造、食品与医药领域的交流合作，助力台商台企共享发展机遇。15日，海峡两岸茶叶交流协会、台湾茶叶学会等两岸多家茶叶社团在福建莆田举办

0: 茶敬妈祖，和和天下第七个国际茶日主题活动。两岸近200位茶叶社团代表及茶人共同发布了两岸茶人倡议书，呼吁弘扬中华茶文化，深化两岸情感认同，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19日，2026年公助振兴章台职工厨神大比拼技能竞赛在福建漳州举办，章台两地30支代表队6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交流厨艺。在文化交流方面，第四届秦谦两岸滇台同行暨台湾新媒体人林昌行交流活动，水漾同心两岸欢歌云台青年2026年泼水节文化交流活动在云南举办，90多名台湾自媒体人及台湾的少数民族青年走进云南临沧，参与了万人泼水狂欢盛会，沉浸式的体验佤族、拉祜族、傣族的民族风情、山水风光，深入茶园和咖啡园，感受阿瓦山、千手、阿里山的茶香、咖啡香的魅力。5月13日至16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眼觉法师率团赴台出席佛光山开山6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并与台湾人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等台湾地区的佛教界主要组织和寺院就两岸佛教文化和教育进行深入的交流。5月14日，2026中华技工文化节在浙江天台举办，800多名两岸及海外的技工信众相聚一堂，共传技工精神，共叙同胞乡情。5月15日，2026巴蜀文化艺术季在四川成都举办，两岸100多名艺术家、文化学者、院校师生代表等围绕武侯千秋韵、两岸一脉情，通过学术研讨会、川台师生原创艺术作品展等系列活动，深度的交流巴蜀文化魅力。在青年交流方面，5月19日，第八届两岸青年东湖交流季在湖北武汉举行，约300名两岸青年相约江城，通过竹纸交流、青年教师交流会、传统体育嘉年华、文艺晚会、千港迎台青专场招聘会等多场活动，共话青春情谊，展现青春力量。5月19日至31日，齐聚山水友连两地夏陶自协骑行交流活动在福建举办，厦门与桃园两地80多名骑行爱好者从武夷山出发，骑行约600公里，在31日会抵达厦门集美，在领略八闽山水美景当中享受骑行的乐趣。那在此呢，还要预告两场活动。5月20日至27日，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在湖北举办，20余家两岸及香港新闻媒体记者和自媒体人将深入天门、潜江、仙桃等地进行采访交流，全方位感受荆楚大地的人文底蕴、产业活力和城市新貌。第二项活动是5月26日。由国务院台办、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活动将在杭州举办。本届活动以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为主题，重点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领域开展交流和对接合作。两岸相关产业协会和工商团体负责人、企业代表等约600多人将参加这项活动。那我们呢，也欢迎媒体记者们去关注这些活动，去报道这些活动。谢谢。好，一斌。
1: 好，谢谢发言人。总台 CCTV 记者提问：台民意机构19日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投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赖清德上台两年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民生福祉，一心谋取政治私利，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两岸交流。

0: 合作，无底线卖台，滥用司法打压迫害政治异己，肆意践踏民主，大搞绿色恐怖，制造寒蝉效应，可谓是施政无能，内斗万能。其所作所为严重的违背了岛内的主流民意，有关的弹劾案充分的表达了台湾民众对赖清德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和谴责。
1: 谢谢发言人。东南卫视记者提问：为推进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福建省近日发布台湾同胞入境福建旅游五条精品线路等具体举措，请发言人介绍相关情况。
0: 福建省立足闽台同文同俗同宗同味等渊源，以满足台湾民众返乡寻根文化溯源、拜谒祖庙、联谊宗亲、体验美食等需求为核心，精选了闽南文化、民间信俗、宗庙、祠堂、八闽美食等闽台历史文化标识突出的五大主题，打造了五条6到7天的台湾同胞入境旅游专属精品线路，深度呈现闽台同根同源的文化魅力，为台胞提供更多个性化可选择的入境福建旅游线路产品。同时呢，也推出了为台湾首来族来闽旅游服务多重彩蛋礼包等暖心惠台利民措施，以及上海居民来福建游金门精品旅游线路等举措。这些举措呢，有温度有力度，不仅让台湾同胞，特别是第一次来大陆的台湾乡亲，在福建能充分地感受到家的亲切，也通过实实在在的优惠便利，让他们在福建获得更好的文旅体验。这正是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的生动体现。好，下一题，来。
2: 好，谢谢发言人。总台日月谈天和看台海记者提问：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请问如何解读美方释放的讯号？谢谢。
0: 习近平主席在同特朗普总统会谈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必将自食恶果，遭到历史和人民的唾弃。好，下一题，来。
3: 谢谢发言人。总台看台海记者提问：大陆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近期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中传递的有情有义和家国情怀引起两岸观众强烈共鸣，想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你看了吗？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载体，以细腻质朴的镜头，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潮汕侨乡守望故事。潮汕地区和台湾地区在语言、习俗等方面有很多相近的地方。那我看到很多看过影片的台湾同胞，对于影片当中大量的潮汕方言、诚信和情谊的内核，以及浓厚的家国情怀，有非常多的感触。我也去看了这部电影。我在五一期间呢，第一遍看的是普通话版，意犹未尽。后来我又抽时间去看了第二遍潮汕话版。那和很多台湾同胞一样，有着同样的感触。一声阿嬷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一句做人一定爱有情有义，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是两岸同文同种的

0: 根魂。台湾民众喜爱这部电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有共同的传承和强烈的共鸣。那到今年五月底为止，已经有九部台湾电影在大陆的院线排片上映，受到大陆观众的关注。我们呢也乐见更多的台湾同胞关注观看大陆的优秀电影，也希望更多的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台湾上映，让更多的台湾民众深入地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创新发展。好，下一题，来。
1: 谢谢发言人。香港中评社记者提问：外媒近日报道，台湾社会正掀起一股办理第二护照及资产外移的出走潮，岛内有媒体对此称，民进党当局将战争恐惧当作选举动员与政治斗争的工具，不断强化抗中牌和亡国感，以收割政治利益，结果却是变相掏空台湾。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相关的报道表明，在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恶政之下，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担忧台独引发战争，担忧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发展权益得不到保障，被迫做出远走他乡另谋出路的打算。民进党当局将一党政治私利凌驾于民众切身福祉和产业发展利益之上，不断地操弄意外谋独、以武谋独，在岛内制造战争焦虑，配合外部势力掏空台湾优势产业，其所作所为不仅卖台、祸台，也乱台、害台，让台湾日益兵凶战危，人心惶惶。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推行台独的危害性、危险性，自觉与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划清界限，同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好，下一题，来。
2: 浙江日报潮新闻记者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是再度点名台湾的芯片产业赴美设厂，称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并要求台积电等科技企业去到美国去投资亚利桑那州。那么请问国台办，在目前台积电等已经在亚利桑那加大投资的情况下，是否会担心未来台湾的高科技的产业链会加速的外移？谢谢。
0: 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同胞福祉和产业的利益，将岛内半导体产业和企业当成谋取政治私利的筹码，不断的献祭，其卑劣行径早已被两岸同胞看穿和不耻。扩大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才是台湾推动台湾高新科技产业持续发展的正确选择。
3: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新媒体记者提问：民进党近日征召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岛内有舆论质疑，沈伯阳除了擅长认知作战，进行所谓反渗透认知攻防外，完全没有对民生议题的关心，想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被依法惩治，终身追责。相信广大台湾同胞会与其划清界限，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坚定守护自身利益福祉。好，第三排。
4: 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面对随之而来的住宿、餐饮及旅游等消费需求，各地文旅部门纷纷出招，既为演艺活动护航，也顺势宣传了当地文旅，实现了双向奔赴。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今年以来呢，大陆的演出市场持续的爆发式增长，台湾演艺人员在大陆多座城市纷纷的举办个人演唱会。我在我的朋友圈就看到很多朋友从北到南都在看

0: 台湾演艺人员的演唱会，那吸引了两岸的歌迷跨城观演，各地积极施策优化交通疏导，规范市场价格，强化文旅服务保障，同时呢也顺势推出文旅主题线路，发放优消费券，宣传城市文旅资源，实现了演艺活动安全有序举办，与地方文旅引流增收，互利双赢。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同，流行音乐是两岸民间交流最具亲和力、最接地气的载体之一。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好，下一题，来。
1: 凤凰卫视记者提问。五月十七日，赖清德在脸书发表所谓的五点谈话，宣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大陆才是区域不稳定及改变现状的根源，再次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赖清德所谓的谈话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偏执与狂妄，无视国际社会反对台独的立场，掩耳盗铃，虚张声势，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充分暴露其色厉内荏、狡诈卑劣的本质。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鼓噪所谓的两岸互不隶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其一边大肆鼓吹。
2: 好了，今天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感谢收看，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父老乡亲上联，刘家班走南闯北，靠的就是沾本事。
1: 有人说杂技很神奇，但来到吴桥，你就会觉得杂技其实就是锅碗瓢盆的日常生活，是家家户户的普通日子。
2: 如果说最早的吴桥杂技是艺人们为了谋生去闯荡江湖耍生意，如今呢，这门在大运河边生长的民间技艺可以说是成了一张金色的名片，走出国门惊艳了世界。
1: 上至99，下至刚会走，
2: 吴桥耍

0: 技，人人会一勺。刚才我们两个呀说的就是在吴桥流传已久的杂技民谣，就是人人都会一勺，
1: 而且我听说处处有高手哦。
0: 那这样吧，一涵，今天咱们两个呀分别组队比一比，看看谁能把最具吴桥特色的绝活带给观众朋友。
1: 没问题，光说不练可是假把式。
0: 那咱出发，今天就在吴桥看杂技。

0: 沧州市吴桥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吴桥杂技起源于春秋战国，汉唐达到兴盛，宋代时走向了民间，约有2800年的历史。1958年，吴桥县小马场村出土了东魏时期古墓壁画，壁画上对杂技艺术做了生动的描绘，当时就有蝎子爬、倒立、渡顶等杂技形象。今天两位班主将要展开一场穿越时空，从传统到现代的杂技对决。
1: 您来吴桥看杂技，运河码头啊是第一站，因为京杭大运河呢在吴桥市穿境而过。过去我们吴桥杂技艺人就是沿着运河北上南下，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
0: 十方杂技九级吴桥，意思就是十个杂技艺人九个是吴桥级的。吴桥杂技高手辈出，技法千变万化，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传统的蹬技。蹬技多是用双脚蹬起万物，轻到花伞八仙桌子，重到几百斤的大缸。
1: 咱们听听，绝对的是真材实料的大铁缸。这位呢就是我们蹬大缸的演员魏春华，魏老师，人送绰号是小脚女。魏老师，您练这个蹬大缸练了多少年了？
2: 我练了40多年了。
1: 那这个铁缸它大约有多重啊？
2: 180多斤，不到200斤吧。
1: 这个练大缸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你跟我说。
2: 有技巧。首先呢得压腿，这个腿呢能成90度，然后呢这个再压这个重量。我最沉呢能蹬到1000斤。
1: 千斤重。
2: 对，千斤大缸蹬起来嘛，是吧。再就是这个技巧。技巧和这个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完成这个一个完美的节目。
1: 来，咱现场所有的游客朋友们，蹬大缸这个节目的重点不是蹬空缸，是蹬坐了人的大缸。来，咱们欢迎欢迎，鼓励鼓励。来，咱先跟大家说，原来坐过大缸吗？
3: 没有。
1: 出门都是坐火车、坐汽车、坐飞机、轮船，坐大缸只有来吴桥才能享受得到。那个在进去之前先说，害怕吗？
3: 害怕。
1: 没事儿，从大缸出来就不害怕了。来，请吧，咱们再次掌声鼓励一下。缸里的这位大哥一直在说，大哥们大哥们，抬稳点啊，抬稳点啊。大家也看到了啊，我们几个小伙子抬起来都特别吃力的这口大缸，一个吴桥姑娘就能把它蹬起来，真的是惊人的脚上功夫。别紧张，蹬起来还不算好，接下来要围着现场转动一周，掌声鼓励一下。来，掌声不停，大缸就一直转动。来，咱先生们再次搭把手接一下，别扔啊，别扔，别扔。
4: 好，感谢感谢。
1: 您的体重是多少？方便透露吗？
3: 180。哇，
1: 这就是将近400斤重的大缸了啊！来，给我们演员握握手吧。
2: 好，咱们谢谢你的合作啊，咱们合作成功。
4: 感谢谢，感谢你。
1: 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就推出了吴桥重器，几百斤的大缸。叶涵，你要如何接招？
5: 我要跟你比速度，看是你的眼快还是我们的手法快。下面我带大家看的是中国传统古彩戏法里的看家绝活三仙归洞。这个戏法讲究的是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下面出场的这位高手那可不简单。

0: 但他不仅身怀绝技，还有着专门的演出场地，就是这里——鬼手居。
1: 鬼手居以前的主人王宝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因表演手法快如闪电，被誉为鬼手。如今王宝和的儿子王耀强子承父业，表演的三仙归洞更是出神入化。

0: 仨海绵球，这仨海绵球啊，好比是三位神仙，谁呀、啊？福禄寿三仙，俩碗呢就像两个山洞。待会儿要看这表演者的手法到底有多快，把这仨球变到一个碗中，就叫三仙归洞。把这空碗往这么一盖，手前手后五指落放，没有夹带，没有藏掖，盯住乔明，把球上手里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一拍，啪。就能进去。这次大伙儿看明白喽，这玩一个，这玩一个，这有一个，你看怎么进的？这有一二三，走，哎，这就进来了。哎，你没看清不要紧。哎，什么叫三仙归洞啊？就在这儿呢，看着一个俩仨盖上之后，拿小棍画线，这玩有一个，一画线刮开包，啪，这一吹气儿，这叫仙人指路，这玩你就没了，翻玩你就掌声包。我告诉你，哎。这叫三仙归洞。
1: 王老师您太厉害了、虽然我看了好多遍，但我感觉一直没看明白。
0: 是吗、
1: 但是我今天想给您上点强度。您看您这个海绵球是软的吧？
0: 对，
1: 我带来了三个东西。
0: 什么东西啊？瓶子盖
1: 硬的，这个您能变吗？
0: 这没问题呀、这个三个瓶子盖放到这里之后，你就看手法，
1: 对，
0: 盖哪个碗一样，盖这个把它上手里一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拍过去，这就进来了。没看清一个俩仨，盖上之后不用筷子，拿手，哎，过来，这碗里没了，这碗仨，这筷子，
1: 您能教我一个？
0: 可以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哎，从小的时候，我父亲就教我，教我怎么着啊？夹，
1: 我能夹一下那个小海绵球吗？这个我夹不住，夹不动。
0: 行，对，哎，这个还都还好点儿，这仨放在一边儿，你看我这夹着走了，对不对？
1: 嗯。
0: 啊，你看着我这夹着走了，其实呢，就在手里呢，放的时候。照样放，对吧？放一个也行，放俩都也行、这个就过来了，这玩意就没了夹。
1: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仙归洞用最简单的道具，但是其实是最极致的手法，
0: 对，
1: 就能把仨球俩碗变得这么的神奇。看明白了吗？是不是快到让你难以置信，快到让你怀疑人生呢？
2: 接下来呢，我们不跟叶涵比速度，跟他比什么呀？比道具。
3: 吴桥杂技来自于当地人们的生活体验，是从生产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民俗艺术。很多杂技道具就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家常日用品，农用工具、生活用品都成了表演的好道具。
2: 咱们大家都往这个桌子上边看，看着这些物件是不是特别的熟悉啊？它就是咱们厨房当中的这些餐具，像勺子、铲子、筷子、碗。平时呢，我们是拿它来吃饭，但是到了我们娜娜的手里就不一样了。
4: 这些东西呢，在我手里啊，可以作为顶着或者口吊着来表演，平衡为基础。
2: 看娜娜这个额头的部位啊，这都有一个小坑，看来这就是。日久天长练出来的，
4: 对，因为常年的表演嘛，因为这个小飞叉的头很尖，要把它放在这里转动，这里真的你可以摸一下，
2: 这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接下来啊，说的够多了，咱们一起啊上演瞧瞧。
4: 那下面拿的这个物件呢，哎，就是我们厨房里面所用的了，铲子、勺子、碗，它呢也是溜光发滑，难抓难拿，那看我怎么再把它练起来的。

还行吗？那下面啊，别人这形式是增加难度了。我呢，让这根筷子啊脱离碗的重心了，再变为这样子转，这个碗的晃动力呢就大了，平衡呢更难掌握了啊。那同时呢，我再让就这个木质的小鱼摆动起来。

那前面呢顶的物件都比较小，下面我换个大大的，我的再让这个大盘，同时呢再让这个小飞叉的啊，就这个尖头，然后放在我的额头上转动起来。

0: 得等一会儿啊。看到了吗？我再不拿，我就钻透了。谢谢大家。
1: 我们吴桥人讲究的是不掏本儿，不误事儿，自制几件家把事儿。农闲走出庄稼地儿，五湖四海耍把戏儿。刚才咱们看的这个节目道具特别的简单，但是要想把它搬上舞台表演成功，真是不简单。
0: 其实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杂技演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庭氛围的熏陶。锅碗瓢盆皆为道具，父子婆媳俱是英好。在吴桥，很多家庭都是世代从事杂技的，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代代传承，随便推开一扇门啊，就有可能是杂技世家。
2: 吴桥杂技小院是重要的杂技传承空间，他们由杂技艺人家庭或团体自发创建，集杂技训练、非遗展示、文旅体验于一体，每个小院都有着自己的艺术特色，这成为了吴桥杂技活态传承的关键载体。
0: 看，这就是我们彭家班整整齐齐的杂技世家。彭老师，您今年高寿啊？
3: 我七十多了。
0: 七十多了，那您从艺多少年了？
3: 我从艺六十多年了。
0: 那咱们是一门绝技传到底，还是说每个人都有绝技绝活？
3: 我们都有绝活，有自己的绝活。
2: 无论寒暑，每天都能看到一家人的演出。小院儿就是舞台，也是一家人交流技艺的场所。女儿彭真真的变脸表演，巧妙地将京剧与变脸相融合，特色鲜明。

儿子彭立新17岁跟随父亲练习飞叉，独桥飞叉绝不是普通刀枪可比，既要精准控制肌肉的紧张与松弛，掌握飞叉的重心与力量，让钢叉在胳膊、腿、背部等身体部位灵活旋转翻滚，又要直面飞叉技艺本身的危险性，每一个动作都藏着数十年如一日的打磨。

今年73岁的齐爱红，一把花伞名冠吴桥杂技界。普通的皮球在伞上滚动弹跳，看似轻松自如，却是对花伞和皮球双向平衡的精准掌控。更加神奇的是，寻常的茶杯盖和人们日常戴的毛线软帽子，同样在齐爱红的花伞上奔跑起来。几十年的功力名不虚传。

程艳华的绝活软杆子也称空中飞碟，高速旋转的盘子与具有弹性的手持长杆超乎想象的搭配在一起，非常难控制。如何利用巧劲儿掌握平衡分寸和力量，就是巨大的难点。作为一家之主，彭艳华对于杂技传承有着自己的感悟。

0: 为什么想让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学杂技呢？
1: 因为我们吴桥是杂技之乡，老一代传的这个东西不能丢。我从我爷爷那也不知道，我一代是四代，到孩子们第五代了，所以说必须把这个节目得传承下去，让他们继承下去，这是我们这个杂技世家的传承的根本。祝愿朋友们旅游愉快。
0: 我们彭家班的绝技绝活厉不厉害，感不感动，你怎么看呢？
2: 在吴桥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杂技世家，所以说吴桥的杂技才可以绵延千年。那么在这儿呢，不仅有杂技世家，更有专门的杂技学校，我们当地人啊管它叫魔法学院。
3: 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是培养专业杂技人才的中等专业艺术学校，在这里一个个普通的孩子能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变成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杂技演员。更重要的是，2002年以来，这里为欧亚美大洋洲及非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杂技留学生1000多人，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杂技桥梁。在校学生中更是高手如云，藏龙卧虎。
4: 这就是我们获得金奖节目的两名学生。
5: 这个软钢丝只有0.8公分粗细，所以这个控制的这个准确度需要有非常高的准确度，而且要两人配合的特别默契才能够完成。钢丝它是软的，脚底下它是左右晃动的，
6: 对，
5: 它在维持平衡的时候要有高度的平衡力，那一旦对方受到对方的干扰，就会出现跌落，那么这个节目就不成立了。所以双人软钢丝的难度是比一般的单人钢丝要难得多。这个动作在国际上也是非常罕见，也是非常少见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那么这个凌云志双人钢丝呢，在去年俄罗斯尼古林马戏节上获得了少年组金奖的好成绩，这就是因为他一个是新，一个是难，我们现在不断地在提高他们的技术难度和艺术水准，准备冲击更高的赛场。

0: 真是太不容易了，这获奖节目看的就是过瘾啊，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呢也将走向更高的舞台，祝愿我们的演员梦想成真，斩获大奖，叶涵为我们加油吧。
1: 这双人软钢丝的难度啊还真的挺高，为演员们加油。不过话说回来了，咱吴桥杂技哪个难度不高啊？这里是江湖大剧院，代表吴桥杂技最高水平的地方，每天都会上演既有高难度而且还美轮美奂的杂技演出。
2: 每天江湖剧院上演着全新时尚与动感杂技节目，很多观众慕名而来，在现代灯光舞美的映衬下，传统杂技焕发出现代独特魅力。
1: 为了应对玲姐的双人软钢丝，我这里啊准备了多人

0: 大跳板。你好，我看咱们舞台上的演员特别多，咱们这个大跳板大概有多少个演员呀？
1: 咱们大跳板大概现在是有三十个演员。
0: 那咱们这个大跳板的这个难度点或者说是看点在哪里呢？
1: 咱们的难度点是根据就是说它的弹跳高度有五周，有单拐这个双周，还有就是最高的高度有10米，咱们双周座椅。咱们的看点是所有的这个演员他有配合性，准确的呢落点，还有他们这个时间跳板砸板的出点比较特别的准确，要是不准确他会发生人身安全。
0: 我看好像也是考验这种杂技演员团队的这种协作性合作性，是不是？
1: 对，他们必须要配合，不配合这个就是很难训练，这个东西需要长期累计时间，每天要保证3到4小时的时间训练，大概需要1年多左右，这个节目才能完成。这是咱们整台剧里面一个飞人一个大跳板这两个节目是在里面是最高难度的节目。
0: 而且我看咱们这个舞台也是美轮美奂，演员的这种舞台妆造呢也非常的漂亮，配合整体的氛围特别的好看，所以说现在的杂技越来越好了，既有难点又有看点，是不是？
1: 对对对。

从传统到现代，从吴桥到世界，吴桥杂技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的艺术，技艺的震撼，更多的是杂技人顽强向上、不畏艰险的精神。这也是吴桥杂技传承千年的文化血脉。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暗夜如盘，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929年的那个秋天，我的母亲周慧莲第一次来到上海。那一年她还是一个18岁的年轻姑娘，上海滩的一切都是那么耀眼夺目。但是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十里洋场的繁华之下，处处充满了危机。在上海的数年时间里，母亲和许多革命者一样，生活在暗夜里，守望着光明。母亲很少向我提及那段往事，但是有一件事情，她一直念念不忘。

0: 1931年，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下，国民党军警特务密布街头巷尾。6月的一天晚上，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匆忙地走在上海街头。当时，一位中共重要人物突然彻夜未归，失去联系。事发突然，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住所以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多处机关正面临着暴露的风险，他必须立即赶往一处安全的处所隐蔽起来。
1: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一时间上海风声鹤唳，大批共产党人被捕，中共中央陷入危急存亡的时刻。6月的一天夜晚，周恩来敲开了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中宇的家门。进门后，两人进行了紧张的交谈。谭中宇的妻子周慧年在一旁警戒。不久后，谭中宇快步出门，消失在了夜色之中。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告诉周慧年，一定有大事发生。周慧年出生于河南信阳，16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交通工作。1929年，周慧年由于表现出色，经党组织推荐来到上海，成为一名驻机关的女交通员。在那个时期，秘密交通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血脉，大部分情报、文件、物资的传递都需要通过交通员来完成，责任重大。其中女性交通员有着

0: 得天独厚的优势。
1: 女教动重要作用呢，是她一个女的家庭妇女提着篮子串街走户的去买菜，不容易引起做饭，不容易引起关注，所以周慧年呢就充当了这个角色。
0: 来到上海后，周慧年在时任中央外交科负责人吴德峰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当时要想联系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慧年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作为一名驻机关的交通员，周慧年不能随意离开驻地，这也意味着他不能外出谋生，吃穿用度都十分艰难。
2: 当时生活条件确实比较困难，每天生活费只有四个铜板嘛，有时候看到那个垃圾堆里啊，有一些比较好的绿色的青菜呀、啊，他也就把它捡回来。为了避免邻居们的猜疑啊，他做这些的时候那都是很注意，或捡回去以后煮着吃、啊，都是关起门来。
0: 靠着每天四个铜板，周慧年凭借着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降临了。上海滩这个风云际会之地即将掀起腥风血雨。
3: 1931年4月28日清晨，大批国民党军警冲入上海数条巷道里弄，进行了一场持续3天3夜的大搜捕。几天前，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在中共中央机关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周慧年突然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
0: 中央特科是建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情报保卫机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特科负责人，陈赓协助顾顺章负责特科日常工作。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联系各路交通线，可谓责任重大。
4: 顾顺章当时他是掌握上海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的，而且他负责过中央的交通工作，所以他不仅对上海党中央的组织系统啊人员非常熟悉，他连全国几条交通线的情况他都清楚，所以他叛变革命以后给党中央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0: 得知情报后，周恩来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立刻组织中共中央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紧急撤离。在顾顺章叛变之后，有一个人的动向引起了周恩来的重点关注，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副科长谭中瑜。
5: 当时谭中瑜知道了很多顾顺章的包括行动队的情况，而在顾顺章叛变的时候，党中央还是有考虑像谭中瑜这样的人又是顾顺章的得力助手，他们会不会受顾顺章的影响。
0: 行动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惩处危害党组织的叛徒内奸，配合总务科和情报科保护和营救中央领导同志，保障中央机关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安全进行。
3: 党组织决定让周慧年在非常时期协助谭中瑜完成工作，而另一方面也希望周慧年在工作接触当中可以

0: 以做一做谭中鱼的思想工作。
1: 来到中央特科后，周慧年不但协助谭中鱼处理各项工作，同时不断地帮助谭中鱼坚定革命信念，两颗心也在慢慢靠近。在日渐相处的过程中，周慧年成为了谭中鱼的得力助手，生死与共的战友，和感情深厚的革命伴侣。
2: 所以慧年阿姨去了做了工作以后，他们也确实感情很好，他们就结了婚了。他这时候就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跟谭中鱼结婚了。
1: 在周慧年的帮助下，谭中鱼顺着顾顺章在上海的秘密关系网，帮助党组织消除顾顺章叛变所带来的潜在隐患。在此期间，周慧年成为了一名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参与了更加危险的行动。
0: 作为中央特科行动科成员，年轻漂亮的周慧年时常打扮成阔太太的模样，坐着黄包车出门。谁也想不到，当时供红队队员使用的各式手枪、手榴弹等武器就藏在他随身携带的皮箱里，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了预定地点。
1: 母亲晚年的时候和我讲起在中央特科室的这段经历，我从来没有在他的眼神中看到一丝畏惧。或许是常年从事地下工作习以为常，更或许是他对于革命的信仰早已坚不可摧。
3: 有一次正好就遇到这个路上这个国民党这些士兵的检查，我母亲一下就站出来，气势汹汹就对着他们：你们想干什么啊？你们这些混蛋，你们敢干扰我的行动，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几声大吼就把这几个国民党的兵就吓住了。人家一看，哟，这家伙这官太太真厉害，别了，就放过他走了。
1: 周慧年与谭中鱼结婚后，他们的家成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处秘密地点，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启用。这天深夜，身在家中的周慧年突然听到了一阵有规律的敲门声，这正是他与组织联络的暗号。
0: 周慧年与谭中鱼所居住的这处机关十分隐秘，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不久后，这处秘密机关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1931年6月的一天深夜，正在家中的周慧年忽然听到了一阵敲门声，他警惕地来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后，发现门外站着一位男子。周慧年仔细打量对方后，心里顿时吃了一惊，因为来者正是周恩来。而周恩来深夜来到这处秘密机关，一定是发生了十分紧急的事情。
1: 顾顺章的叛变投敌，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情报部门不断传来同志被捕的消息。在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提供的人员名单上，有一个人被列在了醒目的位置，这个人便是向忠发。
4: 他呢，贪图享受，另外就是吃喝玩乐这些东西就很多。周恩来同志呢，曾多次批评他，但是呢，他屡教不改。就是在顾顺章出事以后， 他还

0: 私下去与他的姘头一起见面，所以在这点上呢是严重的违反组织纪律。
1: 考虑到情况的特殊性，周恩来在布置中共中央机关和人员转移时，向忠发被列在了重点人员名单之内。
2: 在党性和生活作风上，向忠发与顾顺章可谓一丘之貉。实际上，顾顺章早已经将目标锁定在了向忠发的身上，他甚至在向忠发的家里安插了眼线。顾顺章叛变后，他将这条线索透露给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特务很快顺藤摸瓜，对向忠发进行跟踪。
1: 向忠发被跟踪，这让党组织很快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向忠发准备向中央苏区转移。临行前，周恩来特意安排向忠发与自己同住，以防万一。尽管周恩来进行了缜密的安排，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2: 1931年6月21日这天晚上，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有事外出。由于担心向忠发的安全，周恩来反复叮嘱向忠发，这段时间不要外出。然而，就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离开后不久，向忠发就迫不及待地溜了出去，与一位女子相会。当周恩来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向忠发已然离开，并且迟迟未归。周恩来很快意识到出事了。
1: 向忠发的突然消失让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的信号，他立刻决定紧急撤离。
3: 总理发现这个问题以后，马上就要我爸爸找，找的在同时他们就搬家了。搬家的时候，那时候总理住哪去呢？这时候谭忠仪跟周慧娘阿姨刚结婚，结婚以后他这个点啊，特科人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地方是最保密的地方，所以首先总理就住到那个地方去。
1: 进门之后，周恩来与谭忠仪紧急商量起营救向忠发的行动，但是首先必须确认向忠发有没有叛变。这时周恩来向谭忠仪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向忠发随身带着周恩来住所的钥匙。得知这个信息后，谭忠仪立即起身匆匆出门。
4: 谭忠仪呢就挑了一副馄饨摊，他就假装那个样子，然后到了半夜里的时候就看到向忠发就拿着钥匙就去了。就周恩来也住在这个地方的嘛，他就把那个门给打开就进去了。
1: 实际上向忠发已于当天上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在周慧年的家中暂住了下来。
5: 总理嘛和谭忠仪嘛就在床上睡下，就听见谭忠仪给周总理啊在床上啊就商量各种事务，几乎是商量了一夜。我母亲几乎整夜都没有睡，一直就是注意看看外面有没有什么动静，有什么动静呢就准备随时告知他们。
1: 在这段时间里，周慧年在家中时刻警戒，全力保障周恩来的安全，不敢有一丝分神。向忠发在被捕后，由于没有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最终被国民党当局枪决。周恩来在周慧年家中度过了最为危险的时期后，经秘密交通线成功前往中央苏区，异常危机终于解除。

不久后，党组织安排谭忠于前往苏联。临行前，谭忠于依依不舍，将自己平时戴的一块手表送给了周慧年，并对他说：此次分别，不知还能否再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托人给我带个口信儿，就说表坏了。

0: 在革命年代，很多革命伴侣往往因为工作而分开，分别有时候就意味着永别。最终周慧年没能等来自己的丈夫，谭忠于后来牺牲在了回国的路上。
1: 谭忠于离开后，周慧年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交通工作，期间他与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秘书长李德钊走到了一起。我的父亲李德钊博学多识，母亲很喜欢听他讲故事。深夜里，家中那盏温暖的灯，是父亲母亲在危机四伏的日子里赖以慰藉的港湾。只是这份温暖并没有维持多久，幸福便被打碎了。1934年6月的一天，由于叛徒出卖，李德钊和周慧年双双被捕入狱。在狱中，周慧年不仅要承受日复一日的酷刑和审问，还要照顾女儿和未满月的儿子，心力交瘁。在我出生还不满一个月的时候，我便随母亲一同进入了国民党的监狱。那时狱友们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囚童，这个名字伴随了我一生。母亲在狱中遭受了酷刑，眼睛难以视物。一天，一位狱友告诉母亲，我的父亲就在斜对面的牢房里。母亲急忙朝着父亲的方向把我抱了起来。后来听那位狱友说，父亲当时看见了我，露出了一种既高兴又难过的表情。那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在被捕入狱两年后，李德钊猝然病故，周慧年再一次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两度痛失所爱，周慧年强忍着巨大悲痛，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日夜。在不见天日的监牢里，无论遭受怎样的严刑拷打，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周慧年都不曾屈服，身处暗夜而心向光明。
0: 1937年，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在此情形下，历尽周折的周慧年终于得以离开监狱，重见天日，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
1: 出狱后的周慧年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在此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周慧年不得已将一双儿女交给了其他同志代为抚养。直到1946年，周慧年的儿子李钊才得以在延安与母亲重逢。

0: 我当时傻呆呆的，就听说这是我母亲，我都从来也不认识，也不见过。结果我母亲就一下就搂着我，哎呀，说你都长这么大了，很高兴看到我这个已经长得12岁了嘛，这样一个情况。哎呀，我至今也还记得那个情况。
1: 爱人永别，骨肉分离，这些常人难以承受之痛，从未磨灭周慧年对于革命信仰的执着。他于十里洋场的暗夜中直踞前行，在白色恐怖的绝境里坚守初心，将一位女子所有的深情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用风雨无悔的一生诠释了信仰的力量足以跨越山海，抵御风霜。那些为了光明甘愿隐于暗夜的革命者，永远是岁月里最耀眼的光芒。

0: 民进党当局企图借世卫大会谋独行不通，狡辩台独，民进党被在野党痛批。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党内各界怒批赖清德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这一结果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陈明华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
1: 特朗普涉台言论在党内持续发酵，民进党改

0: 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引发各界对其真实性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赖清德随后调整相关说法，先是偷换台独概念，之后又改口称没有所谓台独问题。台陆委会18日也重申不存在台独议题。
1: 川普总统他所讲的这个台独，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说，比较可能是倾向于是不是要进行法理的台独，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个议题并不存在。
2: 这样的一个转变远比从过去不支持台独也变成反对台独来得更强有力。
0: 民进党近期态度发生大转弯，但并没有消除社会各界对于其台独立场的质疑。
3: 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执政党主席是不是把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4: 他这次呢是把台独的釜底抽薪，美国就是那个釜底的那个薪，把它全部抽掉之后呢，你这个火就烧不起来了。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也附和赖清德的说法，声称民进党没有所谓台独党纲。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称，问题的关键在于民进党的立场前后不一。
5: 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0: 台湾民众党也发文批评称，民进党只是持续操作意识形态，大玩文字游戏。赖清德为了利益选票，假借定义台独，操作抗中保台，升高两岸敌意和制造社会内耗。
6: 围绕防务预算与装备采购，台立法机构再现攻防。国民党民意代表就无人机与潜艇项目提出删减与冻结预算的提案，引发关注。一起来看报道。
0: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近日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君提案删除台防务部门编列的5亿765万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预算，并表示之前采购的很多无人机在实际运用中表现与预期存在落差。
7: 之前的年度其实也有买了很多的无人机，那到现在是它的公信能并不好。
0: 台湾海鲲号舰艇海事进程过去历经多次延宕，近日有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分别提案要求冻结潜艇相关预算。国民党方面表示，未来将整合各方意见形成统一版本。
8: 还是又拖了到现在，我整个的测试的过程里面没有一件是完整，那如何要编这个预算？
6: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5月19日，第八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动仪式暨主旨活动在中南民族大学举办，两岸有关方面嘉宾青年约700人参加活动。本届交流季以民族同心、青春共融为主题，着力打造鄂台青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全新平台。期间还发布了湖北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2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
6: 欢迎继续关注《海峡两岸》。5月2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台满2年，岛内各界怒批赖清德当局不仅没有团结台湾，反而加剧社会对立，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2年，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呢？而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胡文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5月19号，赖清德就任满2年的前一天，台立法机构进行赖清德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此前有国民党民意代表细数赖清德12大罪状，包括在岛内发动大罢免、将司法异化为政治打压工具、能源政策失败以及将台湾民众推向台海冲突风险边缘等。蓝白更接连痛批赖清德的行径比土匪还土匪。
6: 近期岛内弹劾赖清德的声浪四起，甚至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列出了他的12大罪状。

0: 那究竟他都有哪些荒腔走板的施政表现呢？胡先生。
1: 赖清德对于台湾的伤害，我觉得是系统性的崩坏，而且是不管是这个价值啦，或是我们的理念，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误导。包含我们看到，其实我觉得对台湾最重要的一个伤害，就是所谓的 ART， 所谓的对等关税，完全不对等。哦，不管是台湾整个生态系的 AI 的输出，乃至于我们所谓的贵美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而言，这都是酷刑。因此我觉得在于我们看到了赖清德直凹的状况下，甚至在所谓的大法官会议用五大于六，各位，五大于六，这个是全世界连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是极其夸张的事情，但是都能够出自于赖清德的嘴里，你就知道台湾人民有多么的悲哀。那我觉得在今天所谓的519的这个前夕，也就是我们看到在野党发动了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个所谓的弹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于赖清德倒行逆施，甚至是对于台湾人民的伤害，我觉得即将作为一个历史的耻辱柱。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真的希望不容青史尽成灰，不幸公义换不回。尤其是在我们刚才举出了这么多的一个例子之后，看到了民进党自己做的所谓最新半夜吹口哨的民调，都可以发现民进党自己所做的民调完全就是自欺欺人，这就是对于台湾当今乱象最好的一个注脚。
0: 除了民怨沸腾之外，我们看到蓝白两大阵营呢还接连怒批赖清德的行径呢真的是比土匪还要土匪。那为什么这么说？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侯教授。
2: 赖清德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啊，他就因为作风强势、好勇斗狠呢，被蓝营啊称为是土匪市长。那到他当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可以说是变本加厉。那么最近呢，被蓝白阵营啊是接连痛批比土匪还土匪。那么这样的势力啊，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比方讲，赖清德当局啊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预算，那最后呢，台立法机构啊三读通过的是蓝白阵营提出的780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版本。但是啊，赖当局啊对7800亿他还不满足，竟然呢预谋要提出新的所谓军购的特别预算，就一定要补上这4700亿元新台币的缺口。蓝白阵营呢是痛批啊，你是比土匪呢还要土匪。再比方讲，我们知道民进党呢将反核呢作为神主牌，那么长期以来呢阻挠台湾的新建核电站。今年3月啊，赖清德就突然180度的转弯，宣布啊准备要重启第二和第三核能发电站。这个相当于啊就是自己推翻了神主牌，自己呢打自己的脸。更讽刺的是，你要重启核电站就需要重新购买燃料棒，那么原来的燃料棒去哪里了呢？那么据报道啊，这个核四的燃料棒早在2021年就已经被民进党当局啊全部运离台湾，运回到美国呢进行拆解啊出售，但是呢到现在都没有人买，你还得付上这个保管费，前前后后啊是浪费了台湾的这个纳税人的钱呢将近4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对于如此败家的行为呢，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啊郑丽文说，当年是谁像土匪一样把这些燃料棒呢要一定要运离台湾，那么这个和流氓做派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甚至啊就像土匪呢绑着人来索要钱财。那么有国民党的民代啊是甩出了长达16米的卷轴啊，是细数赖清德的种种的罪状。那么怪不得啊，或者说难怪啊，赖清德当局啊上台才2年时间，已经是民怨沸腾，民调低迷，
0: 真的是罄竹难书啊，所以大家是忍无可忍呢。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事例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2年来在岛内呢还是大肆的打压异己，对蓝白两大阵营可以说展开各种各样的政治追杀，那又引发了怎样的争议？同时您认为他为什么敢如此的肆无忌惮？
3: 赖清德呢去年为了应对那个大罢免，他搞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所谓团结视角，我们都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个叫打掉杂志啊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呢可以说呢引起了岛内巨大

大的这种反弹。上台不久，党内他办了郑文灿，因为郑文灿对他党内地位形成威胁，那么社会上在野党他办了柯文哲，他向社会放风，总之要给柯文哲打上一个

0: 之凶狠，再比如这个蔡正元也对他进行打压。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呢，对在野势力，对他通过包括司法手段在内的进行系统性的摧毁。赖幸德为什么如此的肆无忌惮？我就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是他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就是要搞台独分裂，这样种政治本质决定的一切有碍于他这个目标实现的人，他都要扫除掉，都要作为杂质给你打掉。那第二呢，是他的政治个性决定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字典里边是没有接受教训，是没有道歉，是没有改弦更张这样的词汇的。那第三个是他要让社会的民怨转化为反中抗中，转化为在野党的所谓贪腐等等等。第四个，台湾地区啊，那个所谓政治体制那个特有的缺陷决定了。他上台以后，台湾的民意机构三读通过了这个一个要求啊，一个改革的这个法案，要求台湾地区领导人到民意机构去接受质询，但是呢，他怎么办？把这个给打掉了。
1: 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两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
2: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还在大肆吹嘘所谓的台湾经济成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面对种种批评，赖清德却还在粉饰狡辩。民进党当局日前还大肆宣称，今年第一季度台湾经济增长率高达 13.69%。 然而有台湾企业家指出，台湾的经济表现看似亮眼，但背后却隐藏着科技业独大与贫富差距扩大的 K 型化乱象。他表示，大陆近期释出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若能对接台湾弱势产业，将成为改善台湾产业结构失衡的契机。
2: 我们看到赖当局呢一再吹嘘台湾的经济表现是非常亮眼的，真的如此吗？台湾的民众他们的切身感受又是如何的呢？胡先生，
3: 我对于他如此自吹自擂的这个感觉，只能再次证明他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缺失。我觉得其实跟台湾人民的感觉体感经济是完全的不同，而且是越看越令人伤心。举几个例子而言，近期我们发现了几个五位检察官跟我们所谓的吴乃贤先生进行的高级的参叙，每一课要3000元到5000元，甚至2000元不等。当然这个数字是会变动的，可是跟台湾人民的感受完全的不一样。甚至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监察委员，各位知道吗？他们最近全部重新大复活。可是我们那位李俊毅先生是带着所谓的这个他的心爱的狗，坐着所谓公家机关的车子，带着狗，你没有听错，带着他自己的狗去美容，然后报公家的账。虽然他们一直说这是所谓的汽油费啦、保险费啊，反正都是他们出。可是各位，一个这样丑陋的状况下，完全展现在台湾人民的眼中，你认为台湾人民的感受会好吗？那因此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我们不管是说之前所谓经济学人讲的所谓的这个荷兰病，他说是所谓最新的名字叫台湾病，对于台湾人民最重要的一个感觉，现在经济是一个非常分殊的状况下，也就是我们讲所谓的 K 型发展。那当然各位看到最新的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叫做一型经济，也就 K 跟E，整个所谓的高中低人民的收入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台湾有许多的所谓的隐形冠军，但是对于台湾人民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于台湾人民台湾产业的吸血的一个作为，我们的赖清德可曾替台湾人民说过任何一句公道话？跟大家报告，没有，没有，没有。
2: 所以说如今台湾的经济呢，完全就是一片虚假繁荣。所以对于赖清德一边大肆吹嘘，然而民众却无感的这种巨大反差，胡教授您怎么看？同时光鲜亮丽的经济数据的背后，其实苦苦支撑的是否就是靠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这一家呢？
4: 主持人刚才谈到啊，台湾的经济数据亮眼啊，像 GDP 的增长

0: 涨啊，还有股市的狂飙啊等等，但是呢，台湾多数的民众啊，普通的劳动者却是无感的。这背后啊，其实是反映了台湾经济啊，它出现了一个叫 K 型化的走势。那所谓的 K 型经济啊，它指的就是岛内的高科技产业，比如说半导体啊，它是一枝独秀，但其他产业呢，包括像服务业啊，还有传统制造业啊，可以说是一蹶不振。那么就像这个字母 K 啊，这两笔，那一个是往上，一个呢是向下。那么具体来说啊，我们用数据来说话。那么目前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啊，它是占到了台湾经济体量的20%左右。那么对于台湾的 GDP 的增长率的贡献啊，更是高达60%。那我们从媒体上面也经常可以看到，就一些从业人士啊，他们的年薪呢，动不动就200-300万元新台币啊，可以说是挣得盆满钵满。但是啊，这个行业它的从业人口其实只占台湾的就业市场的15%。那么换算下来，也就是100万人呢，稍微出头一点。也就是说啊，绝大多数的台湾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并没有分享到台湾经济增长的红利。因此呢，在去年11月啊，英国有一家著名的期刊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啊，它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台湾病”。那么它的症状之一呢，就是过度的依赖像半导体啊这样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但是呢，内需呢疲软，经济的这个就薪资的增长呢停滞啊，贫富差距呢扩大。那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4月呢，大陆呢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10项措施啊，其中很多举措啊，可以说是集台湾民众之所急，精准地对接了台湾的基层的产业的需求，真正的为这个台湾同胞啊着想。
1: 的确，如今这种一夜兴而百夜废的局面呢，根本无法支撑台湾经济的长久发展。只有加强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才是真正符合台湾民众利益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为了转移施政不利的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期又在岛内煽动仇中抗中氛围，持续引发舆论批评。台湾 TVBS 民调数据显示，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进行协商谈判。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期民调也显示，近70%参与投票的民众支持加强两岸接触与交流，以维持和平稳定。有分析认为，岛内务实求和平、主动谋发展的声量正在上升。自从赖清德上台执政以来呢，就口口声声的说要维持现状，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一意孤行的破坏两岸关系，升高两岸之间的对立。那究竟他都是怎么做的？同时他所说的维持现状指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2: 第一，那么他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他煽动反中抗争，在整个台湾岛内制造了个大陆叫继续要改变现状，要灰色地带侵扰，要对台湾啊进行最后的吞并等等，啊，立刻的吞并等等，这样一种假象，使得台湾社会引起恐慌感。那么他在社会上，他还要这个篡改历史啊，捏造历史，他把海峡两岸历史变成台独分裂的历史，变成他一外谋独的历史，从西方所谓大航海时代入手去重新塑造所谓台湾的历史观，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他的野心就是要对台湾整个的历史观进行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他10年1次的课纲就要进行修改了，他这一切都是为了毒害下一代所做的。那么还有这个一伪谋独、一外谋独，现在又开始和日本啊加紧勾连，那么建构一种国际上的对他的所谓的自我想象的一种支持。结果呢，特朗普啊，那么一个专访公开的讲不支持台独，这个对赖清德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啊很沉重的打击。那么他恐慌，他继续的去那个倒行逆施。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他必然引起了美国也好啊，这样一种警惕。如果他是维持现状的话，那么大家想一想，特朗普为什么要提台独的问题？大陆方面为什么要反独？那么他的维持现状到底是什么？就是啊，他台独目标的这样一个所谓现状。那么对内可以欺骗台湾老百姓，国际上可以混淆视听，这就是他的这样一种伎俩。
1: 如你所说，两年来呢，赖清德为了谋独挑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操弄，而这些操弄不过都是台独分子的惯用伎俩。所以胡教授，您认为这些伎俩是否已经让台湾民众越来越反感呢？
0: 那么我们看到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台湾同胞啊，是看清了民进党谋独的危害，那么也认识到了台独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民进党当局啊，惯打的抗中牌啊，它的效力啊是正在递减当中的。那我们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啊，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比方讲，在今年四月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之后啊，就有民调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台湾的受访者啊，他们是认同台湾应当主动直面并且讨论两岸统一的议题。还有近七成的台湾民众呢，他们是表示支持啊，两岸通过交流互动来维系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啊，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也不相信啊台湾买了美国的武器啊真的会有什么效果。那么这个民调在我看来啊，它是很有指标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过去啊，由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操弄啊，两岸统一啊，在台湾呢，相当于是一个政治禁忌，很多人是不愿意直面，更不要说去讨论两岸统一的这个议题的。另外呢，还有民调显示啊，这是一个比较可喜的变化，也就是台湾20岁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啊，他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啊，正在上升。那么这也说明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呢是不吃民进党当局这一套了。那现在只有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是一直在装睡，他不敢正视现实。
1: 不管这一次的最终结果如何，但是赖清德遭到弹劾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体现出台湾的广大民众以及在野阵营对他执政的强烈不满。他们手中的抗中反中牌还打得下去吗？
2: 17号，赖清德呢有两个发言，一个是在一个青年的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那么第二个呢，当天晚上他那个青年座谈会的发言可以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不得不做了一些修正性的发言，那么又把维持现状这四个字突出出来了。实际上呢，第一他早上和晚上说的都不一样，早上在讲什么呢？早上在讲什么是台独，晚上讲什么？晚上讲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因为呢，他主张两岸互不隶属的这个本身，那么请问你这个互不隶属到底是什么，对吧？他一口气讲了5点啊，除了讲没有台独的问题以外，讲那个国际和美国是支持他的，那如果国际和美国支持你的话，你干嘛非要去讲呢？那还重要的一点，他拿着他的所谓的刚才我讲到的芯片产业的供应链某些环节的优势，讲这样国际上呢就会支持他，这是绑架，这是勒索。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赖清德当局治理无能，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升高政党恶斗。 在两岸关系方面又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无怪台湾社会民怨四起，弹劾赖清德要民进党下台的声浪愈发高涨。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正式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举行今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这不仅是普京总统第25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更恰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俄各界对此次访问的关注度空前高涨。更多的消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程模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2: 首先，俄官方对此次访问的定位非常高。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俄总统行前发布会上透露，此次俄方代表团阵容强大，包括5位副总理、8位部长以及多位大型国企负责人。

0: 他特别强调，当前俄中贸易已几乎完全使用卢布和人民币结算，双边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其次，俄方各界人士也纷纷表达了对两国合作的积极展望。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就指出，两国关系具有稳定、务实、面向未来的性质，俄中共同面向未来，共同前行。季托夫称，中方在国际社会提出的一系列战略倡议是前进途中重要的里程碑，通过与中方合作更容易解决既有问题，对全世界和俄中两国而言，这是最可靠的发展道路。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亲历者，他认为两国元首的每一次互动都具有重要意义。俄中是两个大国，两国虽非盟友，但关系紧密。此次的访问能展示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与积极精神。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更是直言，俄方对此次访问寄予很高希望。他表示，两国除了直接经贸合作外，还积极发展在教育领域的对话，即将开启俄中教育合作年。此外，还涉及在医疗、文化以及所有可能的领域的合作。两国元首的每一次接触，都会对促进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与拓展注入动力。俄罗斯副总理格里科娃称，俄罗斯与中国双方互派留学生交流规模正在扩大，计划到2030年，双方留学生人数均达到10万人，并希望在教育年期间继续扩大这一规模。与此同时，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合作的感知也愈发深切。莫斯科街头民众表示，中国品牌的汽车随处可见，两国间的旅游往来也日益便利。去年超过200万俄罗斯公民访问了中国，这种双向奔赴的民间交流正是两国关系深厚民意基础的生动体现。可以说，从官方到民间，俄罗斯舆论对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展现出了高度的共识与期待。双方将释放怎样的联合声明与合作成果，无疑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6: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 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三年突破两。

0: 千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1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0: 第10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举办。中俄博览会不仅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者。今年的中俄博览会都有哪些亮点，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跟随着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2: 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
3: 我们这次展出的32款展品，可以说涵盖了耕、种、管、收、运全链条。这不仅呢展现了我们佳木斯制造的硬实力，我们也希望呢能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真正呢实现从精彩展出到效益落地。
2: 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展区集中展示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非遗手作、珠宝首饰等领域特色成果。博览会同步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
4: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我们这次也希望更多俄罗斯的朋友认识一下更多中国的朋友们在哈尔滨。
2: 第10届中俄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中俄经贸合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自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博览会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注入不竭动力。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的副所长陈宇，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陈先生，你好。
5: 你好。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启程前呢，普京是发表了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这也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那么您如何来解读此访的重要的意义？
5: 我想这一次访问啊，首先是一个在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上进行的一次重要的访问啊。那么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中俄签署睦邻好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本身这个节点性的意义，就非常重大。同时呢，正如您所说啊，普京总统啊，包括俄罗斯，对这一次访问啊，还是非常的重视。那么普京总统在访前也是专门的发表了讲话，而且呢，这一次应该说俄方的代表团非常的庞大，也非常重要。包括5名副总理，包括8个主要的政府部门的这个首长啊，也包括一些关键的俄罗斯的这个国企的负责人啊，比如说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俄旅，包括其他的一些金融部门的主要的这个负责人啊，包括俄罗斯央行的这个行长，俄罗斯储蓄银行的行长等等。那么普京的重视，包括代表团的规模啊，都说明啊，俄罗斯目前啊确实是把中俄关系那么作为他大国关系的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环。那么我想这种重视啊，一方面体现在全球战略协作方面，也就是说俄罗斯认为啊，中国是他大国关系当中不得不依靠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大国关系。同时呢，也体现在俄罗斯啊，他希望通过和中国发展经贸、务实等等领域的这样一个合作，那么来应对西方对他的这个长期的制裁，对他的长期

0: 的这种孤立的压力。那么基于这些判断呢，俄罗斯确实是把中俄关系啊作为它长期需要坚持的一对重要的大国关系。
1: 嗯，对于此次中俄元首的北京会晤，两国国内以及国际舆论是高度关注的。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呢，此次俄中元首会晤可能会在政治、经济、国际事务等一系列的领域取得积极的成果。那么您认为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主要的议题会在哪些方面？
0: 我想这一次啊，两国元首这个会晤啊，应该说可能会取得诸多的这样的成果。那么根据俄方的说法呢，中俄双方啊，可能要签署将近40份的这个合作的文件啊。比如说在政治领域，那么中俄双方呢，很有可能会签署一份关于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这样一个文件。那么我想这份文件呢，很有可能也是在现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承前启后，总结过去成功的经验，那么展望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份政治性的文件。那么在经贸合作领域呢，中俄双方啊，我想也会探讨一系列的合作。那么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传统的合作领域，也就是能源合作。去年下半年呢，中俄双方也是签署了关于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的合作的备忘录。那么我想在这一次普京访华期间呢，中俄双方的相关的部门也会就这条管道进一步推进，那么来进行协商，那么也可能会探讨一些新的合作领域，比如说中俄的高新技术的合作，中俄的现代农业的合作，中俄的绿色经济、新能源的合作等等。第三个呢，我想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领域呢，中俄双方也会进行深入的沟通，沟通关于现在大国关系格局国际战略整体形势的一些观点，那么也包括可能就目前的一些国际热点，比如说中东冲突问题，那么进行深入的沟通，那么来进行战略对表。第四个呢，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在这个人文合作领域，因为我们知道今年和明年啊，中俄要举办教育年的这个活动啊，前两年呢，中俄也是成功的举办了中俄的这个文化年，包括之前呢也举办过媒体年和人文交流、青年交流年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人文领域的这样一个合作。我想这是中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尤其是今年和明年举行的这个教育年的活动，那么对于双方民众从小建立这个对两国的这个认知啊，包括推进各领域的合作，我认为都是有基础性的意义的。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那么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有着怎样的重要的意义？为我们再解读一下。
0: 这一次呢，中俄双方啊有可能会签署一个关于世界多极化啊，包括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联合的这样一个文件。我想呢，这也体现出啊，现在中俄双方确实在国际战略层面还是进行了深入的协调。我想最重要的还是中俄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我想这正是应对啊现在国际上出现的一种阵营化的这样的一种地缘政治的趋势，那么促进国际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合理化的这样一个发展。第二个呢，中俄双方啊都是推进世界多极化的这样的重要的力量，中俄双方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抗现在世界上出现的一些单极化、霸权主义等等这样的行径。第三个呢，我想很重要的是中俄双方目前在联合国安理会包括金砖国家包括上合组织等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主这样的一些多边的机制当中啊，还是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第四个呢，俄罗斯是全面的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倡议。那么俄方的支持呢，我想也为中方啊在国际上推广这些倡议那么提供了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支撑，那么也有助于国际的治理体系啊向更合理的方向来发展啊。第五个呢，我想我要认为啊，就是现在中俄关系的这个发展，那么我们在战略层面的这种协作，那么我们建立一种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虽然中俄双方政治制度不同啊，那么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文化也有差异，但是我们多年的这种相处下真正的建立起了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本身也是对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2: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

0: 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方想要达成协议。他说他希望美方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美方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猛烈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特朗普说，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表示，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美国希望伊朗能与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从而确保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这正是美方在谈判中全力争取实现的目标。他同时表示，在美方看来，伊方仍未明确谈判立场。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
1: 当地时间19号的晚上，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特朗普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此外，还有以方消息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目前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的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会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0: 伊朗军方发言人强调，伊朗不会被围困，也是不可战胜的，若再遭侵犯，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其社交媒体上再次摘发其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表示，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高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并且符合国家利益考量，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当天传出的爆炸声系特种部队拆除敌方未爆弹药所致。报道援引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的话说，格什姆岛当天下午传出数声爆炸声，引起当地居民担忧。该官员呼吁居民不要惊慌，切勿轻信网络谣言。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属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情报部门摧毁伊东南部4个极端组织小组，并逮捕19人。声明说，被捕人员受美国和以色列直接指挥，大部分是外国公民，在实施行动前被抓获。情报部门在他们藏匿处缴获大量轻型和半重型武器，包括枪支、火箭筒、弹药及军用相机等。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9号的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与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会晤时，汇报了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方案，以及伊朗决策者和谈判代表团成员坚持的原则立场。
0: 报道说，伊朗近期提出的方案重点包括维护伊朗的铀浓缩权利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美国赔偿在战争期间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用于重建，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等。 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宣称其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攻击，以给谈判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这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说，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当天在记者会上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卡塔尔方面认为这一进程还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还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他同时说，此前伊朗选择攻击卡塔尔对两国关系构成了威胁。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三国领导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这三国领导人向特朗普表示，他们不希望本国能源设施因遭伊朗报复而被炸毁。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1: 当地时间19号，针对美方称美以袭击首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遭空袭的小学位于伊朗一处现役巡航导弹基地内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回应称，这一说法毫无根据。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军在学校上课期间袭击伊朗境内的教育机构，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构成战争罪。该地点的民用性质无法被美方技术上的虚假陈述所掩盖。负责下令和执行此次空袭的美国军事指挥官和美政府必须根据国际法承担全部责任。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听证会时表示，美军针对伊朗一所小学遇袭事件正在调查且即将结束，但他拒绝立即承认美方责任。他辩称此次事件情况复杂，理由是涉事学校坐落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役巡航导弹基地范围之内，因此不同于一般误炸。他承诺调查完成后会保持透明。他同时声称，伊朗民众并非美国敌人，敌对目标只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美国媒体3月初报道，美国军方一项正在进行的调查初步认定，伊朗一所小学2月28号遭战斧导弹袭击，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系美军误击，美方应对此承担责任。纽约时报和网络杂志《截击》报道，初步调查发现，美军在打击临近这所小学的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时，目标定位错误。一些知情官员说，美中央司令部人员使用了美国防情报局提供的过时数据，创建了空袭目标坐标。此后，美国国防部升级了调查层级，但始终未对外承认任何初步调查结论。事件已经过去近三个月，遇难者家属仍然无法走出失去亲人的伤痛。
3: می‌دونم اونجا خیلی جاش خوبه، ولی من دلتنگشم.
2: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首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的沙贾雷塔耶贝小学遭袭，造成至少165人遇难，其中大多数是10岁左右的女孩。
1: 伊朗方面18号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到底有多重要？在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释放这一信号是出于什么考量？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4: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数字咽喉。统计显示，全球共有超过500条用于通信的海底光缆， 承载了超过 95% 的洲际数据传输工作，其中至少7条关键线路汇集于霍尔木兹海峡及

0: 附近海域。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战略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这一海峡的航运价值。伊朗主张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必须接受伊朗监管并缴纳管理费，并且光缆的修理和维护权也归伊朗所有，这将对地区乃至全球的网络通信与数字经济构成影响。媒体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国家尤其重要，相关国家近来在数字金融和数据中心方面投入巨资，一旦光缆被损坏，将影响相关国家的数字支付、银行系统、云计算和政府通信等。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连接新加坡等亚洲数据中心和欧洲部分海底光缆站点的重要数字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如果出现中断，将延缓欧亚间的金融和跨境交易，东非部分地区还可能陷入断网状态。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深陷不战不和的僵局，伊朗此时宣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管理费，是试图进一步展示其对海峡的控制力，增加对美国的压力，同时也可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不过这一计划要付诸实施仍面临多重障碍，会造成怎样的长远影响仍有待观察。
1: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0: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1: 七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至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19号表示，与会方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因中东战事而经济受困的国家。
2: 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就中东战事所致经济影响和全球债市波动等进行了磋商，卡塔尔、阿联酋、巴西和肯尼亚等国代表也参与讨论。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说，与会方呼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更多行动，确保因中东战事面临严重冲击的国家得到帮助。中东战事导致全球能源、粮食和化肥等供应紧张，莱斯屈尔特别提及化肥短缺可能产生严重影响。18号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令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有消息称，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及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沮丧，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1: 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月心。
3: 好的，丽娜。巴基斯坦在美伊博弈中扮演关键调解人和传话渠道的角色，尽管谈判陷入僵局，而且战火重燃的风险在上升，但是美伊对话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我们来看看国际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看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说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文章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并已将伊方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目前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尽管分歧仍

0: 然存在，但双方通过巴基斯坦的对话渠道通畅。巴加埃同时强调，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我们再来看看埃及金字塔报怎么说。巴基斯坦是可信任的关键斡旋者。巴基斯坦因与美国、伊朗双方均保持相对等距而且友好的关系，被视为可信任的穿梭外交协调者。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美国政要保持良性互动，而巴总理夏巴兹则负责与伊朗高层沟通。成功斡旋中东冲突有助于提升巴基斯坦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使其从印巴角力的地缘格局中突围，成为地区一支越来越重要的稳定力量。我们再来看看法国媒体《费加罗报》怎么说：突破海上封锁的陆路合作。目前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并准备军事选项，伊朗坚持核心利益不退让，双方处于紧张对峙状态。巴基斯坦是伊朗的地缘邻国，最近一段时间巴方向伊朗开放多条运输通道，缓解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压力。巴基斯坦与伊朗通过陆路运输网络构建实质性的经济与安全合作，成为双边关系中的显著亮点。对此，白宫多次对巴方表示不满。最后再来看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观点：巴基斯坦的夹缝困境。文章指出，巴基斯坦与伊朗、美国的关系正处于深度互动与复杂博弈的关键阶段。美国对巴基斯坦一方面充当调解人，另一方面又通过陆路通道帮助伊朗规避封锁和制裁感到不满，认为巴基斯坦政策自相矛盾，削弱了美国的施压效果。巴基斯坦近日向沙特部署战机协助防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方的疑虑，但是也证明巴方很难保持完全中立的调解人姿态。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伊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琳娜，
1: 好的，感谢月心。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此前，民主党人已经7次在参议院提交相关的法案，未获通过。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之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已经于5月1号到期。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
2: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后向媒体表示，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在承担起更多责任，而美国也在调整其军事力量部署。格林克维奇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格林克维奇当天还说，欧洲盟友应做好准备，未来几年还会有更多撤军行动。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路透社称，外界原本以为这5000名美军士兵将从德国撤出，但五角大楼的计划是取消未来向波兰和德国的美军部署，而非撤走目前驻扎在当地的部队。消息称，美国陆军第1骑兵师第2装甲旅战斗队的约4000名士兵将不再前往波兰，而原定计划派往德国受过远程导弹发射训练的约1000名士兵的部署也已暂停。19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关于媒体报道美国最近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

0: 行轮换推迟。万斯说，他认为这对欧洲而言并非坏事，实际上是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万斯表示，美国不能充当世界警察，欧洲必须更多的依靠自身力量站稳脚跟。
1: 美国政府18号再次以古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为由，宣布对11名古巴高官和3家政府机构实施制裁。
2: 美国国务院当天在官网上宣布对11名古巴党政军高级官员实施制裁，其中古巴国家革命警察部队负责人和1名内政部官员先前已遭制裁，但因各自所属机构被列入本次制裁清单而被继续制裁，隶属内政部的古巴情报总局也遭到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对古巴人民实施的集体惩罚是种族灭绝行为，应受国际组织谴责，并依法追究推动者的刑事责任。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美国进一步对古巴施压，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并制裁一些个人和实体。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报道称，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内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五角大楼的职责是做好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已经做出决定。美方近期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声称将在美军结束对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主办方称，当天约有上万人参加集会。
3: 集会民众手持写有“守护宪法第9条”、“反对修宪”、“高市下台”等字样的标语，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4: 断固として反対しております。というのも、そのやはり憲法9条といいますか、そのおかげでこの日本が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なかったという実績もありますし、戦争をできるっていう国にするのはやはりそういったその。
5: で、最も悪いのが私どもの国には憲法というものがあって、戦争を永久に放棄したはずなのに、そこを戦争をしたいがためにいろいろ変えたい。ダメですよねっていうのを。
6: それは間違いだと思います。その武器の輸出で戦争でお金儲けをしようという考え方に変わっていくのは本当に恥ずかし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7: い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まあ急にこの情勢になって、まあ、会見のになる動きだとか、あとはその、まあ、他国に対する攻撃的な発言だと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ちょっと目立つようになって、やっぱ日本国民としてすごく不安です。
3: 当晚除东京外，日本全国多地举行了联动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约欣。
8: 好的，丽娜。在近日曝光的自民党建议草案中，没有直接提及修改乌核三原则，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但是用一些模糊表述预留空间。日本政府一方面强军阔武，一方面在修宪问题上欲盖弥彰，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来看看相关媒体都有怎么样的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巴基斯坦观察家报道说，回避并非放弃图谋。虽然草案没有明确核政策，但是在提升防卫费上目标设定激进。自民党计划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为政府年内修订文件做准备。日本政府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过程中，采取刻意回避直接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策略，是又一典型的心虚表现。但是这并非放弃图谋，日本右翼在侵蚀原则底线上具有长期性。我们再来看看印度快报的观点，模糊表述是战术性妥协。 日本自民党建议草案以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和下一代动力系统等模糊表述带过敏感议题，这种避实就虚的做法是为了规避国内强烈的民意反弹。

0: 普寨高棉时报怎么说，埋下伏笔预留空间。文章指出，自民党建议草案强调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为未来引进美军核潜艇埋下伏笔。草案还进行了一些技术铺垫，通过宽泛的下一代动力系统的表述，为自主研发核动力潜艇设置了制度空间。尽管文本上回避了直接修改，但是日本政府通过强化延伸威慑的方式松动政策，为后续突破预留空间。最后再来看看韩国先驱报怎么说，用实际行动掏空原则底线。文章指出，日本政府四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安保政策整体转向没有变。当前日本政府对无核三原则采取的是暂时搁置、模糊处理、伺机突破的策略，虽然短期内因政治阻力未在文件中明文修改，但是其通过强化美日核共享讨论、发展核动力潜艇技术及提升常规进攻能力等方式，正在实质性的掏空原则底线。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日本右翼在修宪问题上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丽娜，
1: 好的，感谢月新。中国新闻稍后继续。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习近平主席在五月十四号中美元首会晤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在今天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表示，习主席讲话对做好对台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
4: 习近平主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稳定、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这为我们做好对台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5: 发言人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从古至今的事实，是台海的真正现状，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民进党当局在岛内的执政表现，发言人评价，
4: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
1: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另外一份民调则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不得人心。
4: 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民心。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
5: 国台办发言人罗列了民进党当局上台后的种种罪状，包括打着所谓民主和平的幌子，炮制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为一党一己之私漠视民生福祉，无视经济规律，图谋两岸经贸脱钩、产业断裂，滥用司法打压迫害政治异己，不断操弄挑起政治恶斗，漠视民生疾苦，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向外部势力献媚书城，妄图

0: 以外谋独，以武谋独。而近期中国国民党公布的一项民调也给出了同样的结论，岛内 80.3% 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 65% 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
1: 台独是绝路，对抗没有出路，祖国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
0: 今天是赖清德上台两周年，专家分析认为，面对内外困局，赖清德仍不会放弃台独的政治招牌，而种种迹象表明，台独这条路他会越走越窄，直至进入死胡同。正如发言人所讲，那台独这条路呢，并不符合两岸民众的根本利益，也不得民心。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根据台湾民调显示，岛内20至29岁青年群体当中，近年来倾向台独的比例有所下降，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持续上升，呈现出年轻世代愈发不认同台独，更倾向支持统一的发展趋势。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一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一同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携手奋斗。
3: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大肆兜售台独、分裂谬论，处心积虑操纵去中国化，阻限两岸交流交往，制造信息茧房，妄图蒙蔽误导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制造历史记忆混乱和国家认同扭曲，其所作所为背离历史和事实，会越来越不得人心，注定失败。
1: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两岸青年身上寄托了两岸关系的未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积极地参与两岸交流，互学互鉴，相交相知，也越来越认识到统一是大势所趋，前途所在。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一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一同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携手奋斗。
2: 19号，在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就职满两周年的前夕，台立法机构针对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最终同意票为56票，不同意票为50票，未达76票同意票通过门槛，弹劾案不通过。岛内舆论指出，这是台湾地区首次对在任领导人进行弹劾，弹劾案的意义大过于表决输赢。弹劾案清晰地折射出岛内民心向背，赖清德就职满两年，迎来的无疑是最艰难的一个520。
3: 台立法机构现有113席民意代表，其中民进党51席，在野阵营共62席。根据台湾地区法规，针对地区正副领导人的弹劾案，决议通过人数需达到全部民代人数的2/3以上，也就是76票同意票通过门槛。投票决议通过后，还需申请台司法机构所谓大法官审理。国民党团表示，弹劾案通过的可能性本就很小，发起此次弹劾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赖清德和民进党看清岛内民心向背的事实。
4: 得票的多寡，好，是赞成罢免多还是反对罢免多，好，我想这个就是赖清德这两年的成绩单啊，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烙印。
5: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3: 台湾时事评论员苏恒认为，此次弹劾本身就是民众对赖清德两年施政、民进党10年执政的一次民意公审，
6: 就是希望呢能够让赖清德知道，让这个民进党当局知道，不管是这个赖清德在选举期间所提出来的政策上面的跳票，或者是说呢他这个就任之后呢在台湾岛内所实施的一系列的倒行逆施的政策呢，都让许多的民众非常的不满。他们希望借由这一次的弹劾呢，让赖清德清楚知道说民意对他们的这个厌恶。
3: 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赖清德弹劾案的意义早已超越表决的输赢。赖清德上任两年来择恶固执，导致民意撕裂、社会对立。该弹劾案争的不是一时输赢，而是千秋是非。
7: 第一啊，赖清德是历史上啊第一个被

0: 弹劾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个呢，他将永远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么第二个，赖清德自从上台之后相信没有任何的政绩尤其是竞选的时候呢，喊出了277项的政见只兑现了两样，所以这一次的弹劾呢，虽然没有过，不过相信很多的网友也说如果放给全民弹劾这个弹劾呢一定会过。
1: 台媒近日纷纷梳理赖清德上台后的重大政策及争议，点出赖清德当局在多项台湾民生议题及两岸关系上令岛内不满意。岛内舆论认为，本次弹劾案的发起是岛内民众对赖清德上台以来积怨已久的集中体现。近期岛内多项民调显示，自赖清德上台以来，施政满意度持续走低，不满意度突破55%，其信任度甚至曾在绿营传统票仓也创下新低。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上台两年，其施政深陷困局，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更失去了社会和谐。舆论同时指出，在此次弹劾过程中，岛内民众对赖清德专横跋扈的认知也在持续加深。
2: 19号，为期两天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闭幕。去年11月，中方接任东道主 APEC 合作进入中国时间。中方提出2026年 APEC 会议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获得各方认同。与会各经济体高官和相关人士表示，加强合作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从目标转为行动，从蓝图走向现实。
1: 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上，中方再次释放亚太区域合作新信号。继去年公布开放、创新、合作三大 APEC 中国年优先领域后，中方宣布将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具体成果。
3: 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同中方今年办会的三大优先领域高度契合，有效衔接布特拉加亚愿景2040，彼此相辅相成，支撑起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四梁八柱。
1: 中方明确表示，将在 APEC 贸易、数字化等方面推动务实成果，就智慧海关、智慧交通等提出倡议，并就打造数字技术赋能、开放创新生态平台释放积极信号。中方呼吁各方积极参与，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4: 本届会议最大的特点就是更加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领域合作，这也是当前拉动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实现区域共同繁荣的核心动力。中方此次规划了完善的合作布局，举办数字主题系列活动便是其中一环。
5: 人工智能，中国是走在非常先进的，尤其开发这方面，我们希望亚太的国家，尤其是东盟的国家，也应该积极了解中国开发的哪一些人工智能的产品呢？主题讲创新，讲合作，我觉得是最恰当不过了。
1: 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去年，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达26.29万亿元。在 APEC 的21个成员中，中国已成为其中13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
4: 在中国的引领下，亚太经合组织推进的另一项举措是打造开放的亚太共同体，其中涵盖贸易发展、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以及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等内容。
1: 据了解，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也将在苏州召开，预计全年中方将在多个城市举办约300场各类主题活动，持续推动 APEC 成员拓宽合作领域，携手各方不断提升亚太区域应对风险的韧性。中方正以 APEC 中国年为契机，与亚太区域各方同舟共济，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亚太发展开启新时代。
2: 连日来，贵州、湖北等地遭遇到了强降雨，引发了洪涝、地质灾害险情，各地迅速行动，组织力量，开展人员转移、抢险救灾等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贵州省气象局预报，当前至明天白天，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根据贵州省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和会商研判结果，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8点起，对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三级预警响应。由于连日强降雨，贵州贵定县昌明镇的铁索岩村有群众失联。 昨晚，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

0: 展开搜救。同时，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入铁索岩村的道路，挺进铁索岩。
1: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多，在前往铁索岩村的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路段呢，3台挖掘机正在同时作业。这个地方的泥石流滑坡体的量是比较大的。
0: 凌晨2点多，当地交通部门打通了通往铁索岩村的乡村公路。目前，大型救援设备正通过这条道路进入铁索岩。受强降雨影响，昨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白水河村周边河水暴涨，沿河区域道路中断。当地集结救援力量，徒步3小时抵达现场，转移受困群众。
2: 每个几个小时，这样大部队的都很累的，我们就松口气，就感觉到有见到了今天有希望的。
0: 截至目前，白水河村被困群众已全部实现转移安置，搜救失联人员、道路疏通、供电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3: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地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中国最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1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系列报道《遇见非遗》，今天走进山东临清，探访国家级非遗临清贡砖烧制技艺。临清贡砖曾供皇家营建，文化底蕴深厚。传承人赵庆安坚守莲花土古法烧制，革新工艺，培育匠人，延续千年匠运。

0: 北京的城，临清的砖，相隔800里，漕运600年。临清贡砖之贡是皇家的认可，更是匠心的证明。明清两代，它沿运河北上，成为故宫、天坛、明十三陵等皇家建筑的标配，用600年时光书写临清砖筑北京城的历史传奇。
1: 原来的时候，临清贡砖就因为它的图纸出名，而受到皇宫的认可，选择了临清这个地方做砖。
0: 临清贡砖凭借优质原料、精湛技艺、运河漕运便利等优势，成为明清两代皇家建筑的重要用材。但随着漕运衰落、工业化冲击，专为皇家烧制的贡砖在清末停烧。虽窑火未断，但传统贡砖技艺却日渐凋零。赵庆安从小在窑厂长大，人到中年毅然回乡重燃古窑，立志挽救濒临失传的贡砖老手艺。
1: 我从小跟着父亲制坯烧砖，这窑火就是我们家的根，看着老手艺快失传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回来就是把窑火重新点燃起来，把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传下去。
0: 临清贡砖烧制过程极为繁复，从选土到出窑可以归结为4个阶段：土、泥、坯、烧。依赖特有的莲花土，这种土质细腻无杂质，但受土地保护政策影响，合法获取优质土源的难度增大。赵庆安另辟蹊径，通过河道清淤等途径采购泥土，并与高校合作对泥土进行科学配比，使其达到莲花土的标准。
1: 经我们4年的研究，我把所有的河道里的红土、白土，经过他们科学的配比，然后填到我们经过了反复的实验，再经过从窑体里的温度的实验，窑体温度的测试，测试出来所谓的莲花土就是咱临清土质的红土和白土的天然配比成分。
0: 原料。

0: 问题解决后，赵庆安遍访老艺人，研补古籍，前期复原，共砖烧制工艺，让和泥醒泥，摔泥入模，扣坯成型，亮坯验坯，入窑烧制等环节的工序更加完善严谨。历经无数次试验，终于烧制出符合古法标准的临清贡砖。
1: 烧制临清贡砖需要十八道工序，每一个工序都有讲究，对匠人的要求很高。今年来，为了更好地做好临清贡砖，我们开始借助科技的力量，比如在烧窑的环节上，我们自制了燃料传送设备，不仅减轻了这个匠人的那个劳动强度，也通过燃料的添加，让窑的温度可控均匀。
0: 为让传统技艺获得行业权威认可，面对前来考察的古建筑专家，他郑重承诺，贡砖先行使用，若达不到古法质量标准，分文不取，以极致坚守诠释匠人初心。
1: 如果咱的砖达不到临清贡砖的标准，达不到临清贡砖那个让国家的文物专家的认可，咱生产这个东西，做这个工艺，咱没有连做这个东西，因为咱做的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好东西。
0: 如今，赵庆安依托临清贡砖开发文创产品，打造集研学、文旅、体验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建设青色贡砖非遗实践基地，让实践基地成为中小学生非遗课外实践重要阵地，同时带动百余名村民就业增收，让非遗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华为 Pura X Max， 先锋时尚美学，颜值 Max， 双面廓形屏，内外廓感全开，爽感 Max，AI 灵感妙创，妙想出妙作，灵感 Max，Harmony OS 6.1， 全新响应，带来伴随式 AI 新体验，智慧伴读，代办，出行，从容更省心。小艺伴随式 AI， 默契常在，智慧 MAX， 巅峰旗舰折叠影像，超光变主摄，超大光圈潜望式长焦 ，Xmage 智拍，随手出大片，影像 MAX， 华为 Pura X Max， 旗帜于阔。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当地时间5月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持续至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共报告136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另有543例疑似病例。世卫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据介绍，本轮疫情由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18号，此刻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活动在新疆伊犁察布察尔锡伯自治县开幕，来自14个国家的32位海外网红博主齐聚天山脚下，用镜头向世界展现新时代的现代化新疆。
0: 活动在热情的迎宾舞“欢迎你来新疆”中开启，博主们现场抽取了各自的探访盲盒线路，在随后的几天里，他们将分3条线路深入伊犁州10个县市，从边境口岸到工厂车间，从非遗工坊到百姓家中，沉浸式记录新疆的真实生活，并通过海外社交平台向全球推送短视频，讲述新时代新疆的精彩故事。
7: 然后这次是第一次我来到伊犁，然后我觉得特别的开心，来到这里能看到很美的风光，然后很热情的人。
0: 据介绍，此刻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活动将持续春夏秋三季，陆续邀请更多全球网红走进新疆，读懂新疆，推介新疆，让真实立体鲜活的大美新疆形象走向世界，深入人心。
2: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的航线的船票，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了6个国际邮轮船次。据介绍，爱达花城号满载可容纳5200名的宾客，目前邮轮正在开展交付前的试航工作，游客可登录爱达邮轮官网和小程序预订首航季的相关产品。在19号进行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当中，中国队以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的决赛。在另一场半决赛当中，日本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23号的凌晨1点，中国队与日本队将争夺冠军。再来关注天气。
8: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先来关注一下江南华南的强降雨。今天江南华南地区仍有大范围的降雨，其中呢，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海南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且降雨可能会短时间倾泻而下，还会伴有着雷暴大风甚至冰雹。明天开始，主雨带将会向北台延伸至北方，向西北地区东部到东北一直到华南地区将会有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气温方面，南方虽然阴雨天气比较多，但是由于暖湿气流较为强盛，气温大都还是保持在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体感会有一些闷热。但是呢，在北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将会迎来明显的降温，像是华北、黄淮等地，今后几天气温都将会维持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比如说天津和济南，今后几天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0度出头，天气是较为凉爽。最后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多云，16到25摄氏度，榆林晴转阴，16到24度，南充晴转小雨，21到31度，昭通多云，15到29度，安庆小雨转阴，21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襄阳多云转晴，19到26度，泉州小雨转阴，25到29度，漳州小雨，24到29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9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东京阴转小雨，20到30度，新德里晴，30到43度，迪拜晴，28到37度， 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悉尼晴转小雨13到19度，伦敦小雨转阴11到20度，巴黎小雨转阴11到20度，罗马晴14到22度，雅典小雨转晴18到26度，温哥华阴转晴12到17度，渥太华多云转晴5到19度，洛杉矶晴16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转晴14到27度。
2: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9: 再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父老乡亲上联，刘家班走南闯北，靠的就是真本事。
1: 有人说杂技很神奇，但来到吴桥，你就会觉得杂技其实就是锅碗瓢盆的日常生活，是家家户户的普通日子。
2: 如果说最早的吴桥杂技是艺人们为了谋生去闯荡江湖耍生意，如今呢，这门在大运河边生长的民间技艺可以说是成了一张金色的名片，走出国门惊艳了世界。
1: 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
2: 吴桥耍杂技人人会一手。刚才我们两个呀说的就是在吴桥流传已久的杂技民谣，就是人人都会一手，
1: 而且我听说处处有高手哦。
2: 那这样吧，一涵，今天咱们两个呀分别组队比一比，看看谁能把最具吴桥特色的绝活带给观众朋友。
1: 没问题，光说不练可是假把式。
2: 那咱出发，今天就在吴桥看杂技。

0: 沧州市吴桥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吴桥杂技起源于春秋战国，汉唐达到兴盛，宋代时走向了民间，约有2800年的历史。1958年，吴桥县小马场村出土了东魏时期古墓壁画，壁画上对杂技艺术做了生动的描绘，当时就有蝎子爬、倒立、渡顶等杂技形象。今天两位班主将要展开一场穿越时空，从传统到现代的杂技对决。
1: 您来吴桥看杂技，运河码头啊是第一站，因为京杭大运河呢在吴桥市穿境而过。过去我们吴桥杂技艺人就是沿着运河北上南下，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
0: 十方杂技九级吴桥，意思就是十个杂技艺人九个是吴桥级的。吴桥杂技高手辈出，技法千变万化，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传统的蹬技。蹬技多是用双脚蹬起万物，轻到花伞、八仙桌子，重到几百斤的大缸。
1: 咱们听听，绝对的是真材实料的大铁缸。这位呢，就是我们蹬大缸的演员魏春华魏老师，人送绰号是小脚女。魏老师，您练这个蹬大缸练了多少年了？
2: 我练了40多年了。
1: 那这个铁缸它大约有多重啊？
2: 180多斤，不到200斤吧。
1: 这个练大缸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你跟我说。
2: 有技巧。首先呢，得压腿，这个腿呢能成90度，然后呢，这个再压这个重量。我最沉呢能蹬到1000斤，
1: 千斤重，
2: 对，千斤大缸蹬起来嘛，是吧？再就是这个技巧和这个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完成这个一个完美的节目。
1: 来，咱现场所有的游客朋友们，蹬大缸这个节目的重点不是蹬空缸，是蹬坐了人的大缸。来，咱们欢迎欢迎，鼓励鼓励，来。咱先跟大家说，原来坐过大缸吗？
3: 没有，
1: 出门都是坐火车、坐汽车、坐飞机、轮船，坐大缸只有来吴桥才能享受得到。那个在进去之前先说，害怕吗？
3: 害怕。
1: 没事儿，从大缸出来就不害怕了。来，请吧，咱们再次掌声鼓励一下。缸里的这位大哥一直在说，大哥们大哥们，抬稳点啊，抬稳点啊。大家也看到了啊，我们几个小伙子抬起来都特别吃力的这口大缸，一个吴桥姑娘就能把它蹬起来，真的是惊人的脚上功夫。别紧张，蹬起来还不算好，接下来要围着现场转动一周，掌声鼓励一下。来，掌声不停，大缸就一直转动。来，咱先生们再次搭把手接一下，别扔啊，别扔，别扔。
4: 好，感谢感谢。
1: 您的体重是多少？方便透露吗？
3: 180。哇，
1: 这就是将近400斤重的大缸了啊！来，给我们演员握握手吧。
2: 好，咱们谢谢您的合作啊，咱们合作成功。
4: 感谢兄弟，感谢你。
1: 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就推出了吴桥重器，几百斤的大缸。叶涵，你要如何接招？
5: 我要跟你比速度，看是你的眼快还是我们的手法快。下面我带大家看的是中国传统古彩戏法里的看家绝活三仙归洞。这个戏法讲究的是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下面出场的这位高手那可不简单，他不仅身怀绝技，还有着专门的演出场地，就是这里鬼手居。
0: 鬼手居以前的主人王宝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因表演手法快如闪电，被誉为鬼手。如今王宝和的儿子王耀强子承父业，表演的三仙归洞更是出神入化。
6: 一根平常吃饭的根筷子，俩茶碗，再接下来这仨海绵球。这仨海绵球啊，好比是三位神仙，谁呀？福禄寿三仙。俩碗呢，就像两个山洞。待会儿要看这表演者的手法到底多快，把这仨球变到一个碗中，就叫三仙归洞。把这空碗往这么一盖， 手前手后五指落放没有夹带，没有苍蝇，盯住敲鸣，把球上手里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一拍，啪就能进去。这次大伙儿看明白喽，这玩一个，这玩一个，这有一个，你看怎么进的？这有一二三，走，哎，这就进来了。哎，你没看清不要紧，哎。什么叫三线归洞啊？就在这儿呢，看着一个俩仨盖上之后，拿小棍画线儿，这边有一个一画线刮胎包，啪，这一吹气儿，这叫仙人指路，这碗里就没了，翻碗你就掌声包。我告诉你，哎，这叫三线归洞。
5: 王老师，您太厉害了，虽然我看了好多遍，但我感觉一直没看明白。
6: 是吗？
5: 但是我今天想给您上点强度。您看您这个海绵球是软的吧？
6: 对。
5: 我带来了三个东西。
6: 什么东西啊？瓶子盖
5: 硬的，这个您能变吗？
6: 这没问题呀、啊，这个，
5: 嗯，
6: 三个瓶子盖放到这里之后，你就看手法，
5: 对，
6: 盖哪个碗一样，盖这个，把它上手里一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拍过去，这就进来了。没看清，一个俩仨，盖上之后不用筷子，拿手，哎，过来，这碗里没了，这碗仨，这筷子，
5: 您能教我一
6: 个吗？可以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哎，从小的时候，我父亲就教我怎么着啊。夹，
5: 我能夹一下那个小海绵球吗？这个我夹不住，夹不动。
6: 行，对，哎，这个还都还好点儿，这仨放在一边，你说我这夹着走。

0: 了，对不对？
1: 嗯。
0: 啊，你看着我这夹着走了，其实呢，就在手里呢，放的时候照样放，对吧？放一个也行，放俩的也行，
1: 嗯、
0: 这个就过来了，这玩意儿就没了夹。
1: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仙归洞用最简单的道具，但是其实是最极致的手法，
0: 对，
1: 就能把仨球俩碗变得这么的神奇，看明白了吗？是不是快到让你难以置信，快到让你怀疑人生呢？
2: 接下来呢，我们不跟叶涵比速度，跟他比什么呀？比道具。
3: 吴桥杂技来自于当地人们的生活体验，是从生产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民俗艺术。很多杂技道具就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家常日用品，农用工具、生活用品都成了表演的好道具。
2: 咱们大家啊，都往这个桌子上边看，看着这些物件是不是特别的熟悉啊？它就是咱们厨房当中的这些餐具，像勺子、铲子、筷子、碗。平时呢，我们是拿它来吃饭，但是到了我们娜娜的手里就不一样了。
4: 这些东西呢，在我手里啊，可以作为顶着或者口叼着来表演，平衡为基础。嗯，
2: 看娜娜这个额头的部位啊，这都有一个小坑，
4: 嗯、
2: 看来这就是。日久天长练出来的，
4: 对，因为常年的表演嘛，因为这个小飞叉的头很尖，要把它放在这里转动，这里真的你可以摸一下，
2: 这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4: 嗯、
2: 那么接下来啊，说的够多了，咱们一起啊上演瞧瞧。
4: 那下面拿的这个物件呢，哎，就是我们厨房里面所用的了，铲子、勺子、碗，它呢也是溜光发滑，难装难拿，那看我怎么再把它练起来的。

还行吗？那下面啊，别人就是增加难度了。我呢，让这根筷子啊，脱离碗的重心了，改变为这样子转，这个碗的晃动力呢就大了，平衡呢更难掌握了啊。那同时呢，我再让就这个木质的小鱼摆动起来。

前面呢顶的物件都比较小，下面我换个大大的，我的再让这个大盘，同时呢再让这个小飞叉的啊，就这个尖头，然后放在我的额头上转动起来。

0: 等一会儿呀、啊。看到了吗？我再不拿，我就钻透了。谢谢大家。
1: 我们吴桥人讲究的是不掏本儿，不误事儿，自制几件家把事儿，农闲走出庄稼地儿，五湖四海耍把戏儿。刚才咱们看的这个节目道具特别的简单，但是要想把它搬上舞台表演成功真是不简单。
0: 其实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杂技演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庭氛围的熏陶。锅碗瓢盆皆为道具，父子婆媳俱是英好。在吴桥，很多家庭都是世代从事杂技的，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代代传承，随便推开一扇门啊，就有可能是杂技世家。
2: 吴桥杂技小院是重要的杂技传承空间，他们由杂技艺人家庭或团体自发创建，集杂技训练、非遗展示、文旅体验于一体，每个小院都有着自己的艺术特色，这成为了吴桥杂技活态传承的关键载体。
0: 看，这就是我们彭家班整整齐齐的杂技世家。彭老师，您今年高寿啊？
3: 我70多了。
0: 70多了，那您从一。

0: 多少年了？
1: 我从艺60多年了。
0: 那咱们是一门绝技传到底，还是说每个人都有绝技绝活？
1: 我们都有绝活，有自己的绝活。
2: 无论寒暑，每天都能看到一家人的演出。小院儿就是舞台，也是一家人交流技艺的场所。女儿彭真真的变脸表演，巧妙地将京剧与变脸相融合，特色鲜明。

儿子彭立新17岁跟随父亲练习飞叉，无桥飞叉绝不是普通刀枪可比，既要精准控制肌肉的紧张与松弛，掌握飞叉的重心与力量，让钢叉在胳膊、腿、背部等身体部位灵活旋转翻滚，又要直面飞叉技艺本身的危险性，每一个动作都藏着数十年如一日的打磨。

今年73岁的齐爱红，一把花伞名冠吴桥杂技界。普通的皮球在伞上滚动弹跳，看似轻松自如，却是对花伞和皮球双向平衡的精准掌控。更加神奇的是，寻常的茶杯盖和人们日常戴的毛线软帽子，同样在齐爱红的花伞上奔跑起来。几十年的功力名不虚传。

0: 彭艳华的绝活软杆子也称空中飞碟，高速旋转的盘子与具有弹性的手持长杆超乎想象的搭配在一起，非常难控制。如何利用巧劲儿掌握平衡分寸和力量，就是巨大的难点。作为一家之主，彭艳华对于杂技传承有着自己的感悟。
1: 那您为什么想让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学杂技呢？
2: 因为我们吴桥是杂技之乡，老一代传的这个东西不能丢。我从我爷爷那一辈到我一代是四代，到孩子们第五代了，所以说必须把这个节目得传承下去，让他们继承下去，这是我们这个杂技世家的传承的根本。祝愿朋友们旅游愉快。
1: 我们彭家班的绝技绝活厉不厉害，感不感动，你怎么看呢？
3: 在吴桥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杂技世家，所以说吴桥的杂技才可以绵延千年。那么在这儿呢，不仅有杂技世家，更有专门的杂技学校，我们当地人啊管它叫魔法学院。
0: 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是培养专业杂技人才的中等专业艺术学校，在这里一个个普通的孩子能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变成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杂技演员。更重要的是，2002年以来，这里为欧亚美大洋洲及非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杂技留学生1000多人，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杂技桥梁。在校学生中更是高手如云，藏龙卧虎。
4: 这就是我们获得金奖节目的2名学生。
5: 这个软钢丝只有0.8公分粗细，所以这个控制的这个

0: 这个准确度需要有非常高的准确度，而且要两人配合的特别默契才能够完成。钢丝它是软的，脚底下它是左右晃动的，
1: 对，
0: 它在维持平衡的时候要有高度的平衡力，那一旦对方受到对方的干扰就会出现跌落，那么这个节目就不成立了。所以双人软钢丝的难度是比一般的单人钢丝要难得多。这个动作在国际上也是非常罕见，也是非常少见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那么这个凌云志双人钢丝呢，在去年俄罗斯尼古林马戏节上获得了少年组金奖的好成绩，这就是因为他一个是新，一个是难。我们现在不断地在提高他们的技术难度和艺术水准，准备冲击更高的赛场。

0: 真是太不容易了，这获奖节目看的就是过瘾啊，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呢也将走向更高的舞台，祝愿我们的演员梦想成真，斩获大奖，叶涵为我们加油吧。
1: 这双人软钢丝的难度啊还真的挺高，为演员们加油。不过话说回来了，咱吴桥杂技哪个难度不高啊？这里是江湖大剧院，代表吴桥杂技最高水平的地方，每天都会上演既有高难度而且还美轮美奂的杂技演出。
2: 每天江湖剧院上演着全新时尚与动感杂技节目，很多观众慕名而来，在现代灯光舞美的映衬下，传统杂技焕发出现代独特魅力。
1: 为了应对玲姐的双人软钢丝，我这里啊准备了多人大跳板。你好，我看咱们舞台上的演员特别多，咱们这个大跳板大概有多少个演员呀？
3: 咱们大跳板大概现在是有三十个演员。
1: 那咱们这个大跳板的这个难度点或者说是看点在哪里呢？
3: 咱们的难度点是根据就是说它的弹跳高度，有五周，有单拐这个双周，还有就是最高的高度有10米，咱们双周座椅。咱们的看点是所有的这个演员他有配合性，准确的那落点，还有他们这个时间准跳板砸板的出点比较特别的准确，要是不准确他会发生人身安全。
1: 我看好像也是考验这种杂技演员团队的这种协作性合作性，是不是？
3: 对，他们必须需要配合，不配合这个就是很难训练，这个东西需要长期累计时间，每天要保证3到4小时的时间训练，大概需要1年多左右这个节目才能完成。这是咱们整台剧里面一个飞人一个大跳板，这两个节目是在里面是最高难度的节目。
1: 而且我看咱们这个舞台也是美轮美奂，演员的这种舞台妆造呢也非常的漂亮，配合整体的氛围特别的好看，所以说现在的杂技越来越好了，既有难点又有看点，是不是？
3: 对对对。

从传统到现代，从吴桥到世界，吴桥杂技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的艺术，技艺的震撼，更多的是杂技人顽强向上、不畏艰险的精神。这也是吴桥杂技传承千年的文化血脉。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古文水平大有长进呀。
1: 啊，还是被看到了。纯属手滑。
0: 最近没郝老师的摧残，活得很爽吧？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准备什么时候感谢我呀？

0: 的还差不多。一个红包就想打发我，承诺的大餐在哪儿呢？
1: 最近手头紧，再等等吧。

0: 请我看电影也行啊。
1: 没兴趣，时候不早了，洗洗睡吧。
2: 嘿，走着瞧，总有一天收了你。哼，
0: 这些男人的口味可真够重的。
3: 哇，偷大气了，
4: 都弄好了，
3: 你弄弄。
4: 这次就你跟秦岚两个人去香港啊？
3: 啊，这是总公司安排的一个精英会，不是说谁想去就能去的。
4: 精英会？你这才去几天呀，就变成精英了？
3: 那我现在不是，并不代表我以后不是啊。本人具备这潜质，是不是？哟，怎么了？害怕我跟人跑了？
4: 腿啊，长在你身上，你要想跑，谁也拦不住啊。
3: 把心放在肚子里，你那么好，我哪能跑啊？啊？满世界找不出第二个，我跑哪儿去？我跑。我只是觉得这次真是个机会，值得闯一闯。
4: 我倒是不反对你闯，但是我觉得你都多大年纪了，你现在改行，你觉得好吗？
3: 我之前也想，但守着这旗袍店，老婆孩子热炕头挺好。但你说这一段家里发生多少事儿，老太太这一病划一底儿掉，你又碰上这事儿，哎呀，切实的体会到，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回来，相信我，可以的。
4: 相信你，好了，拉拉链吧。
3: 好了。哎哎，熄火！哎呀哎哎哎，收拾半天了，歇会儿。该我伺候你了。
2: 顾忌的人能死，没一个说真话。
5: 别生气了，你朋友都是跟你开玩笑的。我觉得你穿旗袍挺好看的。
6: 就你说实话，六六六！
5: 金媛儿，我觉得你手艺真的太好了。
6: 哎呀，不过这都得归功于我爸。我爸爸打小就把我当童工使唤，想不厉害都难喽。
5: 金媛儿，
6: 嗯，
5: 你可不可以教教我呀？
6: 教你啊？我还指望着这手艺吃饭呢，要是教了你，你那不等于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吗？
5: 不会的，我学会了给你打工。
6: 哎，也行哈。

0: 但是我们梅家这手艺吧，传内不传外，就跟小白爷爷家是一个道理。不过要按这么论起来，你好像也不算外人哈。行，这徒弟我收了，
1: 谢谢你金元，太爱你了。
0: 哎呀，哎，妈，你来了。
2: 阿姨，
3: 我来看看你们。
2: 哟，
3: 你爱喝凉的哦，那是凉的，那个你爱喝。
0: 哎，好，
1: 谢谢妈。
3: 我爱喝凉的。怎么样啊？
1: 累不累？
0: 累死了，阿姨，我真是为了这18800，我都拼了。
4: 多少钱？
0: 18800呀。
4: 嚯，你不是开玩笑吧？
0: 我没开玩笑啊，这肯定值那个价啊。
5: 阿姨，您不知道，现在最值钱的吧，就是这个人工。等我以后有了名气，别说是18800，就算是188800，那都有人买。
1: 188800，那是衣服吗？那也太贵了，有人买吗？
0: 有人卖就有人买，这就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3: 你加油吧。你爸没给你打电话呀？
0: 我爸。没有啊，我爸这会儿吧正跟我干妈屁股后头忙活呢。他不是刚跻身进那个商业精英圈吗？两个眼珠子瞪直了都不够使了，哪有功夫回来打电话呀？
3: 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
0: 哦，我刚看了我干妈朋友圈。阿姨，你看，我爸虽然是这个老腊肉一枚，但是经我手这么一捯饬，绝对不比那个小鲜肉逊色，是不是？嗯哼。唉，这个奢华的宴会，艳丽的服装，天哪，这种场景我做梦就梦过100次。啊，我怎么觉得我爸的命比我好太多了呢？是吗，秀？
4: 啊，是。
0: 阿姨。啊。
3: 谁说的？你的命比他好。来，拿着。
0: 哼。确实是。
6: 爷爷，您给我找那家教今儿不来了？
7: 你可有脸问我？
6: 那个四眼男跟您说啥了？
7: 人家跟我说教不了你。
6: 那就不能怪我了。爷爷，您就别在我身上浪费钱了，不用找家教了，我完全可以自学成才。
7: 有人盯着你都不能好好学，你还能自学？我看呢，出了好锦绣，谁都收拾不了你。
6: 您就别惦记那个好锦绣了，他那种简单粗暴的教学方式根本就不适合我。而且我还上网查了，留学生考试不用考古文，整天逼我背那些乱七八糟的古文，又浪费我时间，又浪费我脑细胞。
7: 作为炎黄子孙，你学点古文也很必要。
6: 整天知乎者也呢，算不算？
7: 那就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哼。
6: 您儿子找您。
7: 我跟他没话。
6: 喂，爸爸，有什么新指示啊？
8: 一平，你什么时候回美国啊？
6: 爸，我不是都跟您说过了吗？我不回美国了，我们家堂主都说了，只要我能考上京大，我就不用回去了。我爷爷就在旁边呢，有什么话您跟他说吧。
9: 跟您儿子聊两句。
6: 你就聊聊嘛。说话。
8: 老爸，有件事我得跟您汇报一下。
7: 你的事儿我做不了主，你用不着跟我汇报。
10: 哎，这事儿必须得跟您汇报，这事儿关乎我后半生的幸福啊。我要结婚了。
7: 什么？你又要结婚了？
11: 瞧你说的，什么叫又啊？我就结过一次婚嘛。
10: 我打算啊，跟您这未来的儿媳妇儿一块儿回去看看您。
6: 爸爸，您给我找个后妈，怎么也不事先经过一下我的同意啊？
11: 必须得经过你同意啊！你一定要回美国来参加我的婚礼啊！

0: 你婚礼都准备好了，这不是先斩后奏吗？
1: 你让你爷接电话。
2: 我告诉你啊，你结婚我管不着，也不需要经过我的同意啊。
0: 我爷爷现在很生气，我不跟你聊了。
3: 哎呀，怎么样才能让咱们这个旗袍店更国际化呀？有了，我决定进一些成品旗袍在店里卖，这样就能推动我们发展的进程。
4: 那可不行，我们这是手工旗袍店，靠的就是手艺吃饭。
5: 是靠手艺啊，就靠咱俩的手艺啊，就咱俩不吃不喝不睡觉，几天才能做出一件旗袍来，这效率也太低了。哎，放心吧，就进一些那种质量好的成品在店里卖，没人看得出来，傻傻分不清楚啊。
4: 不行不行不行，我们目光要放长远一点，不能砸了自家招牌。
5: 就是放长远一些考虑，你说咱们旗袍店以后做强做大是不是？ 那订单量就蹭蹭的往上涨啊，这订单量一大，就靠咱俩的手工，这哪能做出那么多旗袍来呀？做不出旗袍来，顾客过来找我们那就得闹事儿。
4: 反正我不同意，要是金叔叔和梅奶奶知道肯定也会不同意的。
5: 那你不跟他俩说，那他俩哪能知道啊？
4: 你要是敢这么做，我立刻去告诉金叔叔。
5: 嘿，郝锦绣，你怎么这样啊？你这不故意挡我财路吗？你
6: 哎呦，欢迎光临！
7: 我的旗袍呢？
6: 坐好了，这儿正等着您呢。哎呀，来，您看看，
7: 噔噔，看上去还不错。
5: 不光看上去不错，这得上身试。哎，秀，赶快带美女去试试。
6: 好，我陪你去试衣服。
7: 哎，好。18800要多少？
0: 爷爷，您儿子结婚应该是件喜事儿啊，您干嘛这么不高兴？
2: 我呀，一直希望你爸跟你妈妈有朝一日能够破镜重圆，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哎呀，现在希望彻底破灭了，我这不都是心疼你吗？
0: 他们离婚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出了问题，那并不代表他们就不爱我了呀。爷爷，我有您就够了。
5: 16800
6: 长什么了？哎呀，你们这旗袍怎么这么瘦呀？
5: 哎呦，美女美女别着急啊，我看看。
7: 哎呀，累死我了。哎，这个
5: 我觉得不是很瘦啊。对吗，笑？
6: 可我感觉怎么这么勒得慌啊？
5: 勒嘛，哦，那个勒，我跟您说啊，这个旗袍吧，它就是要凸显这种珠圆玉润的效果。您看您穿就非常的合身嘛，不仅能凸显您那个高贵的气质，而且超性感呐。真的，美女，很少有顾客能穿出您这样的效果来。真的吗？真的。
6: 那个，
5: 您得相信我，我可是专业的。您就是穿着这身吧，跑到大街上去，那回头率绝对是100%的。
8: 那好吧，那把衣服给我包起来，我就穿着走了。
5: 好嘞，
8: 刷卡可以吗？
5: 可以呀，可以。

0: 个是您胖了，那个把它给撑破了。
1: 我胖？你刚才不是还说我是珠圆玉润吗？
0: 您是润，但是你这个身材我是按照几天前给你量的做的尺寸，没想到您这几天又胖了，那也不能赖我呀，您自己控制不住身材。
1: 还说我胖？这个小丫头片子，你妈是怎么教育你的？你再说你胖，再我抽你！
2: 美女，您消消气哈，有话好好说嘛。
1: 你让我怎么好好说？这旗袍我不要了。

0: 还给我，要不然我去投诉你们欺诈顾客。
1: 我欺诈什么顾客了？我把这旗袍给你的时候还好好的呢，你自己太胖给撑破了。我跟你说，我最多给你免费补一次啊，那个但是你钱必须得交。哎，
0: 金云，别说话了。好啊，你们这简直就是黑店，我马上打电话报警。
2: 美女，您消消气，这旗袍呢确实是不太合身，是我们的错，我们的问题。一会儿呢，我们就把定金给退给你啊。您大人有大量，不要跟我们一般见识啊。
0: 这还像句人话？
1: 哎，你说谁不是人呢？
0: 谁不是人谁知道？
1: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这
0: 金云，别说了，把钱还给人家。
3: 我一会儿出发去上海参加一个会，你陪我一块儿去吧。
4: 你们那都是大师级的，我就不跟着瞎掺和了。您放心，我就在家待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5: 那好，我先回屋了。

0: 哎，胖，我马上就可以重获自由了。
1: 没赚钱还往里头搭钱，这件旗袍的尺寸确实有问题，我们不能这么糊弄人家。还好这旗袍没穿出去，不然真砸了这一针一线世代相传的招牌。
2: 招牌招牌，你也中了招牌的毒了。
1: 好了，别生气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别跟我讲大道理，我听不懂。
3: 哎呀，有人人都有份儿，你真是的，真就你急，真是。先给妈。
4: 鸡蛋，
0: 妈，这给您的。我跟您说，这玩意儿，香港老太太人手一个，保证您喜欢。
5: 估计还想着我。
0: 必须的，你猜猜看看。哎，
2: 那我的呢？我的呢？哎，
3: 有你大，有你大。哎呀呀。
0: 你跟秀儿啊，一人一个。啊，一模一样，对，没什么好挑的。哎，这样做到不偏不倚。
6: 金叔，我平时不戴头花，你给金元吧。
0: 金元，你也不能给他粘俩辫子，你拿着他。
7: 金叔给你买的，
8: 您这也太抠了点吧？去一趟这个大香港啊，就给我买这么一破头花就打发了，真行。
0: 怎么就破头花啊？你自己好好看这写的什么？
8: 什么呀？
0: Handmade， 懂的吗 ？Handmade， 手工制作，很贵的。
8: Handmade，
6: 谢谢金叔，喜欢。
0: 玩去吧。
5: 你看看，好看啊？好看吗？
0: 当然好看了。
5: 看，好看吗？
0: 我还忘跟你说呢，这玩意儿啊，里头有个芯片，含 GPS 功能啊，能够随时掌握您的行踪，您以后就丢不了了。
5: 哎呦，什么意思？是啊，那我走到哪儿你们都知道了啊。
9: 哎呀，奶奶，您不喜欢这颗，这可以给我戴戴，我就觉得还行。
0: 又丢不了。
5: 甭想，那你爸孝敬我的。
0: 确实，
5: 我要高兴啊，就替他戴戴啊。
0: 哎，对了，宝儿啊，那个说明书都在这里了，啊，你好好研究研究，好吧？
10: 好
0: 啊，这以后掌握你奶奶行踪的任务。交给你了，
10: 好好的吧。
0: 为了奖励你呢，宝儿，送你一个名牌耳机啊，魔正牌的。
10: 魔声吧，魔声，
0: 魔声，反正是挺魔，反正就贵，挺好的。

0: 你这太偏心了吧你！给我就一破头花，他这一耳机够我这头花买一筐子了。我不管，我要耳机。
1: 哎呀，你别跟你弟抢。
0: 我不管，我也要。
1: 你是老大，你得有点觉悟。
0: 什么觉悟呀？
1: 觉悟嘛。
0: 我看你就是偏心眼。
1: 哎呦！不是，傻孩子，真傻。
2: 爸，我去研究一下这个。
3: 哎，行，去吧啊！
2: 谢谢爸，
3: 好好琢磨琢磨。
2: 好，
1: 给你这大书包，喜欢吗？
4: 我还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书包嘞。
1: 哎，我跟你说，不仅好看，这里的功能还多呢。琢磨琢磨
4: 啊！谢谢金叔。嗯，
5: 还有
1: 谁？有啊，慧莲的呀。
6: 我还有礼物啊，
1: 慧莲，你打。那这是给你的。
5: 我看看呗。哎呦，
1: 啊，不是那个，
5: 真好看，我太太看看，怎么样？
0: 漂亮极了，
5: 真的。
1: 对，但是稍微有点艳点。
5: 我喜欢，就戴两天呗。
7: 梅姨，您要喜欢，您就一直戴着。
5: 好好。嗯，那我叫小伙伴去看看去啊。
7: 啊，好，
5: 走呀，走呀，
0: 慢点啊，
3: 慢点啊。
5: 行了，回屋吧。嗯，
1: 行，去琢磨琢磨，这里头有好多功能呢。啊，看看你，这特意给你买的。真丝的都是，你说给就给了。
7: 梅姨喜欢，她戴上也好看。
1: 哎，没关系，我还给你带好东西。
0: 什么人呢？买个这小破头花就想把我给打发了。关键是郝锦绣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我为什么要跟他戴一样呢？哦，这完全没有区别对待，谁要啊？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怎么了，小胖？
8: 金圆圆同学，我们现在在一哥家玩呢。你来不来？
0: 我才不去呢，又没邀请我，我去干嘛？
8: 我这不是在邀请你吗？来吧来吧。袁莎莎都来了。
0: 啊？袁莎莎都去了？啊，行，你等着我，我这就去。

0: 傻孩子，傻孩子。
1: 阿唐。
2: 来来。
1: 这两本秀都看完了。
0: 啊，行。好好看看量都坏了。
1: 我说你呀、啊，
3: 你这聪明劲儿啊，老是用不到点上。你说你都给我准备两份礼物，你就不能给圆儿也准备上吗？你明天去一趟商场，买点他喜欢的，哄哄他啊。
0: 我还哄他？这惯他那臭毛病。
4: 今儿晚上这场 PK 谁赢了，
5: 谁将获得咱们老大的奖励，
4: 好不好？
6: 好、啊。哎，
0: 别让他们俩喝那么多。
7: 反正也是我赢啊，毫无悬念，肯定是我。
4: 行了行了，赶紧开始吧。

0: 那他干嘛？免费的，这能用吗？你弄一堆回来？这跟一般的宾馆就不一样，人家五星级饭店里，这都是高档有牌子的。我跟你说，这免费的是，不要白不要。
1: 这也是免费的，我以为是呢。结果拿到楼下结账，你人说要收费，我说那我不要，但公司一块儿就给结了，我弄得我还那么挺不好意思的。
2: 你说的是真话吗？
1: 当然是真话了，真的都没开封呢。
2: 我信你。
3: 占便宜没够，以后这种事情你就别干，丢不丢人呀，金总？
4: 真是我当着这脸不让他。
3: 你收起来吧。你收拾，你想什么用咱就什么用。去你的！你以后少干这种事儿。
4: 你俩干嘛呢？
3: 拿来，给我。
4: 没什么嘛。
3: 给我。

0: 们这两个不要脸的狗男女，我早就看见你们俩不对劲儿了。今天总算让我抓着了，
1: 误会了，
0: 你误会。
2: 哎妈，哎妈，妈，哎你别激动，
0: 不要脸的，
2: 你千万别激动，
0: 哪里
2: 别激动，
0: 不要脸的，
2: 别激动，千万别激动。
0: 你啊，让你护着他，我让你护着他。
2: 妈，
0: 你个不要脸的，你个狐狸精，你个不要脸的，你啊，
2: 你听我解释。
0: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个不要脸的，你啊，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
3: 这
0: 两个不要脸的狗男女。
3: 奶奶，奶奶，别打了，别打了。
0: 哎呀，我饶不了他。
4: 咋回事
5: 啊？你别那么打我妈。
0: 你为什么不问问你妈，她都干了什么好事儿？李厚莲，你当着你两个孩子面你自己说吧。你明目张胆地破坏别人的家庭，你有没有点羞耻心呢？啊！亏我对你像亲闺女一样，你对得起我？你对得起我吗？你啊！
5: 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妈，我妈和金叔就……
0: 行，
5: 别说了。你凭什么不让我说？咱们受的委屈就够了，我今天必须说出来。我妈，我
0: 走。
4: 奶奶，你先冷静一下。
0: 我冷静得了吗？你还说我误会，我都人赃并获，你还真狡辩！你，李慧莲，马上给我滚！我不想看到你。
1: 莲姨，
0: 你别叫我！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赶快收拾收拾走，滚！
2: 奶奶，阿姨在咱们家待了这么多年，
0: 你给我闭嘴！你们再敢替她说话！跟我一块滚！
1: 你们谁都不要说话。
6: 梅姨，我走就是了，
1: 我现在就走。
0: 哎！
1: 哎，
2: 奶奶，奶奶，
0: 梅姨，
2: 奶奶，奶奶，快坐下。

0: 老太太怎么样？睡了。也不知道明天早上起来会怎么着。往后日子怎么过呀？过一天算一天吧，见机行事。要不你就听我一次行吗？小二他毕竟年纪小，不知道会说出点啥呢。我想先带他回老家。
1: 其实回避一段时间没什么不好的。行吧，那我到时候把小二的学校找好之后，就把你们接回来。
0: 那就早点睡吧，明天一早我们走。
1: 我开车送你们。

0: 东西都带齐了。这什么身份证，身份证都拿着，到时候验票都得用。
1: 行了，宝，你就别送了啊！我说你也别送了，你赶紧上班去吧，我们坐地铁。
2: 叔，没事，有我呢。
3: 那也不行，那那么多行李，那么多人，坐地铁不？
0: 赶紧穿，都搁。
4: 你们这大包小裹着干嘛去啊？
3: 去火车站啊。
4: 去火车站干嘛呀？
3: 送他们回家呀。
4: 送他们回家？慧琳，你不能走啊，你走了咱们这个家怎么办呢？
2: 还不是你撵我们走的。
4: 我什么时候撵你们走了？我一直把你们当自己家人嘛。
5: 林奶奶，昨天晚上的事儿您忘了？
4: 昨天晚上出什么事儿了？慧琳，你不能走，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6: 梅姨，我得回去，他马上开学了，我得回去给他报名。
4: 那非得回老家上学呀？在北京不行吗？满堂，你赶紧给小二在北京找个学校嘛，好让慧琳踏踏实实的。
3: 我一直找着呢，就您，我找，我继续找。
4: 你必须给我办好。慧琳，哎，走，跟我回屋吧。走吧。
3: 回去吧。
4: 哎，你快点给我做早餐呢，我肚饿了。
1: 饿了，我这就给你做。
3: 断片了。行了，那各回各屋吧，啊啊！
7: 就不走了，逗我们玩呢。
3: 奶奶这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是吧？你往好了想，你这不就能在北京上学了吗？行吧，
0: 都把东西放回去，然后一块吃早点啊！都叫一下，都在那个那谁呢？那个圆呢？圆
3: 起床了。这都起了，就你不起啊？哎，他人呢？
2: 我昨天跟我妈一起睡的，我不知道啊。
3: 圆儿，
8: 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
3: 怎么还关机了？不会一晚上没回来吧？
2: 我打个电话给丁一丁，说不定在他家呢。没人接。
9: 叔，你别着急，我去他家找找看。
0: 行，我跟你一块儿去。有信儿赶紧给我打电话啊。
9: 好。
10: 漂亮。

0: 哎呀，差点忘了，那个满堂给我买的那条项链，我放哪儿去了？
1: 啊，我，
2: 哎，你们别急，别急啊，
1: 我帮您找。
0: 我记得是放在桌上，怎么没有了呢？
1: 别着急啊，
0: 那放哪儿去了？
2: 在这儿呢。
0: 啊。
2: 在您包里呢，
0: 瞧我这记性啊，
1: 真是的。
0: 哎，我告诉你啊，满堂给我买这条项链啊，他就是啊，怕我自个儿走丢了，找不着门儿。
1: 首先这条项链呢，您戴上好看，然后又一举两得，多好啊！
0: 哎，好了，
1: 真好看，
0: 快点。不走了哈，王玉梅在家，你走了，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不走了，
2: 哎呦，抱抱抱抱！
1: 我的衣服脏。
0: 哎呦，没事的。那我出门了，你们要找不到我呀，就用这个神秘的武器找我。
2: 好。
1: 哎，你的小包包
0: 啊，对，啊，还有我的墨镜，我要把它戴上。
2: 哎，好，
0: 怎么样？
2: 漂亮。
0: 拜拜，
2: 拜拜。

0: 你这什么药那么苦？醒酒神汤啊？怎么样？怎么样？没什么感觉啊。现在刚喝下去，能有什么感觉？也不是迷魂药。
1: 行了，别废话了，给你叫车，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2: 哎，
3: 我不回去啊！我现在回去，我爸非得打死我。
2: 不不不，
0: 等你爸的大军杀过来，被打死就不止你一个了。叫车，现在就叫。
4: 我还晕着呢，我。哎呀，
5: 老同学，听我的没错，哎，
6: 完了完了完了，爷爷提前回来了，走。
4: 你放心，一定要下去。
3: 哪儿啊？
4: 我这。啊，好，再见啊。

0: 屋里怎么这么大的酒味儿啊！我怎么了呀？
1: 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
2: 我躲什么呀？
0: 你不知道我爷爷回来了？
2: 回来就回来呗，怎么了？
0: 我爷爷要知道你在我家，那就完蛋了。
2: 怎么就完蛋了？
3: 一定！
2: 不是，这不这……
3: 开门！
2: 太急了，这个……哎，不是你干嘛？

0: 我刚才喊了好几声，你怎么不吱声啊？啊！
1: 我收拾沙发呢。
0: 沙发有什么可收拾的？这是。
2: 哎，爷爷，您不是说明儿才回来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0: 你要是在家，我不放心，我得提前回来了。
1: 我这么大个人，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0: 哼。

0: 我怎么听见你这屋里有女人的声音呢？
1: 我做梦来着，我梦见我娶媳妇了。啊，您刚才那一嗓子吓得我魂飞魄散的，音都岔了。
2: 啊啊！
3: 好，好，好，做工娶媳妇儿，你不害臊？
0: 啊，你。

0: 对了，我刚才一进门就闻酒酒味了，你还学会喝酒了，红酒助眠。我在家不是睡不着吗？就喝了点酒，这不是现在才起来的。
1: 你就给我编吧，啊？你是不是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把外人召进来了？
0: 爷爷，你也知道，我一个人在家害怕嘛，我就把小胖招来了。
1: 你说你能不能找一个那个素质比较高一点的？嗯，你这，
0: 爷爷，您先下楼等我吧，我洗个澡我就下去。
1: 好，别磨蹭啊，赶快下去。

0: 没怎么，急死我了！这个，你干嘛呀你？
1: 趁我爷爷还没发现，赶紧走。

0: 回家路上再慢慢合计，不要算上我。
1: 你是金源男朋友，这事儿你必须得负责。
2: 嫌我丢人是吧？你压根就不想把我生出来。
3: 哎，你怎么真打孩子？
4: 你打你怎么？你就欠教训。
5: 香港那项目刚推出没多久，这不马上就快清盘了吗？怎么着，您感兴趣？
6: 我跟着投点。
7: 你说他们那老板长那么妖娆，跟你们掌柜的来来往往，那时间长了，能不能插出点火花来什么的？
8: 不会，

0: 也墙角遇小强，和他聊尽了忧伤，哥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哥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急死我了！这个，你干嘛呀你？
2: 趁我爷爷还没发现，赶紧走。
1: 我为什么要走啊？我走哪儿去啊？我是你名正言顺的女朋友。
2: 女朋友，大姐，大幕已落，观众都已经散场了，您还演着呢。我爷爷要知道你在我家过夜，非把我打包邮寄回美国不可。
1: 啊？有这么严重吗？
2: 有这么严重，赶紧走！您要是不想让我回美国的话，现在就走。
1: 我现在往哪儿走啊？我
2: 门是肯定走不了了，走，跟我来。
1: 哎，你拉我去阳台干嘛呀？

0: 你俩这有正门不走，怎么从这儿出来了？你俩要真是时候，金媛，昨晚真的跟丁一丁在一起啊？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昨天晚上喝多了。哎，我说各位，咱们能不能换个地方聊？这不安全。一会儿再解释。走。
1: 哎呀，你别在我眼前晃悠了，我这头都让你给晃悠晕了。
2: 要是等他回来，谁都别拦着我啊！好好教育教育这臭丫头，跟家里人都不打招呼，还夜不归宿。
1: 瞅瞅你这个当爹的，孩子一晚上没回来你都不知道。这元儿真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看你怎么跟婉玉交代。
2: 妈，你这昨天晚上不是一直忙？
3: 哎呀，咱们都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等孩子回来了，好好问问再说啊。
4: 怎么样，智商很高吧？
5: 一点都不高。你们能不能赶紧回去了？趁我爷还没有发现，回家路上再慢慢合计，不要算上我。
6: 你是金元男朋友，这事儿你必须得负责。
7: 男朋友，我
6: 丁丁，
4: 不许再说了，你必须得负责。
8: 你还算个男人吗你？
5: 你是男人，你上，我留给你。
8: 我，
5: 你什么你？我就是提供一个住所，你们回去以后千万不要提我，我做好人从来不留名。
6: 说得轻巧，这事儿你至少得负一半责任。
5: 能不能先别划分责任？祝你们回家平安，我走了，拜拜。
6: 哎，等一下，
9: 奶奶身体有点不舒服，想请爷爷过去看看。爷爷在家吗？
5: 你当我们家爷爷是你们家御医呀？随叫随到。
6: 可是奶奶
5: 没有可是，我只负责转达，走了。
8: 哎，这什么人呢？这是
4: 奶奶怎么样了？就是有点不太舒服，我们回去吧。
9: 走，走吧。
10: 爸，
11: 静儿昨天晚上好像和丁丁在一起。
8: 啊？
2: 大半夜的喝大酒去？哎，我怎么没看见？
11: 他不会是把您屏蔽了吧？
2: 屏蔽？臭丫头，行行，屏蔽我是吧？好，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1: 呀。

0: 元儿和小丁也不是小孩子了，现在谈个恋爱，出去搞个通宵，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1: 哦，妈，您这也太开放了吧！咱家元儿是闺女，吃亏的是咱们。
0: 什么吃亏占便宜的啊？只要两个孩子好好的，咱们家长把话说到了就行了。回头我去找小白，坐下来把这个事儿定了。
1: 这也不是说你们定的事儿啊。如果他们俩光明正大谈恋爱，那都没什么问题。但是，但这夜不归宿，这万……哎呀，
2: 梅姨，满堂担心也是没错的。现在社会多乱呀，虽然咱元儿聪明，可是也得长个心眼儿，万一吃亏了怎么办呀？是不是？
3: 哎，等等，你们两个都听好了吗？千万别说漏了。
4: 我们这么做，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要不你回去跟金叔认个错，没事的。
3: 我认什么错呀？我这种时候坦白从宽，那不就等于往火坑里跳吗？不行。还有你不帮我可以，但是不要乱说话。
5: 我当哑巴行了吧
3: ？OK， 姐夫，蹲下吧。
6: 做细做全套了吗？我不是刚从医院回来吗？

0: 回来了。
1: 怎么了？啊？来来来，这怎么还背着回来了？
2: 元儿出什么事儿了？
3: 奶奶，我刚从医院里头回来。
0: 怎么了？
3: 我难受啊。
0: 怎么？
1: 哎呦呦呦呦呦！怎么了啊？怎么去医院了呢？啊，
3: 我昨天晚上突然肚子特别疼，我一看你们睡得都挺香的，我哪忍心打扰你们呀，我就自己爬起来自己去医院了，然后医生说我是那个急性肠胃炎，就让我打了一晚上的点滴。
0: 好了啊，那你也给家里打个电话呀，家里人多担心呀。
3: 我实在是疼得没想起来打电话，我都要疼死过去了。我
4: 大龙，
5: 啊，
4: 你在哪医院把他接回来的？
5: 我
4: 没问你，你说，
5: 就是那个。
6: 哎呀，那孩子都住院了，你还不依不饶的。
4: 那个，保你扶奶奶回屋先休息。
2: 哎，女儿啊，给爸认个错，扶过转身没事了啊。
6: 哎呀，你说你拉着我干什么呀？这是啊。哎呦，
4: 真可怜，都拉脱相了。

0: 一直在输液吧？
1: 嗯，你看，
0: 输了多少瓶？
1: 好几瓶了。
0: 哇，有白的，有黄的，有红的，是吗？丁一丁家是社区医院吧？是不是他帮你打的点滴啊？你这谎撒的够可以的呀！一个女孩子家夜不归宿，跑一男孩家喝大酒，你把我脸全都丢尽了。
2: 金宝跟你说的吧？
0: 你甭管谁跟我说的，是不是吧？
1: 这个叛徒！
2: 行，那你都知道了，我也不瞒你了。我这个家压根就没有人在乎我，我出去借酒消愁，我不行啊？
0: 你还有理了是吗？你是不是欠揍？
2: 揍啊！打打你，打死我算了。
0: 你以为我不敢揍你啊？
2: 你嫌我丢人是吧？你压根就不想把我生出来。
3: 哎呀，你怎么真打孩子？
0: 你打你怎么了？

0: 不，妈，我不应该动手打女儿，我应该说服教育，是我不对。
1: 我错了，爸，
0: 我不应该打你。
2: 我错了，我
3: 你俩都不对。宝儿，给你妈打电话。
2: 雨儿，肚子饿了吧？
1: 嗯，饿了。
2: 走走走，阿姨给你弄点吃的啊。你们赶紧散了。
4: 叔叔再见，再见。

0: 出去。
1: 干嘛去？
0: 我找丁一丁人去。
1: 哎呀，满堂，你千万别冲动啊！你说两个孩子以后要是好了，你不成了恶人了吗？
0: 哎呀，明白我不会怎么着的，我就要问问他们俩昨天晚上到底怎么了。如果说他们俩真正踏踏实实谈恋爱，那另当别论。但如果说他丁一丁他乱来，那我们家闺女绝对不能吃这种亏。
1: 不行，我得跟他一块儿去。满堂，满堂，
2: 等等我，满堂。
1: 小白，听明白了吧？就是这么回事儿。
3: 听明白了，魏小姐，这事儿都怪我，是我教育无方啊，
4: 真是对不起啊。
3: 我一定好好教育他，我不会轻饶他的。
1: 哎呦，小白，您先呐消消气儿，咱们两家知根知底儿的，以后这两个孩子要真是成了，也是件好事嘛。
0: 啊，他们来的不是来相亲的，我不是。
1: 小白，我想听听你的意思。
4: 梅小姐，我是想啊，
3: 这俩孩子们还都太年轻，还都没定性。
1: 哎呦，还年轻啊。该是定下来的时候了，小丁。今天呢，两家的长辈都在这儿，你表个态。
5: 我跟你们家圆儿没打算呀。
0: 你说什么？没打算？你把我们家圆儿当什么了？没打算？
5: 我跟金圆儿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
0: 孤男寡女都夜不归宿了，还没发生过，你是推卸责任是不是啊？
1: 我先别着急。让孩子把话说完，你说吧。
5: 就我实话跟你们说吧，我跟你们家金元真不是你们想象那样，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1: 哎，你不是当着我和你爷的面说你们谈恋爱了吗？
5: 我们就是非常单纯的同学之间的关系，就这样，什么都没有。
0: 你让我怎么说你们这帮年轻人啊？怎么对待感情的？一会儿又说男女朋友，没隔两天哎呦普通朋友，你们把感情放在什么位置上？行行，我也不跟你们逗咳嗽了，我就问你一句啊，你跟我们家那圆儿在身体上有没有发生过那种实质性的接触？
5: 没有，这个真没有，我对天发誓。
1: 既然是这样，我就放心了。
0: 是您是放心，但我还得说一句，哎，一丁，你是老爷们儿是吧？怎么都行。
6: 但我们家圆儿那是黄花大闺女，是不是？你不能老你就把人晾在那块了，是不是？当然了，我说这话不是说非得攀你们家这门亲戚啊，那追我们家圆儿那人，那从胡同口都排到王府井去。
1: 就是啊。
7: 是，
5: 我也没办法呀，是他自己要找我的，我对他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6: 行。这是你说的啊，你对我们家园一点感觉没有，那从今往后你就不要再招我们家园了。
5: 是他主动找我的。
8: 你还说，你还

0: 梅小姐，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看他这样吧，这两个孩子呢，就让他们顺其自然去发展，咱们老一辈的呢，也别跟着掺和。
1: 我们以后啊，各扫门前雪，管好自己的孩子，你千万别让你的宝贝孙子再靠近我们家园。
0: 我们家人。

0: 你给我站住！没想到昨儿我没在家作证，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怪不得我爸脾气那么大呢。我又躺枪啦！昨天你是不在，没见到奶奶的样子，太可怕了。说什么非要赶我们走，可是一觉醒来吧，又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金媛，奶奶的健忘症越来越严重了，要不要哪天带她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啊？检查也没有。 奶奶忘记的都是她不愿意记起的。啊，秀儿，帮妈把厨房收拾一下。哎，阿姨，阿姨看看，还疼不疼啊？
1: 疼，心疼。
0: 媛儿。 你爸跟你动手啊？他这心比你还疼呢。
1: 我爸呢？去哪儿了？
0: 你爸出去了，奶奶跟他一起出去了。
2: 我爸和奶奶一块出去了？那不会是去找丁丁了吧？爷，您轻点儿，手下留情。

0: 爷爷，我就知道你不舍得打我。
1: 爷爷老了，
2: 打不动了。
0: 哎呀，爷爷，这事儿不能全怪我呀。你喜欢那个郝锦绣，想让他跟我在一块儿，那我也是没办法呀，我只能出此下策了。
2: 这才成我的错了。
0: 不是您的错，爷爷。我知道您爱财心切，想收郝锦绣为徒，我双手双脚赞同。但是您也别买一赠一的把我也得打上了。爷爷您看，是他招我的，不是我招他的。
2: 走吧，赶快收拾你的行李，赶快走，我一分钟也不想看见你了。
0: 爷爷，哎呦爷爷，
3: 这个丁一丁不会刚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落荒而逃了吧？
4: 元儿，阿姨想问你个问题，可以真实的跟阿姨回答吗？
5: 当然了。
4: 你昨天一夜都跟丁一丁在一起，你们两个不会……
5: 停，阿姨，我知道您想说什么，不是您想的那样子的。昨儿呢，我们好多同学都一起在丁一丁家呢，就喝酒来着。我不是昨天心情不太好吗？喝着喝着就喝多了。然后呢，我们同学都在一块儿，就都睡在他家了。您虽然看我这个外表呢，有一点点的小奔放，但是我的内心可是特别保守的。
4: 但是，阿姨给你透露点事儿啊，你爸呢，觉得你跟那个小丁呀是真的不合适，他不太喜欢那个小丁，所以我还是劝你别在小丁身上太浪费时间啊。
5: 哎呦喂，您说我爸他懂什么呀？是不是有可能我跟丁一丁现在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合适，但是日久见人心啊，是不是时间久了有可能就合适了呢？再说了，我也没打算现在就嫁

0: 我去啊！哎呀，你这个理论我还真是不理解了。那你谈恋爱找对象不就是为了结婚吗？哎呀，阿姨，我自己的事我真的知道了，我心里有数，求求您了。
1: 好，阿姨不说了。啊，
2: 爷爷，你就原谅我一次嘛，我真的不敢了。
3: 走吧。
2: 爷爷。
3: 您要是不解气，您打我，您怎么打我都可以，你狠狠的打。走吧，能走多远走多远。您
4: 不是说我考上京大，您就不赶我走了吗？你不是没考上的吗？切！再说了，前两天你爸爸来电话。
3: 让你赶回美国参加他们的婚礼，我爸的婚礼我去不去没关系啊，我不想离开你啊，我求你了，别赶我走。
4: 走吧，能走多远走多远。
2: 爷爷，我求你了，能别赶我走了？
3: 回美国去吧，
4: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跟金元断绝联系。
2: 我会跟他解释的嘛？嗯，你不走，我走。我爷爷，
3: 哎呦！
2: 我走还不行吗？

0: 喂，一哥，你怎么才接电话呀？急死我了！
1: 我被你害惨了，请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不想再听到你的声音了。
0: 喂，疯了吧？哎
2: 呀，丁一丁这回肯定恨透我了，
0: 怎么办呢？哎呦，不是丁丁给我喝的什么醒酒药啊？这比泻药还猛啊！这个。
3: 哎，梅姨，您自己回来了，满堂没跟您一起回来呀？
4: 啊，他说公司有事儿，把我送到胡同口就走了。圆儿呢？
3: 圆儿在屋里躺着呢，身体不舒服。
4: 还躺着呢？这戏还演不完了？
3: 这次看来真的不是演戏呢，我厕所跑好几趟了，看来是真不舒服。
4: 那我进去看看。
0: 真的不能撒谎，随便说的一句话就灵验了，这是老天在惩罚我吗？
5: 好了，别说了，好好休息吧。
6: 秀儿啊，
7: 奶奶，
6: 你先出去吧，我跟圆儿说两句。
7: 好。
6: 真病了，
0: 真病了，连您也不相信我了。
6: 得了，别装了，我和你爸去过丁家了，
4: 什么都知道了。
0: 啊，您去找丁丁了？
6: 哎呀，我这头一回听说谈恋爱还带假装的。你说你们两个唱的这出是给谁看的？
0: 没给谁看。那这话要说回来，都怪您那个小白，他非得要收郝锦绣当关门弟子，又不愿意把自家医术往外传，就非得把丁一丁跟郝锦绣往一块捏骨。
6: 什么？小白看上你阿姨家的闺女了？
0: 没错，丁一丁也是出于无奈找我帮忙的。
6: 真是乱点鸳鸯谱，这老丁头糊涂了吧？
0: 就是糊涂了，都不知道小白爷爷怎么想的。简直太离谱了。
6: 别管别人了，你管好自己就行了。你跟小丁。
0: 哎呀，奶奶，我自己的事我自己知道，您就别跟这瞎掺和瞎凑热闹了，干嘛呀，真的是。哎呀，肚子疼啊。
6: 圆儿，要不要去医院？
0: 不要。
6: 那怎么办呢？

0: 您出去我就不疼了。
1: 你就给我装吧。
0: 确实疼疼。

走吧，走吧，做个清静，清静的。

0: 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1: 关机？什么情况？

0: 肚子还疼吗？
1: 疼，脸疼，心更疼。
0: 十八不对，一时冲动不该上手了。那爸这不是亲自过来给你承认错误来了？
1: 那您来找我说这话之前，想好怎么补偿我了吗？
2: 那当然了，你爸我是谁呀？哼，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Made in France。
1: 不
2: 什么？
1: 法语。
2: 好，法语。
1: 我就知道您有单独的安排。
2: 就给你吧。
0: 你这儿还疼吗？
1: 顿时不疼了。
2: 小点声，小点声。
0: 哎呀，喜欢就好。哎，爸问你，你这肚子到底怎么回事？
1: 丁一丁给我的那个解酒药吧，比减肥药还管用呢。我去了好几回卫生间了都。
0: 看你这傻孩子啊，人给你什么你都吃。人喂你滴滴喂你也喝呀？
1: 嘿，我跟您说啊，那喝酒那事儿绝对不能怪丁一丁，是我自己心情不好想喝酒。
0: 人家一推三六五都干干净净的，你这还替人家说话，你傻不傻？
1: 掌柜啊，我跟您说啊，您绝对不能干涉我们俩的恋爱自由。
0: 哎，小然啊，你现在也到了可以谈恋爱的年纪是吧？你要谈恋爱，爸绝对不会干涉啊。但我真的，我告诉你，哎，你跟丁一丁的那纯纯的就是单相思，真的，我都调查清楚了。人俗话说得好，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你这一层纱都没隔，直接往人身上贴，人都不接招。你说你真没戏。
1: 爸，你这
0: 听我说啊，咱先不提人丁一丁，就说你，我闺女冰雪聪明一大姑娘，以后找什么样的找不到，非得在丁一丁那棵歪脖树上吊死。你说你何必呢你？
1: 爸，我跟您说件事儿。又疼了。
0: 啊，又疼
1: 了。哎呀，
0: 不说了，不说了。但其实呢，行，不说了，你消化消化。走了，我走。

0: 爷爷这回是真生气了，电话都不接了。喂，妈妈。哎，你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吃没吃饭呢？哎，最近天气挺冷的，你衣服带的够不够啊？
1: 哎，妈，你别担心我，没事儿，挺好的。我刚跟我爸吃完饭，我这不是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吗？
0: 哦，你跟你爸一块儿吃的。
1: 哎，对了，听说他最近要跟安利结婚了。哎，妈妈，你最近怎么样啊？跟那个 Kevin 怎么样？帮我跟他问个好。我们挺好的，还是那个老样子。那你开心就好，祝你们幸福。好，谢谢儿子，没什么事儿，哪天你过来看看我。好，那我这两天看看，有时间我就过去找你们。拜拜。
2: 秦总，真不好意思，最近家里事比较多，就是老迟到早退的。哎，没事儿，能理解。你说你一个人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也挺不容易的。
1: 而且吧，这孩子一大了，真不好管。可不是啊，
2: 所以啊，我不要孩子啊，这一有了孩子，全给套住了。
1: 你看，像你这前窝后窝四个孩子，你说你多难呢？
3: 是啊，估计我这辈子就当孩子奴了。
2: 孩子们都长大了，你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幸福了？
1: 孩子们的幸福呢，就是我的幸福。<笑>
2: 不对，你这个观念啊，太老了。你说你这一辈子上有老下有小，让你操碎了心。
3: 你是不是也应该换个活法啊？行吧，听您的。等孩子们幸福了，我就换个活法。
2: 你呀，真是。
3: 那个，哎，秦总，哎，我还得舔着脸问您一句，就是我上次求您那事儿，您。
2: 哦，对，我再给你打个电话啊！哎，嘿，你这后爹当的没毛病。
3: 金总，
2: 外面来了好多人找您。
3: 找？没有，我先去一下。
2: 哦，你去吧，联系好了我告诉你。
3: 好。

0: 来，各位这边，这边请啊，这是我们前台，这是工作区，啊，这是我们的会议室。
1: 哎，你们看，我没吹牛吧？你看看这公司多气派呀！
2: 是，
1: 哎，满堂可是夸。

0: 就说的这个。
1: 大老板谈不上。我们这公司呢，属于全球连锁，在世界上很多的城市都有分公司。
2: 我只不过是北京地区的总经理。
3: 哎，北京地区的总经理，那也不是一般人呢，是吧？
4: 我听小红说，你们在香港的项目非常靠谱。
5: 对对对，这您都听说了。没错，
2: 香港那项目刚推出没多久，这不马上就快清盘了吗？怎么着，您感兴趣？
4: 我就是跟着过来凑凑热闹，看你这儿有没有好的项目，我跟着投点儿。
2: 马哥，你这回就来对了。我待会儿让我的私人秘书艾米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有很多项目可以投呢。那个艾米，你去把那个香港那项目的资料多拿几份啊。
6: 好的，各位稍等。
3: 满堂，行啊，连秘书都配上了。
2: 啊，工作需要。
5: 来，咱们那个会议室请，好吧？
7: 好，
5: 里边这边，
7: 坐坐。
5: 好，
7: 棒棒的。
8: 秀儿，这个绿萝不能浇水浇得太多了，你看叶子都黄了。
9: 好。
8: 累不累啊？
9: 累了，坐那儿歇会儿。
10: 妈，我不累。
8: 啊，对了，我看你这金叔啊，真是死活看不上那个一丁。要不然你找个机会，你劝劝圆儿。
9: 我根本就没少劝他，可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丁一丁有什么好的？长得帅又不能当饭吃。
11: 哎，美女，欢迎光临。
12: 哟，这谁呀？
9: 秀啊。
13: 哟，这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啊，我都认不出了。
9: 谢谢红姨，红姨好。
13: 好，好。
14: 姐，今天怎么闲了？
13: 我刚从你们那掌柜的回来。你们这个掌柜的现在可厉害了。
14: 你上他公司去了？
13: 我今天领几个街坊去实地考察了一下。慧莲，你也加入了吧？
14: 我不加入，我没钱。
13: 哎呀，1000块钱总有吧？1000块钱就可以成为会员了，那个最高收益可以达到30%，15天就可以兑现呢。
14: 30%？
9: 国家有明文规定，任何金融机构都不可以超过国家规定的，否则会被定为扰乱金融市场。
13: 你看你这孩子，你是不是书读多读傻了呀？那什么叫扰乱金融市场？
14: 哎，秀儿，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啊。哦，姐，小孩，
13: 我跟你说呀，今天我看你们掌柜的那真是可厉害了，哎，前呼后拥的，连秘书都有了。
14: 他现在连秘书都有了？
13: 当然了，那大长腿，那身材可性感了，真的我都看到了。哎，今天我还看见他们的女老板了，听说是婉玉的同学，一点都不像那么大年纪啊。那大长腿，那性感，满脸的胶原蛋白都能掐出水来。嗯，
14: 我知道，他们老板人长得是很漂亮。
13: 你说他们那老板长得那么妖娆，跟你们掌柜的来来往往，那时间长了，能不能插出点火花来什么的？
14: 不会，肯定不会。我金大哥不是那种人。哎，
13: 你以为你们掌柜的是什么人啊？他这个年龄段的男人吧，正是精力旺盛。那一个人，再加上女老板那么投怀送抱的，你以为你们掌柜的是柳下惠在世呢？
14: 红姐，这些话你可不能乱说啊！你传到邻居那儿也还好说，传到我们家老太太那儿，那不就炸了锅了吗？哎
13: 呀，我才没那么缺德呢。我不跟你聊了啊，我回家做饭去了。
10: 红姨再见。
14: 姑姑来喝茶。妈，秀儿，你可别听你红姨胡说八道啊，她那人就是嘴快。你金叔是什么样的人品我最清楚了。
2: 各位老总，这杯我是替秦总敬各位，好吧，我干了，你们随意。来来来来来，
9: 一起啊！
15: 一块
9: 喝这一块，喝这一块啊！

0: 哎呦，
1: 太客气了啊，
0: 王总，你看，豪迈，我再敬您一杯，单独敬您。
2: 好好好，客气了，客气了。
0: 你上次那个客户还是您给介绍过是吧？
3: 谢谢您啊，
0: 多亏您介绍。来，
1: 哎呦，你好，来，干一杯，
4: 敬你一杯。哒哒哒，
5: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干嘛呀你？怎么样，好看吗？
6: 好看，谁送的呀？
5: 不告诉你。
6: 哎呦，还保密呢，是不是丁一丁送你的呀？
5: 他怎么会送我这个呀？我都病成这样了，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慰问一下。我爸送的。
4: Made in France。
6: 我就说，金叔其实是很爱你的。
5: 嗯，今天呀，我算是发现了。他那天没当着大家面拿出来呀，估计是怕你看了不高兴。嗯，
6: 怎么会呢？我怎么会不高兴呢？
5: 我就知道你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6: 其实这一大家子也挺难为金叔的。喂。啊，我是郝锦绣。啊，是家政公司的呀。啊，有人找我去做小时工，照顾老人。

0: 哎，正好你们都在，告诉你们好消息。嗯，二叔给你在北京找了所学校，你可以留在北京上学了。
1: 真的？啊！
2: 不合适，
1: 不合适，
3: 别送，
1: 难疼。
3: 啊！哎呦。

0: 四层纸细致为上。
1: 对于我们家来说的话，从事这一门手艺到现在的话是有几百年的时间，
0: 支撑千次不走样，五级大风不变形。
2: 如果走分水油之山，东西都是按照纯手工制作的，
1: 还是不想放弃。正因为有了这一门坚守，
0: 油纸伞，一种中国传统语句，经历了千年传承，自带一种典雅诗意，撑起了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分水油纸伞起源于明末清初，是四川省泸州市的汉族民间工艺品，产于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乡，当地丰富的楠竹资源为这门技艺提供了天然的原材料。一把有寓意的油纸伞，不仅具有实用性，亦可融入自然，点亮生活空间，使人感受到如诗如画的独特韵味。2009年，分水油纸伞申遗成功之后，祖祖辈辈生活在分水岭街上的毕六福，从一名制伞匠人变成了一位非遗大师。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只有毕六福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2: 最主要的是做的是传统的，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伞。
0: 毕六福的儿子毕元申在2009年初因油纸伞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后继无人，他放弃了在成都优渥的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返回分水岭，和父亲一起学习油纸伞的制作。
1: 基于就是说，一个是对于家族对油纸伞的情感，有责任来传承这一门手艺。我爸爸他是一个纯粹的手艺人，然后他可能感觉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嘛，当时就叫我回来。
0: 儿子毕元申一直在钻研，将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趋势融入设计当中。十里桃花，清明上河图，天上漓江，仙鹤踏月等伞面设计非常受大众喜爱。但是什么样的创意才能带给毕家油纸伞一个新的突破，也是毕元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 我们在伞面上面创作了上千种图案，所以说我们在想能不能够走出创新的第二步，就是说在伞面上面加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元素。
0: 毕家油纸伞一直坚持着纯手工制作，拥有上百道工序。油纸伞因材料的特殊性，结实耐用，成了它的第一个讲究。
2: 选竹子是每年的农历8月15以后，到大旱小旱之后需要3年以上3到5年的竹子。如果说嫩绿的竹子是不能出伞的，要选成熟的竹子。
0: 取材于天然楠竹竹料制作伞骨，将削好的竹片按进木制伞托，钻孔，将线绳用 Z 字形环绕等不同方式穿孔而过，将伞骨逐一组合成伞架。在众多工序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满穿伞技艺，用5色丝线穿度2000多针，堪称伞中绝活。结实的伞架可反复撑收3000余次不坏。除此之外，用高韧油纸和细韧棉纸制作伞面，刷上防水桐油，更是为油纸伞的实用性提供了更多的保障。这也让伞面的纸材选择成为油纸伞制作的另一个关键之处。
2: 结果自己相当好。
1: 哎，这里面这个纤维还挺不错的。
2: 但是我们还要试搞过。
1: 我肯定要尝试一下嘛。哎，这个纸是什么纸啊？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叶纸在里面。
0: 想要制作出一把质量优良的油纸伞，研究各种纸张成了父子俩的日常。这种毫无预兆出现在眼前的粗纤维手工纸，给了毕元申意外的灵感。
1: 纸里面那个纤维就像一些竹叶啊之类的，反正那个纤维是很明显的，所以说我一下就好像就有了一种创作的灵感。
0: 儿子毕元申提出了将竹叶融进伞面的想法，经验丰富的父亲清楚，将平整轻薄的竹叶和

0: 散面融为一体虽然可行，但是却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1: 因为这个油纸伞，因为我们的纸是很薄的，因为秋果是很厚的，秋叶是很薄的嘛。
0: 毕加油纸伞使用手工纸，保留着油纸伞古法狮虎伞面的制作方式。那么什么是狮虎呢？就是把一张伞面分为七分一小面，每一个小面完全用特制浆糊打狮粘贴在伞上，每一个小面的厚度最少达到三层伞纸，这样制出的油纸伞伞面之间有了空隙，遇冷遇热遇干遇湿才不会干裂，才能真正的使用。多个伞面拼接而成，每一个伞面与伞骨相连，让油纸伞更加稳固，但同时也要求伞面近乎完美的平整度。虽然困难，但毕元申付诸行动，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长期合作的手工纸厂老板，期待他们能够在传统手工纸浆环节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惜他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即使是拥有几十年油纸制作经验的老板，也从未在纸浆中融入过植物。毕六福也很珍惜儿子这来之不易的创意，植物与纸的结合耗人耗时，若想实现，以他的经验来看，可能要按植物标本的流程来做。
1: 通过四层纸其中的有两层纸就是手工制造的，要手工制造的纸附上注意才能够圆满，才能好看。
0: 为了实现儿子的心愿，毕六福悄悄找来了一位专注于植物标本研究的徒弟取经，其步骤比他想象的更为精细。毕六福在心中记下，决定先做尝试。毕元申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把其余时间都用来研究竹叶伞。毕元申没有想到，父亲不经意间其实已经为实现自己的心愿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已经从植物标本专家那里求得了竹叶标本制作的专业方法。
2: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爷爷给我爸爸说，这门手艺呢，你怎么样也得坚守着把它传承下去，所以说可能基于这种感情，我父亲一直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
0: 毕元申听到父亲的意见之后，不免对自己的思路陷入了怀疑。他一直把竹叶伞的制作难点放在手工纸浆环节，其实相比于将竹叶融入纸浆直接制作出伞纸，将采集的竹叶制成标本夹在伞纸之间的方法反而更加简洁方便。一把精美的油纸伞标本需要细心去挑选材料，精心制作和反复留意状态与色彩。植物标本需要仔细的压制和干燥，要尽可能的使其平整，保持自然的形态。压制过程耗时3到7天，存放于日光直射下，让其水分迅速蒸发，避免过度变色或潮湿发霉，这样才能初步制作出可选的标本原材。将植物标本打磨平整，达到各个角度同一厚度，就可以把竹叶嵌入伞面。父子俩采用镶嵌工艺，把竹叶标本放在第二层和第三层油纸之间夹住，最上层选择极薄的油纸，克数低至17克，保证透光性，让植物标本清晰可见。经过细心打磨，植物标本系列油纸伞终于问世，繁复精美的中国风图样已然成为毕加油纸伞的标志。这种清新淡雅的标本油纸伞却让一些老客户感到过于简单。
1: 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他有的喜欢是花花绿绿的，有的喜欢是素净的，最主要的是自己要有一个定心。
0: 面对新作品的褒贬不一，父子俩有着不同的看法。
2: 我爸爸的话，他是一个做事很传统，在传统的时候又是一个很坚持的一个人，他对一些新的事物，像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互联网，他是一点也不懂的， 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很在乎的。
0: 儿子毕元深认为，这种清丽简约的风格正是年轻女孩会喜欢的，只要稍加改进，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就可以大获成功。细心的他发现，评论普遍是觉得颜色不够浓，留白太多。毕元深想到了一种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抹古朴典雅的蓝色——扎染，这是一种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手工染色工艺，而它的传统染色材料就是板蓝，是我们熟悉的板蓝根药品的原材料，也是取之于自然。
2: 本身杂染也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级的非遗嘛，就想着我们两个非遗强强联合，然后创作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0: 毕元深把正要上线的杂染技术与植物标本合二为一，用杂染的天然色彩填补了伞面的大面积留白，解决了颜色的缺失。他还把父亲定制化的建议记在了心里，选出了多种合适的植物，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植物种类和扎染颜色。果然，改进之后的植物标本油纸伞在直播中广受欢迎。
3: 这个呢，伞面上的话是和飞鱼师傅结合的一个我们的扎染和晕染的一个手工技艺。然后呢，里面的话来看好了，真植物真标本，里面的话是根据我们的不同的一个时令制作的一个油纸伞的一个标本系列。能够看到里面的话，它是根据季节的不同，里面标本有变化。
0: 在油纸伞原本复杂的工序之上，寻找有意义和魅力的植物，再经过技法与时间沉淀，制为标本，最后再成为自然馈赠的优美伞面。这样的一把植物标本油纸伞，将植物之美、自然之韵赋予了生命的寓意，既美的甜蜜，又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分水岭镇的人们认为，油纸伞的油字谐音为有，而在当地语言中，纸与子同音，油纸就暗含了油子的吉祥寓意。穿竹为骨，细纸为上，几杆竹子，几张伞纸，一个人，一双手，一把油纸伞，传承了几代人的心血，撑起了数百年的风雨。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回家对你一点诱惑
2: 都没有吗？
3: 这都一点不能诱惑你回家吗？
4: 关你什么事情？
5: 人家还没分手你就横刀夺爱啊，你还是不是人呐、啊？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来，儿子，抱抱抱抱。
2: 幽默诙谐的包袱，
3: 跟他爸一起打拳。
2: 新颖的表演形式，
4: 遇见城外，遇见家乡，遇见好运气。
2: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5: 救命！
2: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5: 一次剪着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6: 我要完了。
2: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
7: 人家也没说什么离谱的话，没干什么离谱的事儿。
2: 他是渴望的善良贤惠的刘慧芳，是裸婚时代中强势的丈母娘，也是人世间里一身正气的屈书记。演员张凯丽以极具张力且感情充沛的演技，将角色塑造得鲜活立体，入木三分。在新春喜剧之夜，他与张晨光领衔表演的《别骗妈妈》，借租女友见家长的荒诞设定，揭示了当代青年与父母间的代际隔阂，最终以温馨的全家福画面定格，传递了家庭成员间真诚沟通与相互理解的重要性。
8: 亲爱的，别生气了啊，我爸妈马上下火车，一会儿就到啊。这什么玩意儿，你不来了？
4: 不是，你说他俩一会儿来，你看我女朋友不在，你又以为我骗他俩呢？你不能这么办呢。不是，你说你现在你这么办，你说我该咋整啊？你说呀，哎呦呦，幸亏我早有准备呀、啊、
9: 可我没准备啊，大哥，我是个陪伴师，主打一个陪伴老人。你说的假冒女友的事我真接不了，你取消订单，我男朋友还在楼下等着我看电影呢，拜拜。
10: 何先生打赏1000元。
9: 哎喂，你把电影票退了吧。
4: 专业啊，向专业致敬。
9: 必须的，收了你的钱呢，就得有契约精神。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女朋友。
4: 太好了，女朋友快坐。
9: 把资料发给我吧。
4: 好。你看看啊，嗯，他们没那么快来。
9: 行。哎呀，
4: 多好，啥事都解决了。你说
8: 谁呀、啊、
4: 儿子
9: 哎呀，
4: 背，快是加速背，一目十行的背。我是爸妈，不是你们两个怎么提前到了呢？
8: 没想到吧。
11: 我欢迎啊，臭小子。
4: 欢迎。
8: 哎，这位漂亮的姑娘是不是就是这个？
4: 我介绍一下啊，小美，我新交的女朋友啊，我爸啊，优秀的贤内助啊，
9: 贤内助好。哦不，叔叔好。
8: 你好。
4: 我妈，贤惠的妻子，美丽的母亲，教书育人的标兵，桃李满天下。
8: 现已退休，
11: 退而不休，你别说话。
8: 我话再多也没有你头衔多。
9: 老师好，老师再见
4: 了。不是，同学你去哪儿、不是我，
8: 你干啥玩意儿？上来。
9: 我打小最怕老师了，要是他知道我撒谎的话，会让我罚站的。
4: 你契约精神，你契约精神呢？
9: 对，契约精神。哎。
11: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交头接耳的。
4: 没事。
11: 上课开小差是吧？
4: 不是，那个，那该咱们过去。契约精神。啊，
11: 来，姑娘，坐吧。
9: 好。
11: 姑娘啊，我来考考你。问问你。你是哪儿人呢？
9: 大连人。
11: 大连人，好。
8: 几岁了？
9: 二十七岁
8: 、好。
11: 做什么工作的？
9: 平面设计师。
8: 好。兴趣跟爱好是什么？
9: 喜欢看电影、旅游、读书，括号其他的随便编点什么。别
6: 不是编，不是编，不是编，你是紧张了？
12: 不是，您这一直在低头看手机，看什么呢？
9: 打小抄。
6: 不是不是小抄，不是什么什么。
13: 对对对，我那个电话响了。
9: 喂，你在楼下等我一下，我这边进快。好好好，拜拜。
11: 不错，谁的电话呀？
9: 我男朋友。啊、
6: 男朋友，你他说的是前男友。
13: 对，前男友。
8: 工作期间把手机关了。哎，不是，不是，这叫谁呀？这是
14: 惊不惊喜？
11: 谁呀？
8: 那个公司的有个同事，就是过来拜个年了。
6: 拜年、啊，
11: 拜年，进来呀！
12: 请他进来，
8: 进来吗？
11: 进来呀！
12: 过年呢，人家拜年。
14: 干嘛呢？
8: 你怎么？
14: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8: 不是，我说你不来了。
14: 我这不是给叔叔阿姨买礼物去了吗？你还以为我真不来了？
8: 我真以为你真不来了。
14: 来，叔叔好，阿姨好。哎，啊，这是给你们带的年货。哎
11: 呦，来就来呗，还带什么年货呀？
14: 这位是
6: 那个，他是那个
11: 欢欢的女朋友。
6: 那个爸爸妈、啊、那个你同事
8: 对
6: 啊，聊点工作上的事。
14: 你给我解释清楚怎么回事。
6: 你说你不来了，我又怎么办呢？我只能找个人代替一下你呗。
14: 你可真行啊。
11: 哎呀，别在那儿说呀，来，他让同事先坐下。
14: 阿姨
11: 阿姨问问你呀、啊、你是哪人呢？
14: 啊，我是大连的。
11: 也是大连的。
12: 几岁了？
14: 今年27了。
12: 你27啊？
11: 做什么工作的？
14: 我是平面设计师。
15: 你是平面设计师？
12: 那你兴趣爱好是什么？
14: 我喜欢看电影、读书、旅游。
15: 一模一样。
11: 他不会是抄了他的答案吧？
6: 不是，抄啥答案呢？没抄，他俩都不是一个班的，这巧合了，巧合了。巧合了。哎，
11: 对了，我还给你女朋友带了礼物呢。来来来，一个手镯。喜欢。哎哎哎哎哎！
6: 这手镯好啊！哎，但你看这手镯，是不是戴他手上？不是，你看看戴他手上。
11: 别胡闹，这是给你女朋友的。来。
6: 哎呀，爸妈。啊。不是，说实话吧。哎，
11: 今天人齐，来，咱们
12: 来照个相吧，
11: 全家福。
12: 来，照照照照照照，
11: 你帮我们照。
12: 来，
14: 我
12: 来，对，
11: 不是，来，
6: 你这样，不是，爸，
11: 来，
6: 不用拍照片。
14: 阿姨，这照片我拍不了。
11: 怎么了？
6: 哎呀，爸妈，她是我的女朋友。
12: 我明白了，我懂了，你脚踩两只船。
11: 我万万没想到啊，你现在居然一提多解。
6: 妈，我没有。
11: 爱情是单选题，
6: 我就一个。
11: 你别说话，你俩说，谁先说？不说我可点名了。
14: 我才是他的女朋友。
9: 哎，不对，我才是他女朋友。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为了契约精神，我都是女朋友。哎，
6: 你这个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你的谁呀？这是？你这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
16: 文文，你怎么手机也关机了？你知道我在下面有多担心你吗？
6: 这个手里拿着空爆米花桶的朋友，你是谁啊？
16: 我是他的男朋友。
12: 人家还没分手你就横刀夺爱啊，你还是不是人呐？
6: 不是，爸，你这都什么阅读理解能力啊？
11: 停，你们都给我站后边去。
6: 这怎么，哎，什么
11: 手机？你干嘛？
8: 我习惯了。
11: 李正

0: 坐。
1: 哎呀，好哎。
0: 你们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说话是不是？不说话是不是？一人耽误一分钟，一堂课就过去了。我现在要你们立刻说话，否则我就去找你们家长。
2: 爸妈，你千万别找我家长啊！我坦白，我坦白行吗？
0: 说。
2: 他是我花钱雇来的，他不是我女朋友，他是我女朋友，他不认识。
3: 叔叔阿姨，这位大高个呢，是我男朋友。
4: 嗯，爸妈，我以为今天小美她不来了，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0: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不能骗妈妈。
2: 这，也不能骗爸妈呀。
4: 爸妈，对不起。
0: 行。哎，知道对不起就行了，下次改正。
2: 对，
0: 下课。
1: 哎呀，好，正好，咱们一起过个年。
0: 对，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哎，
2: 对，
5: 来，一个呗。
0: 好，
2: 来，
4: 喊什么？
6: 三二一，过年好！
7: 演员王耀庆。他既能在都市剧中演绎霸道总裁，又能在喜剧舞台上放飞自我，以夸张诙谐的表演逗人捧腹。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王耀庆携手黄维德、姜潮一同化身总监，在小品《到底听谁的》里，以诙谐幽默的喜剧形式对职场生态进行了巧妙解构。其中金句“今年不画饼，只发红包”更是引发了台下观众强烈的共鸣。
8: 二位总监，咱们公司今年到底发什么年货给大家呀？
9: 早就想好了。啊，
10: 我也早就想好了。
8: 哦，想好了，那刚才四个小时在这总监斗气瘾呢。
11: 注意你的身份，刘总秘书。
9: 没错。啊，
8: 好的。
12: 难道不听听我的意见吗？
8: 总监驾到。
10: 三个都是总监，
11: 你竟然，
9: 他竟然，
8: 他怎么了？
11: 为什么？
9: 为什么？
8: 什么为什么？
11: 为什么我们进门的时候你不喊
9: 总监驾到？
8: 啊，这我是吧？
10: 刘总秘书，我的年货，给大家展示一下，
8: 每人发一套房。哦，
9: 先生大义，
8: 这是大义吗？大义灭老板呢？
9: 我投黄总一票。
13: 你赞成他？
14: 我一套套房都没有，刚需啊。
12: 黄总，嗯，公司员工都在底下，嗯，一人发一套房，
11: 你们觉得合适吗？
6: 合适。
10: 怎么公司这么多人呢？
8: 黄总，以您部门今年的收入来看啊，给在座每位员工买一套 CBD 的紧凑型的卫生间没问题。
10: 什么叫紧凑型卫生间呢？
8: 就是说您方便的时候啊，嗯，您得挂倒档进去。
10: 不是，那洗漱呢？
8: 洗漱不用啊，洗漱你就正常进就行。但千万别忘了，洗完漱，嗯，挂倒档出来。反正就是掉不了头。
10: 那干脆这样吧，每人发台车，爱怎么掉头就怎么掉头。
9: 我反对。我没本儿，
12: 还是听我的吧，请看，
8: 每人发一条祝福。
12: 哎，还是暖心的视频祝福，祝大家
15: 遇见真爱，遇见家庭，遇见好运气，遇见工作，遇见亲戚，爱情甜蜜蜜。哎呦，哦，

0: 的情绪价值。
1: 你这年货毫无价值，大家当然闹情绪啊。
2: 什么呀，大家都伸手跟我互动有没有？哎
1: 哎哎哎，别别别，那伸手的刚才都是要动手的。

0: 安静一会儿，把我的建议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每人发一份方案，
0: 这个不光能省钱，还能挣钱。
2: 展开讲讲。

0: 难道就不能听听我的建议吗？啊，
1: 中间下到你上边去。这位总监，这位总监你是谁呀？没见过你啊。
2: 你到底是谁呀？方不方便加个微信？
3: 她是我老婆。
2: 打扰了，老婆。
3: 你叫谁老婆？老婆。
0: 哎，别叫我老婆。你有多久没回家了？回家对你一点诱惑都没有吗？
2: 就是啊，这都一点不能诱惑你回家吗？
3: 关你什么事情？
0: 我来呀。哎，
3: 老婆，我们在讨论发年货呢。
0: 好，我给个建议，每人发一张单人床。啊，
2: 还是嫂子善解人意，知道我单身。
1: 你是没车没房没老婆呀？
3: 老婆，我不是单身，我就不用了。
0: 得要，放在家里你可以不用睡沙发，放在公司你可以不回去。
3: 可是公司不能有放假。
0: 那放在公司楼下，你这个冬天看完雪花再看礼花。
1: 啊，继续。
3: 我看我们发年货还是发点实际的吧，要不发健身卡。
1: 哦，健身卡行啊，发健身卡，我办了一次，然后我去了一次，去完了我就把卡退了，这不行的。
3: 要不发加油卡？
4: 我他没车。
3: 要不发地铁卡吧，这样子上下班都很方便。
2: 我同意。
4: 地铁卡你也没有？那你真啥也不是。
3: 先别睡，你是好人，来这张好人卡拿着。要不给老黄吧，老黄是个好人。
4: 别给我，我心有力，余额不足。你给
3: 江总，
5: 啥都不是，啥都没有。
3: 对，啥都不是个好人。
0: 但没多久，别撕拔了。
1: 撕拔？
6: 撕拔什么意思啊？
1: 您是不是想说别撕吧了？
6: 啊，撕拔。
0: 老公，给我。哦。这张好人卡，刘总。
3: 哦，对对对，给刘总。
1: 刘总是个好人。别叫我刘总啊。对对对，咱这身份互换体验还没结束呢，叫什么刘总啊？
3: 其实差不多了吧。
2: 过瘾
3: 了。谢谢刘总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赢总监。
1: 今天通过这个互换啊，我明白了个道理。我作为老板一直是高高在上的，那是因为有一群人用肩膀撑着你。但今天我体验到了员工，我才知道肩膀一直撑着也会酸，也会累，也会疼的。
4: 这突如其来的价值好像别人家的老板。
1: 说啥呢？我告诉你们啊，跟着我好好干，以后都能当总监。
3: 哇，刚刚飞过去好大一张
7: 饼。
1: 行，我不再给你们画饼了。
3: 又一张，
2: 年年有新品。
1: 这样吧，简单粗暴点，发红包怎么样？
3: 发红包，
8: 好，
9: 同意同意，
3: 我同意。
1: 那是台下的员工。
10: 同意，发红包，
11: 发红包。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演员明道凭借《王子变青蛙》中单俊浩一角走红，近年来他不断突破，尝试不同角色。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明道携手岳岳丽、吉娜等演员带来白子画新春，他们巧妙地将年画艺术搬上舞台，一群萌娃身着传统服饰，生动呈现白子迎春的美好图景。节目以诙谐对话和场景展示了春节丰富的传统民俗活动。

0: 乖，真乖。
1: 金蛇狂舞又一春，
2: 家家户户过大年，
3: 新年间福又增盛，
4: 过年好。
1: 好了，
5: 你们在干嘛啊？
1: 即兴赋诗拜年呢？
3: 那叫诗吗？你们不但侮辱了诗，你们还侮辱了三句半。哎，行了，孩子们，都回百子闹春图吧。啊，
6: 不能走，
1: 我们还一起吃年夜饭，一起守岁吧。
6: 守岁啊，
3: 守是挺岁的，通过腰子了。要不你回吧。艺术品得讲究仪态，你这仪态。你就失态了。
2: 哎，行了，我好不容易出来一回，我回去，回去行了吧？哼，烦人。
3: 该在哪在哪啊？不能因为大年三十咱们展览馆闭馆休息就无法无天了，是不是？我朋友，是不是走错厅了？外国人拿着两个对联干嘛？歪脸呐！回你们自己的厅去。春节里没有你们，
6: 住口！
2: 此言差异，
3: 差异，就你们两句普通话，还想说文言文呢？差很多呢。你们这小孩呢，百子闹春图吧。你们刚这一活跃啊，把人保安都吓死鸡了。
6: 对，
7: 买画活了。不能吧。应该不能。我眼花了。
6: 没兄弟
7: 没。哎呦没。吓人。
8: 干啥呢？睡回笼觉啊。
9: 抱着大鱼张着大嘴，谁见谁都会晕。
8: 这孩子太脆弱了。
3: 你们两个在这太不合适了，你们回去吧，回去吧，回你们那去，回吧，回吧。
2: 别拽他呀，他可真贵。
3: 吓唬我呀？大家都是名画，他能有多贵啊？
2: 让他见识见识你能贵到什么程度。
3: 别让我们走吧。吓我一跳，跪下的跪啊。
9: 快让他起来吧，他都那样了，别再难为他了。
6: 非让我给你动硬的。
3: 来吧，让你们见识见识，古代人过年要喝屠苏酒，所以这是一幅屠苏迎春图。
2: 正确。你们两个且跟我来。我问你们，这幅图是什么意思呀？
6: 点炮仗。
2: 点炮迎春图。点炮打麻将呢。
9: 差点炸了我的胡子。
6: 知道了，炸壶迎春图。
9: 你才炸壶呢。
1: 来来看看这幅画又是什么意思呢？
10: 大哥看眼手牌。哎呦，
9: 你搓澡呢？看什么手牌啊？这叫桃符迎春图。古人挂桃符祈求平安，我们这几幅都是画的春节的民俗。
2: 古人除了画桃符、喝屠苏酒、点炮竹，最隆重的就是这年夜饭了。孩子们，快来啊！谢谢小朋友们，
3: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古人春节的时候啊，得饮桃汤，可以驱邪气。你这，喂喂，能不能等我说完再吃啊？光吃都不长学问，不行。

0: 呀？
1: 春节大过一切，过年不写作业呀、啊。
2: 哦，你这顺口溜玩的是挺明白、啊。
1: 春节就得玩开心啦！
3: 哎呀，我们春节时候的玩那是丰富多彩呀、啊！我让你们见识见识，看我们古人是怎么玩的。
4: 小朋友们，逛庙会喽！
3: 鼓声阵阵迎太平。
2: 人家小孩子那喷火呢，你还叫人家给你热菜？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两位外宾该撤了，要不然赶不上末班车了。
0: 还在守岁呢，人家什么都知道。
4: 现在春节啊已经走向世界了，不如今年咱们也过个国际年。
3: 好，孩子们一起守岁。你也醒一醒，来吧。齐聚一堂庆团圆，
4: 新蛇狂舞，
5: 过大年，
3: 过年好，过年好。
6: 我啥时候进来的？我怎么在罐里啊？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民进党当局企图借世卫大会谋独行不通，狡辩台独，民进党被在野党痛批。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党内各界怒批赖清德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这一结果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陈明华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特朗普涉台言论在党内持续发酵，民进党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引发各界对其真实性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赖清德随后调整相关说法，先是偷换台独概念，之后又改口称没有所谓台独问题。台陆委会18日也重申不存在台独议题。
2: 川普总统他所讲的这个台独，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说，比较可能是倾向于是不是要进行法理的台独，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个议题并不存在。
3: 这样的一个转变远比从过去不支持台独也变成反对台独来得更强有力。
1: 民进党近期态度发生大转弯，但并没有消除社会各界对于其台独立场的质疑。
4: 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执政党主席是不是把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5: 他这次呢是把台独的釜底抽薪，美国就是那个釜底的那个薪，把它全部抽掉之后呢，你这个火就烧不起来了。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也附和赖清德的说法，声称民进党没有所谓台独党纲。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称，问题的关键在于民进党的立场前后不一。
6: 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1: 台湾民众党也发文批评称，民进党只是持续操作意识形态，大玩文字游戏。赖清德为了利益选票，假借定义台独，操作抗中保台，升高两岸敌意和制造社会内耗。
0: 围绕防务预算与装备采购，台立法机构在线攻防。国民党民意代表就无人机与潜艇项目提出删减与冻结预算的提案，引发关注。一起来看报道。
1: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近日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君提案删除台防务部门编列的5亿765万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预算，并表示之前采购的很多无人机在实际运用中表现与预期存在落差。
7: 之前的年度其实也有买了很多的无人机，那到现在是它的公信能并不好。
1: 台湾海鲲号舰艇海事进程过去历经多次延宕，近日有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分别提案要求冻结潜艇相关预算。国民党方面表示，未来将整合各方意见形成统一版本。
8: 还是又拖了到现在，我整个的测试的过程里面没有一件是完整，那如何要编这个预算？
0: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5月19日，第八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动仪式暨主旨活动在中南民族大学举办，两岸有关方面嘉宾青年约700人参加活动。本届交

0: 交流季以民族同心、青春共融为主题，着力打造鄂台青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全新平台。期间还发布了湖北十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两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5月2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各界怒批赖清德当局不仅没有团结台湾，反而加剧社会对立，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两年，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呢？而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胡文喜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5月19号，赖清德就任满两年的前一天，台立法机构进行赖清德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此前有国民党民意代表细数赖清德12大罪状，包括在岛内发动大罢免、将司法异化为政治打压工具、能源政策失败，以及将台湾民众推向台海冲突风险边缘等。蓝白更接连痛批赖清德的行径比土匪还土匪。近期岛内弹劾赖清德的声浪四起，甚至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列出了他的12大罪状。那究竟他都有哪些荒腔走板的施政表现呢？胡先生，
1: 赖清德对于台湾的伤害，我觉得是系统性的崩坏，而且是不管是这个价值啦，或是我们的理念，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误导。包含我们看到，其实我觉得对台湾最重要的一个伤害，就是所谓的 ART， 所谓的对等关税，完全不对等。不管是台湾整个生态系的 AI 的输出，乃至于我们所谓的贵美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而言，这都是酷刑。因此我觉得在于我们看到了赖清德直凹的状况下，甚至在所谓的大法官会议用5大于6，各位，5大于6，这个是全世界连3岁的小孩子都知道是极其夸张的事情，但是都能够出自于赖清德的嘴里，你就知道台湾人民有多么的悲哀。那我觉得在今天所谓的519的这个前夕，也就是我们看到在野党发动了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个所谓的弹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于赖清德倒行逆施，甚至是对于台湾人民的伤害，我觉得即将作为一个历史的耻辱柱。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真的希望不容青史尽成灰，不幸公义换不回。尤其是在我们刚才举出了这么多的一个例子之后，看到了民进党自己做的所谓最新半夜吹口哨的民调，都可以发现民进党自己所做的民调完全就是自欺欺人，这就是对于台湾当今乱象最好的一个注脚。
0: 除了民怨沸腾之外，我们看到蓝白两大阵营呢还接连怒批赖清德的行径呢真的是比土匪还要土匪。那为什么这么说？他到底做了什么呢？胡教授，
2: 赖清德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啊，他就因为作风强势、好勇斗狠呢，被蓝营啊称为是土匪市长。那到他当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可以说是变本加厉。那么最近呢，被蓝白阵营啊是接连痛批比土匪还土匪。那么这样的势力啊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比方讲，赖清德当局啊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预算，那最后呢，台立法机构啊三读通过的是蓝白阵营提出的780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版本。但是啊，赖当局啊对7800亿他还不满足，竟然呢预谋要提出新的所谓军购的特别预算，就一定要补上这4700亿元新台币的缺口。蓝白阵营呢是痛批啊，你是比土匪呢还要土匪。 再比方讲，我们知道民

0: 进党呢将反核呢作为神主牌，那么长期以来呢阻挠台湾的新建核电站。今年三月啊，赖清德就突然180度的转弯，宣布啊准备要重启第二和第三核能发电站。这个相当于啊就是自己推翻了神主牌，自己呢打自己的脸。更讽刺的是，你要重启核电站就需要重新购买燃料棒，那么原来的燃料棒去哪里了呢？那么据报道啊，这个核四的燃料棒早在2021年就已经被民进党当局啊全部运离台湾，运回到美国呢进行拆解啊出售，但是呢到现在都没有人买，你还得付上这个保管费，前前后后啊是浪费了台湾的这个纳税人的钱呢将近4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对于如此败家的行为呢，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啊郑丽文说，当年是谁像土匪一样把这些燃料棒呢要一定要运离台湾，那么这个和流氓做派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甚至啊就像土匪呢绑着人来索要钱财。那么有国民党的民代啊是甩出了长达16米的卷轴啊，是细数赖清德的种种的罪状。那么怪不得啊，或者说难怪啊，赖清德当局啊上台才2年时间，已经是民怨沸腾，民调低迷，
1: 真的是罄竹难书啊，所以大家是忍无可忍呢。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事例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2年来在岛内呢还是大肆的打压异己，对蓝白两大阵营可以说展开各种各样的政治追杀，那又引发了怎样的争议？同时您认为他为什么敢如此的肆无忌惮？
2: 赖清德呢去年为了应对那个大罢免，他搞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所谓团结视角，我们都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个叫打掉杂志啊，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呢可以说呢引起了岛内巨大的这种反弹。上台不久，党内他办了郑文灿，因为郑文灿对他党内地位形成威胁，那么社会上在野党他办了柯文哲，他向社会放风，总之要给柯文哲打上一个贪腐的贪婪的这样一种形象，这样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了。第二类人就是对他的这个所谓执政监督非常有战斗力的这些人，比如说徐巧芯。那么徐巧芯拿2年前的所谓旧案泄密案，这个泄密案本身也是莫须有的，他要把他徐巧芯打成一个这个泄密。那么对这个高金素梅，一定要把高金素梅置于死地，其手段之凶狠。再比如这个蔡正元也对他进行打压。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呢，对在野势力，对他通过包括司法手段在内的进行系统性的摧毁。赖清德为什么如此的肆无忌惮？我觉得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是他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就是要搞台独分裂，这样一种政治本质决定的一切有碍于他这个目标实现的人，他都要扫除掉，都要作为杂质给你打掉。那第二呢，是他的政治个性决定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字典里边是没有接受教训，是没有道歉，是没有改弦更张这样的词汇的。那第三个是他要让社会的民怨转化为反中抗中，转化为在野党的所谓贪腐等等等。第四个，台湾地区啊那个所谓政治体制那个特有的缺陷决定的，他上台以后台湾的民意机构三读通过了这个一个要求啊，一个改革的这个法案，要求台湾地区领导人到民意机构去接受质询，但是呢他怎么办？把这个给打掉了。
1: 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2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还在大肆吹嘘所谓的台湾经济成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面对种种批评，赖清德却还在粉饰狡辩。民进党当局日前还大肆宣称，今年第一季度台湾经济增长率高达13.69%。然而，有台湾企业家指出，台湾的经济表现看似亮眼，但背后却隐藏着科技业独大与贫富差距扩大的 K 型化乱象。他表示，大陆近期释出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若能对接台湾弱势产业，将成为改善台湾产业结构失衡的契机。我们看到

0: 赖当局呢一再吹嘘台湾的经济表现是非常亮眼的，真的如此吗？台湾的民众他们的切身感受又是如何的呢？胡先生，
1: 我对于他如此自吹自擂的这个感觉，只能再次证明他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缺失。我觉得其实跟台湾人民的感觉体感经济是完全的不同，而且是越看越令人伤心。举几个例子而言，近期我们发现了几个五位检察官跟我们所谓的吴乃贤先生进行的高级的参叙，每一课要3000元到5000元，甚至2000元不等。当然这个数字是会变动的，可是跟台湾人民的感受完全的不一样。甚至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监察委员，各位知道吗？他们最近全部重新大复活。可是我们那位李俊毅先生是带着所谓的这个他的心爱的狗，坐着所谓公家机关的车子，带着狗，你没有听错，带着他自己的狗去美容，然后报公家的账。虽然他们一直说这是所谓的汽油费啦、保险费啊，反正都是他们出。可是各位，一个这样丑陋的状况下，完全展现在台湾人民的眼中，你认为台湾人民的感受会好吗？那因此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我们不管是说之前所谓经济学人讲的所谓的这个荷兰病，他说是所谓最新的名字叫台湾病，对于台湾人民最重要的一个感觉，现在经济是一个非常分殊的状况下，也就是我们讲所谓的 K 型发展。那当然各位看到最新的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叫做一型经济，也就 K 跟 E， 整个所谓的高中低人民的收入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台湾有许多的所谓的隐形冠军，但是对于台湾人民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于台湾人民台湾产业的吸血的一个作为，我们的赖清德可曾替台湾人民说过任何一句公道话？跟大家报告，没有，没有，没有。
0: 所以说如今台湾的经济呢，完全就是一片虚假繁荣。所以对于赖清德一边大肆吹嘘，然而民众却无感的这种巨大反差，胡教授您怎么看？同时光鲜亮丽的经济数据的背后，其实苦苦支撑的是否就是靠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这一家呢？
2: 主持人刚才谈到啊，台湾的经济数据亮眼啊，像 GDP 的增长啊，还有股市的狂飙啊等等，但是呢台湾多数的民众啊，普通的劳动者却是无感的。这背后啊，其实是反映了台湾经济啊，它出现了一个叫 K 型化的走势。那所谓的 K 型经济啊，它指的就是岛内的高科技产业，比如说半导体啊，它是一枝独秀，但其他产业呢，包括像服务业啊，还有传统制造业啊，可以说是一蹶不振。那么就像这个字母 K 啊，这两笔，那一个是往上，一个呢是向下。那么具体来说啊，我们用数据来说话。那么目前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啊，它是占到了台湾经济体量的20%左右。那么对于台湾的 GDP 的增长率的贡献啊，更是高达60%。那我们从媒体上面也经常可以看到，就一些从业人士啊，他们的年薪呢，动不动就200-300万元新台币啊，可以说是挣得盆满钵满。但是啊，这个行业它的从业人口其实只占台湾的就业市场的15%，那么换算下来也就是100万人呢稍微出头一点。也就是说啊，绝大多数的台湾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并没有分享到台湾经济增长的红利。因此呢，在去年11月啊，英国有一家著名的期刊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啊，它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台湾病。那么它的症状之一呢，就是过度的依赖像半导体啊这样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但是呢内需呢疲软，经济的这个就薪资的增长呢停滞啊，贫富差距呢扩大。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4月呢，大陆呢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10项措施啊，其中很多举措啊，可以说是集台湾民众之所急，精准地对接了台湾的基层的产业的需求，真正的为这个台湾同胞啊着想。
0: 的确，如今这种一夜兴而百夜废的局面呢，根本无法支撑台湾经济的长久发展。只有加强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才是真正符合台湾民众利益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为了转移施政不利的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期又在岛内煽动仇中抗中氛围，持续引发舆论批评。

0: 台湾 TVBS 民调数据显示，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进行协商谈判。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期民调也显示，近70%参与投票的民众支持加强两岸接触与交流，以维持和平稳定。有分析认为，岛内务实求和平、主动谋发展的声量正在上升。
1: 自从赖清德上台执政以来呢，就口口声声的说要维持现状，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一意孤行的破坏两岸关系，升高两岸之间的对立。那究竟他都是怎么做的？同时他所说的维持现状指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2: 第一，那么他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他煽动反中抗争，在整个台湾岛内制造了个大陆叫继续要改变现状，要灰色地带侵扰，要对台湾进行最后的吞并等等，立刻的吞并等等，这样一种假象使得台湾社会引起恐慌感。那么他在社会上他还要这个篡改历史捏造历史，他把海峡两岸历史变成台独分裂的历史，变成他一外谋独的历史，从西方所谓大航海时代入手去重新塑造所谓台湾的历史观，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他的野心就是要对台湾整个的历史观进行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他十年一次的课纲就要进行修改了，他这一切都是为了毒害下一代所做的。那么还有这个一伪谋独、一外谋独，现在又开始和日本加紧勾连，那么建构一种国际上的对他的所谓的自我想象的一种支持。结果呢，特朗普那么一个专访公开的讲不支持台独，这个对赖清德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很沉重的打击。那么他恐慌，他继续的去那个倒行逆施。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他必然引起了美国也好这样一种警惕。如果他是维持现状的话，那么大家想一想，特朗普为什么要提台独的问题？大陆方面为什么要反独？那么他的维持现状到底是什么？就是他台独目标的这样一个所谓现状。那么对内可以欺骗台湾老百姓，国际上可以混淆视听，这就是他的这样一种伎俩。
1: 如您所说，两年来呢，赖清德为了谋独挑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操弄，而这些操弄不过都是台独分子的惯用伎俩。所以胡教授，您认为这些伎俩是否已经让台湾民众越来越反感呢？
3: 那么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台湾同胞是看清了民进党谋独的危害，那么也认识到了台独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民进党当局惯打的抗中牌它的效力是正在递减当中的。那我们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比方讲，在今年4月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之后就有民调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台湾的受访者他们是认同台湾应当主动直面并且讨论两岸统一的议题。还有近70%的台湾民众呢，他们是表示支持两岸通过交流互动来维系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也不相信台湾买了美国的武器真的会有什么效果。那么这个民调在我看来它是很有指标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过去由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操弄两岸统一在台湾呢相当于是一个政治禁忌，很多人是不愿意直面，更不要说去讨论两岸统一的这个议题的。另外呢，还有民调显示这是一个比较可喜的变化，也就是台湾20岁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他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正在上升。那么这也说明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呢是不吃民进党当局这一套了。那现在只有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是一直在装睡，他不敢正视现实。
1: 不管这一次的最终结果如何，但是赖清德遭到弹劾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体现出台湾的广大民众以及在野阵营对他执政的强烈不满。他们手中的抗中反中牌还打得下去吗？
2: 17号，赖清德呢有两个发言，一个是在一个青年的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那么第二个呢，当天晚上他那个青年座谈会的发言可以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不得不做了一些修正性的发言，那么又把维持现状

的四个字突出出来了。实际上呢，第一啊，他早上和晚上说的都不一样。早上在讲什么呢？早上在讲什么是台独，晚上讲什么？晚上讲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因为呢，他主张两岸互不隶属的，这个本身，那么请问你这个互不隶属到底是什么，对吧？他一口气讲了五点啊，除了讲没有台独的问题以外，讲那个国际和美国是支持他的。那如果国际和美国支持你的话，你干嘛非要去讲呢？那还重要的一点，他拿着他的所谓的啊，刚才我讲到的芯片啊，产业的供应链某些环节的优势，讲这样国际上呢就会支持他，这是绑架，这是勒索，

赖清德当局治理无能，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升高政党恶斗，在两岸关系方面又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无怪台湾社会民怨四起，弹劾赖清德要民进党下台的声浪愈发高涨。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平时啊都跟个大孝子似的，人到用人的时候啊，知乎者也的，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1: 妈，您就别担心了啊，有我在，啥事儿没有，都不是事儿。
0: 大林呢？
1: 啊，
0: 你也别为那地上火了，回头我跟你爹说，我再跟燕儿说，让燕儿跟你爹说。
1: 妈，你现在就别为这地的事儿操心了，先把病养好了，地的事儿以后再说了。

0: 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1: 爹，我问你个问题。
0: 什么问题？你问吧。
1: 俩儿子俩儿媳，谁对你和我妈好？
0: 都行吧。
1: 您糊涂是不是？
0: 怎么跟我说话？我什么时候糊涂了？我清醒着呢。
1: 我知道您脑子是清醒的，可是您怎么老办糊涂事儿呢？
0: 我什么时候办糊涂事儿了？
1: 我问您，我妈是怎么犯的病啊？人家都快把我妈给作死了，您还当没事人似的。您要是想息事宁人，我倒是能理解。可是您要觉得有钱人办什么事儿都行，那这事儿我可没完。
0: 别在这儿添乱啊，杜燕，我是一家之主，我得顾全大局嘛。
1: 那什么是大局啊？是陈琳的面子是大局，还是我妈这命是大局？
0: 哎呀，越说越邪乎了。你妈的病有那么严重？
1: 你说说严不严重？今天您是我们家的老爷子，这有恶人的时候，你该掉脸子还是得掉脸子呀。
0: 还恶人呢？准是你妈又跟你说什么了？别听她的。咱们老董家呀，
2: 过去是不富裕，
0: 直不起腰杆来。
3: 你二哥伤了腿以后啊，就干不了重活了。
0: 要不是人家陈玲这几年张罗，你说他们家能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1: 合着您光顾我二哥二嫂了，什么时候让我大哥也把腰杆子挺起来呀？
0: 哎呀，我从来就没麻烦过，拖累过你大哥。
1: 您是没拖累，那您偶尔支持一下行不行？把那十亩地给人家，人家钱也照给，利息也照给。我大哥他是想办合作社，那地得连成片，咱家那十亩地横在中间，您要不给他，地就连不成片了。
0: 办合作社呢？他做梦去吧。实话跟你说吧，那地我流转出去了。
1: 你已经流转出去了？
0: 嗯。
4: 溜达，我跟你爹说点事。
5: 说啥呀，妈？以后再说吧。
4: 行。

0: 他爹啊，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咦，这菜单不错啊，挺丰富的，价格也不贵。
0: 跟你说话呢，你能不能把那菜单放下？
1: 啊，说吧说吧，我听着呢。
0: 这个家呀，我想做一回主。
1: 什么一回两回的？你是内掌柜的，一直都是你做主吗？
0: 二林两口子也不种地，咱把地给大林种。
2: 我就知道，老大一到这儿来找你，就是冲这地来的。嘿，
0: 你可别把大林想的那么势利了，人家可没这么想。我可跟你说啊，你可别揣着明白装糊涂，我就跟你明挑了吧，你别说大林给钱，不给钱也让他种。

0: 行了行了，我这心里有数啊。心里有数，你就嘴上说吧。我就问你一句，你这个家我能不能做主吧？
1: 坐坐坐坐，你能做主？
2: 喂，
3: 喂，大林，
2: 你咋样？你忙啥呢你？
3: 别提了。
1: 刚才我爹上茅房摔了一跤，
3: 刚收拾完。
1: 没事吧他？
2: 没事。
1: 你那边怎么样？妈好点没有啊？
3: 舒万也明显见好了，
2: 那你有空跟爹撂地的事吗？
3: 哎呀，我这一直没腾出空来跟他说呢。你放心吧，你那个燕和妈都帮着我说话了。不去插不住。
2: 那挺好，看来有门啊。
3: 你要是没事的话，你去文斌子呀、郑强子他们几家，
2: 先通个信儿啊，让人家做做准备。好，好，好。
3: 这地要是能弄过来的话，合作社很快就能建起来了。
2: 我爹呢？出去溜达去了。咋说的？这回我给你爹吓话了。我说那地呀，给大林住，我做主了。那我爹啥态度？你爹嘴上支支吾吾的，我就急了，我问他几句，你说我能不能当这个家吧？他说能，怎么不能呢？
3: 哎呀，我爹，这关键时候啊，还得您说话。
2: 要不人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燕儿，哎，燕儿，
4: 买这么多水果，你吃完了再买啊，买这么多一下子，
2: 那不都坏了吗？一块吃嘛。
3: 这回这地的事儿，燕儿帮我也说了不少好话。这下好了，我这合作社啊，很快就能搞起来了。
2: 哎呀，吃点橘子哥。嗯。 妈，我给你包一个。
3: 哎呀，还挺甜呀、啊。

0: 喂，哪位？啊，林老板是吧？
1: 林老板，这地都给你整明白了。
0: 我不瞒你说，像你这样跟我要地种西瓜的不止你一家。
1: 而且人家的价格可开的不比你低呀。
2: 哎呀，去年西瓜行情好，这地皮可不就涨起来了呗？
0: 不过林老板你放心，我陈玲办事儿是讲究的。
1: 尤其是这个先来后到。
2: 好，好，好，啊！只要我看好地块，马上就签合同交租金。
0: 行嘞，那你明儿赶早来吧。
2: 好，明天见。
0: 来了。
3: 气死我了！一个都没联系成啊！
0: 我说什么来着？我不回来行吗？
4: 地安排明白了。
0: 明白了。
5: 哎，那王斌子、郑强子、刘就我来，他们三家地都安排明白了。
0: 我跟你说，你就不用管他们三家，咱把老爹的地拿着，他们会自动来找我们的。
4: 哎呀，媳妇儿，你怎么这么厉害？你，
6: 哎，我跟你说啊，就老爹那地，咱就赚了5000。
4: 老爹那地赚了？赚呗，坑爹坑爹，不坑他坑谁？那不早点到咱兜里吗？你这太厉害了！
7: 这大奔，这家气派！哎呀，第一次，咱
8: 来来来，请请请！哎，
4: 林老板，你看啊，那边那驴那边那全是我们家的。
7: 林老板，林老板啊，林老板，哎，还有那边那是我爸他们家的啊，那片啊，林老板，哎。哎啊！这边，你看我这手往过瞧，那边全
9: 来，咱们一块看看。
10: 哦，嗨，这是我们家的，我知道，我知道。
7: 啊，我这手长，您顺我这手往过看啊，那片全是我们家的。
9: 我想起一事儿，

0: 怎么样，我们家地还不错吧？
1: 好啊，比我想象的还好啊。合作愉快啊！
0: 合作愉快。按理说啊，你看你都到我这儿了，我应该尽地主之谊，请你吃个农家饭的。但是我今天得要进城看我婆婆，所以要不我进城请你吧。
1: 好好好吧，在哪儿吃也得我请啊。我今天正好到市里有事儿，你搭我的顺风车，咱们一块儿走。
0: 哟，好啊。哎，
2: 那个，我也正好去市里边看看我妈去，我也搭你车，我还坐前面。
0: 哎，二林，你在家吧，那个董鑫一会儿回来，你看着他。回来我再弄他的学习。走，林老板。
1: 哎，也好也好啊。
2: 这不喝口水就走了啊？
0: 哎，这不看妈呢吗？走，咱们走。哎，走。
2: 哎，大嫂，那个陈玲上市里边看妈去了，我今天有点事儿，董鑫再放你们家一天啊。好嘞。
3: 嫂子，我跟您说个事儿啊。这陈玲又拉了一个大主顾，是种西瓜的，有多少地他要多少地，这可咋整？
4: 怎么，你也想干？
3: 我这不是等大林哥的信儿吗？嫂子，咱那老爷子那十亩地还能不能转到手里啊？这合作社还开不开了？这，哎
2: 呀，别着急，肯定有好消息。咱哥几个就在这等等。
5: 这些外乡人种西瓜呀，特别毁地。使劲儿的下化肥喷农药，他们种这一年，这地多少年都养不回来。
6: 是啊，
7: 跟前面那个奔驰。
8: 好嘞。

0: 发现你不光能干，而且长得还这么漂亮。
1: 林老板过奖了。
0: 今天中午啊，能喝点酒吗？咱们庆祝一下。
1: 没问题啊。
0: 爽快。
2: 林前师傅，
3: 好嘞。
0: 哎，慢点。
4: 行，
0: 哎，这第一杯酒呢，祝咱们合作愉快，合作成功。
1: 合作成功。
0: 哎，你这太没诚意了。哎呀，
5: 林老板，我一女的能有多少酒量啊？
6: 能比划比划就不错了，
0: 那哪行啊！今天咱们第一次喝酒，今天又是大喜的日子，你怎么也得表示点诚意呀、啊？
5: 哎，那行吧，哎，为了表示我对您的诚意，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
0: 哎，干了！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哎呀。

0: 给你斟。哎呀，
1: 我就不费这劲了，直接拿那了。哎，
0: 得嘞得嘞，来来来，买一杯，一杯换两杯，是不是啊？
1: 跟你喝有点舒服啊。
0: 啊，高兴啊，高兴。哎哎，林老板，你这是千杯不醉的酒量啊。
1: 你也得喝
0: 啊。啊，我喝喝。哟，林老板，我老公来电话了。我接个电话去啊。嗯，喂。
2: 哎，你到底咽了吗？
0: 还没呢，你这吃饭呢，怎么着？

0: 说他知道你和妈吵架的事儿了啊，气得愤愤。
1: 你有个心理准备啊，别到时候又不了。
2: 你放心吧，我有办法搞定他。
1: 你们还在吃呢？
0: 不是，我看那个林老板司机不是出来了吗？
3: 董二林，你跟踪我？
0: 不是，我跟你干嘛呀？我是，打车从这儿过，然后我看到那个林老板的司机出来了，我以为你们都吃完了。

0: 接着喝吧。来四瓶这个，打包带走，888房老板结账。
1: 哈，好的好的，稍等一下，我给你拿个袋子。420。

0: 哎，张坤，怎么了？
1: 送来四瓶好酒，还给孩子扔下1000块钱。
0: 他这是干什么呀？
1: 谁知道啊？
2: 走了吗？
1: 走半天了，这会儿该到医院了。
0: 老爸，你吃个香蕉。
3: 吃吧，
0: 吃。哎，爹，你吃吧。那我也来根。
4: 哎，团长来了。
0: 大哥，大哥辛苦你了。
4: 辛苦啥？对了，我叔咋样了？
0: 哦，嗨，就是我说的嘛，去了好一半，拿钱才好一半。哎，来，大哥，你吃个香蕉。
4: 我不吃。
0: 你吃吧，吃吧。
5: 哎，大嫂，什么时候过来的？
0: 刚到。哎呀，
5: 你看你这么忙还这么折腾？
0: 不折腾，这看妈重要嘛。哎，燕儿，你看妈的精神好多了，都能跳广场舞了。哎，燕儿。吃，哎，辛苦。
6: 哎哎，啊啊，张坤啊！哎呀，算了吧，挺麻烦。哎呀，好好好好好，我告诉他们。哎，
7: 张坤晚上请大家吃饭。
0: 哟，就随便吃一口得了，别破费了。
5: 哎呀，你看人都到齐了，再说妈也快出院了，大家一块乐呵乐呵。
3: 别破费了，
5: 走吧，妈。
3: 哎呀，真是。
8: 秋兰，秋兰，
9: 哎，
8: 董卿和何超他俩在你家吗？
9: 何叔，没有啊。董鹏，
10: 哎，妈，
0: 来出来一下。
9: 哎，董卿呢？怎么还不回来？
10: 董卿跟何超在一块呢。
0: 他俩怎么在一起？别又打起来，赶紧给他打电话叫他回来。
10: 你放心吧，妈，他俩和好了，不能再打了。
9: 何叔，他俩和好了，没事啊。
8: 好是好了，可我怕他俩不干好事儿啊。
9: 不能，您放心吧。
10: 妈，关机了。
8: 刚才我去二林家了，锁着门呢。这俩孩子去哪去了？
9: 何叔，没事，别着急，你先进屋歇着去啊，我去找他去啊。
0: 进屋去啊，
10: 别急啊。
0: 大林，在医院吗？
11: 我出来了，张坤说请大伙吃饭呀。
0: 哎，陈玲在吗？
4: 在这呢。
12: 董鑫呢？
4: 他没来啊，咋的了？
0: 哎呀，董鑫找不着了，手机还关机了。
12: 别当大伙说啊，省得他们担心。
4: 啊啊，我知道了。
0: 马三儿，
13: 哎，大林嫂，
0: 看没看见董鑫跟何超？
13: 看见了，他俩打我车到市里去了。
0: 俩孩子，你给拉去市里干啥去啊？哎呦，
13: 看你说的，我养车，他俩打车，你说我能不拉吗？
14: 我就是干这个的呀。
0: 这董鑫父母又不在，现在老何头满屯子找何超呢。你说他俩在市里惹点啥祸，你能脱得了干系吗？
13: 能惹啥祸呀？俩孩子就是上网吧了，别大惊小怪的。
0: 网吧？哪个网吧？
13: 枫叶网吧，就市里最大那间。
15: 今天特别高兴啊，老妈出院了，这老爸也踏实了，咱们就敬敬老妈，敬敬老爸，好不好？
9: 来来，祝爸妈身体健康。
16: 祝爸妈身体健康。
9: 哎，坐下吧，坐下吧，锅垫锅垫就行了。来来，敲敲桌子，锅锅垫。
0: 来，妈，老妈别生气啊。身体健康
5: 啊。哎呀，那真是女大十八变啊，这一段时间没见着芊芊，你看个子也高了，人也漂亮，还是年轻好，你看满脸都是胶原蛋白。
3: 哎呀，比着你也不差啊。
5: 是吧？哎呦，哎呀，你看芊芊一看就是文化人家里出来的孩子，娇羞矜持，在家横着呢。哎呀，我就喜欢这样的女孩，就应该这样。
17: 张坤，
4: 嗯，
17: 你给我倒一杯。
15: 好嘞，公主。
4: 哎，芊芊，你刚才叫你爸啥？
17: 张坤啊。

0: 孩子，你看你咋这样呢？我当大舅的真得说你两句了，你怎么能直呼其名呢？你跟谁学的，学成这样？
1: 我平时在家就这么叫，我都叫习惯了。
0: 习惯了你
2: 大哥，你 out 了。现在那个讲究的都是那个什么平等教育，跟孩子做朋友，是不是？
3: 对了，二嫂说的对。
0: 交啥朋友啊？我不管家长和孩子咋做朋友，也不能让孩子直接叫大人的大号。那古话说得好，称尊长勿呼名，爸是不是？
4: 嗯。
0: 那会儿你老那么教育我们，这都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啊。
2: 那有什么用？人家那个什么《弟子规》都背过吗？那有什么用？能换钱吗？没用啊！我觉得这些老古董都可以扔了。
0: 那陈玲，你要这么说，我不同意啊。那还能啥东西说扔就扔了？那都扔了，那以后孩子们学啥呀？那传统的东西，它有传统的东西的优点，是不是？那就跟那种地似的，咱以前都是那种传统的耕作方式，虽说是累了点吧，也起早贪黑的，但种出来的东西它就是好吃啊。这些好传统，咱得留住它，不能一竿子打死嘛。
2: 你大哥，因为我们这谈教育呢，挺高大上的，你怎么一下就给整地里了呢？你看我们家董鑫，他喜欢弹吉他就弹吉他呗，喜欢跳舞就跳舞呗，那我觉得没什么不好，他就是成绩稍微差一点，但我看他别的都挺好啊。
0: 喂，
5: 大林，董鑫跟何超去市里的枫叶网吧了。
0: 啥？
5: 你吃完饭把他俩带回来啊。
0: 行。
3: 咋了哥？
0: 没事，你大嫂。
6: 大嫂看你看挺紧啊，跟看董鹏看儿子似的。
7: 董鹏啊，
8: 嗯，
7: 以后你多关心关心董鑫，孩子挺可怜的，平时也没个人管他。
8: 是啊，他是挺可怜的，但是你说二叔二婶都管不了，咱们手伸这么长合适吗？
7: 话不能这么说呀。我让你关心他，没说让你管他。
6: 你爸跟你二叔俩人平时打归打，可是一有事儿，你看人家兄弟俩还不都一条心吗？现在这个家呀，靠的是你爸和你二叔，那以后不就是你和董鑫吗？所以现在你得多跟你爸学学，有个当大哥的样，带带你这个弟弟呀。啊，
8: 行啊，妈，我管着他，不让他闯祸。
9: 哎，你好，单间包宿还是在大厅呀？
10: 你说啥？
9: 您不上网吗？
10: 不上网，我找人。
11: 还玩呢？
12: 你有病吧？
10: 啊，对不起。
11: 大爷，你干啥呢？找你找疯了都？
12: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
0: 我怎么在这儿？我找你呢。
11: 不是。走出去！
12: 我得玩会儿，玩啥呀？还玩？
11: 出去！走，找疯了都！还玩？
12: 这怎么了？干啥事儿？我
13: 哎，那个，
12: 大爷，我先结账啊，我先结账。
8: 干嘛呀？
11: 我干嘛？找你半天了，家里人都找疯了，你知不知道？你跟家里人说一声啊，跑找你来玩的。
8: 知道了，我这不是跟人合照约好，今天出来玩来了吗？
11: 你出来玩，找个好的地方玩，跑网吧来干啥？这啥地方？未成年人都不准进入的，知不知道？
12: 不是，大爷，我成年了。
11: 你啥时候成年了？
12: 我去年九月份啊，我生日时候您还在呢，忘了。
11: 成年了你也不能来这种地方玩啊，这都玩啥呀？干干干在这干啥呢？
12: 不是，他们玩什么我不管，那我来玩的主要目的是开发开发智力。
11: 开发啥智力啊？就这还能开发智力啊？这种地方他，在这种越开发越傻。不是，赶紧回去，家里人都等着呢。
12: 那不是大爷。我这还没吃饭呢，饿着呢。
14: 我也饿了，没吃饭，
11: 净顾着玩了，饭都顾不上吃。
12: 哎，大爷，你看马路对面有家烧烤，特别好吃，
14: 对，
12: 走尝尝去。
14: 那家特好吃，半斤
12: 啊，对，
14: 腰子
12: 啊，骨头香甜。
11: 我吃过了，我吃过饭。
12: 喝咱俩喝点小酒
14: 去。爸爸，怎么在这站着？快坐，赶紧坐，坐。
1: 燕儿，董燕儿。
3: 哎，
1: 我不跟你说了我要洗澡吗？我睡衣呢？
3: 你等会儿啊，我给你拿。
1: 你快点儿。
7: 哎呦，屋里太窄了，
3: 人一多吧，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
7: 等我赚了钱，

0: 件事就是换个大房子。
1: 能住啊就凑合住吧，你总嫌房间小，这还有那么多人住平房的呢。
2: 说的是啊，你看这房子大了，那冬天光取暖得花多少钱呢？
3: 爷，这是这么些酒啊？
2: 哎呦，这肉酒啊，在电视上见过。
1: 爸，啊，你没喝过这酒啊？
2: 你老贵了，好几百块一瓶呢。
1: 走的时候给你拿着。哎，
0: 这酒是二嫂给的。
3: 啊？你要他东西干什么？
0: 不是吗？
1: 哎妈，不是我们要的。二嫂说啊，是他朋友给的，说在农村喝这种酒啊白瞎了，让我逢年过节的给亲朋好友送去。
0: 这陈林临走前还给我们家孩子扔下1000块钱，搞得我们挺不好意思的。
3: 陈林就会整这套事儿，又是给酒又是给钱的，他那是心里有愧，用这些东西啊堵你们的嘴。
2: 哎呀，你看看你妈说事儿就这样。
0: 哎，不说了不说了，钱钱明天还上学呢。
2: 哦，要上学吗？
3: 今晚我跟钱钱睡，让你爹睡沙发。
2: 哎，好，我就睡沙发。
0: 那个妈，我和你还有钱钱睡一张床，我爸跟张坤睡一张床。
2: 哎，不了不了不了，我就睡沙发，这又软和呢，还能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0: 哎，也行，沙发反正也不凉，我给你拿床被子去。
2: 哎，好。哎呀，我都歇了吧。
4: 你说董鑫这孩子这主意怎么那么正啊，就敢自己跑到市里边去玩。咱家董鹏啊，打死也不敢花钱去网吧去玩游戏。
5: 你是没见着董燕张坤那两口子他们是怎么惯孩子的，那真是惯起来没边啊。就那芊芊那张嘴闭嘴就直呼其名了，直接叫张坤你给我拿瓶饮料。那张坤呢，遵命小公主，典型的孩奴。
4: 行了，咱们儿子越优秀这越觉得对不起他。

0: 张坤，董燕，我今天晚上跟你俩睡啊。
1: 怎么了？
2: 芊芊啊，姥姥来一趟多不容易啊，从小是她把你带大的，去陪姥姥去。
0: 姥姥她打呼噜，睡不着，我明天还上学呢。睡吧，睡吧。

0: 爹，爹，爹，爹，爹呀，爹，嗯，哎，哎呀，嗯，走吧，回屋睡吧。嗯，怎么了？这大半夜的，
1: 孩子不愿意跟我睡了。哎，嗯，
0: 孩子不愿意跟你睡，怎么了这又？ 这大半夜不睡觉，折腾啥呢？

0: 芊芊小时候在咱们家，一步都不离开我，我足足抱了她四年呢，屎啊尿呀的，我什么时候嫌弃过她了？现在孩子长大了，都不愿和我在一块儿睡觉。
1: 丫头长大了，人也娇生惯养惯了，你从的心干嘛呀？
0: 那芊芊可是我的心尖子呀。

0: 你说你这个老东西，你说，这说着话呢，这就睡着了。哎呀，害的是你这个老东西呀，到多会儿也不带嫌弃我的。你说二林这两口子，说没影就没影，抓钱是重要。
1: 不能把孩子给荒一边去，等心这个年纪啊，可不能放松，不然到时候有他们后悔那一天。
0: 咋了？你没跟爹谈好弟的事儿啊？
1: 不是没谈妥，是爹根本就没给我跟他谈的机会。我寻思了，照顾妈就是照顾妈，这个时候说弟的事儿。 不合适，好像觉得咱们是冲着爹妈的地去世，是吧？唉，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呀。你不是说妈跟董燕儿是支持咱们的吗？
1: 可是我这心里头老觉着吧，老觉着有点不托底呀。二林两口子去世里边。 不会是跟爹妈的地有关吧？你想多了。咱俩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要儿子能出息，就阿弥陀佛了。都说那市里的重点高中可厉害了，每年都有能考上清华北大的，但董鹏没能去市里重点高中念书。
2: 这心里始终不摆着。等把这绿色种植搞起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愿如此吧。
3: 妈，你再住两天再走，这病刚好。
4: 再观察观察嘛。哎，
5: 要回就回吧。昨天晚上你妈一宿没睡，猛不丁这住这楼房还不习惯。她呀，哎，就这命，没那福。走了，哎，走了。嗯，
4: 我来，我来，妈。妈，回家有事儿了，给我打电话啊。
5: 回去吧。
4: 你好好上班。
6: 我跟你妈的事儿你就甭管了。爹，快接呀！爹，
4: 你到村口来一趟，有话跟你说。
7: 啥事儿啊，爹？哎呀，你来了再说吧。
4: 那我过去啊。
7: 爹让我过去取村口。
4: 快去呀、啊，肯定是说弟的事儿啊！快去。
7: 那行，我去。你们家那些事儿啊，我都懒得说，瞧瞧那日子都过成什么样子。这秋兰啊，养完了娘还要养爹，
4: 人老了不都得养着呀？
7: 是，是该养。 可他们不是没有儿子，又是盖房子，又是娶媳妇的，那钱是大把大把的往外投。这临老了，跑到闺女家来养老啊？
4: 打小你就跟我们说，百善孝为先，百善孝为先。
7: 儿女连自己的爹妈都不养，说他是好人，谁信呀？你信？反正我是不信。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啊，我不跟你犟，好也养。 赖也养，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别总惦记我那块地啊。
8: 妈，你看，我买了些下酒菜，上我家让老爹喝两盅。

0: 咱们好好庆贺庆贺。
1: 庆贺什么呀？
0: 庆贺您病好出院呢，还有就是您儿子的合作社有谱了。哎，
2: 好好，妈高兴，妈替你们高兴。
0: 走，妈。
2: 什么？你去找你爹去。
0: 行，我找他去。
3: 我老了也折腾不起了，靠那地养老的。那地可以给你们种，但是你能保证年年丰收吗？万一碰着一个欠收年，你说我能追着儿子要账？陈林一出手就是2000一亩，我跟你妈也这岁数了，你说这些年我们俩有个天灾病殃的，向你们开口要个一分钱没？你也好好想想，别老算着自己那点小账。董鹏真是到城里去念那个重点高中，我这还有20000块钱，你给孩子拿去，算我们给孩子的。
4: 不用，我们不用。
3: 你跟你媳妇儿说吧。

0: 大林，我刚去买了九根菜，你跟爹喝两盅。哎，爹呢？
1: 走了。
2: 咋了？爹的地没给咱。
1: 他那地让陈玲赚出去了，一亩地得了2000块钱。合作社建不成了，董鹏就在本地念吧，念成啥是啥。

0: 都说那市里的重点高中可厉害，每年都有考上清华北大。但董鹏没能去市里重点高中读书，这心里始终不摆着。
1: 等把这绿色种植搞起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你那老爷子那十亩地正好是跟在咱们这地中间啊。
3: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啊，我爹那边的工作啊，回头我和秋兰去做。
4: 瞧你说的，
2: 哎，哪有爹不支持儿子？

0: 妈，你不说你跟爹说好了那地给我们种吗？
1: 对呀、啊，
0: 爹让陈良把地给流转了，
1: 绝对不能。秋兰呐、啊，你别急啊，我这就找你爹去啊。
2: 说啥呢？
1: 你这个老东西，我问你，咱那十亩地你真让陈良给转了？
2: 啊？
1: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那十亩地给大林种啊。
2: 是啊，你是说了，可是来不及了，两万呢。
1: 你这个老东西，哎、你把我气死了！我要你。
2: 哎，轻点，轻点，轻点！哎呦，哎你妈，哎呦，
3: 哎，妈，
2: 你看你干的好事，你妈要是有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快给大林打电话呀、啊、你！
4: 喂，
5: 大林，妈晕倒了。
4: 啥？
5: 妈，你喝点水。
2: 咋回事？都是你媳妇惹的事儿。
1: 你还赖人秋兰？你
5: 妈
4: 妈，行了行了，你回去吧。妈，回去。妈，没事儿啊，啥事儿没有。

0: 怎么了，妈？不高兴啊？谁惹你了？好啦，
1: 董鹏，
2: 咱家合作社干不成了，本来说要把你送到市里去读重点高中的事儿也没影了。

0: 了吗？啊，
1: 在哪上不都一样吗？就是不去市里，在这儿，我也一样好好努力，一定会考上好大学，给咱老董家挣光。
0: 啊，放心吧，
1: 你别难过了，我都不难过。嗯。别哭了嘛，
2: 妈对不起你。
1: 算了吧，别哭了。
2: 妈没用，
3: 没招啊，没招。
4: 听说老娘被气病了。
5: 林二林，
4: 是是是，我听说了。哎，他来来了，他来他来。
6: 哎呀，你说我这大哥也真是的，给地。就爹好妈好的，不给弟就翻脸。你说爹妈，你们俩也不欠他的呀。
7: 二林，你给我闭嘴！都怪你爹那个老东西，管钱就低。
8: 二林，你赶紧闭嘴吧！
9: 你没看出来妈不爱听吗？
8: 这大哥大嫂那是最孝顺的，他们说什么做什么，咱妈都不会往心里去。嗯。

0: 爸，吃完了再走啊。
1: 不赶趟了。爸，你好好劝劝我妈吧，她一直不肯吃饭。

1: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不担事儿啊？这妈刚出院，你就跑过去跟她说这些，那不请等着让她着急上火，犯病吗？
0: 咽不下这口气。
1: 那咽不下这口气，你也不能跑过去朝她撒气去。
0: 谁说我跟妈撒气去了？我那是找老妈给我们做主去了。
1: 那咱俩争吵了。
0: 行了，吃饭呗。吃，吃我吃。之前我觉得他们日子过得紧吧，也挺同情他们的，处处替他们着想。这下可好，明知道妈有病，还来闹妈，这是干什么呀？个人过个人日子呗，你不给老人尽义务也就罢了。
2: 你还盯着老人那些财产，
0: 这也太不像话了吧！你们呐，让我消停消停点行不行？好了赖了，我心里有数。我没大事，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行，咱们该忙什么忙什么吧。哎，上我那儿吧，我做饭给大家伙吃，回头再给咱爹妈送过来。走吧，赶紧走了，让妈歇会儿吧。
3: 那就去二嫂家吧，妈。
4: 你好好休息，别想太多了，身体重要。
5: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等他们回过劲儿来，就知道你有多好了。笨鸡烧酒，死两条牛肉，立马给你送来。
1: 哎，爸，我们去二嫂家。嗯、啊，
4: 爸，你在这儿照顾妈啊！
5: 我们是二哥家了，
1: 别让他进来，我不愿意看他。行了。
6: 我知道你心里头憋屈，我也想明白了，以后爹的那十亩地啊，咱也就别惦记着了。合作社没有建起来，咱先自己干吧。反正不管怎么说，绿色种植这条路我是走定了，我非得干出个样来，让村里人看看。
7: 难啊！
1: 难也得干。
7: 陈明跟二林在妈那儿啊。
1: 啊。
7: 前两天还笑话人陈玲，笑话人不如人，那轮到我。人陈玲有本事，犯了错，能把大家弄得团团转。

0: 我咋整？见过罪人了。
1: 行了，媳妇儿，你是啥人我不知道吗？
2: 自己好好做人，也不是做给谁看的。好了，
3: 我看啊，明天咱们还是啊，踏踏实实进城打工去吧。哎，
4: 想不离开老婆孩子都不行。
5: 吃。
6: 冬块，
7: 爹妈那份给扒拉出来了吗？
5: 锅里边呢，热着呢。啊，
8: 你呀，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7: 哎呀，燕儿，你别再说我了，这肠子都悔青了。祸是我闯的，千不该万不该，我就是不应该把爹的那十亩地给他流转了。
8: 这不怪你，你不也是为了让爹多赚点钱吗？
9: 咱大哥大嫂啊，平时咱不说，就这件事儿办得不太地道。你不能说因为你自个儿想多挣点钱，你不顾爹妈的感受，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8: 要都像你跟二嫂这么孝顺，我也就不用操心了。
7: 哎，人大哥大嫂这不也是希望董鹏能够出息吗？可是他们吧，又没有别的生财之道，这惦记着爹那十亩地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啊。
8: 谁不望子成龙啊？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是不是？
9: 要是这话说的没毛病啊。
7: 咱们做人总得看看人家的长处，别老逮着人短处。不管怎么说，咱大哥大嫂教育孩子那是没得说的，人家董鹏也确实争气，这一点我们真的是比不上啊。
8: 话说的有点早吧，这才哪到哪儿啊，走着瞧呗。都说我们宠溺孩子，他会教育，那我倒要看看他能把孩子教育到哪儿去。
2: 行行，别说了，别说了啊。
7: 来来来来，咱们干一个来。
10: 妈，
0: 哎，回来了。哎，鹏，你先把爷爷奶奶饭送过去吧，奶奶病了，爷爷不会做，肯定还没吃的呢。
10: 好，
0: 去吧。
10: 那你们先吃吧。妈，
0: 等你回来一起吃。
10: 好，
0: 快点去啊，别凉了。哎。

0: 大林呢是个全国人，二林是个残疾人。哎呀，幸亏呀，看了一个会办事能挣钱的媳妇儿，要不二林早喝西北风去。
1: 那还不怨你呀、啊？好好的地不重，非要去跑车，一场车祸，你和二林的小命差点搭进去。大林上大学才一年，就被迫退学回家。
2: 合着您光顾我二哥二嫂了？那您什么时候让我大哥也把腰杆子停下来？
1: 咱退一步说，不看大人，咱得看孩子吧。咱的董鹏可是出类拔萃的好孩子，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我看你这个当爹的有问题。

0: 姐。
1: 嗯，好。
0: 我妈让我给你们送饭来。
1: 董恒啊，
0: 哎，
1: 你来了。
0: 奶奶好点没？
1: 啊，好多了，好多了。啊，
0: 嗯。奶，
2: 你来了。
0: 好点没？
2: 嗯，
0: 好点了啊。哎，我给你们送饭来了。粥。西红柿炒鸡蛋，你看看，都是你们平常爱吃的菜，吃吧，就别跟着着急上火了。在哪儿不都一样吗？这老话说得好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你放心，我一定给咱老董家争光。你大孙子我就是不上那重点高中，也能给你考个名牌大学。啊，来，吃吧。

哎，爷，这个卡上有20000块钱，拿的，市里去读书，就算爷送。哎，不用爷，哎，你跟我奶也不容易，不用，我不去市里念书。 爷，我妈其实挺后悔的，也不应该提地头蛇。你快回去吃饭吧，啊，我先走了。

0: 实在是对不住了，兄弟们也是没办法，我们得养家糊口啊。哎呀，
1: 说啥呢？是我对不住你们，我没把事儿给办好了，耽误你们这么长时间，耽误挣钱了。
2: 丹宁哥，
0: 你千万别这么说，咱们事儿办不成，但是哥们情谊不差。
2: 是，啊，
0: 走吧，赶紧上车。
3: 等一年后。 我爹地回来了，咱这绿色合作社还得搞起来啊！
4: 走，走，走，走，走，
3: 咱还得一起喝酒，一起干活呢。
4: 好嘞，哥，一起。
3: 拜拜，
4: 哥。
3: 哎，打电话啊！
4: 好嘞，
3: 哎，回去吧。好好。

0: 燕儿啊，爹今天坐在院子里想了一下午，你说我是不是对你大哥大嫂太薄了？
1: 那您还有什么呀？不就那块地吗？您说您哪有那么大能耐把所有儿女都照顾得乐乐呵呵的？
2: 哎呀，这人呐变得可真快，
3: 就这么几天功夫，黑的就说成白的了，白的就说成黑的了。
1: 妈，你也别拿这话噎我，我这是为你们好。你想想，你们这么大岁数了，您身体还一直不好，赶紧归哪股得了，要不然拖来拖去的，这两头都不老好，两头都拖伤了。
3: 怎么归呀？你大哥大嫂自己都顾不过来，
1: 所以你赶紧往二哥二嫂那儿归呀。
2: 张坤呢，你赶快把他拉走，别听他这磨叽，我这头还迷糊着。
1: 行，那你们自己也好好琢磨琢磨吧。
4: 妈妈走了啊。
0: 嗯嗯啊。

0: 你们啊就不该责怪大嫂。
1: 我们怎么就责怪大嫂了？啊，她犯了错还不让说了呀？我这是一视同仁。那上回陈琳跟我妈吵架，我不也这么做的吗？这次我要不说点什么，陈琳心里怎么想？
0: 二嫂犯了错啊，人家能够拿钱挽回来，很快就能得到谅解。大嫂就不一样了。
1: 你这话我怎么这么不爱听呢？她之前说陈琳不对，这会儿她自己不也犯错了吗？把妈气病了，那还说什么呀？
2: 妈可没这么想，妈一直没怪罪大嫂。
1: 那是我妈心肠好，同情她。
0: 你听爸那些话，你听不出来什么意思吗？其实爸对大哥大嫂也有愧疚之情。
1: 我爸这人，你别看他平时吹胡子瞪眼挺厉害的，一到事儿跟前软着呢，你知道吗？我爸他把你的钱全取出来给董鹏了，董鹏愣是没要。
0: 那是孩子有志气啊。
1: 有什么志气？说不定就是大人之间的事儿，掉脸子把不良情绪传染给孩子吗？
0: 你看你这么激动干嘛呀？
1: 我这不是激动，我是失望。以前老觉得大哥的

0: 大嫂挺可靠的，是爹妈的养老人，可结果呢？你瞧瞧这，
1: 拖拖看吧。这个时候啊，上哪股都不恰当。
0: 还拖，再拖下去，两头都不靠，到时候谁都不要他们俩，看着的吧。
1: 这事儿可得想好了，落到哪股就是哪股，再想出来可就不容易了。
2: 做梦了？
3: 没有，不是。
2: 不是，那你大晚上笑啥呀？怪瘆人的。
3: 哎呀，哎，啊，这回我俩扯平了。
2: 跟谁扯平了呀？
3: 哎，你说你这脑子，那什么事儿我不跟你掰开了揉碎了说，你也听不懂是吧？哎，哎，
2: 你说你跟大嫂扯平了？
3: 啊？上次啊。这说了几句话把妈给弄病了。哎呀，你们全家呀差点没把我弄死啊。
2: 你可拉倒吧，没那么严重。
3: 哎，怎么没那么严重？哎呦喂，你看你大哥你大嫂还有你的妹，那三个跟那无眼鸡似的瞪着我。好在我陈玲有钱呐，我能拿钱把这事给摆平。这回大嫂也来这么一出，哼，以后谁也别说哪个媳妇儿不好了。
2: 哎，你这快睡觉吧你。大嫂挺可怜的。
3: 可怜？得了吧。
2: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啊，你惹妈生气了，你能拿钱摆平了，那大嫂拿啥摆平啊？
3: 我管她拿啥摆平啊？你这摆不平，你就猫点别说话呀。哎呀。我跟你说，你可不知道，哎，那次在城里吃饭，哎呦喂，大哥在那饭桌上，那小嘴巴巴的，哎，好像就他会教育孩子，别人都教育不了孩子似的。
2: 哎呀，可拉倒吧，你别说我大哥，那要不是大哥当年退学，我们家早完了。
3: 哎，行了吧，你就你家那点历史，耳朵听肉茧子，从谈恋爱就开始一直讲这破。

0: 前几天满脑子都是合作社，这王斌子他们一走反而轻松了。
1: 要不是因为我爹，咱们也出去打工去。
0: 那话不能这么说，那老人把咱们从小养大，那多不容易呀、啊。好，现在人家老了，走不动了，落到咱跟前了，咱不养活人家，这啥了？那还叫人吗？
1: 那现在咋办？啊，社也建不成了，咱以后咋办啊？
0: 咱先在咱家那几亩地上先搞起来，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知道，这绿色的凉菜有多值钱。早早晚晚，这村里人都得跟过来。
1: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咱一条道跑到黑。
0: 媳妇儿，你相信我，这条道可是一条光明大道，你就瞧好。
1: 睡觉吧。
2: 老爹老妈，不是那个燕儿说让他们归伙吗？你归哪儿啊？
3: 那能归哪儿啊？大哥家呗，归咱家你伺候老人啊？
2: 哎，我不能伺候，是请人伺候啊！哎，你说你这脑子，这老人归哪儿，地归哪儿？
4: 哎呦，我要不争那个孝顺名声，我怎么也得争那地吧？
3: 哎呀，哪有这么事儿？快睡觉。哎呦，
2: 就你这心大，去年都睡得着，什么事儿不得我操心？真行。
5: 喂，
6: 喂，燕儿，
5: 你这个在哪儿呢？
6: 我们就快进城了。
5: 哟，那你这个路上可小心啊。
6: 我之前真没觉得。二嫂还挺会疼人呢。
5: 你可拉倒吧，你别骂我就谢天谢地了。哎，那个爹妈归伙的事儿你提了吗？
6: 你看都说你

0: 是得理不饶人的人。
1: 可是你这心里也挺惦着老人的，是不是？
2: 哎呀，你看我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说话太快，但是这说了我就过了。你
1: 就是，你放心吧，我跟爹妈说了，这事儿啊很快就定了。
2: 行，那我就放心了。哎，燕儿，
1: 以后你要是有用得着你二嫂的地方，你就吱声。
2: 二嫂有一万，绝对不带八千的。
0: 得嘞，二嫂，什么都别说了啊。
2: 那你路上慢点啊。哎，到了给我发一个微信啊。哎，注意安全啊，拜拜。

0: 老婆子，怎么了？哪不舒服？
1: 哎呀，没怎么的呀，就是不爱动弹。
0: 不爱动就躺着吧，我去煮方便面啊。
1: 哎呀，不用了，一会儿我弄。老吃方便面不好。
0: 啊。哎呀，老婆子，咱这情况啊，真得考虑考虑规划了。
1: 原来我寻思啊，自己能动弹就自己整，省心落意的多好。现在看呐，不归火是真不行了。
0: 这回呢，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交权了。
1: 真要归火呀，咱还真得盘算一下。咱就这么一座老房子，十亩地，地呢年年能出点钱，房子出不了。我是这么想的啊，咱到哪股，这地就归哪股，地呢随着人走。房子给另外一股。
0: 嗯，是，现在这房子越来越不值钱了，地是越来越金贵了。
1: 嗯
0: 万一他们两家争着养咱们呢？
1: 那就由天定吧。
2: 在这儿干嘛？
3: 我车胎也被扎了。
2: 那你还不赶紧去修？
3: 不用，我自己会弄。
2: 你这是准备推回去吗？十来里路呢。
3: 我正寻思这事儿呢，下午第一节课英语课，要不然你帮我请个假吧，我可能要迟到了。
2: 你也别请假了，要不这样吧，我同你回去，反正像路上车少，我骑慢一点。
3: 不用，你回去吃饭吧。
2: 你跟我客气啥？我骑车快，不耽误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我在校门口等你。
3: 哎，就到这儿吧。
2: 怎么了？这才到村口呢。
3: 这人来人往的，让人看见不好。
2: 瞧你那怂样，你怕啥？
3: 不怕啥，你快回去吧。谢谢啊。
4: 我也不死。
2: 董鹏，下午见。
3: 别喊了，快回去吧。
2: 下午见。
5: 我知道你和陈玲平时都挺忙的，但是再忙。你这孩子你不能不管呢，他聪明归聪明，他用不到正经地方那不是白瞎吗？以后不管你在社会上多有地位，还是能挣多少钱，孩子没有教育成功，那是你人生最大的失败。
6: 哥，你说这事儿我想过，没少骂没少揍他，那整他一顿吧，屁大功夫就给我忘了。你说这没心没肺的劲儿，这随了谁了？这也不知道。
5: 不管随谁，是不是你该管得管，你不能不管呢？
6: 是。慢点，大哥。
7: 你不用等我了，你先回去吧。啊，辛苦啊！拜拜。
6: 下回坐后边，甭往前面凑。
7: 你这个年纪越大，怎么越絮叨呢？
8: 大老远就看见你跟大哥聊，聊啥呢？

0: 说董鑫呢，让咱教育教育孩子。
1: 让咱教育孩子，还不知道谁得好好教育孩子。大哥就是爱显摆。
0: 你看你这话说的，大哥不也为了咱们好
1: 吗？啊，你大哥为了咱们好，你大哥儿子读书好，就是你大哥没钱这事儿不太好。哎呀，咱董鑫不就是学习的事儿吗？我跟你说，回头我给董鑫请一个咱们这儿最好的老师给他当家教。哎呀，没有我解决不了的事儿。
0: 我告诉你，就你教的啊，熊孩子净祸害钱。
1: 哎，我教的，那谁基因呢？切，这会儿是我教的。

0: 妈，
1: 嗯，
0: 咱家胶水呢？胶水没了。
1: 那你赶紧去超市买吧。
0: 好，那我去了。
2: 回来了。
3: 哎呀，小龙快跑，我累死了。
2: 来，
3: 玩啥呢？
4: 嗯，快赢了。
3: 哎，二林，你做饭去吧，饿死了。
5: 做什么呀？超市买点吧，永新。
4: 嗯，
5: 买点去。
4: 你们俩回来的时候怎么不让我买点？
3: 哎，
5: 让你买就买，哪那么多话呀？
3: 快去，快去！
4: 我不去，你怎么不去？
5: 你去不去？
3: 你赶紧去买去，快点！
4: 我不去。
3: 快跑，快跑，快去！
5: 就知道玩这个，不怪你大爷。
3: 哎，
5: 今天什么都不会，玩这个，不怪你大爷，就知道花钱
3: 呀！怎么先想起来教育孩子了是吧？你
5: 我教育孩子怎么不对啊？
3: 不对，
5: 你教育
4: 啊？
0: 这咋了嘛？
1: 还失上报了，真是。这没有方式方法的家长都是这样，
4: 真是。
3: 去给你爸妈买点饭去。
4: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3: 呀呵，今天我这儿子这读书读得不错呀。去。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东西。哎，你别来劲啊，来劲一张都没有了。
4: 谢谢人家。
3: 哎，跑两步，跑两步，你妈饿着呢。
4: 威武啊，还不能去呢。
3: 行了，跑两步。
6: 哎，
3: 凡事啊，你得讲究方式方法。
0: 哎呀妈，
1: 哎，
0: 没买着。
1: 那几家你都去了吗？
0: 去了，现在胶水利小，人家都不卖胶水了。
1: 那咋整？你刚才有个同学打电话说，如果你车没修好啊，他一会儿过来接上你。
0: 谁呀？
1: 叫王威。
0: 啊，没事，不用。
1: 哎，你的车坏了，你咋去上学啊？人接上你不正好吗？快点快点，你赶紧收拾去吧，别耽误上课了。快去。
7: 董鹏，快点，我想你肯定没把车修好，所以我来接你了，上车。扶好。
4: 我哥姑娘，
8: 宝剑配英雄，英雄配美女。
9: 玲姐，你的吃的来了，
3: 你快点吧。
4: 来，
3: 你都喝了半个瓶水。
4: 看，来，请。怎么样，
3: 董鑫，你眯了我多少钱啊？这300块钱买这么一堆破烂啊？
4: 那你要是想吃点更好的呢？
3: 去去。二林，吃饭了。
10: 不吃饭。
3: 你还来劲呢。
4: 哎，杨姐，我刚才亲眼目睹一个天大的发现。
3: 什么？
4: 我哥啊，刚才在村口，哎，有一个长发飘飘的大美妞，骑着一个电动车。探探你刚好看

0: 这个吗？
1: 不光这个，还有这个呢。
2: 董鹏？
3: 嗯。
2: 什么大美妞啊？

0: 福分的事儿，你现在就绝对不可以谈恋爱。
1: 你要让我不谈恋爱也行。
2: 东信，你要是敢现在谈恋爱，我就断了你的粮，我还要封了你的小金库。
1: 你怎么说我有小金库了呀？
2: 你也不想想你妈是谁？

0: 董鹏，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在看我书。
0: 你也别郁闷了，我就语文成绩比你高几分，其他的都没你高。
1: 没事儿，你当第一我绝对服气的。快点回去吧，让别人看见就不好了。
0: 有什么不好的？咱俩又没干嘛。怎么，你怕别人误会？
1: 有什么可误会的？
0: 好啦，别看了，想要提高语文成绩，光看课本可是不够的，还得多看课外的一些书，比如说像国内国外的一些名著，像我最喜欢的就是《红楼梦》了。要不这样，我明天就带给你看。
1: 好呀。
0: 嗯，
1: 不过你还别说，在语文这方面你还真的可以给我当老师了。你干嘛？
0: 等着收徒弟啊。
2: 师傅。
3: 张鹏
1: 啊。啊，老爷怎么了？
3: 别看太晚，早点睡吧。
1: 哎，你先睡吧。
4: 来吧，哎，
5: 这就是你做的菜呀？
4: 啊，糊了。
5: 这手怎么的了？
4: 没事，一个小口子已经包上了。
5: 吃完了饭呢，把他们哥俩找过来吧，发昏当不了死。把话跟他们哥俩说开吧。
4: 好吧，你这凑合吃点吧。这个火呀刀啊，咱家刀磨得也太快了。啊，切，没事。
6: 哎，你出去啊？
7: 啊，爹打电话过来让我过去一趟。
6: 就叫你一个人过去啊？
7: 就我自己过去吧。
8: 我去趟爸妈那儿啊，有事找我电话。
9: 你自己过去啊。
8: 啊，走了。
10: 今天呢，把你们哥俩找来啊，就是想跟你们商量点事儿的啊。我和你爹啊，原来寻思啊，我们能动弹，我们就自己弄，省心劳役的，大家都方便。可是现在我这身体呀、啊，越来越不争气了。你爹呢，又从来没干过家务活，也不会做饭。我俩寻思来寻思去啊，还是归火吧。
11: 早就劝你们归火归火，你们不听啊。
10: 哎呀，那个，我和你爹是这么合计的：咱们家呢没有什么家产，就这么一座房子、一个宅基地，还有十亩地。房子虽然不是新盖的呢，但是在咱村儿。那也是上属的，院套是最大的，十亩地呢，每年能出点钱，我和你爹呀、啊、就指着这十亩地，就不刮了你们了。那地呀、啊、得随着人走，人归到哪股，地就跟到哪股，这行吧？
12: 我没意见，
11: 我也没意见。
10: 嗯，
12: 哎，但有句话我得先说，反正咱们村儿一般是爹妈都跟老儿子过，有这么个不成文的规定吧？你俩也知道大哥家的情况，那边还个爹呢，
8: 你再把这俩爹放一块儿，那个还挺吓人的，你说不方便？
11: 那有啥不方便的？那吓啥人啊？人家又没有别的病，也不打谁。
12: 我没说这打人，他瞅我一眼我都挺瘆得慌的，老这么颠的。你说你家也没地儿啊，你不能给那爹扔院里。
11: 那咋没地儿？腾出一间屋，他不就能睡人了吗？
12: 那咋腾啊？你和大嫂住哪儿啊？
11: 那么多，
13: 行，你俩别掐了，别掐。

0: 你妈的！
1: 那就现在这情况看呢，二林家呢是宽着点儿，但是呢，陈玲人家忙，有自己的事业；大林家呢虽然紧巴点儿，但是呢，秋兰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里。我和你爹呀，最好去大林呢。
2: 妈，那你让我过来商量啥呀？你直接通知我不得了吗？这不说来说去就想上我大哥那儿，不想上我们家去吗？
3: 你二林，你急啥呀？那妈说了半天，掰开了揉碎了，不就怕你玩歪了想？
2: 不是，这事儿没摊你头上，你当然不急了，大哥，全村都看着呢。人家爹妈都上老儿子那儿去，到我这就得变，就得改政策，那我还得不能急了，是不是怕我和陈玲虐待爸妈呀？
3: 这还没归火呢，咋就提到虐待了？这种事不得尊重老人的意愿吗？
2: 我不尊重老人呢，老人尊重过我吗？我不同意。
3: 急啥呀？
2: 我告诉你，这事儿要是让陈玲知道了，她也不能消停。这还商量呢，来这儿？
1: 这哪是来给咱们养老啊？这分明是奔那十亩地来了。这还没怎么地呢，就把陈玲搬出来了。陈玲是你妈呀？哎呀，
3: 行了，妈，你别生气，别生气。我和秋兰也都商量过了，这主意还得你们自己拿，乐意上哪边就去哪边。他就是没那十亩地，我们该养老了也得养老。
1: 你说这话，妈信。

0: 喂，
1: 哎，干嘛呢？
0: 我出去办事儿啊。
2: 真让你说着了啊！这个地跟老人走，
1: 归我的事儿啊，妈要做主。这唠唠叨叨一大
2: 堆，就想去大哥家归火去。这爹是完全没主意，临了跟我说一句，说全听你妈的。
0: 那你怎么说啊？
1: 我能怎么说呀？我说我不同意啊！我说陈玲知道了也不能消停。
0: 哎，你提我干什么呀？
3: 什么叫我不能消停啊？
2: 不是，那我说什么呀？我哪知道我当时着急，我应该说什么呀？反正我表态了，我说我不同意。
1: 那个我也不能这么硬归。
0: 你这样吧，回头再说。这
4: 妈说到咱这儿来，二林啥反应？
5: 二林说让爹说话，爹就说了一句。
6: 爹说这回啊，
5: 全听妈的。
7: 那二林咋说？
5: 二林说要这么整，他反正是不同意。陈玲也不能消停了。
4: 陈玲还能争着养老人啊？那说出话来我也不信。
5: 他哪是争老人呀、啊？他那是争地。哎，
4: 没有地，老人还能上他跟前去？
5: 要不这样，地咱不要了，咱就要房子，要爹妈。
3: 这地跟老人走，又不是咱们提出来的，那是爹妈定的，咱们得尊重老人的意见啊。陈玲不消停还能怎么样啊？还能吃人啊？
5: 那倒不至于，反正我觉得这回妈是挺硬气的。
3: 妈肯定是已经把陈玲看透了，就是爹别翻身。但我觉得爹心里应该也能知道哪头热哪头凉，他们要是去了那边，没什么好气儿受的。哎，这事儿要是妈说了算，就板上钉钉了。
5: 回头把这屋收拾收拾，给他们腾出来。
3: 嗯，是。
8: 这怎么的了？哪不舒服啊？
9: 你真的决定去大林子他们家了？
8: 嗯，我决定了。我早评好了，大林和秋兰呢、啊、是给咱养老的人。二林和陈玲呢，支门过日子行，伺候老人呢，他们不行。
9: 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二林说了，陈玲他早预料到了，陈玲决定的事情，一般人担不住。
8: 咱不去，他还能硬抢啊？我还真不信那个邪了呢，我还有口气呢，什么事事都得顺着他，没门。今晚上你就把他们都找来，我快刀斩乱麻，当机立断。
10: 董鹏，我要转学了。
11: 你要转去哪儿啊？
10: 市里的重点高中。我父母手续都办好了，可我一点都不想去。
11: 父母也是为了咱们好，你就去吧。
10: 不然你也去。
11: 嗯。

0: 我父母是想让我去市里念书，可是我家条件不允许。
1: 不然我跟我爸说说，让他帮帮你。
0: 那怎么能行啊？你就安心去吧，咱们好好努力，说不定以后大学里还能见。
1: 可我舍不得。
0: 舍不得什么？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

0: 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为进一步便利中俄双方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2: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赖清德“五二零”讲话有关言论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台海真实的现状。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独分裂势力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分裂。
2: 郭家坤表示，近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和政要纷纷通过各种方式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立场。事实表明，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1: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用假民主包装真台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危机制造者、麻烦制造者的丑恶面目。
2: 发言人强调，无论台独分裂势力说什么做什么，都欺骗不了岛内民意，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五二零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对于今天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布所谓的五二零讲话，台湾舆论认为赖清德讲话是换汤不换药的新两国论。
3: 比方说，他开头先讲了说，这个台湾自1996年来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崭新的国家，那以及他后面也谈到了说两岸互不隶属的问题等等，都显示他事实上台独本质并没有变。那他谈到所谓这个境外势力呢，其实这个境外势力意有所指，指的就是中国大陆。觉得他这番的讲话，只是凸显出来他的台独本色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而已。
4: 台湾媒体评论赖清德的讲话，炉灶里燃烧的还是台独新配方，是换汤不换药的新两国论，掩盖不了赖清德是两岸和平破坏者，是台海危机制造者。
5: 赖清德在讲话中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
3: 赖清德很明显的就是他的台独本质不变，而且呢，他刻意的还是希望把这个两岸关系啊，可以继续搞坏，甚至呢，不希望两岸关系的改善。那目的呢，就是为了他可以继续所谓以武谋独或者挟洋谋独的目的。所以关键他背后本质上他还是台独本色不变，所以他一切的其他的讲话呢，说实在都是虚情假意，而且虚应故事而已。
0: 2026全球繁荣峰会19号在香港开幕，本次峰会围绕科技、文化、金融、贸易及可持续发展等影响全球繁荣的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峰会发起人兼汇贤智库理事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在国家的支持下，香港与全球市场保持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受惠于国家经济的实力、韧性和长远战略规划。未来，香港特区将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进一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为2026香港氢能周的旗舰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机电工程署主办的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于5月18号至20号在香港会议展览

0: 中心举行。本次氢能周以内联外通、氢建未来为主题，涵盖主题论坛、产业展览、公众教育与技术考察等多元环节，全面展现香港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氢能战略的独特角色与定位。
1: 氢能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未来产业之一。本次论坛聚焦五大核心议题，包括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发展全球绿氢与低碳氢认证体系，开拓液态氢应用潜力，打造支撑氢能发展质量基础设施，以及推广氢能科普教育。论坛邀请来自16个国家的专家及官员分享法规制定与实践经验，通过多边对话促进政策层面对接，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国际标准衔接平台的独特功能。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已完成适用于香港的绿氢标准认证模式的初步研究与制定。该计划的建议排放标准与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对接，已于今年4月完成业界咨询，将于明年正式推出。
2: 我们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的平台，因为香港是一个密度很高的城市嘛。如果这个氢气能源、氢气的设备、氢气的车辆可以在香港用，应该在全世界什么地方都可以用。所以我们打算把香港打造成一个示范平台，用不同的技术、不同的设备在香港用，展示给不同的国家看，希望我们可以帮助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工作。
0: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9号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咨询文本，自20号起将开启为期40天的公开咨询，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意见建议。
3: 澳门特区政府表示，为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巩固提升竞争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区政府在总结“二五”规划执行情况、广泛开展前期调研的基础上，编制了“三五”规划咨询文本。咨询文本包括10篇36章，包括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内容，以期奋力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
4: 澳门这一点那个五年规划，第三个五年规划都有主动的、紧密的对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所以我们还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整个主线都是贯彻，都是对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我们有坚定不移的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所以我们还包括落实“爱国者治澳”的这个原则。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走出展区，进入家庭、物流、制造等实际应用场景，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引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人形机器人技术突破和场景拓展。今年以来，上下游产业链尤其是核心零部件投资热度高涨，推动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5: 随着国内上下游产业链技术持续进步，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入量产和商业化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数据显示，去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1.8万台，今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攀升至6.25万台。
6: 从2026年开始，谐波减速器组成的关节模组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爆发性增长，接近于我们产出量的30%。今年我们要扩产1倍。
7: 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相比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长超过了100%。
5: 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硬件技术明显提升，在多场景数据采集和 AI 大模型推动下，人形机器人企业持续加码智能化研发。
8: 数据采集员穿戴着我们自主研发的外骨骼设备进行数据采集。

0: 用这个数据去训练大模型，让机器人具备更智能的智力水平，能够在更多的场景下有更多的泛化能力。
1: 国内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技术不断突破，国产化率明显提升，为人形机器人大规模量产和多场景应用奠定了基础。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由其核心零部件投资热度高涨。数据显示，一季度人形机器人赛道资本热度高涨，全行业累计融资额达681亿元，超去年全年总和。
2: 我们累计的三轮的融资额度是超过数亿元，融资金额大量投入到人形机器人大脑领域的研发。
3: 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今天落幕，多国语言交汇，全球买家云集。本次光博会让全球买家精准对接中国硬核技术，预计达成100余项跨境合作。
1: 今年光博会吸引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家企业参展，国际展商占比达到10.5%。来自不同国家的参展商说的最多一个词是机会。
4: Laser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mpany from Russia, Saint Petersburg, going to find a new context for business and for friendship also.
5: 它的主要目的是想了解武汉这边这个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武汉的一些企业。出海的这个状况，相互合作，这个我觉得有机会。
1: 除了海外企业，今年欧美工商会、越南无线电与电子协会、印尼国家信息通信技术商业协会等10大国际组织也纷纷组团前来采购。高速率光模块、超低损耗空心光纤等产品最受关注。
6: 我们主要着重是三个板块，一个是那个激光的产品，第二个呢就是光学仪器，第三个呢就是芯片跟光纤方面的。
1: 本届光博会首次推出反向匹配机制，能够使买家与参展商精准对接，这背后是中国光电技术的硬实力。在湖北，以光芯平端网为特色的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已突破1.1万亿元，光谷光电子信息企业达1.6万家。
7: 预计我们本届光博会至少会达成100余项，跨境合作。
8: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当前我国正在经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贵州、湖北、湖南等地遭遇持续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险情。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从明天起，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都将有明显降雨。
10: 今天，华南强降雨仍然较多，江南强降雨将向南缩减，但雨势仍然较强，局地将有大暴雨现身。其中，江西将进入一段降雨集中期。19号至21号、22号至23号，两轮降水过程接踵而至，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影响范围广。雷雨来临时，部分地区将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预计明天至23号，

0: 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进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来空前有利局面。欧洲战场，同盟国兵临德国本土，纳粹败局已定。太平洋战场，美军攻克冲绳岛，获取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然而，登陆日本本土作战仍需付出巨大代价。中国战场态势向好，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打通中印公路，正面战场趋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经过一年的局部反攻，令日军处境更加被动。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召开雅尔塔会议，斯大林根据对当时国际局势的判断，承诺德国投降后，在一定条件下于2到3个月内发起对日作战，一场决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进程的大战正悄然酝酿。

0: 为履行在雅尔塔会议上做出的承诺，苏联决定根据商定的条件参加对日作战，于1945年4月5日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并于8月设立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当时，苏联连接欧洲和远东地区的唯一铁路干线——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始昼夜不停地运输整建制的部队，大量的坦克，各式各样的火炮。有时列车首尾相接，长达数千米。
1: Мы, значит, погрузились на платформы, на вот, и через всю страну с запада на восток отправились в сторону Монголии.
2: Он танк, он имеет танк Сибиров, Медведев Туричинг, Урала. Он танк.Ангара-Ивра.
3: Смотрим, мы куда-то едем, подъезжаем к Монголии. Мы не знали, что мы подъезжаем к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границе.
0: 早在苏军向远东部署兵力之前，中苏已经开始携手为这场大战做准备。远东重镇哈巴罗夫斯克是西伯利亚铁路的重要枢纽。哈巴罗夫斯克东北75公里有一个叫维亚茨克的村庄。1941年初，撤退入苏联境内的中国东北抗日联军一部分就驻扎在这里，被称为北野营。与此同时，在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以北26公里处的蛤蟆塘建立了南野营。野营建立后，随即开始军事训练。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远东方面军进入战备状态。原抗联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向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部侦察处提出，若苏日开战，应在东北境内组建强大抗日联军集群，以便与苏军有效协同，从两面夹击日军。为此建议用学校或教导队的形式，把所有在苏联境内的抗联指战员编在一起集中整训，这样既提高训练效果，又有利于备战。该建议获得苏方采纳，同意组建东北抗联教导旅，并将其正式改编为第二远东方面军第88独立步兵旅。
4: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м архив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имеются на хранении документы в отношении 88-й стрелковой бригады. Данная бригада была сформирована в 1942 году, в июне месяце, в составе 2-го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фронта. Командиром бригады был подполковник Джо Бао Джун.
0: 俄罗斯国防部中央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一份历史表格。其中显示，从1942年7月28日至9月15日，进行了教导旅的组建、人员配备、技术装备、武器配备等工作。表格中还记录了该旅所属各营的指挥官，周保中任旅长，李兆林任政治委员。教导旅官兵在政治物质待遇上同苏军完全相同。教导旅由苏联远东军总部代管。其内部仍保持东北抗联的单独编制体系，保持部队的独立性，并坚持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独立作战任务。
5: 在1942年的时候，我父亲呢就被派到了远东军区担任苏联远东军区司令部的作战参谋，对这个88旅，制定。训练计划、作战计划，为他们培训军事技能这方面的工作。除了这个军事训练，像射击啊，刺杀呀，还有一些就是进攻啊、防守啊这些军事科目之外，他们还要学习通讯、收发报。

0: 还要学习这个跳伞、伞降啊等等的这个军事技能。
1: 李思孝后来成为唯一一名得到斯大林嘉奖令的抗联战士。
2: 我爸爸他们接到命令，说这个每一个战士都要学习武装泅渡和空降。所以啊，当我爸爸他们到的这个哈巴罗夫斯克的这个飞行学院的时候啊，他们看到那个跳伞塔是45米高，降落伞的这个操作，那都是有一套技术的，不是你当天就可以学会的。在这一方面，我爸爸光在这个基地就学了一个月。
1: 经过训练的东北抗联教导旅战士，在后来的几年里，不间断地越过边境，潜回东北，进行各种侦察行动，为反攻做着准备。
3: 比如说，有的是在这个侦察东宁、穆陵，甚至牡丹江区域的整个交通的状况；那么有一部分人呢，是侦察局部区域，甚至到吉林珲春的，那么这些区域的驻兵情况；那么还有一些个呢，这个侦察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兵员的流动情况，还有他的这个物资的调运情况。
1: 如今，在哈巴罗夫斯克依然有不少博物馆陈列着有关远东战场的记忆。
4: За моей спиной панорама, панорама прорыв войсками первого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фронта японского укрепрайона вообще считалось невозможным для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механизированными войсками этот участок. И там тоже были бетонированные бункеры, огромные укрепл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обственно, вот отображаются на этой панораме. Но советская армия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а, что в кратчайшие сроки готова проламывать такие укрепления.
1: 此时，在中国东北地区长期盘踞的日本关东军，总兵力超过70万。在日本陆军中，关东军曾以战斗力最强、装备最好，被称为“皇军之花”。然而，到了1945年8月，关东军已名不副实。
5: 住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呢，他经过中国长期抗战的消耗，加上太平洋战争中间的损失，他那些精锐师团大部分都调到别处去了，留下的大部分他是三流部队。
6: もう南方の方に人も兵器もどんどんどんどん抜かれてって、関東軍がもうどんどん貧弱になってって、なんとか帳尻合わせるためにその開拓団とかですね、日本人の一般人を現地でとにかくごっそり集めて軍隊に動員した根こそぎ動員。
1: 从1945年春天开始，中国各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春夏季攻势作战，把日伪军压缩到大中城市、交通要道和沿海一带，为转入全面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德国投降后，日本处境孤立，国力不支，对苏联采取避战求和政策。而如果苏联宣战，则计划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抵抗。日军对于在中国东北苦心经营多年的东方马奇诺防线充满了信心。关东军上下坚信，就算被围困，这些防线也能维持至少6个月不破。
7: 真正的讲马奇诺防线，它是指的是法国的，但是呢，日本关东军也是，仿照了这个，法国在东北，也就是中苏边境上，修建了17所军事要塞。
1: 所谓东方马奇诺防线，是关东军从1934年开始修建的军事要塞。采取当时世界最先进技术，耗费巨资，在茂密的山林中秘密施工，其隐蔽程度之高，即使白天走到近处也难以发现。所有要塞群相加绵延1700公里，为修建这些。

0: 要塞强征中国劳工300多万人，造成了100多万劳工死亡。东宁，中俄边境上的宁静城市。1934年，老县城所在地三岔口的居民们突然被强制搬迁。
1: 这是一张当时我家在东宁老县城三岔口日军颁发的这么一个土地使用证明。后期呢，东宁那个三岔口修筑那个要塞，然后就把我家请走了，然后把我家的祖坟也都给刨了。当时说是要修炮台，太奶的尸骨一块都没找到，然后太爷的尸骨除了腿骨跟头颅，其他都没找到。
0: 这些文物中包含修筑要塞使用的经纬仪和钱币。17处要塞中，规模最大的是东宁要塞，仅掩体厚度就至少4米。机关枪、反坦克炮、240毫米榴弹炮构成了立体交叉火力网。在反坦克战壕底部暗藏喷火孔。后来在苏军工兵的报告中称，这种堡垒前所未见。
2: 我们所站的这个房间是一个休息室，这个休息室的背后呢是一个竖井，竖井的作用主要是输送氧气。这个竖井呢上边有一个瞭望哨，起到一个观察的作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房间是一个炮兵大队的地下一个防空室，这个防空室大概有100多个平方米，所有的炮兵遇到飞机轰炸、大炮攻击，它会从地上转移到地下进行防空，这个地方就是起到一个防御的作用。我的右手是一个进口，靠这个进口输送弹药，在我的左手是一个绞车库，那么弹药输送来以后，靠这个绞车向这个炮台口输送炮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出安阵地上的碉堡，因为交通壕和战壕的之间这一个点如果增加有一个碉堡，这个碉堡通入了地下，它好便于机动作战的作用。反正你来了，你打了，我打不过你，我就下地下。这个碉堡的射击孔呢，它可以第一起到呢观测的作用，第二呢它起到射击的作用。苏军步兵进攻的时候，日军就是利用这个射击孔将苏军进行了射击。
0: 这些要塞不但隐蔽，而且内部四通八达，易守难攻。
2: 现在我所站的这个位置是圣洪山阵地，圣洪山海拔278米，也就是说以圣洪山为中心，它的南边是荣山阵地，它的东边是朝日山阵地和巡山阵地，它的北面是出安山阵地，这样就构成了火力封锁无死角，当一面受到攻击，四面八方都能可以进行火力支援。
0: 圣洪山要塞至今还没有被修复过，里边真实保存着曾经的战斗痕迹。
2: 我们现在已经走进了圣湖山地下要塞。地下要塞呢，它分左右两个出口。这个左边的出口呢，现在只能走到十几米远，再往里边走，它已经塌陷了。因为当时日本关东军地下的敌人，他拒绝投降，所以说苏军采取了分段爆破，所以说这段路呢，就不能再往前面行走了。我们只能顺着右边的路继续往前行走看一下。

走进圣洪山要塞，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里边渗出的阵阵寒意。因被炸毁而未能探索的部分还残留着些许白骨，如今这里荒凉至极，是很多蝙蝠和蛇的栖息之所。

0: 阿宝室内，加密的信息和情报通过无线电传送到本部，同时接受本部下达的各项命令。
1: 因为圣湖山要塞，它的地下坑道比较长，这第一。第二呢，它是距地面的厚度能达到25到30米深，所以说当时一般的炮弹还炸不了那么深。苏军把每一个洞口的拐弯处都给它分段的爆破，这里边再往里边走还能清出来一些遗骸。
0: 要塞里面四通八达，有通往地上的碉堡、交通壕、战壕、直达营房。当年日本关东军称这里为北满第一要塞。

0: 这件文物的名称呢叫做日军火焰喷射器。这款火焰喷射器呢，它的射程还有火焰柱的大小均可以调节，它既可以攻击远距离的掩体，也可以攻击近距离的小型射击孔。
1: 为了修建要塞，日军抢征了300多万中国劳工。
2: 在我身后的这个瞭望塔，就是日本关东军为了看守要塞劳工用的。这个瞭望塔的下边和它的左侧呢，都已经修建了劳工棚。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劳工棚，这个劳工棚是1934年修建的。日本关东军动用了20多万劳工，在东宁修筑了军事要塞，因此呢，关东军对东宁要塞的劳工实行了生死轮换制，也就是说，来一批死一批，死一批换一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劳工日月生活在生死轮换线上。
1: 病重的劳工和被抓的逃跑劳工就直接扔进狼狗圈。在虎头要塞，200余名劳工试图抢夺日军枪支，全部被机枪射杀，尸体用于浇筑混凝土。为了防止泄密，日军还在工程完工后将劳工骗去参加所谓竣工仪式，驱入坑道引爆活埋。
3: 過酷な労働でもちろん酷使されて死んだ人もいれば、秘密を守るために殺されたという人もいるようで、特に過酷な労働で殺された人たちはもう原野の中でも穴を掘っても埋めきれないぐらいたくさんの人数がいたみたいで、劳工墳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んですね。劳工墳があって、そこを一体連れてってもらうと、もうここのど饅頭、ここのど饅頭、ここに何台何台って、もうその原野に埋まった、その遺体が、骨がね、いっぱい埋まってるようなところに連れてってもらったんですね。でそこで、まあ、老公墳っていうお墓の記念碑がある。
1: 据记载，修建东宁要塞期间一共发生过13次劳工暴动。
2: 我所站的位置是东宁市矿山村，1943年9月11日曾经在这里发生过劳动暴动的事件，有43名劳工在这里暴动，他们打死了日本的卫兵和翻译，抢夺了武器，朝苏联的方向逃跑。
1: 43名战俘劳工中有7人是共产党员，他们秘密建立党小组，领导了这次行动。据后来战俘劳工李九龄回忆说，他们逃跑后躲藏于草堆中，日军骑兵的军刀就从他的鼻尖划过，整个过程可谓惊心动魄。
2: 他们被苏联边防军收留了这个以后呢，就开始教他们，比如说训练他们的侦察，如何的收发报，还有各种的武器的使用。培训结束之后呢，就分批的向整个东宁地区啊，还有包括绥芬河，还包括珲春这几个要塞，就是靠他们来过来侦察。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

0: 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

0: 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 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 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 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 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
1: 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 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 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 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
2: 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
0: 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2: 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镖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报道，赖清德今天表示，希望从美国获得武器，并称如果有机会与特朗普总统对话，将有责任表达台湾社会的声音。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千方百计蹭热度、刷存在，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的嘴脸一再暴露。
4: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千方百计蹭热度、刷存在，已经形成条件反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的嘴脸一再暴露。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和平稳定。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5: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施工现场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方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 特朗普还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只

0: 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还表示会非常迅速地结束这场战争。他说，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希望能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了结此事。特朗普还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事。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已经于5月1号到期。据韩联社20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天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随后，韩国政府积极介入，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直接参与调解，劳资谈判20号下午再度重启。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今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各系统针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展开全系统核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4: 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

0: 行，从容每一程。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舒淇，
3: 新一代舒淇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此次会晤为双边关系注入了哪些新动力？两份联合声明、40项合作文件又将如何推动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两国元首高频互动如何为动荡的国际形势注入稳定因素？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в России.
1: Достаточно интенсивно у нас сегодня были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компанией, которые активно зашли в партнерстве с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панией. Это и в Калуге, и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на несколько площадках.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это требует глубокой локализации.
2: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19号表示，俄中贸易额在2030年之前达到3000亿美元的水平是可以完成的任务。
1: Ширится количество проектов, как из Китая в Россию, так же и из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й. Это даст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импульс, чтобы к 30-му году, как наши лидеры планируют, выйти на параметры300 миллиардов долларов, я считаю, это выполнимо.
2: 此外，中俄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前景广阔，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两国元首多次强调，要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前沿领域合作。俄罗斯具有深厚的基础研究积淀，在算法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近年来，俄罗斯科技企业在相关技术发展与产品应用方面取得积极成果，而中国在生成式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领域实现了众多技术突破，且应用场景丰富，市场潜力巨大。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一次采访中再度点名台湾芯片产业赴美设厂，并表示台湾偷走了美国芯片产业。
2: 在美国财富杂志网站当地时间18号刊登的访谈中，特朗普表示，如果早年他当美国总统就能通过关税保护英特尔，英特尔现在会是全球最大的公司，台积电也不会在先进芯片制造领域享有主导地位。成立于1968年的英特尔曾长期在芯片制造技术上保持领先。1971年，该公司生产出了全球第一款中央处理器，也就是 CPU。此后 ,CPU 成为个人电脑的标配。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智能手机销量开始超过个人电脑。英特尔却在这一关键节点上拒绝了为苹果公司生产 iPhone 芯片的提议。就此错过了移动互联时代的历史性机遇。与此同时，全球芯片产业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芯片企业往往将研发设计与生产集于一身，但随着芯片制造工艺越来越复杂，所需投入也越来越高。苹果、高通、英伟达等科技企业纷纷采用了外包模式，将自家企业设计的芯片交由台积电等代工企业生产。英特尔却固守自己设计自己生产的模式，以往两年的迭代周期被拉长至接近五年，最终导致技术领先地位拱手让给台积电等亚洲企业。2025年8月，特朗普政府与英特尔达成协议，出资89亿美元收购该公司 9.9% 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之一。美国政府入股后，英特尔的芯片代工业务出现了好转迹象。据美媒报道，自交易达成以来，美国政府持有的英特尔股份市值已增长到超过500亿美元。
4: As you know, Intel came to see me, they needed help. And I said, I'll help you, but I want 10% of your company to go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we made, because of that deal,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2: 《华尔街日报》5月早些时候披露，此前一直依赖台积电代工芯片的苹果公司已经与英特尔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将由英特尔代工苹果部分设备的芯片。知情人士透露，过去一年间，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频繁会见多位科技企业高管，游说他们与英特尔开展业务合作。这些高管中就包括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
4: As soon as we went in, Apple went in, Nvidia went in.
2: 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陈立武18号对美媒透露，该公司最先进的芯片工艺 1.4 纳米制程将从2028年开始试生产，有望在技术迭代方面追上业界领头羊台积电。
5: 2028 we will have risk production, 2029 will be volume production, it will be the same time as TSMC. So that is a major breakthroughAnd so I'm excited, and we already have multiple customers engaged with us.
2: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台积电乃至整个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不满。此前，他对福克斯新闻频道直言，台湾地区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
6: If they would have put

0: amounts of chip companies now from Taiwan already coming in. We expect to have 40 to 50% of the world chip business by the end of my term. And I think it should be even more than that. I think all of those chip companies, if they're smart, they're going to start heading to Arizona and the places where they're building.
1: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美国政府就通过补贴和关税等多种手段刺激台积电等台湾半导体企业赴美设厂。
2: Now, in TSMC's most recent investor conference, the company mentions their first fab or fabrication plant in Arizona has already hit high volume production, and now construction of its second fab is complete. And then tool move-in and installation at the facility is planned for this year in the second fab. And since business has been so good, they are moving up their production schedule, projecting to hit high volume manufacturi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next year. And TSMC has already started construction.On its third fab here in our state.
1: 2025年3月，台积电首席执行官魏哲嘉前往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双方宣布台积电将在原计划建设三座晶圆厂的基础上再新建三座晶圆厂、两座先进封装设施和一座研发中心。公司在美投资总额也由此前的650亿美元大幅增加到1650亿美元。就在5月12号，台积电董事会批准向其美国子公司增资200亿美元，用于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厂。不过，台媒近期披露，台积电赴美设厂仍面临四大挑战。一是水资源，尤其亚利桑那州地处沙漠地带，气候干燥。二是法规，包括环保与用电规范较为繁复。三是人员签证申请核发等问题。四是用工。
3: You're already doing this in Taiwan. Why can't we just...You know, do this,
4: plop it in and
3: do it by year end. Why does it take so much time?
4: It's really complicated in terms of the structures, because remember, what we're building is atom level. It really requires a complex infrastructure, requires a complex equipment set that you can't just plop in from anywhere.
1: 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引发空前的能源危机。彭博社刊文指出，这场危机也暴露了台湾的能源软肋。美媒称，台湾地区目前约 96% 的能源依赖进口，液化天然气发电量约占总发电量的一半。与煤炭石油不同，天然气储存难度较大，这意味着台湾在能源问题上几乎没有容错空间。目前，台湾天然气储备量仅能维持11天，现阶段依靠从现货市场高价采购气源，才勉强避免了严重的燃料短缺。现货采购价格比长期合约价高出一倍多。值得注意的是，半导体产业是台湾耗电量最大的产业。2025年，芯片业耗电量约占台湾总用电量的 18%。
5: 一方面加码要求台湾芯片企业赴美设厂，一方面扶持本土芯片企业。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和美国政府在芯片产业上的动作该如何解读呢？
6: 那特朗普说台湾偷了美国的芯片产业，这当然是为他搬台湾的芯片业做铺垫。但是很可惜的，我们没有听到台湾当局大声出来帮台积电说公道话。美国的最终目的啊，还可能不只是搬台湾的，他是想扶持自己的啊，像是英特尔。英特尔毕竟是美国自己的孩子。最近传出来呢，英特尔可能抢走苹果公司啊，就台积电本来在苹果公司一些低阶芯片的订单。那英特尔自己的 18A 的芯片制程啊，也有很多是把本来台积电做的呢，拿回来自己做。那当然，现在英特尔的良率成本还差了台积电一截，但是未来是可能会拉近的。越来越多人担心啊，以前说台湾有龟盾，但现在这个龟盾正在被掏空。
5: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速览。
1: 据外媒近日报道，首只在印度尼西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里奥成长状况良好，体重已突破11公斤，正在学习攀爬，性格活泼，预计本月内与公众见面。里奥于2025年11月底在印尼茂物野生动物园诞生，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亲自为其取名，意为骑士。印度部分地区加油站近日出现恐慌性抢购， 马哈拉施特拉邦一处加油站甚至爆发抢油大战。

0: 当地时间19号，印度国营加油站再次发生爆炸，导致约500人围着一辆刚抵达的油罐车抢油，场面一度混乱。警方介入后才控制住局面。该加油站负责人表示，若无法及时获得警力支援，事态持续恶化，将考虑暂时歇业。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印度国营加油站再次上调油价。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石脑油短缺危机蔓延，石化产业链成本飞涨。东京墨田区一老字号鞋企被告知鞋用胶水或断供。日媒指出，皮鞋、运动鞋等均需此类胶水，预计鞋类价格未来将全面上涨。 此外，两杆项圈等防暑商品也面临断供涨价危机。据俄罗斯独立电视台报道，连日来乌兹别克斯坦多地遭强风、雷暴及沙尘暴侵袭，目击者拍摄的画面令人心惊，宛如末日。在当地一座游乐场内，摩天轮轿厢被狂风裹挟，剧烈晃动，几乎360度打转；一处充气蹦床被强风掀翻，险些砸中附近游客。 乌兹别克斯坦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未来几天仍有短时强风、沙尘暴等，呼吁民众密切关注天气信息。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该国白喉疫情已从北领地蔓延至多个州。澳官员19号表示，这可能是该国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白喉疫情。 据显示，今年以来，北领地累计报告134例，西澳大利亚州79例，南澳大利亚州6例，昆士兰州至多5例。当地卫生机构指出，多数重症与未接种疫苗或未及时补种加强针有关。白喉是由白喉棒状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可通过飞沫或密切接触传播。疫苗可有效预防，若不及时治疗，可能危及生命。
1: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住心脉健康。卡住了！啊，要吃点药？
2: 不急不急，没事，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3: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4: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5: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即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
6: 5分钟充好，就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7: 舒淇，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2个字：放松。
8: 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7: 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推进电商提效
11: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 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 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14: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16: 爸爸，爸爸。
17: 老师，谢谢，应该的。
1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9: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付出。

0: 物。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凤山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8: 好的。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1: 知道吧？知道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红柳林中千鸟翱翔，沙漠平湖欢乐多，
5: 拍尽此浪花打在我的身上，都觉得真的是与大自然进行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
4: 黄河之畔万亩农场，优良生态创绿色品牌。
5: 走到这个位置之后，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些鱼在撞我的腿。
4: 惠农枸杞丰收在望，农旅融合打造品牌效益。
5: 好甜啊。
6: 对，
5: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绘华章正在播出。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远方的家氏旅族来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的平罗县。平罗县位于宁夏平原北部，是宁夏最古老的县份之一。西面的贺兰山阻隔了腾格里沙漠，东面黄河自南向北穿境而过。中部平原地区湖泊沼泽众多，是宁夏有名的鱼米之乡。我们摄制组沿着黄河西岸，首先来到了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
1: 现在呢是早晨的5:40，我们摄制组的成员们赶了个大早来到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是因为听说呀，这个点儿是鸟儿最为集中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往湿地里面走呢，站在这个位置啊，就已经听到阵阵鸟鸣了。趁着它们呢还在早起觅食，走，出发。
0: 一大早，黄河岸边的晨雾尚未散开，湿润的空气中传来了悦耳的鸟鸣。我们跟随石嘴山市摄影家协会的岳昌红，踏着露水前往湿地深处寻找鸟的踪迹。
1: 像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季节，主要能看到哪些鸟呢？
2: 我们来这个季节主要是在夏天。这个夏天我们这个天河湾湿地主要有鹭科的鸟类。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冬天有灰鹤，夏天有鹭鸟，这就是冬有灰鹤，夏有鹭。冬天的灰鹤最多的时候达到5000多只，所以说我们平罗有宁夏灰鹤之乡之称。
0: 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东至黄河西岸，西抵平罗滨河大道，沿黄河呈带状分布。公园总面积5.8万亩，这块湿地是中国西部，是东亚至澳大里西亚鸟类迁徙路线上的栖息地之一。湿地内有黑冠、大鹚、苍鹭、大天鹅、中华秋沙鸭、灰鹤等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有鸽子、鱼、

0: 鲶鱼、黄河鲤鱼等野生鱼类。
1: 老师，您可以根据这些鸟叫的声音判断出现在林里面主要是哪种鸟类吗？
2: 这个鸟我听的时间比较长，这时候主要是鹿科的鸟啊、哦，主要白鹿、苍鹭、牛背鹿、夜鹿、齿鹿，主要这六大种类的、这个鹿科的鸟。
1: 它们现在主要是这个点集中在树林子里面哈。
2: 这也是鸟刚刚醒来的时候啊。它饥饿了一夜，这时候特别活跃，因为它要肚子饿了，它要准备去吃食，去外面寻找食物去。
0: 每年春季和秋季，天河湾湿地会迎来两次鸟类迁徙高峰，每次逗留栖息的鸟类多达十几万只。这里还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灰鹤的越冬栖息地，而在夏季主要是各种鹿科鸟类在此觅食和繁殖。记者和岳昌红小心翼翼地向一片沙枣树靠近，树林中栖息着上千只白鹿。
2: 你看那个在树巅上挥动翅膀的就是一些白鹿的大鸟。至于雏鸟呢，它一般这现在还不会飞，还离不开巢。
1: 我们现在距离这些鸟也就十多米、二十米的距离哈，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它们在树梢活动。
2: 你只要过来不打扰它，不惊扰它，你脚步放轻一点，它一般不会是马上惊吓的跑的。它也是很友善的。
0: 岳昌红对湿地中的鸟类非常熟悉。只听声音，它就能判别出鸟的种类和距离。白鹭属于梯形目鹭科鸟类，共有13个品种，生活于低海拔地区的湖泊、水塘、河口等水域，常集群活动。它们白天觅食，夜晚飞回林地休息，以捕食鱼、虾、蛙类、昆虫为食。白鹭繁殖期在每年的3月到7月，孵化期间由成鸟双亲共同捕鱼幼鸟。
1: 像我们现在在树上面看到的有一只一动不动的白色的，那是白鹭吗？
2: 是白鹭。白鹭这时候它在休息啊。这里面像白鹭、苍鹭、牛背鹭各有各的特点，你一看就是全身雪白的是白鹭，灰黑色的是苍鹭，头顶有点那个黄红色的是牛背鹭。这边牛背鹭体型稍微小一点，它特别灵敏。这个苍鹭体型大，一般在树梢上筑巢，但它们共同的食性就是到周边的农田或者沟岔或者是那个河流里面去找这个鱼，然后去觅食，找完食物回来之后再喂养它这个巢穴里面的雏鸟。
0: 作为一位生活在黄河岸边的摄影爱好者，岳昌红一年四季都在追逐鸟的身影。十多年来，他拍摄了超过50万张照片，记录不同季节黄河湿地中鸟类的姿态，其中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鹳、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灰鹤的身影。继续前行，岳昌红与记者登上了瞭望台，这里可以俯瞰湿地的全貌。
1: 像这些年的话，这个鸟的数量有变化吗？
2: 我持续拍鸟10年，近5年关注这个树林，刚开始这也很少，小群的。跟去年又不一样了，至少今年这个群落比去年扩大1倍，今年差不多2000多只，去年就是1000多只刚过。为啥？你从这个密度来看，整个树上它每个树几乎是布满了巢穴，然后那上面你看这个树梢上面这些鸟全都站在树梢上，这都是即将马上就成鸟会飞的鸟，就在这
0: 不是太密。拍摄时公园内密布着268种植物，出现的鸟类有186种。
2: 因为周围我觉得我们这个天河湾国家湿地这个周边保护特别好，近些年像平罗以这个宁夏灰鹤支线的创建做了大量的工作，鸟类的保护宣传等等吧，以及人工的这种管护管理更加严格，这个人的爱鸟意识更加增强，还有这个区域内这个生态，因为我们进行封闭式管理，所以说这个环境越来越好，这个保护措施越来越到位。
0: 在石嘴山，天河湾以西约40公里的沙湖也是鸟类迁徙的。

0: 的重要中转站。沙湖原是西大滩盐碱地上的一片蝶形洼地，因为蓄积贺兰山洪水以及周边农田沟渠的排水，逐步形成沼泽和湖泊。我们乘坐快艇驶入了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中。
1: 我们现在呢是已经坐着快艇哈进入到了沙湖的芦苇荡当中了哈，景色还是很漂亮的，而且我们一路过来看到了很多鸟，是不是环境很棒？
2: 对，在我们沙湖呢是有鸟类17目44科200多种，最多的时候呢是可以达到150多万只的。因为沙湖呢它是我国北方鸟类一个极为重要的迁徙和繁殖停歇地，那鸟类在迁徙的过程中呢，我们沙湖这块它是作为一个中转站的，就是有一部分鸟呢要在这个地方进行中转补充能量，然后继续往北飞，还有一部分鸟呢是要在我们这个地方生儿育女。
0: 与天河湾一样，沙湖也是各种候鸟繁殖栖息的地方。沙湖风景区的总面积约80平方公里，其中湖泊面积45平方公里，沙漠面积22.5平方公里，近处的湖水与远处的沙丘构成了沙水相依的独特景观。
1: 那这几年沙湖的生态上面变化大吗？
2: 变化大，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水质其实它是非常好，以前的话呢我们这个它的水质呢就是不是很好，可能游船然后行驶过以后这个水面上都是这个泡沫，其实它就是已经有一些这个富营养化了，但是这几年呢通过一些这个治理，我们的这个生态也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0: 听高娜介绍，为了改善沙湖的水质，当地政府近年来实施了沙湖水体生态修复工程，沙湖周边2万多亩的鱼塘耕地已全部实施退鱼还湖、退耕还湿。优良的生态使得沙湖的动植物资源越来越多。
2: 像我们以前在沙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卷羽鹈鹕在我们沙湖首次亮相，那我们的玉带海雕呢也是在我们沙湖频频亮相，因为它的这个在中国的数量呢是极其稀少的，然后每年呢在6月份的时候会来我们沙湖进行一个度假，基本上就是10天左右的时间，然后再飞到别的地方去。
0: 在宁夏，沙湖也有塞上明珠之称，这里融江南水乡风情与大漠风光为一体，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大片的湖水、连绵的沙丘以及倒映在湖中的贺兰山令人心旷神怡。一个有沙有湖的景区自然少不了沙漠与水上游乐项目，记者跃跃欲试准备登上漂移艇体验一下追风的感受。
1: 我们现在呢要上这个漂移艇啊，这是当地呢新开发的一个非常新的旅游项目。这位是驾驶员，待会儿就是您开着这个漂移艇带我们去沙湖的中间，是不是？
3: 对，我会让你们来感受一下沙湖的激情之旅。
1: 坐这个漂移艇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3: 注意的地方很多，我们这上船必须是你要抓紧了，因为这个动作很大，船速也很快。我们要双手抓紧，后背靠紧，脚蹬上劲，在行驶当中，当看到我打手势的时候，一定要抓紧，因为我们要360度漂移的。
0: 驾驶员认真地为大家讲解注意事项。此时天气有些阴沉，沙湖的水面也起了波浪，驾驶员请大家格外注意安全，然后开船出发。
1: 好，我们出发啦！
0: 漂移艇是一款新型的水上快艇。船长近8米，大功率的发动机瞬间可将船速提高到每小时90公里，比传统的快艇更为惊险刺激。

0: 在快速行进时，漂移艇会做出鲨鱼点水、蛇形前进、360度旋转、漂移摆尾和乾坤大挪移等一系列惊险刺激的水上动作。乘客要克服巨大的离心力，还要承受快艇激起的阵阵水浪，确实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1: 谢谢师傅啊，您的这个驾驶技术很厉害。
2: 好，谢谢。
1: 刚刚在您开车之前，我都没有太敢睁开眼睛去。

0: 去看，因为它这个浪花就是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刚刚呢，师傅在操作的时候，我到后面又鼓起了勇气啊，睁开了双眼。我的周边景色真的很漂亮，而且当这个船击打出沙湖的湖水的时候，拍进起的浪花打在我的身上，就觉得真的是与大自然进行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我觉得这个项目呀，如果你有勇气的话，不妨来体验一下。
1: 离船上岸，回望沙湖。沙漠、湖水、芦苇以及远处的贺兰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新奇的游乐项目让人意犹未尽，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良好生态更是我们流连忘返。黄河之畔万亩农场，优良生态创绿色品牌。
0: 走到这个位置之后，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些鱼在撞我的腿。
1: 惠农枸杞丰收在望，农旅融合打造品牌效应。
0: 好甜啊。
2: 对，
0: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会华章正在播出。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从沙湖出发，我们前往宁夏农垦前进农场。前进农场始建于1952年8月1日，70多年来，在农场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昔日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如今已成为现代化的国有农场。这里不仅盛产水稻、小麦、枸杞等农产品，通过生态养殖的鱼类和家禽也很有名气。我们来到农场时，正赶上当地的池塘健康养殖基地正在捕鱼。
0: 李大哥，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哇，现在这个工人们都已经开始收网了。哎，
2: 对对对。
0: 其实从上面这些欧类在这盘旋，就可以感受出这个水里面的鱼应该挺多的。
2: 这欧类对鱼的这个特别敏感啊，哪天一出鱼或者是一有鱼，它欧类就全过来了。
0: 你们早上都是这么早就收网了吗？哎，
2: 因为现在是早上拉鱼，它是早上早早收网，这个天气凉，对鱼的品质都有好处。哦。
1: 36岁的李银龙，2010年就来到了宁夏农垦沙湖生态养殖公司工作。听他介绍，农场现有苗种培育、池塘健康养殖、大水面生态养殖、水禽养殖四个基地，出产的鲤鱼、草鱼、鲢鱼、鲫鱼等很受当地市场欢迎。换好皮裤，记者和李银龙一同下到池塘。此时随着渔网不断往上拉，鱼儿不断跃出水面，工人们也开始往不同的围栏里分拣。
0: 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项完全凭借经验的活儿，因为现在我站在这个位置啊，这个鱼翻腾起来的水花打得我眼睛完全睁不开，我觉得这些鱼在我眼里都差不多。
2: 哎，对对对，这个必须要有长期的经验才能去完成这些事情。
1: 这片占地40亩的池塘共养殖了草鱼、鲤鱼、花鲢、白鲢四个品种。工人们把不同种类的鱼分拣到周围的几个围栏，20分钟就可以完成。
0: 哇，这个，
2: 对，
0: 这个来吗？后面这是什么品种？
2: 这是花鲢鱼。
0: 花鲢鱼，
2: 对，
0: 好大个头啊！我觉得至少有2-3斤重了吧？
2: 对对对，咱有2斤半了。
0: 把我把它甩到后面。
2: 哎，这条是个大白鲢，至少得有4斤左右了。
0: 只有4斤重啊，这条大白鲢。这个鱼它的身上没有什么鳞片，很光滑。就是抓这种大鱼的时候，把它的眼睛捂上哈。
2: 哎，对。
0: 然后，还不能特别的跟它有一个对抗的力气。哎，
2: 对，不能力气太大。
0: 对。

0: 的这个身材啊，还有它的这个力气把它这样扶起来，
1: 哎对，
0: 它就比较老实一些了。这是一条草鱼，
1: 对，这是一条草鱼，身子是长，它身子是长的，啊，鳞片也是小鳞片。哇，
0: 这个草鱼好漂亮，看它的头还有它的鳞片，
1: 对，它头也是尖的，
0: 金色，
1: 哎，对对对，这都是一种好草鱼，好的品质。
0: 像这种草鱼就算是个头比较大，品质比较好的。
1: 哎，对对对对，
0: 它就已经非常是好在哪里呢？
1: 它是好在你看它这个身上光滑，肉比较紧实，没有大肚子，然后外加它这个色泽，从光泽上看它是泛青色的，所以说它这个鱼的品质就很好了。你能把这个带住？
2: 我可以带住啊。
0: 什么？
2: 鲤鱼。
0: 这是鲤鱼。
1: 对。
0: 哇，看这鲤鱼。这个鲤鱼有五六斤重了吧？
1: 对，有了。
0: 有五六斤重的鲤鱼了。这个鲤鱼的品质怎么样？
1: 这个鲤鱼都是年限长的，像这种鲤鱼大小的都是有个两到三年才能长成那么大。哦。对。
0: 我刚刚这个鲤鱼的尾巴拍了一下我的手，我觉得现在这个手上面痛感很明显。
1: 对，因为它这个鲤鱼都时间长，它的劲道也大了。
0: 嗯，而且这个鲤鱼它的外形也比较有特点哈，它这个地方，
1: 哎，它是有两个小胡须的。
0: 对，它的嘴巴，哎呦，哎呦，疼了，疼了。
3: 在宁夏，黄河水常年保持在二级水质，这也保证了农场里出产的鱼有着很高的品质。在前进农场，像这样的养殖池塘共有233个，每年捕捞量有1500吨。来自重庆的谭工兵，2013年来到沙湖，承包农场里的800亩池塘养殖淡水鱼。
2: 但我们养鱼在沙湖水产公司呢，已经养了有在这走的都养了有12年的。我们这里鱼为啥子品质好？是纯黄河水，一点其他的一些污水都没有。你看一般的这些人一看嘛，你看车都喜欢到我们这儿来拉鱼。
0: 那为什么会从重庆来到宁夏这边养鱼呢？
2: 那个都复杂了。我们重庆是人多地少，宁夏那边是地大物博，原来宁夏没有养鱼的，少得很。好，我们来了过后，现在宁夏的水产产量相当高，品质也相当好。
3: 唐工兵的话语间透着自豪。这些年通过不断发展，前进农场先后被农业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健康养殖示范区、自治区优质水产品基地的称号，他们的产品也受到市场的欢迎和认可。在前进农场，除了面积小一些的养殖基地，还有这种大水面生态养殖基地。
0: 那这两个生态养殖湖每年能产鱼多少斤呢？
1: 这大湖的每年产鱼是30万到50万斤。
0: 30万到50万，如果和人工养殖相比的话，它的数量和质量怎么样？
1: 它这个是在数量上来说呢，人工养殖肯定要比我们这个数量多得多。至少他们这么大面积的话，他们产量是在300万。
0: 哦，那只有1/10啊，相当于是。
1: 但是我们这个品质相当高，我们卖的价格也是他们的翻倍的。
0: 那现在是哪些地方的人比较喜欢过来买这个生态鱼呢？
1: 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了，就像宁夏周边的，尤其是内蒙、青海，然后是包括拉萨那边也相当喜欢我们这边的鱼，因为我们这边鱼品质相当好。有些人就专门为了买我们的鱼，就从内蒙自己驾车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专门有个销售点，专门去买我们那个鱼。
3: 李银龙介绍，大水面生态养殖基地除了淡水鱼，今年他们还放养了螃蟹和南美白对虾，它们在不同水层生长，这样的立体养殖会进一步提高效益。离开养殖基地，李银龙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李银龙的姥姥姥爷1966年来到前进农场支援宁夏建设，到他已经是第三代。
0: 你好，
1: 这位是我的姥爷，这是我的姥姥，
0: 爷爷好，奶奶好，
1: 这是我的父亲，
0: 叔叔好，
1: 这是我的小儿子，
0: 我的儿子，这是你小儿子，几岁了？今年
4: 6岁半，
0: 6岁半了，是不是还没上小学呢？
4: 9月份就该上了。
3: 现在李银龙的姥爷戴学文，1966年从部队退伍后来到前进农场工作，直到2001年退休。说起当年的经历，戴学文老人印象依然深刻。
5: 66年1月份，因为我服役6年了，刚好这个时候前进农场就是宁夏农垦， 就去那个代表到部队去定基本飞鸟人，
6: 嗯，
5: 就集体作业到这个地方的。
6: 嗯，来到这边是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5: 主要是种地。
6: 种地。
5: 嗯，那个时候确实艰难得很，来到这块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
6: 嗯，
5: 所以条件又不好。
6: 前后一共来了多少位军？
5: 前后来我们分营来了3000多。
6: 3000多呀、嗯！
3: 戴学文老人介绍，从江苏来到宁夏，最初他们夫妻俩并不习惯，时间长了，他们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这里也成为他们的新家。如今儿子和小女儿在银川工作，老两口和大女儿一家四大人在农场里其乐融融。
6: 这是您和奶奶补的结婚照，是不是？
5: 15年，我们不愿意照相片，爱国的非得叫我们去补照片，补上怎么样？
7: 哎，你来不是，他是个老师嘛，别两口都是老师。
5: 他是个两口都是教师，在银川。
6: 年轻的时候生活比较苦，
5: 哎，那是比较困难，
6: 也没有机会说两个人结婚了能够留下一张照片做纪念。然后现在二女儿帮你们二老圆了梦了，是不是？
5: 就是
6: 这么
5: 的。
3: 从江南到西北，这里留下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两位老人也安享着幸福的晚年生活。李银龙的妈妈戴红英更多的负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对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她特意为我们准备了沙湖的花鲢。
8: 好大呀，这一条应该有15斤重了吧？
9: 啊，15斤左右，
8: 差不多
9: 啊。
8: 那这么大的一条鱼，我们今天打算怎么做呢？
9: 我们把它这边给它鱼尾做鱼尾豆腐汤，然后鱼头我们做剁椒鱼头。
8: 我们先把鱼尾处理了，做
9: 鱼
8: 汤。
9: 处理啊，
8: 好。哇，这个鱼骨头够硬啊！我看阿姨也是花很大力气的把它剁下来的。我们先看它的肉吧。
9: 姐姐死了，你看。对上姐姐，她就一剁就能。
8: 是它这个鱼的鱼肉哈，基本就是很饱满的一个状态。
9: 对。
8: 所以这个鱼尾做鱼汤口感怎么样？
9: 鱼尾做鱼汤，味道特别的鲜美。冻上鱼汤很白白的，你看放。
8: 我看您还准备了豆腐，
9: 放鱼尾豆腐汤。里面然后调点生姜。
8: 蒜啊，
3: 鱼尾过油煎，放上葱姜蒜和豆腐，加水炖半个小时，加上香菜胡椒粉，香气四溢的鱼尾豆腐汤就做好了。
8: 首先谢谢阿姨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一桌非常丰盛的晚餐哈，辛苦了辛苦了啊。这是剁椒鱼头，然后这是用鱼尾巴做的鱼汤，
9: 鱼豆腐汤。
8: 那我们先尝尝鱼汤，我来给爷爷先舀一碗啊。爷爷，您平时喜欢喝鱼汤吗？
5: 喝呢。
8: 这个鱼汤很鲜，就像您早上介绍那样哈，它这个鱼因为是生态养殖的，所以它没有那种土腥味儿。现在喝这个汤呢，所有的精华都是浓缩在这白白的汤汁里面了，非常的鲜美，很好喝，很好喝。而且最后阿姨还加了一点枸杞，加了一勺胡椒，其实本身也是提鲜的，对吧？
9: 提鲜的，可也是啊。枸杞呢，本身也是一种有营养价值的。
3: 花鲢鱼尾做的鱼汤味道鲜美。花鲢鱼头做成的剁椒鱼头味道更加浓郁，
10: 是不是要嫩一些？
8: 很嫩。
10: 对，它要比鱼尾的肉嫩的嫩得多。
8: 它很嫩。
10: 对，
8: 我感觉入口的时候呢，都不用太用力的去咀嚼它哈。
10: 对，
8: 它就直接化开了。
10: 对，鱼头的这一块肉是最为滑嫩的一块肉，它是越往后它是越肉可能就是越筋道，但是这一块是它是说肥不肥，说瘦不瘦，但含到嘴里面就跟果冻一样，就滑口的这种。
3: 品尝着美味的珊瑚花莲，拉起家常，戴学文老人非常感慨。
8: 那您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哈，两层，就住起来怎么样？感觉舒服吗？我看还有小院，还可以种种菜。
5: 舒服得很哦。一来说住的是18平米的小平房，一下雨还漏，一刮风都是沙子。现在 租这个房子都好得很。
8: 嗯，空调啊，然后电视机啊，各方面的。
5: 啥都有。
8: 什么都有。
5: 什么都有。
8: 嗯，那出去方便吗？
5: 出去方便。
8: 如果想去银川的话。

0: 要么就是公交车。哦，坐公交还不要钱。
1: 老年人他们家退休了不要钱。
0: 我们现在坐公交车都不要钱。
2: 老人的话语间透着对晚年生活的满意和幸福。这些年沙湖的变化很大，生态越来越好，生活也越发便利。一代代农垦人在这里挥洒汗水，让昔日的荒滩和盐碱地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惠农枸杞丰收在望，农旅融合打造品牌效益。
3: 好甜啊。
4: 对，
3: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
2: 以花为媒，新产业点亮乡村致富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灵秀石嘴山生态绘华章正在播出。

0: 石嘴山市的惠农区，地处宁夏的最北端。清雍正七年，当地引黄河水修建了一条灌溉大渠，取名为惠农渠，有着施惠于民的含义，惠农的名字由此而来。惠农是中国枸杞的发源地之一，有着600多年的种植历史。宁夏枸杞有南中宁北惠农之说。我们来到惠农渠东岸的东永固村，这里是惠农枸杞最大的种植基地。
1: 东永固村呢，是整个宁夏地区最早开始种植枸杞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本地的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基地。待会儿呢，我们就将乘坐这样的小火车和孩子们一起去地里面看一看。
0: 一走进东永固村，仿佛进入了一个枸杞主题公园。这里不仅有枸杞主题的儿童乐园，还有枸杞主题生态餐厅、枸杞主题研学中心等设施。
1: 这节车厢吗？
0: 我们坐上了观光小火车，进入了枸杞种植园。
1: 乘坐小火车的方式来感受枸杞地哈，这还是一种很新颖的交通方式。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造的？
2: 小火车呢，是我6月28号开通运营。这是也是我们宁夏唯一一个在枸杞基地里面用小火车的。因为我们东永村呢，是考虑就是要做枸杞产业加乡村旅游，而乡村旅游这块呢，我们这个地方是不靠山不靠水，又没有太多的文化资源，所以呢，我们当时对目标群体定位比较准确，就是我们就是要打造中小学生的一个亲子研学基地。
1: 那整个现在在东永固村种植枸杞的面积有多少呢？
2: 我们现在这边呢是枸杞基地是2000亩，然后呢我们在海燕村那边还有500亩，总计是2500亩。
1: 2500亩每年能够产多少？
2: 我们现在进入一个丰产期以后呢，我们一年可以产到100多吨枸杞。
1: 100多吨？
2: 对，100多吨枸杞。我们去年呢就说是600多万，是600多万的产值。
0: 小火车线路全长2公里，孩子们不仅可以乘车观光，还可以在地里学习枸杞的栽培、田间管理，包括修剪、抹芽、施肥和病虫害防控等知识。张健大学毕业后，曾在一家央企工作了6年。2016年，他辞职回到家乡，从事枸杞种植，建起了枸杞种植合作社。据他介绍，东永固村共有400多户，1300余人。枸杞是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1: 那东永固村它产的枸杞和宁夏其他地方的枸杞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这一块呢，一个是从自然环境来说，惠农这个地方呢是处于北纬的39度，也是世界公认的黄金农产品的一个产业带，这是一块。另外一个呢，就是惠农的枸杞呢是全境富硒的，就是天然富硒。所以我们的枸杞呢是硒含量是达到标准的，另外这一块。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的品种选择这块，我们选择的是宁杞一号，也就是宁夏最老的老字号品种和原字号品种。
0: 光照充足，土壤富硒，独特的地理条件加上黄河水的浇灌，让这里出产的枸杞远近闻名。我们下了小火车，走进田间。低矮茂密的枸杞树上已挂满果实，一串串鲜红欲滴的小红果压弯了枝干。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枸杞。
1: 哦，这边农户们都已经开始采摘了。
2: 对对对，我们现在正在采摘枸杞。
1: 你好，大姐。哇，看这个篮子里面，最新鲜的从枸杞树上面采摘下来的枸杞。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新鲜的枸杞呢，平时在超市里面看到都是晒干的哈，小小的皱皱巴巴的。
2: 对。
1: 但是这个枸杞，摸上去很水润，软软的。这枸杞长得好大呀。这颗就像我们平时在超市买那种红腰豆一样，比它还大一些哈。
2: 你也可以尝一尝。
1: 哦，可以尝一个是吗？好甜啊。
2: 对。
1: 而且它刚入口的时候水分很足，甜甜的，还带点酸味儿。但是呢，现在酸味儿、甜味儿退去之后，是稍微有一点苦的。是是是。
2: 对对对，这就是宁杞一号的一个特性，就是刚开始是甜的，后面有这个苦味儿。这个苦味呢，也就是对它的药用价值的体现。
0: 宁杞一号是宁夏的传统枸杞品种，具有优质、高产、耐旱、适应性强等特点。这种鲜果为橙红色，表面光亮，单果的平均质量为0.6克左右，平均亩产可达300公斤。 张姐说，他们种植的枸杞皮薄肉厚，籽少粒大，药用价值也非常高。一颗颗枸杞采摘起来并不容易，需要一定的技巧。
2: 对，你提起来抖一下，抖一下，然后呢，枸杞就是一条线。
3: 对，都熟了
1: 啊，
2: 然后你就一个一个摘就行了。
1: 啊，真的，他们都长在一个方向，而且它这个啊，这样摘就比较方便了。
2: 对，
1: 摘的时候真得小心了，因为它这个枸杞啊长得比较可能是因为它品质比较好，所以它长得很结实。
2: 对，
1: 就是我摘的时候呢是有一点阻力的。
2: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用力，一用力皮儿就泡。
2: 对，
1: 皮儿就破了。嗯，你们是怎么算工时费啊？
3: 就这一斤
1: 是按斤算吗？
3: 嗯，按斤算，就这一斤一块五。
1: 啊，一斤一块五。那您平时一天从早上5点干到几点？
3: 改到7点，
1: 晚上7点。
3: 对，吃7点。
1: 能摘多少斤呢？
3: 那只摘个100左右呀，100斤。
0: 在东永固，村民采摘枸杞或者田间管理，平均一天有100元左右的收入，加上土地流转的租金和村里的年底分红，2025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了2.65万元。张姐说，采摘下的枸杞要及时晾晒或烘干，她带记者来到村里的加工厂，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最新产品锁鲜枸杞。
2: 这是我们的黄枸杞，这是我们的红枸杞。
1: 他们因为品种不一样，所以颜色也有区别。
2: 对，品种不一样，然后颜色不一样。这个呢就跟传统的枸杞不太一样。锁鲜枸杞呢是这两年新产生的一个，就是新技术。主要是我们传统的枸杞呢，在清洗过程中呢，由于枸杞的表层有一种蜡质层，就是我们需要用食用碱进行一个破蜡啊，这样的话在破蜡烘干的过程中呢，就是会对枸杞的营养成分造成一定的流失。而这个呢，现在我们新技术叫锁鲜枸杞，就是枸杞刚才您看到清洗完，直接就进入这里以后不经过破蜡，然后呢，我们的枸杞的水分呢，全部通过真空干燥技术，从这个小口，然后把水分吸收出来，然后变成了现在我们的锁鲜枸杞。你看它颜色特别的鲜艳，同时呢，就算是这种枸杞呢，它可以完全的保留了枸杞的。

0: 营养成分。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叫做锁鲜枸杞呢？就您在泡水以后呢，这枸杞是可以恢复成鲜果的，是可以复水的。
1: 锁鲜枸杞就是将新鲜枸杞直接真空干燥，完整保留枸杞的天然蜡质层，锁住枸杞鲜果自然鲜红的色泽，具有果心饱满、色泽红润的美感。
2: 那我来尝一下哈，直接就可以吃了。
0: 直接可以吃，它比较有嚼劲，
2: 有点像葡萄干。
0: 对，它就比较有嚼劲，因为它的我们在这里面它的含水量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2: 其实味道跟我在果园里面吃到那个新鲜的果实，我觉得差别不是很大。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叫它锁鲜枸杞。哦，
2: 这样子的，很好吃。要不要来一个？我觉得这种枸杞都可以当做平时的零食吃了。
0: 对，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原因就是它基本上很多人可以把它当零食吃。
1: 惠农当地依托枸杞种植，乡村旅游开展得有声有色，惠农区光照充足，但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下。正是因为黄河水的浇灌，各种特色产业才能得到发展。我们拍摄时正值当地玫瑰花采收时节，摄制组来到红果子镇的马家湾村。
2: 这边这些工人已经开始采摘这些花了哈。
3: 是的，是的。哎呦，我们每天早晨特别早。哦，
2: 花已经满满一筐了。
3: 这个都是今天早晨采摘的。
2: 我看你们怎么摘的都是这种花骨朵还没打开的哈。
3: 因为这个呢，它叫花蕾茶。这个就是像我们平时喝的那个花茶，花蕾茶其实也俗称为花骨朵。这个就是全天候都可以采摘的。像玫瑰花的话，我们采摘的时候就是你把这个手整个包住它啊，从底下这块你看这样轻轻一摘它就掉了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2: 我来摘一个这个花，
3: 可以摘一个花啊，这个可以，
2: 这个可以摘。
3: 哎，
2: 那为什么这个不可以呢？
3: 这个有点太小了。这个就是可以摘的。
2: 那你们摘花骨朵会根据它的外形判断是否可以采摘，是吧？
3: 对对对，像我们去采摘的话，一般的话就像这个啊，第一呢它个头稍微大一些啊，再一次可以看一下这个朵，这个的话也是可以采摘的。你看它的颜色，其实它的颜色就代表它的花青素，这个是满满的花青素啊。对，它的颜色呈一个深紫红色。对，这样
2: 就可以了，
3: 这样就可以了。
1: 采摘玫瑰花要在清晨气温较低的时候，此时的玫瑰花里花青素和玫瑰精油含量最高。马家湾村种植了冷香玫瑰、风花玫瑰、苦水玫瑰和俄罗斯白玫瑰四个品种。于思雨说，村里的加工厂用不同品种的玫瑰生产不同的产品，他采摘的花蕾主要用来制作玫瑰花茶。我们来到另一片地里，这里的村民在采摘花瓣。
2: 大姐，我面前这朵花摘花瓣怎么样？品质？
4: 这个品质咋说呢？这个品质是特别好。
2: 特别好。好在哪里啊？
4: 为啥？这个首先第一是它颜色比较鲜。看出来你讲嫩嫩的、鲜鲜的。比如说咱们做这个玫瑰炸糖，把这个里面朝里面一缠啊，弄出来的糖，它颜色要好看，还要软糯。
2: 好，那我就把这朵就花瓣摘下来了哈。您刚刚跟我说的用手把这个花瓣包住，
3: 包住
2: 然后一揪、哎呦，我这技术可能还不是很熟练哈，只摘了一半，再摘一下。像这个花骨朵的话就把它留在枝头了、之后它再长长的话可能还会开出新的花瓣、
4: 它就开出来3K 了。
1: 这里采摘的花瓣主要用来制作玫瑰炸糖。听村民介绍，马家湾村共有300多户，1100余人。以前马家湾村以传统种植业为主，10年前村民人均收入不足10000元。从2018年开始，村里通过土地流转建成1000亩的玫瑰种植和观赏基地，还开办了食用玫瑰加工厂，村民收入也有了明显提高。
2: 那您家里面现在没有种玫瑰花？
4: 种着家里没有，家里我的地都流转着呢。流转直就直接，它这个地可以说这个里面就有我的地，我就流转他们，流转他们以后，我再过来再打工。
2: 就是相当于地就不用自己操心了，然后您过来工作就拿工资就可以了。
4: 不用操心，我的地流转了以后，我是一笔收入，一亩田收入700吧。然后是我过来再打工，一天再收入130。
2: 您家有几亩地？
4: 我10几亩地。
2: 我10几亩地啊！哇，您这个是很大的这个
4: 上收入。我地是一笔收入，然后我来店打工又是一笔收入。
1: 李瑞兰说，自从村里发展玫瑰产业，他家的收入不仅大幅提升，他还接受培训，学习了玫瑰的田间种植和管理等很多知识。 马家湾村的

0: 千亩玫瑰园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区，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1: 你们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哇，这些都是什么产品啊？
2: 玫瑰系列产品，有玫瑰花茶，还有玫瑰饼、玫瑰糖。
1: 你们都是从哪里来的游客呀？
3: 城区里，
1: 城区的，
3: 过来看看，这边说玫瑰饼比较有名，我们过来看看。
4: 好，
1: 怎么样，味道？你们刚刚尝了哪些？
3: 我们尝了这个玫瑰
1: 香
3: 花饼，
1: 还有这个
5: 油渣糖。
1: 行，我也来尝，味道怎么样？
6: 好
1: 吃哈，尝一下。
7: 玫瑰饼都是当天现做现烤的。它是用新鲜玫瑰花瓣，然后加棉砂糖手工揉制成酱的，十几朵玫瑰花揉成一个馅，做成一块饼的。
1: 十几朵玫瑰花，
7: 对，
1: 它们的花瓣，
7: 对，花瓣
1: 取下来之后才能做一个鲜花饼。
7: 是的。
1: 很香很香，我感觉吃完之后满口的都是玫瑰的香味儿哈，而且它不是很甜，所以很适合老人孩子吃哈。
0: 在玫瑰盛开的时节，游客们不仅可以采购美味的玫瑰食品，还能采摘新鲜的玫瑰花。浪漫的玫瑰主题乐园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从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到深加工一体化，再到乡村旅游，马家湾村的融合发展使当地人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

0: 肯定，所以我要去灵迷，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境灵迷，到哪一境灵棉壁，出来方便得多。
1: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那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啊，就我们周边到处

0: 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
8: 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

0: 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 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

0: 近 20%。 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制

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为进一步便利中俄双方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1: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0: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2: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施工现场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方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还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还表示，会非常迅速地结束这场战争。他说，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希望能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了结此事。特朗普还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事。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当地时间20号。

0: 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检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5: 舒淇，哎，
6: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7: 副驾请讲。
6: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7: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6: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8: 直播间好多人呢，
19: 门槛过门槛，
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舒淇，
6: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此次会晤为双边关系注入了哪些新动力？两份联合声明、40项合作文件又将如稳定因素？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五月二十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三十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二十五周年。此次会晤为双边关系注入了哪些新的动力？双方发表两份联合声明，达成了四十项合作文件，将如何推动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两国元首高频互动如何为动荡的国际形势注入稳定因素？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五月二十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

0: 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俄关系以不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普京表示，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 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今年啊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同时呢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那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
3: 对两国关系能注入哪些新的动力呢？我们说这一次普京总统的访华是例行的国事访问，早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的时候，外交工作计划当中就已经纳入到进程当中来了。而且这不是第一次访华，还有第二次，到年底的时候在深圳召开 APEC会议，还要进行访华。另外，和习主席在中亚举行上合峰会，在印度举行金砖峰会上还要继续见面。这是访华的第25次，但是事实上两个人的见面40多次。从这一次访问来看，提到的一个词叫更高质量， 以更高质量的中俄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的发展振兴。如果说这30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是以高质量的形态发展的话，那么30年一个节点，我们将追求更高质量的中俄战略协作。习主席提到更高质量的政治互信， 这个千磨万击，这个谈到了这个郑板桥的这个诗，千磨万击还坚劲。后一句其实还有任尔东南西北风，这说政治互信，我们不怕任何问题，有问题随时解决。另外呢，就是更高质量的互利合作，这个互利合作用了 更上一层楼，还有一个更高质量的国际协作，更高质量的人文沟通等等，那就是中俄教育年，很显然集中在了更高质量上。以往的发展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么在30年的节点上，随着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续签， 2021年的时候到期20年，续签了5年， 现在这个5年到7月16号又要到期了， 那还要继续续签，那在这个基础之上谋求两国战略协作的更高质量。
1: 在两国元首的一致同意之下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条约是成功的延期了。那么这个条约对于两国维护各自的根本利益，包括这个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能发挥哪些这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2: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签署于2001年，刚才大辉老师提到了2021年延期，这是第二次延期。应该说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再次延期是普京总统访华的一个重要成果之一。它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了两国关系的一个基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正式在这个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之后，中俄全方位的各个领域的合作全面铺开。我们说经常说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么这份条约在中俄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奠定了中俄关系的这个重要的法律基础。正是在这种牢固的基础之上，中俄关系的大厦越建越大，越建越宽。同时呢，我觉得它作为地区层面上讲，它还有一个这么大的意义，就是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签署之后，2007年，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一个条约也就意味着在更大范围之内，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两个条约具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确立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精神。明确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构建一个永久和平的边界。应该说这个条约对于中俄关系，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同样呢，今年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的战略协作呢，已经成为了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柱。那么，大辉老师，你怎么看这30年来中俄的这个战略协作取得的成果？另外呢，中俄的这种战略协作在联合国、在上合、在金砖的这样一个多边框架之内，还能有哪些潜力可以不断的去挖掘？
3: 这个世界这么乱，啊。如果没有中俄战略协作，可能会更乱啊！我们知道很多地方啊，生战生乱啊，但是在中国周边地区避免了生战生乱。比如说北非之变、阿拉伯之春的时候，在中亚地区也出现了颜色革命，但是正是中俄联手让这一地区稳定下来。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如果没有中俄的战略协作，那么朝鲜半岛很有可能生战生乱。1999年3月，科索沃战争绕过联合国啊，但是最终又回到联合国解决的轨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中俄的战略协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俄两国战略协作向地区层面延伸，才产生了上海合作组织啊，而且正是因为两国的这个力推，才有金砖国家的成立啊，包括现在的全球南方啊，我们也在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中俄战略协作啊，它虽然是双边关系，但是具有地区和全球的意义，它不同于一般的合作关系。我们的合作一个是利好于两国啊，另外我们还有国际责任的担当，为地区的和平稳定、世界的和平稳定啊，我们两国啊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在这个过程当中，中俄战略协作我们可以通俗地说，它是地区稳定、世界安全的压舱石，而且这个作用也被更多的这个世界这个国际社会成员，他们也承认这一点。很多问题啊，我们看到正是在我们两国战略协作的框架下得以推进、得以解决。
1: 在习主席和普京总统的会晤当中啊，习主席指出，中俄两国的关系啊，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那李老师，在您看来啊，与以往相比，这个新阶段当中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

0: 应该说，习主席只是给中俄关系下一步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我觉得从双边层面看，就是双方的政治安全互信要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没有政治互信，其他的合作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这是中俄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其次呢，我觉得是双方的经贸等务实领域的合作要站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知道现在中俄贸易已经取得了一个长足的进展，要想进一步向前发展，需要相互的开放市场，使双方的务实合作、经贸合作，获得更大的一个成果，从而更多的惠及两国老百姓。第三个就是进一步扩大双方的人文交流，进一步夯实民心相通的这个基础。这里面呢，我觉得每一个领域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细节，包括像比如说交通物流领域，更加便利，成本更低，更加高效。我们注意到这个本次访问当中，双方也签署了这个关于从满洲里到后边加尔斯克建设第二条跨境铁路标准轨的这个协议，这也是这个进一步打通两国交通物流领域的堵点的一个重要举措。此外呢，我觉得经贸合作领域呢，中方向俄方开放了这个市场，这里面是签署了一个这个饲料领域的一个这个准入的协议书、议定书。在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免签证待遇，中方向俄方延期到2027年底，这都是这个促进人员往来的重要的举措。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在科技、人文领域的一些合作成果，包括像这个热可控热核聚变领域的这个合作备忘录也都签署了。这都是双方向更高质量这个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1: 另外呢，这次中俄两国元首在会晤当中呢，还就中东局势等一些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也是坦诚地交换了意见。之前其实中俄双方呢，也是多次强调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那么在当前这样一个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您觉得中俄双方应该如何协同努力来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下的这样一个代表性？
2: 中俄两国参加金砖国家、参加上合组织、参加全球南方啊，我们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啊。正是因为全球南方、上合、金砖这些组织及其国家的崛起，带来了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知道，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安全的治理机制，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建立的。当时的建立是美国、欧洲国家主导的啊这样的机制。但是现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在快速崛起，啊，对于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啊，他们需要更多的合理的这个国际话语权，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形成了全球南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声音。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凝聚共识，通过中俄两国首先对表，比如说在联合国框架下，我们进行对表，对于很多没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做法，啊，长臂管辖、动辄实施制裁、武力压制等等啊，这些做法，我们提出批评，啊，坚决予以拒斥。这引领了国际治理体系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当下乱云飞渡，在这个过程当中，更需要有人站出来。所以，中俄战略协作在这个话题当中的一些表达，也代表了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在 这个中俄这两个联合声明当中，尤其是推进全球多极化这个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啊，关于这一点有详尽的阐述。目前啊，这个我们正式。

0: 其实刚才大辉老师也提到了，自2013年以来啊，中俄两国元首啊，无论是多边还是双边会晤了40余次。那么如此高频次的互动，那么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个引领作用呢？
1: 刚才您提到这个中俄元首以2013年以来已经会晤了40多次，这种高频次的元首会晤本身就说明中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中俄忽视对方为优先外交伙伴不是一句空话。目前呢，我觉得高频次的这个元首互动，它有利于顶层设计双边关系。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定基调，本次的这种元首会晤当中，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都对于中俄关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我们的成功做出了经验方面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到，从1996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到今天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步一个台阶，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离不开两国元首的引领。第二个就是定方向，习近平主席在这次活动当中也提出了这个我们下一步的合作方向，比如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为双方的发展振兴提供助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这就是对中俄这个双边的以及在全球战略协作上这个定出的这个方向。普京总统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第三个方向就是划重点。两国元首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提到了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领域，其中呢包括经贸、投资、科技、人文交流、教育等等这些领域的合作。普京总统还提到了双方已经加强工业领域的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产供链体系。习主席还提到，把中国的15规划与俄罗斯的2030年前发展战略，进行对接等等这些重要的一些重点领域的合作方向。
0: 的确，中俄两国呢，像这个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发展呢，也是给世界注入了这个稳定性和正能量。另外呢，在20号的时候呢，中俄两国元首啊，在北京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我们来看短片。
2: 20号，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在两国元首共同关心下，中俄文化年于2025年圆满收官，中俄教育年在2026年接棒开启，两国人民续写人文交流的精彩故事。目前，中俄双向留学规模已逾8万人，中俄工科大学联盟、医科大学联盟、文化艺术大学联盟等15个同类大学联盟汇聚了两国800多所高校，开展联合科研、协同创新，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此外，正在哈尔滨举行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上，共有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采购团规模超5000人。历经10届发展，中俄博览会已成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为企业对接供需提供高水平开放平台。据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1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0: 中俄文化年刚刚落下帷幕，中俄教育年那么随即启幕。那么中俄教育年对于两国学子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

0: 另外呢，又向世界传递了哪些新的信号？
1: 这是中俄之间的第十个国家主题年，以前有这个青年年、文化年、媒体年、这个科技年、旅游年等等。啊，我们知道这个两国交往应该有民心的基础，应该有人文的纽带，那让睦邻友好走入校园。比如说现在两国大学有150个合作项目，有15个同类大学的联盟，还有中学生的联盟，有800多所大学建立了这种结对的这种关系。另外呢，比如说这个互办联合项目啊，互办互相承认这个学位，很多科研，比如说清华大学，我们这么多年以来跟莫斯科大学、跟圣彼得堡大学等等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清华、进入中国，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就是在筑牢人文交流的根基，为两国的世代友好打下一个青年的基础。
0: 嗯。另外呢，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呢目前正在哈尔滨举行，那么与往届相比啊，这一届的博览会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呢？
2: 现在已经发展到第十届的中俄博览会，对中俄经贸合作起到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次的我觉得博览会呢，我就首先是引用了 AI 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了一个人工智能小助手，商户可以通过这个人工智能随时了解这个展会的情况，也开展了线上和线下结合的这个展览模式。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高新技术产品在企业参展的数量占到了整个参展数量的20%，展示了一批的像无人机啊，这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等等一系列新产品，逐渐呢将中俄博览会的科技感慢慢拉满。再就是体验感这个更强，比如像这个南航的这个试飞模拟系统，这些呢使参展的老百姓和企业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俄这个经贸合作的具体的内容。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总统对华访问开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新未来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在中国，一轮大范围降雨将会发展，并且会向东移动，中东部就此开启多雨的模式，北方多地伴随雨水，天气感觉会比较清凉。那么随着副高北台暖湿气流北上和冷空气结合，制造大范围降雨，明天降雨集中在长江以南、西北地区东部以及华北西部等地，北方的雨势比较弱，一般是小雨到中雨，局地会出现大雨。同时在新疆、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将会出现大风沙尘天气，部分地区会出现沙尘暴，要注意做好防护。那明天江南、华南降雨强盛，集中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东、广西等地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那后天降雨将会向东移动，四川、陕西到河北、北京、内蒙古东部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后天南方强降雨将会减少，并且会向北移动。好，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16到25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16到28度；通辽多云，15到29度；达州晴，21到32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曲靖阵雨转晴，17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7到25度；鹤壁多云转阴，15到25度；淮安晴，16到22度。武汉多云转阴，20到3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首尔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东京小雨，17到25度；新德里晴，31到44度；迪拜晴，28到34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悉尼晴转小雨，14到18度。

莫斯科晴，19到31度；伦敦阴转晴，11到22度；巴黎阴转晴，10到22度；罗马晴转小雨，13到27度；雅典晴转小雨，17到27度；渥太华晴，6到15度；华盛顿小雨，13到28度；洛杉矶晴，17到24度。

0: 眼墙角遇上墙，和他聊尽了忧伤，个性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哥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其实这一大家子也挺难为静书的。喂，啊，我是郝锦绣，啊，是家政公司的呀，啊，啊，有人找我去做小时工，照顾老人，一小时一百呢，太好了，哦，我干我干，你等一下，我记一下地址啊，帮我记一下地址。
2: 我都这病成这样了，你还要去当小时工？那谁照顾我呀？
1: 一小时一百呢，你说。等等，你说的这家主人是不是姓丁啊？啊，对不起，我不去，以后这家的活你都不用找我了，谢谢。
2: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1: 你说这丁一丁是不是抽风了？给家政公司打电话，指定要我去他家，肯定是又想使坏，我才不上当呢。
2: 哎呀，估计是他被丁爷爷关禁闭了。手机也没收了，最关键的是把我也给拉黑了。哎，你把你手机给我看看，我看看他朋友圈。天哪，丁丁不会是回美国了吧？
1: 啊，我看看。
2: 嘿，你说这人也是哈，这回去也不打个招呼，也不说一声，这什么人呢？害得我还以为他被爷爷关禁闭了呢，真的是气死我了！这什么人呢？讨厌死了！
1: 我就说这个人不靠谱，你偏不信，太不靠谱了。
2: 丁一丁，
1: 不接，挂了。
2: 这么晚了打你电话干嘛呀？
1: 甭理他，这种人啊，拉黑了，眼不见为净。

0: Hello，
1: 是我。
0: 我当然知道是你了，你的声音我都听不出来呀。不是你这人怎么回事啊？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一下。
2: 我没空跟你解释，让郝锦绣接电话。
0: 我就不让他接，干嘛呀？你把我当那个传达室大妈呀？你要找他，你为什么不打他电话呢？
2: 他要是接电话，我能打给你吗？你赶紧把电话给他，我有事儿找他。
0: 有急事儿你也给我等会儿。你先给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把我拉黑了啊？什么意思？
2: 你还敢说？要不是因为你，我都不会被我爷爷赶回美国。
0: 那我也不知道他们会去找你的，我也是无辜的。

0: 哦，对了，你那天给我喝的是什么解酒药啊？啊，从你家回到我家之后，我就一直肚子疼，到现在。
1: 你不是想减肥吗？少跟我装蒜。
2: 你让郝锦绣接电话，我有事儿找她，我真有事儿。
3: 接吗？不接。
0: 哟，干嘛呀？又想让人家去你家当保姆去啊？人家郝锦绣说了，不去不去就不去，怎么着吧？有钱了不起啊？拜拜。
3: 真解气，哼！这种人别跟他计较，早点睡吧。
0: 真气死我了！
3: 早点休息，我去我妈屋看看。
0: 嗯，快点回来。嗯。

0: 经书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学校，肯定很为难。要不你带小二回老家读书吧。
1: 实在不行也只能这样了。
2: 可是我不想回老家，我想在北京上学。
3: 啊，我们都在呢，你进来吧。
4: 都在呢。
5: 坐会儿啊，
4: 别动。
3: 哎呀，你今天回来这么晚？
4: 有应酬啊，这段时间忙。哎呀，这不干出点成绩来，能对得起我们老板吗？是吧？
1: 喝酒了吧又？
4: 啊，当然得喝了，喝酒好办事儿。哎，正好你们都在。告诉你们好消息，二叔给你在北京找了所学校，你可以留在北京上学了。
2: 真的？啊，太好了，我可以在北京上学了。
4: 而且是个私立学校。
1: 私立学校？那学费会不会很贵？
4: 哎，相当贵，一个学期就18000，一年呢就是36000。
0: 啊？这么贵啊！秦叔，我刚刚还在跟妈说这事儿呢。我们县中学啊，是一所技术制的重点中学，教学质量很好的。我们小二能在这儿读书，已经是很幸运了。不想浪费这个机会，我想让我妈带小二回老家读书。
4: 哎，可是你妈怎么走得开呀？你我们家老太太，但凡一犯起病来，谁招？再说了，二，你想回去上学吗？
2: 我想留在北京上学。
4: 就是嘛。
0: 可是叔，你替我妈治病花的钱已经够多的了，我不想再拉饥荒了，不想给你添麻烦了。
4: 所以，我还要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小二的这笔学费，我们老板全包了。
1: 你们老板给小二掏学费？
4: 没错，不用咱们自己交。
0: 金叔，
4: 行了，我知道你要感谢我啊，不用谢，咱们都是一家人，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哎，您别放心，只要你们在北京，只要在我们金家，我肯定会一碗水端平。小二，你的学费金叔也准备了，不用谢我，好好休息啊，明天我开车送你们报到。
0: 谢谢金叔。
6: 你早点睡啊。
7: 看吧，你高兴的，开心的，
0: 嗯。

0: 我终于可以在北京读书了。
1: 真的？
0: 嗯，
1: 太好了，那你们娘仨再也不用分开了。
0: 嗯，大龙哥，要不你这个工作也别干了呗？你这么天天晚上这么晚回来，你怎么跟我姐培养感情啊？我都看得着急。
2: 你急什么呀？我等着把你姐的学费攒够了，我就不接这么多单了。
0: 哦，原来你这么拼命挣钱是为了给我姐攒学费啊？
2: 嗯，你想啊，你姐这么要强的人，她肯定不愿意拿金叔的钱当学费，我得帮她把学费攒出来。
0: 你说你对我老大这么好，他怎么就跟个石头一样，总是理解不了你的心呢？
2: 你姐啊，她就这样。哎，最近提我没？
0: 嗯，好像没有。不过你放心，在我心中呢，我永远只承认你这一个姐夫，我会帮你说好话的。
2: 哎，当着你姐面可别这么说，她会生气的。
0: 那我就偷摸叫。

0: 喂。
1: 哎，郝锦绣，那个，别挂电话，有事找你。
0: 丁一丁，你这么晚了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我爷爷肯定出事儿了。
2: 你到我家里看一眼。
3: 你说什么？
1: 我已经50个小时没有联系上我爷爷了。
2: 他肯定是有事儿，你就去我家看一眼，我求求你了。
3: 我马上去你家，你别担心，爷爷不会有事的啊！
1: 你路上小心点，有什么事你要跟我说啊。

0: 喂，
1: 那个，你到了吗？
0: 我现在到你家门口了，屋里灯还亮着呢，你别着急，应该在家。
1: 那你赶紧进去。
0: 哦，好。

0: 还愣着干嘛？你赶紧去我爷爷房间看一眼。
1: 你看得到我？
2: 看你头顶。
1: 哦，这样啊。
0: 快去我爷爷房间。
1: 好，爷爷。爷爷。爷爷。
2: 找着没有？
1: 屋里没有，我去其他房间看看啊。两个房间都没有。
0: 哎，那你赶紧报警，我爷爷肯定出事儿了。
1: 你先别着急，我去楼上看看。爷爷，原来你在这儿啊，吓死我了。
3: 就是你怎么来了？
0: 找着我爷爷了？
1: 找到了，找到了。爷爷，你没事吧？
3: 没事儿。
0: 我爷爷怎么样？你让我爷爷接电话，
1: 一定找不到你，快急疯了！
3: 哟，这个熊孩子，你说，这真能瞎折腾！哎呀，
0: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
3: 没事儿。你瞧你那点出息啊！你大半夜的把这秀给折腾来了。
0: 我这不是担心吗？爷爷你怎么不接我电话？
3: 我不想接不行啊！哼，
0: 郝锦绣。你把那个我的好友加上，然后我给你打视频，我要看我爷爷。
1: 知道了。
0: 爷爷，爷爷，
3: 你小声点，我不聋。
0: 爷爷，你是不是感冒了？
3: 有点受凉，不碍事儿。
1: 还说没事儿，这么烫。爷爷，你发烧了，我们去医院吧。
0: 郝锦绣，我爷爷不会去医院的，你照着我的方子，我给你开药，我们家都有中药。

0: 你会开药方啊？
1: 我让你记就记，别那么多废话。
0: 哦，你说着，我记着呢。柴胡、半夏、黄芩、党参各15克，生姜2片，大枣10枚。好，我这就去。爷爷，你先歇着啊。
2: 臭小子，不错啊！
0: 爷爷，药来了。
3: 哎，好，好。

0: 怎么样了？爷爷退烧没有？已经好了，烧都退了。啊，谢天谢地，老弟保佑。让我看看我们家老爷子。有什么好看的？
1: 媳妇昨天一宿都没合眼呢，
2: 你这一大早又来骚扰。郝老师。
3: 你把手机架到爷爷床头那儿，然后你去歇会儿吧，我来站岗。没事儿，我不困。爷爷，我先扶你坐起来。你先坐着，我给你去倒杯水。好。
4: 我让我妈买机票了，我这就回来，你等着啊，坚持住。你是不是有钱烧的？嗯，航空公司你们家开的，千万别回来。还嘴硬呢，你就是想我了。那是我没人可想了，还不承认呢？那你去我房间干嘛？我想去哪儿去哪儿。你走了，给打着滚睡。哎，今天睡这屋，明天睡那屋。 你管得着吗？嗯？
2: 哎哎哎哎，看不见了，看不见了！爷爷，爷爷，郝锦绣。

0: 我车呢？哎！
1: 哎，大早起来吵什么呢？
0: 我车没了，你看见我车了吗？
1: 你小摩托？
0: 啊，
1: 没有啊，我上哪儿看你车去？你停哪儿了呀？那你昨天晚上确定提回来了吗？
0: 我提回来了。
1: 那能去哪儿啊？哎。说不定是让奶奶骑出去兜风去了。
2: 都说我什么坏话呢？
1: 没有，谁敢说您坏话呀？大农那个电动车找不着了，我还以为让您骑出去兜风去了呢。
3: 说我骑着电动车出去兜风，我有病啊！我对那玩意儿根本就不感兴趣。
1: 您开玩笑呢，我不顺口一说吗？
3: 你有病好是吧？你逮着都不知道豆腥味儿，没大没小。哎呀，

0: 秀干嘛去了呀？
1: 他在我们学校吗？
0: 没有啊，我一睁眼他就不在了。
1: 啊，说不定是米家秀半夜偷摸约会，顺便把你的小摩托给骑走了。

0: 喂，大龙哥。
1: 哎，秀儿，你是不是骑着我电动车出去了？
0: 哦，对了，我把你的电动车骑过来了，我在丁一丁家呢。丁爷爷病了。
1: 丁爷爷病了？
2: 喂，丁爷爷病了，严不严重啊？
0: 没事了，现在已经退烧了。不过今天我就不去店里了，你跟我妈说一声。
2: 啊，行，那要不要我也去看看丁爷爷？
0: 不用，你自己还病着呢，就别往外跑了。
2: 哦，行，那你一定要好好照顾照顾丁爷爷，多给他买点水果什么的。拜拜。他挂了。哎呀，还真被丁一丁说中了。每次他一回美国呀，丁爷爷都会相思成灾，大病一场。
1: 丁爷爷病了，秀儿咋知道的？
2: 哦，我知道了。怪不得昨天晚上丁一丁三番五次的给秀儿打电话呢，原来是想让她去丁家照顾丁爷爷。
1: 你不是丁一丁女朋友吗？怎么叫秀儿去照顾啊？
2: 你现在看出来了吧？你家秀儿在丁一丁心中的地位已经远远超于我了。
1: 你能不能好好管管你男朋友？别叫他老缠着秀儿。
2: 嘿，跟我发什么火啊？谁缠着谁呀？
3: 妈，宝哥给我的衣服真好看。
4: 都是你宝哥小时候的衣服，都是他妈妈给他买的。哎，你宝哥真是可怜，看着都让人心酸。他妈妈去世以后，他就没穿过带色儿的衣服，话也越来越少了。
3: 宝哥他妈是在国外出的车祸吗？
4: 嘘，记住啊，小二，以后这些话别当着奶奶面提，听到没有？
3: 嗯，知道了。一天一个样，真是受不了。
4: 儿子，
3: 嗯，
4: 奶奶呢？她是个病人，她有的时候转过身就忘了自己要说什么了，所以你得理解她啊。
3: 妈，等我以后长大了，在北京找份好工作，然后呢就挣很多很多的钱，然后买个大房子，这样呢你就不用找工作了。就等着跟我享福就行了。
5: 好，妈就等着享你的清福。我儿子肯定有出息，跟姐姐一样优秀，是不是？
3: 嗯。
6: 好了没有？
0: 啊，来了。大龙哥。
3: 昨天晚上出门着急，没跟你打招呼就把你的车给骑走了，没耽误你工作吧？
1: 没事儿。
3: 你把钥匙还你。
1: 哎，我今天要是下班早，我过来跟你一块儿照顾这个丁爷爷。
3: 不用，我一个人应付得过来。你赶紧去上班吧。
1: 那我走了。
3: 去吧。
1: 走了，带上吃饭啊。

0: 我明明记得放在这个抽屉里了，你怎么不见了？
1: 您找什么呢？
0: 哎呀，宝儿啊！啊，我那个祖传的那个手镯不见了，肯定是丢了。该不会是你阿姨家那个小二给偷走了吧？他不是个省油的灯。
2: 奶奶，肯定是您自己藏起来忘记放哪儿了。上次我跟您说。

0: 说藏东西的时候记小本子上，你记了没啊？
1: 好像没记。
0: 您看，您快找找。
1: 找找啊。
0: 您放哪儿了？
1: 找。我找找哈。本子上。
0: 什么事情吗？
1: 手镯藏在床底下的鞋盒里。对呀。
0: 我来。哎呦。

0: 哎，行行，没问题，我待会马上就去。好嘞，好嘞。
1: 你忙你的吧，一会儿我送完他，我自己回去就行。
0: 也行。二啊，我跟你说，这学校不是说谁想上就能上的啊，非常好，一定要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啊，好好努力好吗？
2: 谢谢你，金叔，你这话夸的可多钱了。嗯，
0: 那等我将来挣钱了还你。是小爷们说的话，那我就等你学业有成，我享清福了啊！<笑>我赶紧走了。
2: 行了，你走吧。
0: 嗯嗯。
2: 开车慢点啊。
0: 好嘞。<笑>

0: 不是说望梅解渴吗？我怎么越看越饿呀？
1: 哎呀，你爸干什么去了？连顿饭都不管你啊？
0: 哦，我爸忙着弄婚礼呢，没空理我。
2: 哎呀，等他回来，你让他给我回个电话啊！这孩子是给我生的，这怎么当父母的这是？
0: 爷爷，你这还生着病呢，就别生气了。我有口吃的就不错了。
3: 你现在还是长身体的时候呢，你怎么能吃这种垃圾食品呢？
4: 好了好了好了，你别装可怜了，爷爷还病着呢，你就不能让他好好吃口东西吗？
0: 好，好，好，我不说了。那爷爷，你吃点东西，你就先睡，一会儿我再好你去买东西吃啊。
4: 你带着我出去。
0: 那当然了，你都不知道我爷爷爱吃什么，你也不知道在哪儿买。
5: 那是我带着你出去。
4: 你要是表现好，我就带着你。
0: 我表现得很好啊，100分。
2: 行了行了啊，吃饱了喝足了，你闭上嘴，休息一会儿。笑笑，我现在好多了。你看你昨天晚上一宿都没合眼呢，你洗个澡去睡一觉。
4: 好，爷爷，那你也睡一会儿，我身上都是中药味，我去冲个澡。我先挂了。
0: 哎，别走啊！你知道热水器怎么用吗？
4: 我冲凉水澡。
5: 爷爷，我去了。
6: 哎，妈，你下来就用，我自己弄吧。
7: 哎呀，我帮你弄好了啊，我帮你收拾好。
6: 哎妈，你下来吧，我都长大了，我自己可以的。
7: 你长得再大也是我儿子，长大了，儿子啊，每周你得给我打三个电话，听见没有？你们也住这个宿舍是吗？
8: 是啊，他要新来的。
7: 对，我们是新来的。小二，快跟同学打招呼啊。
8: 小二。这名字可真逗啊！
7: 我喜欢叫安小明。
9: 你好，我叫郝前程。
8: 郝前程，听听人家这名字，起得多充满希望啊！
7: 既然你们以后都住一个宿舍，那将来就是好朋友了。以后在学习上还有生活上，你们多照顾他。他岁数比你们年纪小，哎，
6: 没事没事，
7: 哎，
6: 走吧走吧走吧，
8: 真土。
7: 丁老那边现在怎么样啊？
5: 白天还行，就是晚上有。

0: 点烧，
1: 还有点烧啊！你一个人行不行？不行，妈过去换你吧。
0: 不用了，妈，我一个人可以的，你不用来了。
1: 那你晚上。
2: 桂莲，
1: 梅姨，我先挂了啊，行。
2: 跟谁说话呢？
3: 梅姨，跟我们家老大。
2: 他怎么样了？
1: 丁老现在的状况还比较稳定。
2: 我又没问他。
1: 那您是找我有事儿？
2: 没事儿，没什么事儿，我就挨屋转转。你睡觉吧。
1: 那你也早点休息。
2: 知道了。
4: 你别动啊，我扶你。
5: 可以，慢点
4: 。你稍等，我拿下包。走，
5: 幸亏有你在。
4: 没事没事。哎，

0: 一丁啊，一丁，一丁，
1: 怎么了？
0: 一丁，一丁，
1: 怎么又这么烫啊？爷爷，你又发烧了，我们去医院吧。
0: 不去医院。
1: 再这么烧下去，烧出毛病可怎么办呀？
0: 不要紧啊，就去把那药匣子拿来。
1: 好。
2: 来，我扶你坐下来。慢点，慢点啊！哎呦，好，来，躺下，躺下，躺下。
3: 哎呦，门口我怎么这么热呀？哎，
1: 你别走啊！你留下来陪我好吗？你留下来陪我吧，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啊，我怕。
2: 哎，这不合适，不合适。
1: 别走。

嗯。

0: 回来了。
1: 哎呦，还没睡呢。
0: 啊，睡不着，所以等你回来。
1: 早点睡吧，啊。

0: 别走，你别走，你留下来陪我好吗？你留下来陪我吧，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啊，我怕。
1: 不合适，
0: 别走，南唐。
1: 哎呦。

0: 姐夫，你今儿这么早上班去啊？
1: 我去丁家看看丁爷爷，他不是病了吗？我怕秀儿一个人忙不过来。
0: 哎呦，正好，咱俩一块儿去。
2: 我们这是要出去啊？
1: 哎，
0: 阿姨，那个丁爷爷不是病了吗？我们俩说去看看他去。
2: 啊，那是应该去。
0: 我们走了，阿姨，
2: 去吧。
1: 去吧，阿婶子。
2: 嗯，
1: 行。

0: 哎呦，你一家子怎么回来了，爷爷？
1: 哎呦，起来！
2: 爷爷，您没事吧？我什么事儿？我都出来晒太阳了。我问你啊，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不是担心你吗？我就回来了。
2: 你别担心，你发烧也不是什么大病。你回答我，你怎么跑回来了？
1: 我担心你，我就回来了。郝锦绣哪儿去了？我不让他照顾你吗？他……
0: 哎呀，你嚷嚷什么？这两天把他累坏了，睡觉呢。
1: 那……哎，那我去看看吧。
0: 好，你得把他弄醒了啊。
1: 你放心，没事，我就放心了。那我去了。

0: 着呢。
1: 哎，你起来，早饭给你留着呢，我给你拿去啊。
2: 哎呦，我不吃了，我得赶紧去，我来不及了
1: 啊。不吃饭哪行啊？
2: 我去公司再吃一口吧。还有啊，你忙完之后赶紧去店里帮帮圆儿。
3: 圆儿说今天要歇一天，他去丁老家了。
2: 去那干嘛？
3: 丁老不是病了吗？小丁又在美国，他说去看看老人家。
2: 哦，那该去。秀不是也在那儿帮忙呢吗？
3: 啊，秀在呢。
2: 行，那就行，我走了。
3: 啊，
2: 嗯。
1: 哎，路上买点吃的啊。
4: 哎。

0: 做梦都不放过我，别来动我，走开！啊啊！
1: 好几秀，你个死香菇！啊啊啊啊啊！啊
2: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3: 我们不是听说你病了吗？我怕秀儿自个儿忙不过来，就寻思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什么的。
2: 谢谢谢谢，我这都好了啊，谢谢你们了。
4: 嗨，爷爷。
5: 奶奶不是知道您病了吗？特别担心您，但是吧，她死要面子不肯过来，所以呢，就特意叫我替她过来看看您。
2: 啊，奶奶担心我，她不生我气了？
5: 不生气啦，奶奶的脾气您还不知道吗？等您好了呀，去家里面跟奶奶说两句软话，她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您俩这革命友谊，那可不是说断就断的呀。
2: 哎呦，我的心踏实了。
3: 哎，爷爷，这秀儿怎么没在您身边陪着您啊？
2: 这两天她太累了，在楼上睡觉了。
6: 啊？睡觉？啊！
1: 你个死香菇，你是不是知道自己长得难看，不想让我再看见你了啊？

0: 回来了。
1: 还没睡呢。
0: 睡得着，所以等你回来。
1: 早点睡吧啊。
2: 班堂，今天我给你带来一个大客户。
1: 这位是
2: 牛总，我一个远方的表弟，家里的钱呢，闲的都快长毛了。

0: 墙角遇上墙，和他聊尽了忧伤，个性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哥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那两天他太累了，在楼上睡觉了。
2: 啊？睡觉？
3: 你个死香菇，你是不是知道自己长得难看，不想让我再看见你了啊？
2: 我以为我在做梦呢，你不是在美国吗？
3: 你以为美国是外星球啊？我坐飞机睡个觉我就到北京了。我倒想问问你呢，我让你在家好好照顾爷爷，你偷偷躲屋里睡什么大觉？
2: 啊，完了完了完了，我睡过头了。爷爷在哪儿呢？
3: 爷爷在下面喝茶呢。
4: 喂喂，
3: 你个死香菇！
5: 哎，金元大鹏哥，
6: 你笑，
5: 你们怎么来了？
7: 曹锦绣，你可真行哈！你是过来照顾爷爷的，还是跑这来睡懒觉来了？干嘛？
8: 我不小心睡着了。
9: 这两天呢，多亏了秀儿，她这不休不眠的照顾我，都把人都熬坏了。
7: 哎，丁丁，你不是在美国呢吗？怎么回来了？
3: 你来干嘛？走，赶紧走，看见就烦。
8: 我也是无辜的。
7: 你眼睛怎么了？
3: 不关你事儿。
9: 一丁，金元是受到奶奶委托来看我的，来者就是客，怎么那么没礼貌对人？
7: 爷爷，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去做。
3: 你去，赶紧去，快饿死了。
7: 那你们等着，我去给你们熬点粥啊。
10: 啊，我来给你打下手。
11: 我不喝粥，我要吃面。
7: 哎，你想吃面是吗？我最会做面了。你想吃什么面？我给你做。走走走，我给你做面去。
3: 爷爷，去了。
9: 哎。

0: 哎，这事儿我知道，
1: 好好好，改天我请你吃饭啊，啊。
2: 先走，这有个字还没签。
0: 哎，好。
2: 咋回事？
0: 哎呀，你现在这业务开展的挺快呀，啊？哎，
2: 我这也是刚上手，还有提升空间。
0: 我相信我自己的眼光，我看好你啊。
2: 您是我的伯乐，肯定不会让您失望。行，那我忙去了。
0: 哎，昨天谁送我回去的？
2: 我。
0: 你？
2: 啊。
0: 哎呦，这幸亏是你，我昨天整个都断片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没出什么丑吧？
2: 没有，特好。我把您送上楼，您自己进的屋，然后我就走了。
0: 哦，是吗？
2: 嗯。
0: 啊，太好了。
2: 行，那我忙去了。
0: 哦，好。
3: 满堂，
2: 哟，哎呦，小红妹妹，
0: 怎么两位老板找您？
2: 知道。
0: 满堂，今天我给你带来一个大客户。
2: 哦，这位是
3: 牛总，我一个远方的表弟。
2: 哦，
3: 原来是开金矿的。
2: 哦，
3: 现在不干了，家里的钱呢，显得都快长毛了。正想找一个合理的投资项目，把那个家里闲置那个钱啊给盘活。
2: 嗯，
3: 我第一个就想到你了。
2: 哎呦，你看，
3: 把财神爷给你送上门来了吗？
2: 这小子，你看这就对了，你找到我就对了。啊，您是开金矿的？哎呦，那是真正的财神爷。啊，我叫金满堂，幸会。
4: 哦，幸会。哎呦，金总，金满堂，这名字。像是开金矿的，
3: 是，
2: 所以说嘛，这是咱们有缘分嘛。
0: 那正好，这位老板，我们公司现在在香港有一个地产投资项目，
5: 特别适合您投资，升值潜力巨大。要不您看这样，两位老板，你们一步会议室，我们坐下来慢慢谈。
2: 我倒让艾米好好给你们介绍介绍啊，走。
0: 那这边请。

0: 不错呀。
1: 你多大了呀？整天开这种幼稚的玩笑。
0: 干嘛要这么严肃嘛？哎，一睁眼就看见我，是不是很惊喜啊？
1: 惊喜没有，全是惊吓。
0: 我眼睛还疼着呢，还没跟我道歉呢。
1: 这是你活该。不过你回来了，我总算是放心了。一会儿收拾收拾，我就回去了。
0: 啊？我刚回来你就要走？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话吗？
1: 我和你之间没有共同语言。
0: 共同语言是可以培养的。干嘛这么看着我？
1: 从美国回来感觉你怪怪的。
0: 我怪吗？没有啊。
1: 难道说你准备改邪归正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感情我在你心目中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小混混。我告诉你啊，这次我用我的实力让你重新认识我。
1: 好啊，请你拿出你的实力给我看一看。
0: 我的实力还不足，所以需要你的一臂之力吗？
1: 是你自己说的，两条腿的家教满大街都是，你为什么非得找我呀？
0: 没说非要找你啊，想教就教，不想教就别教呗，又没拦着你。
1: 你想拦也得拦得住啊。行行行行，出去出去出去，别在这儿碍事，忙着呢。
2: 家里情况怎么样？
3: 都挺好的。
2: 嗯，
3: 我刚给家里打完电话。
0: 静儿，

0: 来一下，有话单独跟你聊聊。
1: 李丁，有什么话不能当着大伙儿面说呀？啊，就在这儿说。
0: 爷爷，您就看我表现吧。走吧。
2: 啊，爷爷，我马上就回来啊。
3: 哎，爷爷，家里有没有什么活啊？要不我帮忙干点活吧。
1: 哪有什么活干，还叫雇客人干活的。嗯，来来，咱爷俩喝点水，唠唠嗑。嗯，来。
4: 哎，我来爷。
1: 好好。
2: 一哥，你想单独跟我说什么呀？
0: 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2: 哎呦，就咱俩这关系还求不求什么的呀？你说吧，我都答应。
0: 打住，我跟你没什么关系。
2: 哎，你这么说话就有点没意思了啊。同学关系不是关系啊？怎么了？说吧。
0: 我想求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2: 我找你？我今儿是代替我奶奶过来看爷爷的，我怎么找你了？我再说了，我又不让你回来了，自作多情。
0: OK， 那我们俩之间以后保持距离，不然我爷爷又会把我撵走。你这一次已经把我害得够惨了，请你手下留情。
2: 我害你？丁一丁，你这么说话我就有点伤心了啊。之前是你让我帮你的，怎么到头来现在责任全推我头上了呢？
0: 要不是你爸爸和你奶奶来我们家闹那一出，我爷爷会赶我走吗？我爷爷会生病吗？你就是罪魁祸首。
2: 我招谁惹谁了呀？我真的是。好不，丁一丁，我就最后问你一句，你到底对我什么想法？
0: 没想法，你不是我的菜。
2: 不可能，我就是你的菜。你平时都不太理其他女生的，但你就跟我玩呀。我跟你说，其实你是喜欢我的，只不过是你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0: 金圆圆同学，请你不要再自作多情了，我对你真没那个意思。
2: 我怎么自作多情了？怎么就没意思了？没意思，你会到那个什么怀柔影视城冒着雨去接我去？
0: 你以为我愿意去找你吗？要不是好奇心打着电话催着我，求着我去找你，我才懒得去呢。
2: 我不相信。
0: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总之，你以后离我远一点，这样我们两个人都安全。就算我求你了。
2: 丁一丁，你太过分了，没有你这么伤人自尊的，我告诉你，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再见。

0: 怎么搞？啊？
1: 去哪儿啊？
0: 怎么话那么多呢？爷，我们走了。
1: 金兰，

0: 你刚才跟静儿说了些什么话？
1: 过程不重要，结果包您满意。
2: 练好了，来来来，吃着吃，爷爷。
0: 哎呦，怎么了？
2: 我一会儿给你制成。哎，静儿和大龙呢？
3: 走啊！
2: 啊，这么快就走了？
1: 哎呀，好锦绣。你就是靠你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才考上京大的吧？
2: 这你就说对了，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你想考京大干脆就别想。
1: 我也想啊，可是还没得到某人的真传，某人就撂挑子了。
2: 我就是不想在你身上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
1: 好了，来去吧，来坐下，咱一块吃。
2: 爷爷，我就不在这儿吃了，看到有人照顾你，我也就放心了。我得赶紧回去了。哎
4: 呀，着什么急呀？吃完了再回去嘛。
1: 快点，
0: 快点去端面去。
2: 啊，不用，我自己去。
4: 打愣着干什么？去啊！
5: 傻孩子，真是。
6: 刘总，反正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啊，您回去考虑一下，不着急啊，投资需谨慎，最后还得您自己拿主意啊。您想好了呢，跟红姐说一声，然后直接找我就行了。

0: 表弟，告诉你，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满堂的人品呢，可以拿我的人格担保，没问题。
1: 我们金总呢是公司在北京地区的总经理，所以手里有两个内购打折的指标。如果二位想购买的话，可要尽早下手。
2: 哎呀，这样吧，先给我来一套商铺。妈，
3: 哟这就定了。哎呦，牛总不愧是大老板，这出手不凡啊，毫不犹豫。
2: 这前年呢，我把矿关了，手里有点闲钱。去年呢，投资了个电视剧，结果血本无归，颗粒无收。
3: 哎，哎呦，那个不能轻易投，这水深着呢。但我觉得您选择我们这个项目是明智的，真的。虽然说我不敢保证你挣什么大钱，但是安全是第一位的，对吧？
4: 哎，是是。
3: 尤其是还有我这折扣在这儿，
0: 对，
3: 这保证你有的赚头。那这要是定了的话，艾米，赶紧给刘总出份合同。
1: 是金总。您稍等。
0: 回来了呀，星爷怎么样啊？爷爷我烦着呢。
5: 你惹他了？
6: 我没有啊。
5: 那这咋了？
6: 也不知道那个丁一丁突然跟他说啥了，拉着我就走，特生气，问他他也不说。
5: 丁一丁？
6: 啊。
5: 他不是在美国吗？
6: 回来了，也不知道他们这些有钱人怎么想的，没事就喜欢飞来飞去的。
5: 啊，那秀呢？
6: 还在那照顾爷爷呢。啊。
5: 给你包饺子
6: 啊。婶子，这会儿时间还早，我先上班去了啊。
5: 哦，对，你还要上班呢，那你去吧。
6: 回来吃。
5: 嗯，
6: 婶子，来来，
1: 给你留着啊。
6: 哎，秋儿啊，
5: 嗯，
6: 快开学了吧？
5: 哦，马上就要报到了。
6: 好，你的学费爷爷赞助了。哦，
5: 不用不用，爷爷，我已经欠你太多了。我已经打听过了，我可以申请学校助学贷款。
7: 我可以贷给你啊，学校申请很麻烦的。
5: 你贷给我，你的钱哪来的呀？
7: 我们家堂主的钱就是我的钱呀。
6: 啊？哎，我说你这是哪门子逻辑啊？这什么法律规定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了？啊？这真是的，我还真得和定条遗嘱了。我的所有钱全部捐给公益事业，你小子就甭想从我这儿得到一毛钱。
7: 爷爷，您是受了梅小姐的传染了吧？
6: 你呀，自己有手有脚，自己去挣。
7: 停，打住，吃面。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上正儿八经的饭了。
5: 吃，使劲吃，锅里还有好多呢。
6: 撑死你。
8: 文腾啊，见你一面呐，真比见国家总统还难。
9: 不是这段特忙吗？
8: 别光瞎忙，得见教育。
9: 那当然呢，我能瞎忙吗？我跟你们说，今天就光这一单生意，哎，800万，知道我挣多少吗？十几个进兜了。
5: 怎么这么高呢？
10: 爸，您香港那个项目靠谱吗？
9: 靠谱，真的，我做过调查，绝对靠谱。
5: 秀儿，你回来了，快去拿碗筷吃饭了。
11: 我吃过了。
12: 哟，郝锦绣啊，这个伺候完他们就回来了，真厉害。你可真勤劳，这点儿吧，我就完全比不了。
13: 说的什么呢？我跟你说，你要以后想当贤妻良母，这榜样你得多学习，知道吗？
5: 没人学呀、啊，
12: 我以后那是要当女主人的，又不是当保姆去。
5: 你们慢慢吃，
14: 我先回屋了。
5: 啊，你回去吧。
14: 那个阿姨，不好意思，我不是那意思，我对不起。
5: 没事儿，真没事。
13: 我堵不住你嘴呢。
5: 哎呀，不好意思说嘛。
14: 来来来，
5: 喝。
15: 哎呀，正吃饭呢，才吃啊。嗯。
9: 喝。
2: 杨姨，大叔，
0: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9: 哪儿啊？那个慧莲，再拿3双筷子，就坐下来吃吧啊！
0: 哎，好。哎呀，不用了，我们都吃过来的。
4: 满堂，我这又来找你，可是有正事儿。
12: 哟，红姨，什么正事儿啊？是不是您给我们找着那个姨父了？要叫我们去喝喜酒去啊？
0: 别着急，姨父会有的啊。满堂啊，我可是把老本都拿出来了啊！你看杨姨、韩叔我都带来了，我可决定了，我啊要买一小套，
15: 我也来一套。
0: 哎，
16: 我也买一套。
0: 满堂，您可得给我们打折，打大折。
16: 放心，有我在，折扣绝对小不了。
0: 好，
16: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投资需谨慎，最后主意得您自己拿啊。
0: 对对对，
16: 没话说回来，您那土豪表弟够可以的，第一次上门，好几百万啊，这出手这有点意思。
0: 满堂，我可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啊。今后跟着你混了，
8: 跟着你混了，
16: 我也跟着你混了啊！
0: 啊，
16: 我跟你交个底，咱们都是自己人啊，关起门来说话。这次你们这投资绝对赚了，躺着都能挣钱。
0: 这个我们都知道，你不说我心里都有数。
16: 但是咱们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合同得你们亲自看，好吧？那就跟我先回屋，好吧？
0: 好好好，等等回屋说去。
8: 好的，感情不错。
0: 哎呀，找你跳舞不着
8: 急。哎呀，一个个掉钱眼里了。到我这个年龄啊，有钱也花不动了，还是有个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强。
0: 梅姨说的对。
10: 爷爷，
3: 哎，

0: 堂主，每次我一回美国，您就大病一场。
1: 少在那儿自我多情。你回来啊，光剩下惹我生气了。
0: 我以后保证不惹您生气了，您知道我打哪儿。
1: 这可是你说的啊。好，从明天开始你跟我学习针灸。
0: 堂主，您能别提这事儿了吗？您不是说好了吗？只要我考上京大，您就不逼我继承祖业了。
1: 这事你还惦记着呢？
0: 那我必须惦记啊。我要是拿不到留学生签证，我就没有办法留在您身边孝敬您了。那我这次豁出去了，我必须得考上京大。
1: 哎呦，这回这趟美国开窍了。
0: 爷爷，我有件事儿得求您。
1: 来说啊。
0: 您能不能帮我把那个郝锦绣请回来继续做我的家教啊？
1: 这不对吧？你不是打死都不想请郝锦绣当你的老师了，怎么突然改主意了？
0: 我是觉得外面那些家教都不靠谱，浪费我时间。
1: 这个事儿我可帮不了你。你有本事你就把人请回来呀。
0: 行，我自己想办法把他请回来。爷爷，您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1: 我啊，你问我？
0: 哎呀，爷爷，您误会我了，我这纯属是为了学习呀。都是您那点小心思才搞成这样这种尴尬的局面。我，
1: 哎呦，你就别硬撑了啊！相信爷爷的眼光错不了。
0: 哎呦，我的爷爷呀！您说的跟我说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您的思想太狭隘了。
1: 属鸭子的，嘴硬。哎呦。

0: 就这么几个钱，有什么好记的呀？再记也不会变多。
1: 马上就要开学了嘛，我得计划好我的学费和生活费。
0: 你还用计划这些呀？都抱上那么大的大腿了，学费都解决不了呀。
1: 你误会了，丁爷爷虽然说过要给我交学费，但是我拒绝了。
0: 误会？我问你，丁一丁从美国回来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那是没来得及告诉你呢。
0: 你这个理由也太牵强了吧？你是根本就没想告诉我吧？你是不是喜欢丁一丁？要不然你为什么那么卖力的讨好小白爷爷？
1: 金元儿，不许你侮辱我的人格。我从来都没有刻意讨好任何人，你现在完全就是草木皆兵，把所有人都假定成你的情敌，你这样不累吗？
0: 累，我很累，但是我喜欢丁一丁，我敢承认。我告诉你，我今儿就把话撂在这儿，假如有一天我不喜欢丁一丁了，我也不许别人喜欢他。
1: 你喜欢丁一丁不代表所有人都喜欢丁一丁，你以后和他不管好与不好都和我没关系。
0: 嘿，你还理直气壮。
2: 元儿，
3: 今天怎么样啊？忙不忙？
0: 一点儿也不忙，这不闲得我指点货吗？这大半天啊，就来了一个老客户，拿了一件穿了半辈子的旗袍让我给改，我给轰出去了。
3: 元儿，你别怪阿姨说你啊，你这件事情办得可不对，那些老客户那是你爸这么多年攒下来的。嗯，你别把人家都得罪光了啊！
0: 我没得罪他们呀，我就是说要改也行啊，
4: 那你得交钱啊，是不是？嗯，
3: 你这么做可是违背咱们家祖训的啊！
0: 祖训？祖训我怎么没看到啊？
5: 我的妈呀！
0: 现在我是掌柜的，
5: 你爸要看见非得跟你急不可。
0: 哎呦，我现在说了算。
3: 行吧行吧，你现在是掌柜的，你说了算。
5: 我进去看看有没有活。
0: 哦，阿姨，别忘了帮我把台子上那件红旗袍给它拆了。阿姨，阿姨，您没事吧？
3: 没什么。
0: 您刚才想什么呢？
3: 没有啊，没想什么。
0: 还说没想什么？您这一天天的恍恍惚惚的，都快灵魂出窍了。阿姨，您说您有什么可愁的？是不是？您家老大马上也开学了，老二也有学上了。是不是有什么可发愁的呢？
3: 元儿，你跟阿姨说说，你觉得你爸干这事儿到底靠谱不靠谱啊？
0: 嗨，原来您发愁这事儿呢。那您要是想知道靠不靠谱，改天我带您去他公司，咱俩去考察考察，不就知道了吗？
3: 哎，那可不行，那可不行，我去算什么呀？让你爸知道了，还不得跟我急呀？不去。
0: 阿姨，您是不是怕我爸被别人拐跑了呀？
3: 不会，不会，你爸不是那种人。
0: 行，看您说这话一点底细都没有。虽然我爸爸是常年泡在女人堆里见过大世面的人，但那也架不住那个外头的这些诱惑太大。阿姨，我觉得您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紧跟节奏。
3: 紧跟节奏？怎么跟啊？天天跟着你爸屁股后面转？
0: 那当然不行了，你这天天跟在屁股后头，他该劈腿还是要劈腿的呀。
3: 你才多大呀，这嘴上天天一个男人一个男人的，就跟你多了解男人一样。
0: 我当然是没多了解了，这些都是跟网上学的呀，网上的经验无奇不有。哎，阿姨，我给您支一招。这个都说吧，男人是视觉动物，你要是想抓住男人。

0: 人的这个心，你就必须从您自身找问题。您看看您这样，首先您这定位就不准确，您老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什么这个保姆兼伙计的这地位上，能行吗？最重要的是，您必须要提高自己的个人魅力指数。
1: 提高个人魅力，我都多大年纪了，我还提高哪来的魅力？
0: 阿姨，您得对自己有信心。还有，您得学会捯饬。
1: 捯饬？我不捯饬，我就这样。
0: 您看您这五官多标致，就得涂涂什么口红啊、睫毛膏啊，肯定特别漂亮。这粉底一涂，
1: 我才不
0: 觉得对劲
1: 呢。
0: 哎，这太重要了。
1: 啊，行了行了啊，我这儿也忙着呢，你去忙你的吧。我不会捯饬的，我就这样，快走吧。

0: 陈老板。
1: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0: 这是我的第一桶金，宝的、秀的学费搞定了。
2: 哎，妈，季叔。
3: 正好你来的正好，这是你的学费，叔给你准备好了。
2: 叔，这段时间我在外面打了点零工，挣了点钱，不用你给我钱，而且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可以申请助学贷款。
3: 哎呀，申请什么贷款呢？这家里不是有吗？快拿着。
2: 金叔，你替我妈治病垫了那么多钱，还要替小二找学校，我不想再连累你了。学费我可以自己解决的。哎
0: 呦，甭说那么多了，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1: 金叔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就收着吧。
0: 你安心上学。
4: 哎，这厕所快没纸了。
5: 哟，掌柜的，你也在这儿啊？
3: 我这不是分钱。
5: 哟，分钱呐？我的那份呢？
3: 不是你
5: 这
3: 怎么什么让你一说就那么难听了？什么叫分钱呢？这是我给宝儿跟秀准备的学费。
5: 那我也要交学费啊，我也得上学。我还没跟您说呢吧，我正打算在那个电影学院报一个那个造型班，好好进修进修呢。
3: 造型班？
5: 啊？
3: 啊，这次也不是表演班了，改造型班了。
5: 哎，对呀，我这不是长远的想了一下，还是得为咱们这个旗袍店的以后这个发展考虑嘛。哎，您知道前段时间电视里播的那个古装玄幻大剧，它的那个服装总共花了多少钱吗？
3: 花多少钱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
5: 真的怎么没关系了呀？您说我要是能接一个那种古装玄幻大剧的那种服装，整个定制全归咱们管，那您好几年不用干活了，是不是？
3: 你就别想这不靠谱的事儿了。
5: 怎么不靠谱了？
3: 当然不靠谱了。你当这一个电视剧的这服装设计就那么好当呢？你这说来就来你。我跟你说，说到底你就不是上学那块料啊。人家秀老都第一的，你算了吧。
4: 您给金宝交学费，我就不说什么了。凭什么给郝锦秀交学费，就不能支持自己闺女圆梦呢？
1: 啊，要不把秀的这个先让你……
3: 别！圆儿，
0: 主要是你老做梦，而且做的都是白日梦，你爸真圆不起了。你这还是踏踏实实的吧，啊？
4: 对，我就成天做白日梦，在您眼里啊，什么都不是，行了呗？金元，
3: 没事，过两分钟就忘了。
1: 金元。你要真要小学，钱拿去吧。
4: 你故意的吧？拿我爸的钱来施舍我，我发现你可真有一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你那么聪明，好好学学，一定会成为一个顶尖的造型师的。
4: 得，别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了，好人都让你一个人当了是吧？小白爷爷呢，就把你当成最佳的孙媳妇候选人，我爸爸就成天拿我跟你比，之前是拿我跟金宝比，不是你们到底想干嘛呀都？逼疯我呀，
1: 金元。你最近这是怎么了？怎么处处看我不顺眼啊？我真的没有要和你比啊！
4: 我也没有要和你比，我发现你真是装傻卖萌有一套啊！
1: 我为什么要装啊？我真是搞不懂，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满意？我不明白啊！
4: 你怎么做我都不会满意。你不是马上要开学了吗？请你搬出去，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我看见你就烦。
1: 你放心，我明天就去报道，不会再打扰你了。
6: 秀，我，大农，你出来，我有点话跟你说。
1: 来了，
4: 再见。
6: 秀，这是我这一段时间攒的钱，可能不够你交学费的，但是你先拿着，等我发了工资再给你，啊。
2: 我不能要你的钱。
7: 咋了你这又跟我分得这么清？你这么看着我干啥？我没有别的意思，你就当是我借给你的。
2: 我不想欠任何人的人情。
7: 怎么又开始犯倔了呢？这哪是什么人情？你跟我还有什么人情啊？你快点听话，拿着。
2: 哎呀，这钱我肯定不能要，肯定不能要。
7: 快听话。哎，
0: 这么晚还没睡啊？赶紧睡觉去，明天一早要报到，第一天上学要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2: 静叔，那我先回屋了。
0: 大农，你也是，你这累天了是吧？早点休息啊，平时吃点好的，都瘦了。
7: 哎，谢叔啊，我也回去了。
0: 去。

0: 你怎么进门怎么不敲门啊？
1: 门开着呢，所以我就
2: 嘛呢？
0: 哦，没干嘛。
2: 啊，哎，你看这，明天就都开学报到了，你是怎么打算的呀？
0: 我替您呢。
2: 别呀，别光听我的呀，是吧？你还是尊重你自己的心意，是吧？你要是特别想上京大的话，没问题，咱明年接着考，是吧？当然了，我个人的意见呢，其实上哪所学校都无所谓啊，真的，主要是能学到真知识，哎，尤其老爷们儿，很多东西他都得到都社会。
0: 我想好了，我去。
2: 你想通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行，你看。学费都给你准备好了，哎呀，行，想通就行。明天我开车亲自送你去上学。
0: 啊，不用了吧？您还是忙您的吧，我打车去。
2: 那哪行啊？这是人生大事，你得怎么也得让我参与一下啊！
0: 好吧，您赶紧回去休息吧，我。准备一下资料，
2: 啊，好，好，你也早点歇着啊，
0: 你早点睡，
2: 哎。

这个都说吧，男人是视觉动物，你要是想抓住男人的这个心，你就必须从您自身找问题。您看您穿的这样，定位就不准确，您就把自己定位成这个保姆兼伙计的这个身份上了，就不对。最重要的是，您必须要提高自己的个人魅力指数。

0: 怎么没睡啊？您这搁上外面吧，我弄被子。还有啊，以后我如果白天不给你电话的话，晚上别准备我的饭，肯定没法回来吃。这段忒忙啊。
1: 好。
2: 哎呀，也别说，今天拿这第一桶金。这心里真舒坦，我告诉你啊，这只是个开始。等下个月，小红他那表弟那大单分红下来，嘿，那才叫一个爽的。

你这怎么穿这么性感啊？这不年不节的，啥意思啊？啊？这庆祝我拿第一桶金，要给我一个惊喜，啊？

0: 是不是不好看？
1: 别擦，别擦，挺挺好看的。
0: 我去买鞋了。
2: 那我擦吧。
1: 好看。那你这小心脏啊！

0: 我哪知道呀、啊？怎么一大早上起来都管我要人啊？
1: 他跟你住一窝，我不管你要，管谁要啊？
0: 你是不是觉得让我专程过来给你送趟钱，倍儿有面儿，倍儿有成就感是吧？
2: 不是，你把钱拿回去吧，我已经拿到申请表了。
3: 如果顺利的话，我的助学贷款很快就批下来了。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5: 回家对你一点诱惑
2: 都没有吗？
6: 这都一点不能诱惑你回家吗？
7: 关你什么事情？
8: 人家还没分手你就横刀夺爱啊，你还是不是人呐、啊？

0: 包，
1: 幽默诙谐的包袱，
2: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电话，
1: 新颖的表演形式，
3: 遇见折外，遇见家贤，遇见好运气，
1: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4: 救命！
1: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4: 一次简直四尺长的小纸条啊！我要完了！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
5: 人家也没说什么离谱的话，没干什么离谱的事儿。
1: 他是渴望的、善良贤惠的刘慧芳，是裸婚时代中强势的丈母娘，也是人世间里一身正气的屈书记。演员张凯丽以极具张力且感情充沛的演技，将角色塑造得鲜活立体，入木三分。在新春喜剧之夜，他与张晨光领衔表演的《别骗妈妈》，借租女友见家长的荒诞设定，揭示了当代青年与父母间的代际隔阂，最终以温馨的全家福画面定格，传递了家庭成员间真诚沟通与相互理解的重要性。
6: 亲爱的，别生气了啊，我爸妈马上下火车，一会儿就到啊。什么玩意儿，你不来了？
3: 不是，你说他俩一会儿来，你看我女朋友不在，你又以为我骗他俩呢？你不能这么办的。不是，你说你现在你这么办，你说我你说我该咋整啊？你说呀。哎呦呦，
6: 幸亏我早有准备啊。
7: 可我没准备啊，大哥，我是个陪伴师，主打一个陪伴老人。你说的假冒女友的事我真接不了，你取消订单，我男朋友还在楼下等着我看电影呢，拜拜。
8: 何先生打赏1000元。
7: 哎喂，你把电影票退了吧。
6: 专业啊，向专业致敬。
7: 必须的，收了你的钱呢就得有契约精神，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女朋友。
3: 太好了，女朋友快坐，
7: 把资料发给我吧。
3: 好，你看看啊。嗯，他们没那么快来。
7: 行。哎呀，
3: 多好，啥事都解决了。你说
6: 谁呀？儿子。
7: 儿子。哎呀，
6: 背，快是加速背，一路十行的背。
3: 不是爸妈，不是你们两个怎么提前到了呢？
6: 没想到吧。
9: 欢迎啊，臭小子。
3: 欢迎欢迎
6: 欢迎。哎，这位漂亮的姑娘是不是就是这个？
3: 我介绍一下啊，小美，我新交的女朋友啊，我爸啊，优秀的贤内助啊，
7: 贤内助好。哦不，叔叔好。
6: 你好。
3: 我妈，贤惠的妻子，美丽的母亲，教书育人的标兵，桃李满天下。
6: 见你退休，
9: 退而不休，你别说话。
6: 我话再多也没有你头衔多。
7: 老师好，老师再见了。
3: 不是，没事没事，同学你去哪儿？不是我，不是，你干啥玩意儿？上哪儿？
7: 我打小最怕老师了，要是他知道我撒谎的话，会让我罚站
3: 呢。你契约精神，你契约精神呢？
9: 对，契约精神。哎。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交头接耳的，
3: 没事没事没事。
9: 上课开小差是吧？
3: 不是，那个，那赶紧咱们过去，契约精神啊！
9: 来，姑娘，坐吧。姑娘啊，我来考考你啊，不是，问问你，你是哪儿人呢？
7: 大连人。
9: 大连人，好，好，好。
6: 几岁啦？
7: 27岁，
6: 好，好，好。
9: 做什么工作的？
7: 平面设计师。
10: 好，好，好。
6: 兴趣跟爱好是什么？
7: 喜欢看电影、旅游、读书（括号其他的随便编点什么）。别。
3: 不是编，你是这紧张了？
6: 不是，你那一直在低头看手机，看什么呢？
9: 打小抄。
3: 不是小抄，不是什么纸。
7: 对，我那个电话响了。
11: 喂，你在楼下等我一下，我这边请快。好好好，拜拜。
9: 不错，谁的电话呀？
7: 我男朋友。啊！
6: 男朋友，你他说的是
3: 前男友。
7: 对，前男友。
6: 工作期间，我手机关了。哎，不是，哎，这叫谁呀？这是。
0: 惊不惊喜？
2: 谁呀？
6: 那个。公司的有个同事就是过来拜个年了，
3: 拜年、啊、
2: 拜年进来呀，
6: 请他进来，
3: 进来吗？
2: 进来呀，
6: 拜年呢、啊，人家拜年，
0: 干嘛呢？
6: 你怎么来？
0: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6: 我被你说你不来了。
0: 我这不是给叔叔阿姨买礼物去了吗？你还以为我真不来了？
6: 我真以为你真不来了。
0: 来，叔叔好。阿姨好，哎，啊，这是给你们带的年货。
6: 哎呦，
2: 来就来呗，还带什么年货呀？
0: 这位是
3: 那个，他是那个
2: 欢欢的女朋友。
3: 那个爸妈，那个同事，对啊，聊点工作上的事。
0: 你给我解释清楚怎么回事？
3: 你说你不来了，我又怎么办呢？我只能找个人代替一下你呗。
0: 你可真行啊！
2: 哎呀，别在那儿说呀，来，快让同事先坐下。
0: 阿姨，
2: 阿姨问问你呀、啊，你是哪儿人呢？
0: 啊，我是大连的。
2: 也是大连的。
6: 几岁了？
0: 今年27了。
6: 你27呀、啊？
2: 做什么工作的？
0: 我是平面设计师。
12: 你是平面设计师？
6: 那你兴趣爱好是什么？
0: 我喜欢看电影、读书、旅游。
12: 一模一样。
2: 他不会是抄了他的答案吧？
3: 不是，抄啥答案呢？没抄，他俩都不是一个班的，这巧合了，巧合了，巧合了。哎，
2: 对了。我还给你女朋友带了礼物呢，哎、来来来，一个手镯，喜欢的。哎，
3: 这手镯好啊！哎，但你看这手镯，是不是戴他手上？这不是，你看看戴他手上。
2: 哎呀，别胡闹，这是给你女朋友的。来
3: 啊！哎呀，爸妈啊、哎，我得说实话了。来、哎、来、哎，
2: 今天人齐，来咱们
6: 来照个相吧，
2: 全家福。
6: 来照照照照照照，
2: 你帮我们照。
6: 来，
0: 我
6: 来对，
2: 不是来，
3: 来这样，不是不是，你抱着爸，
2: 来
3: 不用摆造型。
0: 阿姨，这照片我拍不了，
2: 怎么了？
3: 哎呀，爸妈，她是我的女朋友。
13: 嗯，我明白了，我懂了，你脚踩两只船。
2: 我万万没想到啊，你现在居然一提多姐。
3: 妈，我没有。
2: 爱情是单选题，
3: 我就一个。
2: 你别说话，你俩说，谁先说？不说我可点名了。
0: 阿姨，我才是他的女朋友。
7: 哎，不对，我才是他女朋友。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为了契约精神，我都是女朋友。哎，
3: 你这个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啊、这是？你这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啊？
14: 文文，你怎么手机也关机了？你知道我在下面有多担心你吗？
3: 这个手里拿着空爆米花桶的朋友，你是谁啊？
14: 我是他的男朋友。
13: 人家还没分手你就横刀夺爱啊？你还是不是人呐？
3: 不是爸，你这都什么阅读理解能力啊？
2: 停！你们都给我站后边去。
3: 这怎么？哎，什么
2: 手机？你干嘛？
6: 我习惯了。
2: 立正，坐。哎，
6: 好。
2: 你们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说话是不是？不说话是不是？一人耽误一分钟，一堂课就过去了。我现在要你们立刻说话，否则我就去。找你们家长。哎呀，
3: 爸妈，你千万别找我家长啊。我坦白行吗？
13: 说，
3: 他是我花钱雇来的，他不是我女朋友，他是我女朋友，他
6: 不认识。
7: 叔叔阿姨，这位大高个呢是我男朋友。
3: 嗯，爸妈，我以为今天小美她不来了，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2: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不能骗妈妈。
13: 这也不能骗爸爸呀。
3: 爸妈，对不起。
2: 行、哎，知道对不起就行了，下次改正。
13: 对，
2: 下课。哎
13: 好，正好，咱们一起过个年。
2: 对，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哎，
3: 对对对，
6: 来，一个呗。
7: 好，
13: 来，
6: 喊什么？
10: 三二一，
15: 过年好！
1: 演员王耀庆。他既能在都市剧中演绎霸道总裁，又能在喜剧舞台上放飞自我，以夸张诙谐的表演逗人捧腹。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王耀庆携手黄维德、姜潮一同化身总监，在小品《到底听谁的》里，以诙谐幽默的喜剧形式对职场生态进行了巧妙解构。其中金句“今年不画饼，只发红包”更是引发了台下观众强烈的共鸣。
14: 二位总监，咱们公司今年到底发什么年货给大家呀？
16: 早就想好了啊。
13: 我也早就想好了，
14: 哦，想好了。那刚才四个小时在这总监斗气瘾呢。
17: 注意你的身份，刘总秘书。
16: 没错啊，
14: 好的。
18: 难道不听听我的意见吗？
14: 总监驾到！
13: 你，
17: 我们三个都是总监，你竟然。
16: 他竟然
14: 他怎么了？
17: 为什么什么
14: 为什么？
17: 为什么我们进门的时候你不喊总监驾到？
14: 啊，这我是吧？
17: 刘总秘书，我的年货给大家展示一下，
14: 每人发一套房。
16: 先生大义。
14: 这是大义吗？大义灭老板呢。
16: 我投黄总一票。
17: 你赞成他？
19: 我一套套房都没有，刚需啊。
18: 王总，嗯，公司员工都在底下，嗯，一人发一套房，
17: 你们觉得合适吗？
10: 合适。
14: 咱们公司这么多人吗？黄总，以您部门今年的收入来看啊，给在座每位员工买一套 CBD 的紧凑型的卫生间没问题。
17: 什么叫紧凑型卫生间呢？
14: 就是说您

0: 方便的时候啊，您得挂倒档进去。
1: 滴滴滴，
2: 不是那洗漱呢？
0: 啊，洗漱不用啊，洗漱你就正常进就行。但千万别忘了，洗完漱挂倒档出来，
1: 滴滴滴，
0: 反正就是掉不了头。
2: 那干脆这样吧，每人发台车，爱怎么掉头就怎么掉头。
3: 我反对，我没本儿。
4: 还是听我的吧。请看，
0: 每人发一条祝福。
4: 哎，还是暖心的视频祝福。祝大家
5: 遇见真爱，遇见佳节，遇见好运气，遇见工作，遇见奇迹，爱情甜蜜蜜。哎呦，
6: 的情绪价值，
2: 你这年货毫无价值，大家当然闹情绪啊！
3: 什么呀？大家都伸手跟我互动，有没有？哎
4: 哎哎！别别别！那伸手的刚才都是要动手的。
3: 来来来，安静一会儿，把我的建议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每人发一份方案。
3: 这个不光能省钱，还能挣钱。
4: 展开讲讲。
3: 过年带着方案回家，公司可以拓展市场，还不用报销来回车票，食宿还是原生爹妈管，好不好？
0: 好，好没人性啊！
2: 这就没人性吗？有，但不多。
7: 难道就不能听听我的建议吗？
0: 啊，总监下到你上边去。总监，你是谁呀？没见过你啊。
3: 你到底是谁呀？方不方便加个微信？
2: 她是我老婆。
3: 打扰了，老婆。
2: 你叫谁老婆？
4: 老婆。
7: 哎，别叫我老婆。你有多久没回家了？回家对你一点诱惑都没有吗？
3: 就是啊，这都一点不能诱惑你回家吗？
2: 关你什么事情？
7: 我来呀！哎，
4: 老婆，我们在讨论发年货呢。
7: 好，我给个建议，每人发一张单人床。啊？
3: 还是嫂子善解人意，知道我单身。
0: 你是没车没房没老婆呀？
4: 老婆，我不是单身，我就不用。
7: 得要，放在家里你可以不用睡沙发。放在公司你可以不回
4: 去。可是公司不能有放假。
7: 那放在公司楼下，这个冬天看完雪花再看礼花。
0: 啊，继续。
2: 我看我们发年货还是发点实际的吧，要不发健身卡。
0: 啊，健身卡行啊，发健身卡，我办了一次，然后我去了一次，去完了我就把卡退了，这不行的。
2: 要不发加油卡？
3: 我
4: 他没车。
2: 要发地铁卡吧，这样子上下班都很方便。
3: 我同意。
4: 地铁卡你也没有？那你真啥也不是。
2: 先别睡，你是好人，来，这张好人卡你拿着。要不给老黄吧，老黄是个好人。
4: 别给我，我心有力，余额不足。你给
2: 江总，
3: 不会，你是啥？
0: 不是，我啥都没有。
2: 对，咱们就是个好人，
7: 但没多久。别撕拔了，
0: 撕拔
3: 撕拔撕拔，
0: 您是不是想说别撕拔了？
3: 撕拔。
7: 老公，给我。哦，这张好人卡，刘总。
2: 哦，对对对，给刘总。
0: 刘总是好人，别叫我刘总啊！对对对，咱这身份互换体验还没结束呢，叫什么刘总啊？
2: 其实差不多了吧。
3: 过瘾了，
2: 谢谢刘总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赢总监。
0: 今天通过这个互换啊。我明白了个道理，我作为老板一直是高高在上的，那是因为有一群人用肩膀撑着你。但今天我体验到了员工，我才知道，肩膀一直撑着，也会酸，也会累，也会疼的。
4: 这突如其来的价值，好像别人家的老板。
0: 说啥呢？我告诉你们啊。 跟着我好好干，以后都能当总监。
4: 刚刚飞过去好大一张
1: 饼。

0: 演员明道凭借《王子变青蛙》中单俊浩一角走红。近年来，他不断突破，尝试不同角色。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明道携手岳岳丽、吉娜等演员带来《白子画新春》，他们巧妙地将年画艺术搬上舞台，一群萌娃身着传统服饰，生动呈现白子迎春的美好图景。节目以诙谐对话和场景展示了春节丰富的传统民俗活动。
1: 来来都有发红包了，发红包了，乖真乖，金蛇狂舞又一春，
2: 家家户户贺大年，
3: 新年间福又增寿，
4: 过年
1: 你们在干嘛啊？即兴赋诗拜年呢？
3: 那叫诗吗？你们不但侮辱了诗，你们还侮辱了三句半。行了，孩子们，都回白子闹春图吧。啊，不能走，
1: 我们还一起吃年夜饭，一起守岁呢。
3: 守岁啊？
5: 守是挺岁的，
3: 冲我腰子了。要不你回吧。艺术品得讲究仪态，你这仪态，你就失态了。
2: 哎，行了，我好不容易出来一回，我回去，回去行了吧？哼，烦人。
3: 该在哪在哪啊？不能因为大年三十咱们展览馆闭馆休息就无法无天了，是不是？我朋友，是不是走错厅了？外国人拿着两个对联干嘛？歪脸呐！回你们自己的厅去，春节里没有你们。
6: 住口！
2: 此言差异。
3: 差异？就你们两个普通话，还想说文言文呢？差很多呢。你们这小孩呢？白子闹春图吗？你们刚这一活跃啊，把人保安都吓死鸡了。
7: 对，买画活了。不能吧？应该不能。我眼花了？
8: 没兄弟，
7: 没。哎呦没。吓人。
9: 大喊呢，睡回笼觉啊。
1: 抱着大鱼张着大嘴，谁见谁都会晕。
9: 这孩子太粗了。
3: 你们俩在这太不合适了，你们回去吧，回去吧，回你们那去回吧。
2: 行，别拽他呀，他可真贵。
3: 吓唬我呀，大家都是名画，它能有多贵啊？
2: 让它见识见识你能贵到什么程度。
3: 别让我们走，吓我一跳，贵吓得贵啊。
1: 快让他起来吧，他都那样了，别再难为他了。
6: 非让我给你东硬的。
3: 来吧，让你们见识见识古代人过年要喝屠苏酒，所以这是一幅屠苏迎春图。
2: 正确。你们两个且跟我来，我问你们，这幅图是什么意思呀？
6: 点炮仗。
2: 点炮迎春图。点炮打麻将呢。
1: 差点炸了我的胡子。
6: 知道了，炸胡迎春图。
1: 你才炸胡呢。来来看看这幅画又是什么意思呢？
10: 大哥看眼手牌。哎呦，
1: 你搓澡呢？看什么手牌啊？这叫桃符迎春图。古人挂桃符祈求平安，我们这几幅都是画

0: 的春节的民俗。
1: 古人除了画桃符、喝屠苏酒、点炮竹，最隆重的就是这年夜饭了。孩子们，快来啊！谢谢小朋友们，谢谢。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古人春节的时候啊，得饮桃汤，可以驱邪气。你这，喂喂，能不能等我说完再吃啊？光吃都不长学问，不行。
3: 过年了，上啥课呀？
4: 春节大过一切，过年不写作业呀、啊。
2: 你这顺口溜玩的是挺明白、啊。
4: 春节就得玩开心了。
0: 哎呀，我们春节时候的玩那是丰富多彩呀、啊！我让你们见识见识，看我们古人是怎么玩的。
1: 小朋友们，逛庙会喽！
0: 鼓声阵阵迎太平。
5: 把菜给热热呀！
2: 喂，人家小孩在那喷火呢，你还叫人家给你热菜？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两位外宾该撤了，要不然赶不上末班车了。
6: 还在守岁呢，人家什么都知道。现在春节啊，已经走向世界了，不如今年咱们也过个国际年。
0: 好，孩子们一起守岁。你也醒一醒，来吧。齐聚一堂庆团圆，
1: 新蛇狂舞
7: 过大年，
0: 过年好，过年好。
8: 我啥时候进来的？我怎么在换你啊？
9: 过年好。
10: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41集，棘手的情况。
1: 最后一个到家吃早饭，不能给别人抓虱子。
2: 不是我，
3: 你们太慢了。
0: 饿死了，咱们开吃吧。
1: 我们来啦，早饭吃什么？
4: 不都在你身上呢。
1: 好吃。这是谁的早饭？
0: 皮皮，你还好吗？
5: 好甜啊。
4: 什么什么呀？我也要。
0: 等等，稍等一下。哇，我想我知道这是什么了，是蜂蜜。
6: 看起来那些动物找到了什么好吃的。说到吃的，我的早饭呢？我都饿了，笨笨。
0: 淘淘，你是怎么把蜂蜜蹭到背上的？
4: 我不知道。
7: 你是从哪儿找到他们的？
4: 我不知道。
0: 我们能弄来更多的蜂蜜吗？
4: 我真不知道。
0: 好吧好吧，冷静，我想想啊，蜂蜜是蜜蜂制造的，所以
7: 只要我们找到蜜蜂，我们就能找到蜂蜜了。
8: 你们年轻人好好玩吧，我还有事要做。
7: 咱们要不分头行动。
9: 好，
7: 我们两两一组，沿着他们早上的路线去找。
0: 好主意，出发。
6: 所以动物们是在找一种看起来像液体的黄金，黏黏的还很好吃的东西，那会是什么呢？对呀，是蜂蜜。我真是个天才呀。看来动物们是去找蜂蜜了，我有主意了，过来笨笨。
2: 蜜蜂，你在哪儿呢？
7: 毛毛，蜜蜂不会因为你叫他们就过来的。
2: 那又怎么找到他们？
7: 蜜蜂需要花朵来制造蜂蜜，所以我们需要一朵大大的花。
4: 快点儿！我们为什么要拿网过来？
10: 用来捉蜜蜂啊！失手了。
2: 是啊。
10: 在那儿，咱们走。
2: 琪琪，你确定要这样吗？
7: 毛毛，是不是看上去棒极了？我要是蜜蜂肯定会上当的。
2: 你确定？
7: 现在就找个地方等待蜜蜂过来。我怎么这么聪明？
6: 干得漂亮，你们快躲起来。笨笨，你跟我来，现在该把动物们引到我们的陷阱来了。
4: 在那儿呢，抓住他，抓住他。
2: 原来我们一直在追一只苍蝇。
10: 苍蝇也会做蜂。

0: 不会。
1: 我好无聊啊，我们还是走吧。
2: 天，是蜜蜂。怎么飞去毛毛那儿了？万一它落到你身上，一定要一动不动。
1: 为什么？
2: 因为蜜蜂会叮你的。

0: 哎，看皮皮，那就是我们要找的蜂窝。
1: 蜂蜜真好吃。
2: 我要再弄点。
0: 不，等等，这些蜜蜂有刺。
3: 那我们要怎样才能弄到蜂蜜呢？
0: 我觉得我们需要托托的帮助。我去找他，你告诉其他人我们找到蜂窝了。
4: 这是诱饵，这是陷阱。太好了，现在我就等着看哪个嘴馋的动物会自己送上门。
2: 有什么发现？
5: 没有蜜蜂，只有苍蝇。
2: 我们找到了，找到了。
5: 找到什么了？
2: 我们找到蜂窝了，里面都是蜂蜜。哦，
1: 你是说像这样的？
6: 这蜂蜜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7: 那儿还有更多，快看。
5: 咱们跟着这些蜂蜜到蜂窝那里去。
6: 哎，伙伴们，等等，为什么这些蜂蜜周围没有蜜蜂呢？算了。
0: 托托，托托，我们发现了一个全是蜂蜜的蜂窝。哦，
8: 干得漂亮。
0: 但是蜜蜂们不想给我们，你能帮我们吗？
8: 当然可以呀，呵呵。
0: 那咱们最好快点，我不想大家被蛰到。
7: 看，那是蜂窝吗？
6: 可是我还是觉得有点奇怪。
5: 我看到蜂蜜了，但蜜蜂呢？
6: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觉得我们应该去。
4: 太好了，我抓住他们了，我是天才。但那只讨厌的熊猫没跟他们在一起，无所谓，我能等。
0: 看，蜂蜜。
8: 好奇怪，蜂窝呢？
0: 那儿还有好多蜂蜜。
8: 脚印。
0: 其他人都来过这儿，他们都沿着这些蜂蜜的痕迹走来着。
8: 但是蜜蜂们不会随便把蜂蜜撒在树林里的。
0: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4: 是蜜蜂，大家走开，别叮了。什么东西？那个是吧？我当然知道那是苍蝇，我只是要测验一下你们知不知道区别。现在安静，别暴露我们的位置。
0: 是陷阱，他们的脚印到蜂蜜罐子下面就消失了。
8: 我们必须救他们。
0: 我有办法了，咱们走。好了，托托，你确定只要你躲进壳里就没有蜜蜂可以叮你了吧？
8: 我确定，呵呵，你的办法很好。
0: 希望可以。好运。我只有一次机会，来吧，加油。赶紧逃。
4: 又是那只烦人的苍蝇，走开，快走开。听上去像是有一群苍蝇，而且他们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托托，看你的了。
4: 好奇怪，听着好像是蜜蜂。
8: 咱们成功了吗？
0: 当然，现在来救朋友们吧。你们好，想我了吗？
2: 呵呵，
0: 来，出来吧。晚上来个蜂蜜大餐吧。
4: 别跟着我，走开。

0: 42集《蹦床的烦恼》。
1: 大家靠过来点，破帽子没准在哪儿偷看呢。好消息各位，我们有船了，我们有桅杆了，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出发航行了。
2: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但是
3: 如果我们要坐船离开这儿，船帆也是必不可少的。
1: 是的。
4: 那我们就做一个船帆吧。在我的家乡，大家会用亚麻和树叶编织成船帆。
1: 太好了，那我们还等什么？嘿，小心点儿。
3: 怎么了，琪琪？
4: 我真希望也能爬那么高。
3: 是啊，看上去很好玩，但咱们两个生来只适合在地面上生活。
4: 托托，你说的对。
1: 来吧，琪琪，上来。
3: 去吧，我帮你绑上。
1: 准备好了吗？上来吧。
3: 加油，琪琪。
1: 现在我们来摘叶子吧。
4: 不，等等，别丢下我。
1: 怎么了？我还以为你已经克服恐高了。
4: 不，高度没什么问题，但我还是担心会掉下去。
1: 没事的，琪琪，就当做你是在平地上走。
4: 那好吧。
1: 别往下看，眼睛朝前看。坚持住啊，琪琪！
4: 你说的对，托托，我们只适合在地面上生活。
3: 呵呵，我觉得坐船帆的树叶已经采得够多了。
1: 好，各位，咱们开始织船帆吧。
5: 好。
1: 这种藤蔓好像能派上用场，我先找个地方研究一下。要一起吗，琪琪？
4: 嗯，
1: 那咱们先研究一下这个藤蔓，我们出发了。
4: 呵呵，你在做什么呢？
1: 我们得想个办法把帆接到桅杆上，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这些藤蔓练习把帆绑到藤蔓上。
4: 好主意，而且这是放在地上的，我可以帮你。
1: 什么意思？
4: 反正我绝对不会爬到桅杆上去了。
1: 琪琪，来帮我拉紧。
2: 真不错。
3: 是啊，我们做成了一张帆，不过我们怎么才能把它挂到桅杆上去呢？
1: 好问题，托托，拿上那张超棒的船帆，跟我们来。这树枝真的很黏。
2: 看上去是那么回事儿。
3: 不过，呵呵，你觉得那些结真的能撑住船帆吗？
1: 我觉得有一种可以测试它是不是结实的方法。看好了啊！哇！
6: 什么情况，笨笨？你那儿看什么呢？最好是什么重要的发现。
7: 是那只熊猫，它飞起来了。
6: 怎么做到的？
1: 看到了吗，朋友们，我觉得这些藤蔓真的很坚固，最重要的是它还能玩。
8: 我也是想哇。
7: 很好，我看到一个能把他们一网打尽的机会。
6: 走吧，笨笨，咱们去破坏他们的小乐趣，再给我倒杯咖啡来。
1: 来，一起跳啊，琪琪。
4: 这个我们都跳得好高啊，
1: 很好玩的。
4: 哇，
1: 好吗，琪琪？
4: 现在好了，我觉得奇异鸟就不适合到那么高的地方。
1: 别担心，你已经回到地面上了。
4: 别担心我了，呵呵，我很好。你们再多测试一下船帆，我再去找点藤蔓来。
1: 你确定没事吗？
4: 我没事，你们快去玩吧。
1: 好吧，希望是我想多了，琪琪应该没事。
6: 机会回来了，机器人准备好了吗？再高点，就是现在。
7: 太棒了，我抓住他们了，我真是个天才。机器人，把网挂到那边的树枝上去，我要考察一下这个一网打尽的陷阱。
4: 哦不，我得采取行动。
7: 真是有创意。
4: 好，琪琪，你得想办法爬到那棵树上去。但用什么办法呢？
7: 不，后退。要想在这么简陋的蹦床上跳得好，你们起码得是优秀运动员才行。好好瞧啊，学着点儿。
1: 看，是琪琪。
5: 他在做什么？
1: 涂指甲油。
4: 现在到比较麻烦的部分了。呜呼，
7: 哎，看到没，机器人，这才是专家级的动作。哟呼啊！
1: 加油，琪琪，你最棒了。
4: 别往下看就行了，眼睛朝前看，别往下看。你做得很好。
7: 耶！太高了，我要下去。好，那个该继续工作了。
1: 我不想催你，琪琪，不过我觉得破帽子要过来了。
4: 加油，琪琪，别往下看，你能做到的。
7: 什么情况？那只鸟怎么上去的？
1: 加油啊，琪琪，就快解开了。
7: 住手！住手！机器人，快给我上！机器人呢？为什么事事都要我亲力亲为？
3: 谢谢你，我的好朋友。不过我建议，咱们还是先赶紧跑吧。
7: 你们，
1: 小先生，快跑！
7: 我不会让你们跑了的。
4: 好了，琪琪，你已经在这儿够久了，是时候回到属于你的地面了。呀嘿！
2: 现在咱们该回家了。
4: 没错，回家。
2: 你太棒了，琪琪！
3: 你真是太聪明了，琪琪！
1: 你能直面自己的恐惧，真是太勇敢了。
4: 谢谢大家，不过我觉得我还是多在地上活动活动就好了。只要你们能帮我把这些黏糊糊的树浆弄掉，
1: 小意思。

0: 43集《疯狂的椰子》。
1: 毛毛，你得掌握方法。
0: 你们在玩什么？
2: 我们也要加入。
3: 我们在比赛扔椰子。
4: 这个我最在行了。哎，正如我所说的，最重要的是力量，
5: 还有裁判。
6: 我们应该举行一场扔椰子比赛。
5: 谁参加？
4: 我。
0: 还有琪琪，琪琪也要参加。琪琪也要和我们一起参加疯狂椰子的比赛。
5: 这下都齐了。
6: 可是，琪琪没办法扔椰子呀。我是说他，
0: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应该一起玩这个游戏。
2: 呵呵，皮皮说的对，我确实没法扔椰子，我一只手都没有。
0: 琪琪，你可以用发明和我们比赛。
2: 啊，真的吗？
5: 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
4: 不管用什么方法比，我的力量一定是最强的。
5: 我认为这是符合规则的。
0: 嘿，太好了，那么下午海滩见。
7: 那些动物喜欢扔椰子吗？你猜怎么着，我又冒出来个点子。你放下那玩意儿。把它递给我。笨笨，听话。好，非常好，我们得去找点椰子。
5: 哎，你们有半天的时间练习扔椰子，然后开始比赛。

0: 磁铁藏在沙子里，现在让我们测试一下效果。完美，第一阶段测试完毕，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些椰子。过来，笨笨，把小磁铁拿来。那又是这刺鼻的花粉。好了，笨笨，开始吧。离我远点，铁脑袋！这珠子虽小，但吸力超强。我们得小心点。放好了，再把它堵上。非常好，
1: 堵门一点不会起疑。他们下次扔椰子的时候，肯定会大吃一惊。

0: 欢迎各位参加疯狂椰子沙滩赛。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扔椰子，扔得最远者获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椰子上做上相应的标记，用来区分。皮皮第一个，然后是和和，和和呢？啊，
1: 和和，抱歉，迟到了，请等我一下。
2: 你等一下，
1: 哇，这东西太棒了，这玩意儿好使吗？
2: 当然好使，琪琪聪明吧？
3: 我们先看看他在比赛中的发挥吧。
4: 看着很厉害，但是肯定不如我。
0: 开始比赛吧，皮皮，你先来。
5: 等一下，
1: 你们个头大，
6: 我们个头小，
7: 所以我们要一起扔。
0: 明智之举，比赛开始。
8: 这东西效果不错，
3: 你们真是太棒了，小猴子，
0: 真令人吃惊。轮到和和了，
5: 加油！

0: 好。小先生，该你了。这真是一场精彩的比赛，琪琪，该你了。
1: 一切正常。
2: 去你该去的地方，叶子。
3: 你要的就是这个。
0: 看来我们要到降落点附近去查看结果了。
4: 咱们走吧，看看谁是冠军。你不一起去吗？
5: 我马上就来，射程调节器出了点问题。
4: 你别耽搁太久，可能是你赢了哦。
2: 好了，笨笨，快准备好。
0: 太奇怪了，都扔得一模一样的远。
6: 这个是我们扔的，
7: 好像卡住了。
2: 准备。
4: 不对劲，琪琪也许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别让熊猫跑了，就是现在。可以啊，熊猫，不过你救不了他们。
7: 快跑，黄鹤，快跑！
4: 我去找琪琪帮忙，他肯定有好办法。
2: 别管他，笨笨会收拾那只讨厌的熊猫和奇异鸟的。机器人，准备运笼子回去。哎呀，我可太聪明了，看到了吗？磁铁这么一开一关，我就能移动你们那愚蠢的椰子。现在对椰子不那么着迷了吧？把他们给我带走。
4: 嗨！
2: 哎呀，笨笨，快阻止他们！
4: 最后一个了。
5: 这台机器准心，我还没调教好，万一打偏了怎么办？
4: 琪琪，相信自己，咱们肯定能击中。琪琪，准备，发射！是遥控器。
2: 去给我抓住他。

0: 最后一击。
1: 快起来，快挪开你们的铁脑袋。
2: 呵呵，最后那下太漂亮了，
3: 的确厉害。
4: 话说我还没正式宣布获胜者呢，经过慎重考虑，我认为冠军是和和跟琪琪。
2: 我
0: 还有我，
4: 正是你们。琪琪，你发明的弹射器扔出的椰子是飞得最远的。
2: 真的吗？
4: 和和，你能让椰子精确地命中目标。
0: 那只是运气。
5: 我帽子可没有那样的运气。

0: 44集《树江大作战》。
1: 哦不，这下可糟了！漏水是个大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屋顶，翻过来就是咱们的船底呀、
0: 好了，各位，停，我们需要想个办法。
1: 我们需要一些黏糊糊的东西来给船体防水。
2: 我知道了，我们昨天发现了一棵奇怪的树。
3: 是的，那棵树的树叶特别黏。
4: 我坐着沾到了一些，看，粘在我毛上了，我现在屁股都秃了。
0: 那我们走吧，树在哪儿？
2: 岛的另一边，一直爬上去，
4: 在一个悬崖上。
0: 看起来我们需要一个擅长攀爬还特别强壮的人。
5: 谁？我吗？我不能去。
0: 为什么不能去？
2: 为什么？
5: 得有人在家里接水。
2: 他不愿意去是因为怕头发被打湿。
0: 咱们走吧。
1: 来了。
2: 比起我们的任务，他更关心他的头发。
4: 别担心，没他我们也能拿到。
2: 就是。
6: 真是够了。这么吵，谁能睡得着啊？笨笨，咖啡现在就要。
0: 树还有多远？
2: 就在上面了。快来吧！
0: 我们上吧。真希望小先生能来帮忙。
6: 发现那些动物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4: 快点，我们已经开始了。
0: 可是我现在爬不上去了，我需要。

0: 绑个绳索。
1: 真希望小先生在这儿能把我们拉上去。
2: 有人帮忙吗？越来越重了。
3: 啊！
4: 好险！
5: 看，我最新的发明——悬崖捕捉器5000型，准备出发。

0: 小心！
1: 没错，抓住他！谢谢各位，真是太险了。
0: 阿欧，他们被困在那块石头那儿了。
2: 我们去叫小先生，他能把你们拉上来。
0: 站在那儿别动。
1: 我们哪儿也去不了了。
0: 小先生，
3: 先生，
2: 救命！
0: 救命！
4: 嗨，黏糊糊的树浆呢？
0: 和和他们遇到麻烦了。
2: 快来！
0: 别想你的头发了。
4: 你们说的对，咱们赶紧走吧。
1: 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是破帽子。
5: 没想到吧？走！
0: 救命！救命啊！小先生！
2: 完了，我来晚了。
4: 不，我们没有。
5: 我抓住他们了，现在就把他们拉起来，启程回潜艇。哇，
6: 好困啊！
4: 头发重要多了。
6: 鹿哥又怎么了？
5: 什么？怎么回事？那些家伙逃脱了？哦，都在那儿。没关系，现在我们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了。看你们往哪儿逃！
3: 我们应该躲起来。
1: 再等等。
5: 加大马力，甩开绳子，给我抓住他们！加大马力！
6: 可恶的痛！
1: 谢谢小先生。
4: 说谢谢的应该是我。

0: 因为是你们让我知道，朋友远比我的发型更重要。
1: 既然你的发型已经乱了，不如来帮我们收集树浆吧。
2: 莲叶真的有用，
1: 我去叫小先生来看看。
2: 你最好等雨停了再说，他可不想破坏发型。
1: 这个嘛，我已经帮他把问题都解决了。
0: 这个帽子太棒了，琪琪。
2: 船屋已经不漏雨了，快进来吧。
0: 我已经不怕下雨了。
3: 轻点儿，被水母蛰过的地方还疼着呢。拿摄像机来，我们可以拍摄潜水艇内部的戏了。
2: 开拍。开拍！
4: 我什么都看不见。
2: 天哪！停！
4: 都怪你！
2: 开拍！
1: 啊！什么？婆婆，
2: 还不错，琪琪，谢谢。
3: 你发现我的摄像机了是吗？让我看看。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国杂技艺术的发祥地之一。1980年，在建湖县曹堰口汉墓群出土的陶罐拓片上就有对百戏图的记载。历经千年传承，建湖杂技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颗明珠。在此，两位领队将要各自集结一位杂技领域的强将，组成战队，为大家带来一场杂技盛宴。
1: 大家好，
2: 我是蒋文，
1: 我是崔玉。建湖呢是中国杂技的发祥地之一，看杂技的喜好啊已经是延续了千年。
2: 是的，所以我俩今天的任务就是以传统、经典、创新为主题，为大家带来一场技高一筹的杂技大比拼。
1: 好嘞，那咱话不多说，分头行动，
2: 出发。庆丰是建湖杂技的发源地，无论是男女老幼，随时都能亮出一手。那作为土生土长的建湖人呢，要找出最有特色的杂技作品，那是小菜一碟。
3: 可以，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了。
1: 杂技表演已经是成为了建湖最有特色的民俗节目了。每逢重大节日啊，商铺开业、生日庆典、男婚女嫁等等这些重要时刻，主人都会请来杂技班子表演来烘托气氛。在建湖的杂技圈，我是混迹了多年。要说寻找最有特色的杂技节目，我觉得我手拿把掐。
0: 1954年，流散在庆丰镇18个村落的民间杂技艺术团体合并组成了建湖县杂技团，2015年又升格为江苏省杂技团。在中国这座落户县城的省级杂技艺术殿堂里，两位领队会集结到哪位重磅队员呢？
4: 好的，
5: 我快顶上去。
2: 武团长，
6: 哎，
2: 武团长，
6: 你好
2: 。卜树泉团长呢，他是我们的镇团之宝，他也是我们建湖杂技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从业近50年，不仅他的个人表演呢拿下了很多的大奖，而且他主教的创排的节目呢也是获得了不少的国际荣誉。怎么样，崔玉，现在压力给到你了？
1: 对我来说呢是毫无压力。接下来我带着大家来认识一位优秀的青年杂技教练。孙老师呢可是咱们团里的中流砥柱，曾经呢是团里面第一位呢以单手倒立完成整套节目的演员。那现在呢做了教练之后啊，首次编排和主教的杂技节目金乌涅槃集体倒立呢就是斩获了2025的意大利国际马戏节的金奖。那就冲这实力，我现在是一点都不怵了。 Round 1，
0: 建湖杂技最大的特点就是生活化，无论是舞台道具还是技巧动作，都能够在江淮人民的生活当中找到原型。第一轮比拼，两队成员将在最有烟火气的农村大集上挑选一样与江淮生活息息相关的道具进行传统杂技节目的创排。
7: 来尝尝角色啊。
2: 可以尝尝的吗？
7: 可以，
2: 谢谢
8: 谢谢。
2: 甜的不错，
8: 你看这个也可以做道具。哎呦，
1: 看到这个油纸伞，就能想起这个烟雨蒙蒙的江南。
9: 传统的建湖杂技里面有个项目叫青灯记，指的就是灯伞。哦，
8: 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用具，锅碗瓢盆，都可以把它演变成杂技的道具。
2: 万物皆可做道具啊。
8: 对。
9: 杂技当中就有草帽这项表演，它一般都是旋转呀、抛接为主。哇哦，
1: 厉害厉害！
8: 你看这个花盆，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杂技道具。有的搬运的动作，我们就把它提升为技巧动作。
2: 那我们就拿这个作为道具了。
8: 行，我先。

0: 今年已经有几个节目了？哎
1: 呀，太好了，我们已经选定了我们的道具了。崔宇，你们选好了吗？
2: 别着急，我们也选好了啊。这个红烛台，烛台呢是过去咱们水乡人结婚啊嫁娶当中必不可少的物品。现在我们的杂技艺人呢也用烛台编排了很多高难度的舞台节目。
3: 杂技当中的烛台表演讲究着一个灯不灭油不洒，这种流动的火光象征着生命的流转，吉祥延绵，寓意很好。
2: 真是的，我看咱们道具也选得差不多了，咱们赶紧去编节目吧。
3: 好的好的，那我们走吧。
0: 来，我给你见识一下，这个就是平时我们排练和训练演出用的，它是玻璃纤维的，
4: 它就是更加就是说便于技巧的发挥和技巧的运用。
0: 还有一种就是刚基础训练的时候，我们就用这种台的，来拿下来，来你拎一下，使劲拎，哎，拎不动吧？哎呀，
1: 拎不动，
0: 对，
1: 太重了。这里面还有哑铃，这个花坛的动作有哪些呀，不团？
0: 比如说，扎脖子、转子、抱月、过桥、过桩，或者双人的、多人的。那人一多呢，产生的动作就多了，动作种类大概有几十个。
1: 真的没想到，一个简简单单的道具竟然有这么多的玩法和技巧哈、啊，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练习，然后惊艳所有人。我们舞台见喽！

0: 现在在头上滚的这个动作叫
1: 过桩，
0: 叫过桩。
1: 这个叫背剑上头。
0: 这要两个人互相配合。
1: 对。
0: 这个大的花坛，他们这个顶在头上，可能需要更多的力量哈。
1: 这个叫杆。嗯。这叫走四方，这个动作。
0: 哦。这边这个小伙，表情特别可。
1: 长得比较喜庆。
0: 对呢。配合得非常的默契哈。太好了，太精彩了。您看一只小小的罐子既能够装下咱们江淮人家的三餐四季，也能舞出鉴湖杂技的千年传奇。
1: 对的。
0: 怎么样崔玉，我们的节目可是掌声雷动啊，你们都排好了吗？
2: 我们放到那边。
3: 慢点，
2: 慢点，小心脚底下啊。
3: 孙老师，说实话啊，我现在心里有点没底。
2: 转一下。
3: 你说咱们就这几盏烛台，然后就这么一个桌子，能 PK 过他们吗？
2: 别急呀，我们不跟他们比人数，我们跟他们比柔韧性。
3: 比柔韧性，柔韧性能出彩吗？
2: 没问题。
3: 你直接就放大招了。
2: 对。啊。
3: 哇哦。
2: 你感觉我们这个可以胜吗？
3: 我觉得我可以把鞋子拿到这
2: 儿。要不你也试试？
3: 就来试试就试试啊！
2: 我先扶着桌子，
3: 对，然后呢？
2: 踢腿。哎呦！
3: 我觉得别人是有钢铁一样的意志，我又是钢铁一样的身体。我觉得专业的事情还是由专业的人来做吧。

0: 他现在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开合和柔韧要远比昨天这个展示的要大得多呀。
1: 对，是不是很行云流水？
0: 我想到的是这个弯弯绕绕的藤蔓，
1: 也很符合。
2: 他们有道具
3: 滚灯，滚灯这个节目它就是以软开度而建厂。
0: 当烛台在他的身上做出各种造型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演员不光是要考虑到自己身体柔软。

0: 任，还要尽力的去找到一个平衡，
1: 烛台的平衡，
0: 还有
1: 还要保证它上面的烛火不能熄灭。
0: 太棒了，又要加烛台了是吧？
1: 对。还有
0: 六盏烛台在演员的身上，
1: 哇！他还要变换各种造型，它的平衡性要更强。赋予这个动作叫双峰，看六盏烛台，哇，像峰塔一样，
0: 哇！真的叹为观止啊，是刷新了我对人体柔韧性的一个新的认知。哎呀，
2: 翠玉，你看咱们今天的这节目，一刚一柔，简直是难分伯仲。嗯，
0: 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的 PK 啊。Round two，
3: 传统是文化的源流与日常，经典则是从传统中淬炼出的标杆与精华。第二轮比拼，两组队员将以剑湖经典杂技项目的对决引爆全场。
4: 得把脚控住，就练这一块肌肉，就练大腿的肌肉，看，看到没有？
2: 吴谭，嗯，咱们这次为什么要选这个单车踢碗这个项目来 PK 啊？
4: 因为这个节目嘛，嗯，一直以来呢，很受观众的欢迎，因为它的难度在层层叠加，一个碗、两个碗、三个碗、四个碗，再加上现在是多人的，技巧也在变化，所以说，我还是有信心的。
2: 这个单车我能试吗？
4: 可以，说不定你还有培养前途。
2: 是吗？我
4: 这。别动，别动，我抓着你啊！走，始终在脚底下。对。
2: 脚用力是吧？
4: 对，始终在脚底下。对。滚。
2: 天哪，太难了！
4: 就是因为太难，所以说这么多年如此经久不衰，就这个原因。
2: 我觉得咱们这个道具选对了，也不知道崔玉他们那个组到底选了什么道具呢？呜！
0: 哎呀！呜！哎，起飞了，起飞了！呜！呜！哎呀，爽爽爽！来，我给你们走个直线。有点晕，哎，不过感觉特别好，我觉得有点像航天员这种在天上的这种失重的感觉哈。
5: 对对对，
0: 哎，我觉得我有点天赋，这样于老师你给我来个难度更大的，我尝试一下，来来来来，我，他是在高看我还是在侮辱我？我天哪，不玩了。还是这个太专业了，我觉得这么一个简单的道具能玩出这么多的花样，特别好。
1: 对，这个节目一直是我们团保留的经典节目。哦，你看我们现在为了增加难度，从单人滚圈变成双人滚圈，而且中间增加了一些旋转穿越的动作。不过我感觉这样好像不太够，我们得加一点我们当地特色的文化元素。
0: 文化元素这个好，但怎么加呀？
1: 你跟我走，走走走。
0: 哎，我好像听见有天鹅叫了，是不是？
1: 对，你能看到我们目光所及有一两千只天鹅在这里。嗯，现在呢，正好是天鹅来我们这边越冬的时间。
0: 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典型的这种水乡湿地风貌啊？
1: 对对对。
0: 哎，真漂亮。嗯，
1: 天鹅嘛，我觉得是高雅的，对爱情忠贞不渝，跟我们双人滚环这个节目正好符合。我想在这里拍一些天鹅的视频带回去作为素材。
0: 哎，这个好，我正好就可以演绎一段天鹅在水乡的这种唯美浪漫的爱情故事。

0: 编排和舞蹈的创作都是按照天鹅的本身去还原的。练双人拱环这个节目啊，首先要克服的就是眩晕感。
1: 对，
0: 你看他所有动作都是在旋转当中做，人在旋转的时候就是身体的控制能力会变弱，所以对两个演员的要求啊

0: 我觉得两个人一起旋转也把这种相濡以沫的爱情主题表达得特别好。哇哦，跟之前看的这种惊险的杂技节目呢不一样，这个节目我觉得带给我的还有一份感动。怎么样，蒋雯，有没有被我们的节目惊艳到啊？
1: 舞团，
2: 哎，小蒋，
1: 哎呀，刚刚呀，我打探到崔玉他们那个组，他们又是生态环保，然后又是唯美的爱情故事，又是小天鹅，我心里有点慌，能 PK 过他们吗？哈，
2: 没问题，你放心。我们把我们的道具再来升级，
1: 上难度。
2: 对。一起来看一下。
1: 哦，这么高，难度一下子就上去了。
2: 有信心吧？
1: 有信心。
2: 台上见。
1: 台上见。
0: 我以前看过单个演员踢完，
1: 五个人把难度给增加了。
2: 个人的踢完，他动作相对而言丰富。
1: 好了，高难度的来了。
0: 后面长眼睛一样的。
2: 对，一对四，四对一。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高潮部分了。我觉得我的心是一直提在嗓子眼儿的。咱们这个高车踢完这个节目，不光是展示了咱们演员他们之间的相互的这种高度的契合，更展示了他们硬核的这个杂技功底。
0: 我觉得吧，这两组节目呢，一组是柔美温情的，一组呢又是惊险诙谐，还是难分伯仲。我看还得再来一轮。Round 3，
3: 两队将各推出一个最具创新性的节目，通过非遗传承加现代创新的综合对决，展现出剑湖杂技的当代生命力。
2: 这边有我几个学生在这儿，日常在小镇演出。创新这个节目嘛，我心里有数，就差他们几个。你看那个直臂举倒立的底座，是我这个节目组的核心成员。还有一个高阶
4: 老师。你好。
1: 你好。
2: 他承担我这个跳板蹦床节目里面的几个主要的核心高难度的动作。
1: 看样子都是咱们团里的技术担当哈。
2: 对对对。
1: 那我看他们刚才好像不是在练杂技啊，好像是在练武术啊。
2: 对，你看明白了。传统的跳板和蹦床都属于翻腾类的，把它结合起来。同时我们想把中国传统的武侠文化通过这种表现形式呈现给观众。
1: 也就是说江湖风云再加上经典杂技，真是让我太期待了哈！我们这次肯定能比他们技高一筹。
0: 这话呢不能说得太早。
5: 对，我们也是有援兵的，他们都是专业的淮剧演员。冯老师好。
0: 你们好。你们好。
5: 这几位是我的学生。
6: 老师好。
0: 你好。哇，这个头饰真漂亮。
5: 信禄在这里已经学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淮剧了。我们剑湖的淮剧也是国家非遗，他们那一组用的是中国古典武侠文化。
0: 对对对。
5: 那咱们就用中国古典的戏剧文化和他们 PK。
0: 这个太好了，我觉得淮剧加上杂技一定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视觉盛宴。
5: 对的。

0: 开始运粮食了是吧？
1: 哎，运盐，
0: 运盐哦，这是盐，
1: 符合这个盐运主题。倒立，
0: 倒立，这也是你最在行的是吧？哇哦！
2: 上绳子了哈。
3: 钢丝，软钢丝。
0: 哇，在钢丝上也可以倒立，厉害厉害。
1: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倒立，
0: 对，
1: 还有就是软钢丝，后面还有高空类型的山。
3: 他其实就在讲明清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一段故事，就市井繁忙，就像我们看到清明上河图一样的。
0: 怎么样，我们的节目好看吗？
4: 非常棒，
2: 特别棒。你们是怎么想到把淮剧跟杂技融合到一块的？太绝了。
1: 害不害怕？
3: 我有信心。
0: 好，那接下来看你们了哈。
3: 好的，
2: 好，
3: 我们现在准备
2: 好，
0: 拭目以待。
2: 加油
0: 加油加油。

0: 的这个造型都是中国古代侠客。
1: 一般翻腾类我们都是在地面上看，他把这个翻腾放到蹦床上，蹦床还是以荡秋千的形式动起来，所以演员每个立点就是很难找，这也是他的一个难点。
0: 我觉得这个节目体现了咱们演员非凡的勇气还有超高的胆识啊。
2: 这个里面也是有一些剧情在的，
1: 对对，武侠类型结合一些爱情故事在里面。
0: 要来了，又要来了，是吧？
1: 对。
0: 哇哦哇！
1: 这个动作很难，
0: 最惊险的。
1: 对。啊！这个动作上去至少要五米。
0: 虽然我是在坐着看这个节目，但我的心都一直是悬着的。

0: 这个节目蕴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会去讲述更多的中国故事。
1: 一生一世尽显功底，一技一艺皆藏匠心。咱们今天的杂技盛宴可以说是将我们南派杂技的柔美与惊险展现得淋漓尽致。
2: 是的，你说的一点没错哈。我觉得这些扎根于江淮大地的技艺呢，不仅是一场场视觉盛宴，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传承。我们也希望这份传承之美能够生生不息，也愿大家呢都能够身怀技高一筹的底气，奔赴岁岁年年的精彩。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0: 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暗夜如盘，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926年，武汉，暗流汹涌，军警密布，杀机四伏。我潜伏于权力核心，以智谋周旋各方，以胆识直面危局。明处是官场浮沉，暗处是使命在肩，步步皆是生死考验。我以一身孤勇守护党的秘密与同志安危，而我没想到一场更凶险的暗战正从一份任命开始。

1926年11月，一个叫吴德峰的人被任命为武汉市政府常委兼武汉市公安局长。吴德峰是谁？他为什么能够在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当中担任要职，而且还是负责安全的公安局长呢？然而当时没有人知道，吴德峰还有另外一个秘密的身份。

0: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在湖北军政界家世显赫的吴德峰，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通过国民党所派邓演达推荐，担任武汉市政府常委兼国民政府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可没人知道，我藏着一个掉脑袋的秘密。我真正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武汉地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我走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件事，全都是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安排。
1: 他们家呢是湖北保康县的一个世家大族，非常富裕的一个家族。他参加革命啊，他们家每个月给他一二百块大洋，拿这些钱贴补革命。他是这么一个革命者。
0: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被逮捕杀害。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迁往武汉。而手握武汉公安局实权的吴德峰成为党中央在武汉的保卫者。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以暗流涌动，开始与南京的蒋介石政权秘密勾结。
2: 因为他是公安局局长，那么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党组织迁入这个武汉，他会起到很好的作用。比方发放的户口啊，这些呢让他们都合法化。另外呢，就是一些这个住啊，这些行啊，这些都会提供方便。
0: 1927年4月，党中央即将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的武汉，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处处都是杀机。我利用自己武汉公安局局长的身份之便，悄悄摸底布控，阻拦国民党密探反动军警随意靠近侦查。吴迟生，吴德峰的小女儿，由于严格的组织纪律，父亲当年从事的工作未曾向家人

0: 透露分毫。多年以后，他才从父亲战友的回忆以及那一本本尘封的工作笔记里，逐渐了解到那些不为人知、扣人心弦的革命往事。
1: 因为一个当时公安局的话，那个非常的重要。实际上当时的话，那个人的来往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同志啊，要隐蔽什么，要办理户籍啊，什么办了这个叫通行证啊，那他是很方便的。特别是在这个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就利用他这个身份的话，是保卫了会议的。
0: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开幕。4月29日至5月9日的正式会议，则秘密移至汉口黄陂会馆。会场转移，代表撤离，每一步都险象环生。我亲自勘察，布下暗哨，几日未曾合眼。直至会议圆满结束，国民党特务始终毫无察觉。我用情报与警戒编织起一张无形的保护网，然而无人知晓，这张网很快便要迎接一场更为猛烈的风暴。
2: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一个党的秘密机构，并且在进行公开活动的同时加紧进行秘密活动，及时掌握反动势力的破坏动向，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此时吴德峰这位武汉公安局长就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0: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从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一职。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事部建立一个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自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专业情报保卫机构正式成立。
3: 我们的情报保卫组织呢，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啊，是可以说是完全是一种自卫性的一个性质的情报保卫组织啊，而且当时呢，是被我们的敌人给逼出来的。
0: 特务工作处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设组织科、特务科。特务科下设保卫、情报、匪运、特务四股，各司其职。而我呢，顶着武汉公安局局长的幌子，实际上受中央军事部和湖北省委双重领导，常常秘密前往中央军委驻地，向周恩来同志当面汇报工作。
4: 武汉的公安局长是地下共产党，当然国民党方面是不知道的，国民政府方面是不知道的。那么他这个时候在执行国民政府这个任务之同时呢，他也在为党工作，对于武汉地区的这个革命运动进行保护啊支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0: 武汉市汉口区胜利街有一座西式三层小楼，它坐西朝东，红墙赤瓦。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到了这幢小楼里。当时，总书记陈独秀、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等人在此办公和居住。周恩来、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等党的领导人经常在这里开会和工作。特务工作处警卫人员24小时值守。也是在这一时期，党中央在组织部内设交通处，并配备了交通干事，负责中央与各地党

0: 组织的秘密联络和人员往来。我则继续利用武汉公安局局长的身份在敌人内部周旋。我刻意与陈公博称兄道弟，看似亲密无间，实则是想借他这块跳板接近汪精卫夫妇，借机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很快我发现汪精卫活动频繁，行动诡秘，一场分裂的阴谋正在暗处悄然酝酿。
1: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开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此时，吴德峰利用自己公安局长的身份，保护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安全撤离，使得党中央和革命力量免受重大损失。
0: 武汉地区国民党内部也开始清党，吴德峰也被列入铲除之列，但他手中掌握的公安局实权和警察大队武装力量，让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忌惮，不敢贸然行事。
2: 这时候党也通知我父亲走，我父亲呢，因为那个当时很多事情要办，就是这好多人要隐蔽下来啊，还有很多人要走啊，还有会议的问题，所以呢，我父亲呢说我还能坚持。
0: 湖北武汉市汉口区鄱阳街139号，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在这里紧急召开。会上，毛泽东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
2: 在八七会议的时候开的时候呢，他还以一个什么什么，就是以查户口来保卫，假装在那个周围去查户口，不是查户口，是查别人，是查敌人，所以是保卫了这会议的。
0: 武汉，这座曾经的革命心脏，如今已沦为血色炼狱。昔日并肩的同志倒在血泊之中，中共中央机关已秘密迁回上海，我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我心里清楚，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2: 不是当时那个国民党反动派的话呢，就不是说是马上敢抓他，因为他有兵权，就告诉他叫提升他，要给你升职。所以在这之前呢，他就马上就安排了开一个迎新送旧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头呢，他就化妆走了。
0: 他深入虎穴，为党战斗到最后一刻，在敌人的核心堡垒里，吴德峰一次次将敌人的阴谋提前洞穿，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关键情报。随着中共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到上海，吴德峰也结束了武汉公安局局长的潜伏生涯。这不是结束，而是另一场更漫长、更隐秘战斗的开始。
1: 1928年底，吴德峰回到上海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找到了他，代表中央与他谈话，要他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交通科长。第二年，吴德峰调任中央秘书处外部交通科，负责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交通联络。
0: 彼时的上海是一座被白色恐怖所笼罩的城市，敌人的封锁线层层密布，建立中央与全国各地党组织之间的联络

0: 成为当务之急。
1: 吴德峰上任之后，对原来的交通线进行了调整，又从各地选调干部充实交通员的力量，党内交通部门初步建立起了全国交通网，主要线路有三条：北方线从上海通往天津和北平，进一步延伸至东北、西北等地；南方线从上海至广州、香港等地；长江线从上海至汉口。
0: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党走上了发动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进行武装斗争的道路。革命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2: 我父亲当了外交科长的话，就是很快的呢打通了，就是这个苏区啊这些地方的工作，对外的联络啊，这个通信都打通了，完成了任务挺特别的好，所以在当时的话呢，交通科呢就起到了很多的作用。
1: 1930年7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在上海的中央军委建立交通总站，由吴德峰负责。11月，中央交通局成立。交通局由周恩来、吴德峰等五个人组成的中央交通工作委员会领导，吴德峰任交通局局长，负责日常领导工作。
0: 1930年11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直属的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原负责中共党内交通工作的中央秘书处外交科和中央军委交通总站，后来统一归属中央交通局。
3: 交通线啊，实际相当于党的血脉，就是像人的血管一样，它负责送什么呢？一个是送干部、送人，再一个送物资，包括钱呀、药品呐、无线电器材啊，还一个重要呢，送党的文件、送情报。所以这个交通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交通线是最容易出事儿的。
0: 交通线就是生命线，情报传递、钱财流转、药品供应、武器运送，是保障党中央开展活动、各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的关键支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从事党内交通工作，一切行动绝对机密，必须严格遵守纪律，绝不可疏忽大意。
1: 1930年冬，中央交通局开通上海至中央苏区的一条线路。第2年春，中央交通局开通上海至瑞金的两条交通线。西部交通线从上海到武汉，经湖南株洲进入湘赣边苏区，转入中央苏区。东部交通线由上海至浙江，经常山、玉山一带进入赣东北苏区，转入中央苏区。而1930年底至1931年春建成的上海至香港，经汕头、潮安、大埔、清溪等地进入瑞金的路线，是当时党中央与中央苏区联系的主要交通线。
0: 1931年4月，一场意外打破了原有的平静，顾顺章叛变，党中央的重要情报和人员信息泄露。我因与顾顺章有过交集，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但当时我还有一项极为艰巨的秘密任务亟待完成。
4: 那么在顾顺章

0: 叛变以后，这里牵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啊，就是中央的那些领导，特别是顾顺章熟悉的那些人，都要迅速的转移。
1: 为保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安全转移，我按地区分段部署，多次找相关交通站负责人研究路线，抽调最可靠最老练的交通员护送，在关键路段安排武装接应。敌特四处搜捕，步步惊心，这趟险途能否平安脱身？
2: 这个都是有一套的这个组织这个机密的啊，所以总理的走以前的时候，我爸爸呢是动作十月份走的，他去呢也一个十遍的检查这个路线，所以这些走这次总理要走的路线呢，基本他都走过了。
1: 1931年12月的一天，外滩16铺码头夜色如墨，一位身着工装的人登上了一艘由外国洋行运营的客货混装轮船，他就是周恩来。为确保周恩来同志平安抵达苏区，我当即启动了汕头那条绝密交通线，全程严密接应，确保万无一失。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平安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会见了早在这里的毛泽东、朱德等人，并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领导全国各苏区的工作。
3: 吴德峰领导的中央交通局除了护送人员，同时还负责筹集转运物资，特别是黄金、银元、钞票和电信器材等等。当时中央苏区严重缺乏药品，吴德峰想到了一个好的办法。

0: 这里是汕头的一间中法药房分号，名声和规模都很大，但其实它是交通局利用社会关系开的。这个秘密交通站在一段时间当中满足了中央苏区的物资供应问题，并且十分安全。
1: 交通员不一定知道哪个铺子是交通局开的，但可告诉他到哪里去进货更便利。铺子里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谁是苏区来的人，只要按一般情况做买卖就行，十分安全。
2: 开了很多商店是为了方便这个苏区啊，当时苏区的物资很紧张很困难，还有特别是这一些这个电台呀、还武器呀，这些东西啊都买不到的东西啊，都是通过我们这个交通站的开的商店。
0: 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2年9个月，是吴德峰革命生涯的一段重要经历。作为党内秘密交通的创建人，他表现出过人的胆识、智慧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为保卫党中央和中央机关的安全，沟通党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从1926年武汉潜伏到1931年护送周恩来，从搭建全国秘密交通网到长征路上的坚守，吴德峰的革命生涯始终与秘密和危险相伴。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情报传递，一场场惊险的人员护送，一张张缜密的路线规划，在隐蔽战线书写着忠诚与传奇。武汉、上海、西安、延安，他的情报人生惊心动魄，充满传奇色彩。

峰深谋远虑，运筹帷幄，潜伏暗战，深入龙潭虎穴，于无声处听星雷，于无形处立奇功，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一段段隐蔽战线的传奇。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民党称赖清德已留下耻辱印记。5月20日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台媒评论称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谎言。赖清德会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怎样的风险？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0号，国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1: 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

0: 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1: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2: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2: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1: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3: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限缩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4: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5: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4: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6: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7: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2: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号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
8: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

0: 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两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语、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2: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九二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九二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1: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3: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冲到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我觉得赖清德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这个绿深绿的基本教育派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忌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0: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1: 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一是所谓抵御外部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0: 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
1: 赖清德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倪所长，
2: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520。他这个主要的讲的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第一就是要这个把大陆啊，或者当作一个所谓的敌对势力，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预算，那么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他，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啊，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些虚设的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啊，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
1: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3: 赖清德高调重申啊，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7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长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啊、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 1.25 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啊，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 10% 啊，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 3.3%， 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 5%， 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啊。
1: 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
4: 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啊，我们知道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啊，他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

0: 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岛内的这个政争啊，在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司法武器化，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个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啊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很多分析就不到10%，甚至更少。那么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但是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70%-8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薪资没有涨，但是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1: 赖清德上台2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2: 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2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2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5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
2: 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2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2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3: 赖清德这2年的满意度超低，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曾经有国民党列举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2项，那么有13项错误啊，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在对台湾的民众呢搞绿色恐怖，紧缩两岸的交流。他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台湾现在呢缺电、缺地、缺水，这个缺人，他都没有好好的做经济发展的规划，只是搞空头的吹嘘。所以赖清德这2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他所吹嘘的那些成绩是完全相反，完全是败台害台。那真正台湾应有的出路呢，就应该是两岸携手，发挥两岸的资源，这个相互这个补充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啊，来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到大陆来发展，享受大陆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那应该是由这个两岸的中国人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2: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有过半的民众呢对赖清德的政策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2年赖清德是怎么一步步的斩断两岸之间交流交往的善意的？秉忠，
4: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赖清德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特别问了，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是不是不能只是靠军备，还得要有相关的交流以及沟通？那么这个等于呢是

给赖清德搭了一个桥，如果赖清德愿意呢表达一点善意，大可以呢顺着这个问题来表达一些正面的态度。可是赖清德却把重点放在否定九二共识，那么他批评说

0: 希望能够让台海紧张有所降低，所以呢又提到说啊，那是不是可以在非政治领域，比如文教，比如旅游领域，让两岸先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却是无视于大陆此前已经通过双城论坛，包括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时候释放善意，那么愿意呢开放上海福建的居民先到台湾本岛来观光，恢复呢相关的团客或者自由行。赖清德仍然找出各种理由来进行推脱。在这次的记者会上，他甚至呢还说大陆只肯和在野党交流，那么意思呢就说啊，必须得要和民进党交流，而且呢得要配合民进党推翻九二共识，两岸才能有所沟通。当大陆呢对台湾的农渔产品都愿意大开方便之门，可是赖清德当局仍然逢路必反，说这些都是糖衣毒药，还推出了赖十七条，那么呢继续加强对台湾岛内啊各方力量愿意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人士来进行整肃和打压。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一整年呢是针对岛内的陆配群体，那么呢处处呢来刁难，那么口说言论自由，实则呢就拿陆配的各种言论来搞文字狱，可以说拆散了许多两岸的婚配家庭，甚至呢还曲解两岸关系，剥夺掉陆配在台湾岛内从政参政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赖清德口称交流合作，实则不断煽动两岸对立，现在呢又提名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可以说呢又想要借由炒作两岸冲突来搞今年的九合一选战，可以说呢永远呢都没有人民的和平稳定及民生福祉，只有想着如何通过两岸对抗来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1: 那么近两年呢，岛内媒体不断地在提醒和警告赖清德，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依旧在挑衅，在包装台独。
2: 首先赖清德的挑衅啊，是他的台独本质决定的啊，他是台独工作者啊，他必须要为台独基本教义派啊提供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把台湾国家化啊，来继续巩固民进党的权力啊，来迷惑台湾民众啊，来对抗两岸关系。那么从大陆来讲，反独恶毒的攻击箱是充足的啊，军事手段是硬手段啊，我们已经宣示过，台独每次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那么从这个辽宁航母舰队这次安排来看，首先对外宣布的是例行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520前后啊，那么而且提前进行了宣布，而且这次是一个有一个实弹的演练，那么这就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民进党一种警告。哎，如果民进党和赖清德发表台独挑衅言论的话，那么大陆是绝不姑息的啊。那么这种效应已经传导给台湾社会了，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社会有了很深切的认知，就是台湾的前途其实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啊，只有两岸关系保持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状态，那么台湾的安全才有保障。我们也看到美国它传递的信号是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推动台独，也不希望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推动台独，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不管什么包装大陆是识破它的伎俩就是你任何包装形式大陆其实都是认知到你本质就是台独所以我们这个军事的一手还会保持下去。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0: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导致岛内民怨沸腾，两岸紧张对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批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

0: 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

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
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

0: 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五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我好饿，可以给我吃吗？
3: 哎呀，那个苹果你可不能吃啊。
2: 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4: 断绝关系。
2: 不至于不至于。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来，儿子，抱抱抱抱。
2: 幽默诙谐的包袱，
3: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拳。
2: 新颖的表演形式，
4: 欲见城外，欲见家贤，欲见好运气。
2: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5: 救命！
2: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5: 一次简直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6: 我要完了。
2: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时至今日，相信不少人听到大风车的旋律时都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少儿节目大风车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小朋友度过了快乐的童年，笑容甜美热情活泼的主持人鞠萍也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鞠萍姐姐。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由鞠萍、邵峰等人以怀念童年为主线，将黑猫警长、大头儿子、舒克、海尔兄弟等大小朋友们熟悉的动漫人物齐聚一堂，使出浑身解数，治愈每一位打工人。
7: 小伙子，你帮我看看，我今天呀、收到了一张请柬。
8: 哎呀，这请柬挺神秘啊。
7: 那为啥这么说呢？
8: 因为这上面写的神秘请柬。我先去忙了。
7: 别走啊，谁让我到这儿来的呢？

0: 不，有些情况您可能有所不知。
1: 怎么了？
0: 我小时候叫大头儿子
1: 啊，
0: 后来我长大了，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我听说了，
0: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我叫
1: 一个大头买提儿子，
0: 还不如叫大头儿子
1: 呢。哎，小头爸爸哪儿去了？
0: 哎呦，我爸退休了。
1: 哦，是吗？
0: 最近啊，跟我妈满世界飞，到处玩呢。
1: 退休太幸福了。
0: 现在治安那么好
1: 啊，
0: 您这枪也没用了。
1: 哎呀，是啊，你说这一只耳都被我收拾了，现在哪有耗子可抓？
0: 对呀，没有耗子，哪有？
2: 飞哥，你朋友挺横呢，开直升机来的。
1: 我没有开直升飞机的朋友啊。
0: 谁呀？
1: 不知道啊。
0: 哎呀，舒克。不见，
1: 好想你啊！
0: 不是，干嘛干嘛呀？
1: 你是一只耗子吧？
0: 别！
1: 好你个耗子！
0: 不，停！枪放下，枪放下！人是耗子，但不是一般的耗子。
1: 可是，
0: 这是舒克呀，这是我们童年的伙伴啊！舒克最近怎么样？忙啥呢？
3: 舒克，开波音747的舒克。
0: 升级了。哎，那贝塔呢？
3: 贝塔
0: 啊。
3: 贝塔，开网约车的贝塔，
1: 网约车，哎，
0: 从坦克变成了网约车，
3: 这坦克不能开，所以改行了呗。
1: 他在哪儿呢？
0: 哎，贝塔，
3: 不是刚才他还在这儿呢。
0: 贝塔
1: 哪儿去了？
3: 哎呦，准是又拉顺风车去了。
1: 还拉个顺风车？
3: 我找找他去，赶紧找他去。腾，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1: 这个耗子有病吧？这个耗子，哎，
0: 又来人了。
4: 大头儿子，
5: 黑猫警长，
1: 海尔兄弟，哎呀，海尔兄弟都长这么大个了啊？
6: 是啊，
1: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深打扮？你们小哥俩是不是也接到了神秘的请柬呀？
6: 对啊，我们接到神秘请柬，不过路上啊耽搁了点事儿。
1: 怎么回事？
6: 我俩打了个顺风车
1: 啊，
6: 那司机开车跟开坦克一样，我下了车就直接给了个差评。
1: 我好像听谁说，
7: 气死我了！
0: 贝塔，
6: 就是他。
7: 你说，我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的。就这俩业余说相声也在这儿，你们什么意思？
6: 怎么了？你把车都开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啊？
7: 我是开坦克的。
1: 不好，我看出来了。
0: 哎呀，又掏枪
1: 出来了，俩耗子。好了，你个耗子。
0: 别
8: 菊萍姐姐
0: 、啊、莫非那个神秘的请柬是您发给我们的？
1: 你看看。
9: 当然了。
0: 哎呀
9: 好了，大家坐下来。
0: 哎，好，
9: 先坐下来。
0: 坐下来。
9: 哎，大头儿子
0: 啊，
9: 你坐那边。
0: 我就想坐您身边。
9: 哎、别，这个留给六娃。
0: 六娃
9: 坐那边。
1: 对，
0: 葫芦娃的六娃。
1: 对呀、
0: 他也来了。
9: 哎，来了呀。
0: 哪儿呢？
9: 瞧，
0: 谁招手呢？这是
10: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呐！
0: 都看见了。六娃，好久不见，我是大头。
1: 哎，往哪儿看呢？人六娃都走到这儿了。
9: 对呀，
0: 在这儿呢。
1: 哎，
0: 六娃，真走这儿了吗？
9: 哎，
0: 不是，
9: 来，六娃，坐的，
1: 六娃，
9: 坐过来，你让，
10: 受累，让一下啊！谢谢，
0: 你们都能看得见啊？
1: 哎，
0: 我看不见，
10: 可累死我了。
2: 菊萍姐姐，人都到齐了吧？
11: 齐了。
2: 六娃也来了。
11: 是的。
0: 这老板都能看得见。
9: 知道他是谁吗？
0: 谁呀？
2: 我是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我，
12: 没人喜欢他。
2: 哎，
0: 那个，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9: 怎么了？
0: 邋遢大王开的饭店，这菜你们敢吃吗？这卫生能达标吗？

0: 请你们来呀、啊，是要帮我一个忙。
1: 帮您一个忙，
2: 你就说吧。
0: 瞧，来了。
3: 啊？喂，我刚下班，累死我了呀！我都快烦死了，你真不知道。
0: 瞧，不高兴，所以啊，我要请大家帮忙，让他找回快乐。
2: 找回快乐，
0: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4: 哎呀，谁来？咱谁来？
3: 嗯，快乐太难了，
5: 就什么难的，让我俩来，
2: 我俩来，
6: 你俩行吗？
5: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好，好，
7: 相声没劲，不看。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8: 哎哎哎，这么快就放弃了？
2: 什么？
0: 怎么回来了？
5: 他不懂艺术。
3: 哎，成年的快乐太难了。
4: 哎，
3: 哪像小时候啊，快乐多简单。
4: 菊萍姐姐，
3: 好怀念我的童年啊。
4: 菊萍姐姐，不如这样，咱们帮他回到童年。
0: 回到童年？
6: 帮他回到童年，
0: 这能行吗？哎，
6: 就他，如果人家都不认识咱们，多尴尬呀。
9: 谁来介绍咱们呀？
10: 谁来介绍咱们呀？
0: 那哎，我来。
4: 哎呀，
2: 菊萍姐姐，
0: 好吧，我来。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风车节目。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好了，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看动画片好吗？
2: 好。

0: 演员秦岚以其温婉大方的形象和深入人心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从古装剧中的古典美人到现代剧中的独立女性，每一个角色都被她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她化身卖火柴的小女孩，带我们重温这一经典童话故事。
1: 我都很久没有找到我的奶奶了，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这是哪儿啊？
2: 不是你干哈呢？你倒是大点声喊呐！
3: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
4: 皇后啊，我已经喊了两天了，小的实在是喊不动了。
2: 你瞅瞅，你又说那话。不是你出的主意吗？啊，你说白雪公主把这个毒苹果吃了，我就能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了。两天了，人儿呢？
4: 该来了。
2: 我跟你说，今天白雪公主再不把这个毒苹果吃了，你信不信我一拳我处死你、啊、
3: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
5: 这是免费的吗？我好饿，可以给我吃吗？
2: 哎呀，那个苹果你可不能吃啊，这个是给白雪公主留的。
6: 你叫我呀，谁要给我吃的啊？
2: 呀，这是给你留的。你
6: 谢谢你，但是我不想吃，我不饿。
5: 你不饿，我饿。我想吃，我真饿了。
2: 你真不能吃，这个必须得你吃。
6: 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想吃还非硬让我吃啊！我不吃。
5: 你看人家不吃，我是真想吃。
2: 你吃什么吃啊？你赶紧拿，你快吃。
6: 我不想吃。
4: 一个苹果这么磨叽，

0: 你一块，你一块，谢谢，你的，谢谢，不就完了吗？
1: 玩什么玩呢？啥呀？有毒，还有我一味儿呢。
0: 就一面有毒，但有解药。
1: 漂亮，感觉咋样？好吃。
0: 好甜，好难受。药呢？药！你还能停一会儿不？赶紧上医院呢！哎呦，大夫，救人呐！
1: 哎，这老阿姨没事吧？
2: 那我先走了啊！哎，你去哪儿啊，白雪公主？我想跟魔镜要个微信。<笑>
3: 从此，魔镜和白雪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2: 这童话故事怎么那么可怕？跟我奶奶跟我讲的不一样啊！我想家了。
3: 是哪儿啊？嘿，你是谁啊？我是小红帽。你是？我是。别管你是谁了，我要去我外婆家。你想去吗？
2: 我不去了，我要去找我奶奶。哦，好吧，我外婆一定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等会儿，别着急走，做好吃的是吧？啊，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了，也许你外婆。 就是我奶奶，咱俩可能是表亲嘛。是吗？那走吧，我带你回家。好，我外婆做饭可好吃了。哎，
3: 我就是大灰狼，我就等小红帽回来了。
1: 外婆人可好了，外婆啊，
3: 外孙女。
1: 你回来看外婆了，
3: 外婆，我还带回来一个好朋友。外婆好，什么时候吃饭啊？不用做太多菜，就做点猪肉炖粉条、溜丸子、锅包肉、雪莲豆沙、尖椒土豆丝，再来个炸丸子。<笑>
1: 我说小红帽啊，你这不是带回来一只骆驼吗？这也太……
4: 外婆，你这手。
1: 就是，狼皮手套，最新款，最新款，哇，好贵的，对对对对，你看这毛色，啊，哇，真毛了，你看看这做工，咦，还是皮毛一体的，够了，
3: 我跟你说，我就是大灰狼。
1: 我都说我是狼了，我都要吃你们了。这个时候你说你俩不应该害怕，然后跑一跑啥的吗？哦，哎呀，太吓人了，这大灰狼！你瞅你俩跑的怎么这么假呢？我真是大灰狼。他好像真的是狼，快点跑吧！哎，不用跑，放心啊！我有魔法火柴，他肯定害怕。妈呀，来！哎呀，这狼最害怕火柴了！哎呦我的妈，你这火！
4: 不信了呢，来，咋回事呢？我再来，再来。你继续，你继续，你看，马上他就要吹缺氧，
1: 再来，
4: 你看，已经翻白眼了。
1: 停！那个什么。

0: 吃不了了。那个鸡肉我就不吃了，我先改天我再来啊，对不起啊。
1: 谢谢你啊，帮我打败了大灰狼。
2: 不是我打败的，是他自己肺活量不行。
3: 也是。
1: 那我先走了啊，再见。
2: 你要去哪儿啊，小红帽？
1: 我想要他那个狼皮手套。
3: 限量款，限量款的。
4: 我想找到我奶奶。
5: 潮了，
4: 孩子，
5: 奶奶，我想死你了。
4: 奶奶也想你呀。
5: 好吧，奶奶。
4: 还好。
5: 奶奶，你之前给我讲了那么多童话故事，怎么都不一样啊？
4: 你又说马话。
6: 怎么可能呢？
2: 奶奶，你知道吗？白雪公主啊，不是跟王子在一起了，她最后跟魔性在一起了。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我为什么就不能有啊？
9: 哎，别，师傅，只要过了今天。
10: 韩雪其细腻的演技深受观众喜爱，她不仅在影视作品中塑造了多个经典角色，还以出色的音乐才华和优雅的舞台表现力征服了观众。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她搭档王丽云、刘伟等演员别出心裁地为观众讲述了在老年大学发生的有趣故事，通过唱跳结合的方式表现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爱的生活热情。
11: 下课了啊！
12: 老师再见。
13: 哎，回来。
12: 您说下课了。
13: 哟，您坐在这教室刚刚十分钟啊。
12: 哎呦，十分钟我都睡两个觉了。
13: 他们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叔说说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您迟到早退不交作业。钱叔叔啊，就属您问题最大。
11: 我一直表现挺好的。哎呦，
13: 上课期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隔壁舞蹈班跟刘阿姨传小纸条。
11: 你怎么看见的？
13: 哟，我倒是不想看见，问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11: 小刘眼睛不好，我怕他看不见。
13: 要说咱这班唯一让我省心的，让我能够表扬的就是咱李阿姨。只要打了上课铃，李阿姨一定擦就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了。
14: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15: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14: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了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13: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别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16: 对不起。
13: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0: 肯定会。
1: 那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0: 断绝关系。
1: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呀呀！
2: 这下可就坏了。
3: 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跟我急不可，对不对？
4: 我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他那个嘴呀、啊，
5: 你们这算什么呀？我儿子要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4: 他敢打你？
5: 他都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
3: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4: 是
3: 现在倒好，孩子管我们了，这叫啥？天道好轮回，
0: 苍天饶过谁？
5: 下课了，
6: 老师再见。哎呀，
4: 行了行了，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的，
6: 就是，你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7: 哎，说说。
6: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 啊，避免不了个头疼脑热，哎，是吧？
0: 装病。
6: 对，只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体温拱上去，咱就不用汇报了。哎，
7: 不舒服啊！这样啊，把怀里啊放一个热的东西。
6: 对，
5: 我有热的菜。
4: 我有暖水袋。啊，
3: 你用热的快，我用暖水袋。哎，
4: 我还得上药去。
5: 还是我用热水袋吧，让我先发烧，下学期呢你再发烧。
6: 对，先让他发烧。
1: 十八姨们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那你
8: 爸爸，哎呦，想死我了，
9: 我的大宝贝，哎呦，想死你了呀。
1: 赵叔叔，您闺女
6: 知道来不了，
1: 专程赶来的，
6: 不可能。哎呦我的妈，
10: 哎呀，乖乖，没给你摔疼吧？没事吧，
6: 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10: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6: 你不是刚刚烧的呀？
10: 呀，这还是高烧呢。
6: 可不是嘛，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姥爷了。
10: 你姥爷什么样？哎
6: 呦，我姥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蓝工装。
5: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0: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连自家老爷都搬出来了。
1: 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不是我说你，您
5: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啊，这么积极了吗？
5: 不是，是老钱着急了啊。接下来欢迎老钱挥毫泼墨。
11: 来，我就知道啊，您一定是成绩最优秀的那个。我去拿笔。哎，这
3: 难怪你姓孙呐，真孙呐。
5: 来了，来，掌声，
3: 拿笔。哎，
4: 好，哎呀，
3: 请看，龙年吉祥。
11: 爸，这四个字儿，您说是喜剧之夜，我都信。
10: 爸，您的书法怎么样啊？
6: 我啊，嘿嘿，
10: 你该不会比……啊，
6: 女儿，我对不起你啊。
10: 爸，我气得都看见我姥爷了。哎，那你还会其他的不？
6: 其他的什么呀？嗯，
10: 啊，乐器。
6: 哦，乐器，这个，那他行，
4: 他行，那你。

0: 还是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 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

0: 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 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

0: 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

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

0: 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2: 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进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共同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1: 在20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为进一步便利中俄双方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3: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1: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0号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4: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施工现场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一方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还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还表示，会非常迅速地结束这场战争。他说，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希望能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了结此事。特朗普还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事。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20号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

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此次会晤为双边关系注入了哪些新动力？两份联合声明、40项合作文件又将如何推动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两国元首高频互动如何为动荡的国际形势注入稳定因素？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此次会晤为双边关系注入了哪些新的动力？双方发表2份联合声明，达成了40项合作文件，将如何推动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两国元首高频互动如何为动荡的国际形势注入稳定因素？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

0: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 以乱云飞渡、人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普京表示，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 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今年啊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同时呢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那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
3: 对两国关系能注入哪些新的动力呢？我们说这一次普京总统的访华是例行的国事访问，早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的时候，外交工作计划当中就已经纳入到进程当中来了。而且这不是第一次访华，还有第二次，到年底的时候在深圳召开 APEC会议，还要进行访华。另外，和习主席在中亚举行上合峰会，在印度举行金砖峰会上还要继续见面。这是访华的第25次，但是事实上两个人的见面40多次。从这一次访问来看，提到的一个词叫更高质量， 以更高质量的中俄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的发展振兴。如果说这30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是以高质量的形态发展的话，那么30年一个节点，我们将追求更高质量的中俄战略协作。习主席提到更高质量的政治互信， 这个千磨万击，这个谈到了这个郑板桥的这个诗，千磨万击还坚劲。后一句其实还有任尔东南西北风，这说政治互信，我们不怕任何问题，有问题随时解决。另外呢，就是更高质量的互利合作，这个互利合作用了 更上一层楼，还有一个更高质量的国际协作，更高质量的人文沟通等等，那就是中俄教育年，很显然集中在了更高质量上。以往的发展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么在30年的节点上，随着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续签， 2021年的时候到期20年，续签了5年， 现在这个5年到7月16号又要到期了， 那还要继续续签，那在这个基础之上谋求两国战略协作的更高质量。
1: 在两国元首的一致同意之下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年。

0: 周年之际，条约是成功的延期了。那么这个条约对于两国维护各自的根本利益，包括这个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能发挥哪些这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1: 睦邻以后合作条约，它签署于2001年，刚才大辉老师提到了2021年延期，这是第二次延期。应该说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再次延期是普京总统访华的一个重要成果之一。它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了两国关系的一个基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正式在这个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之后，中俄全方位的各个领域的合作全面铺开。我们说经常说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么这份条约在中俄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奠定了中俄关系的这个重要的法律基础。正是在这种牢固的基础之上，中俄关系的大厦越建越大，越建越宽。同时呢，我觉得它作为地区层面上讲，它还有一个这么大的意义，就是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签署之后，2007年。上海合作组的框架下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一个条约也就意味着在更大范围之内，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两个条约具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确立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精神，明确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构建一个永久和平的边界。应该说这个条约对于中俄关系，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0: 同样呢，今年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的战略协作呢已经成为了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柱。那么大辉老师，你怎么看这30年来中俄的这个战略协作取得的成果？另外呢，中俄的这种战略协作在联合国、在上合、在金砖的这样一个多边框架之内，还能有哪些潜力可以不断的去挖掘？
2: 这个世界这么乱啊，如果没有中俄战略协作，可能会更乱啊！我们知道很多地方啊生战生乱啊，但是在中国周边地区避免了生战生乱。比如说北非之变、阿拉伯之春的时候，在中亚地区也出现了颜色革命，但是正是中俄联手让这一地区稳定下来。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如果没有中俄的战略协作，那么朝鲜半岛很有可能生战生乱。1999年3月，科索沃战争绕过联合国啊，但是最终又回到联合国解决的轨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中俄的战略协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俄两国战略协作向地区层面延伸，才产生了上海合作组织啊，而且正是因为两国的这个力推，才有金砖国家的成立啊，包括现在的全球南方啊，我们也在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中俄战略协作啊，它虽然是双边关系，但是具有地区和全球的意义。它不同于一般的合作关系，我们的合作一个是利好于两国啊，另外我们还有国际责任的担当，为地区的和平稳定、世界的和平稳定啊，我们两国啊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在这个过程当中，中俄战略协作我们可以通俗地说，它是地区稳定、世界安全的压舱石，而且这个作用也被更多的这个世界这个国际社会成员他们也承认这一点。很多问题啊，我们看到正是在我们两国战略协作的框架下得以推进、得以解决。
0: 在习主席和普京总统的会晤当中啊，习主席指出，中俄两国的关系啊，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李老师，在您看来啊，与以往相比，这个新阶段当中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

0: 应该说，习主席只是给中俄关系下一步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我觉得从双边层面看，就是双方的政治互安全互信要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没有政治互信，其他的合作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这是中俄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其次呢，我觉得是双方的经贸等务实领域的合作要站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知道现在中俄贸易已经取得了一个长足的进展，要想进一步向前发展，需要相互的开放市场，使双方的务实合作、经贸合作，获得更大的一个成果，从而更多的惠及两国老百姓。第三个就是进一步扩大双方的人文交流，进一步夯实民心相通的这个基础。这里面呢，我觉得每一个领域都会包含的各种各样的细节，包括像比如说交通物流领域，更加便利，成本更低，更加高效。我们注意到这个本次访问当中，双方也签署了这个关于从满洲里到后边加尔斯克建设第二条跨境铁路标准轨的这个协议。这也是这个进一步打通两国交通物流领域的堵点的一个重要举措。此外呢，我觉得经贸合作领域呢，中方向俄方开放了这个市场，这里面是签署了一个这个饲料领域的一个这个准入的协议书、议定书。在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免签证待遇，中方向俄方延期到2027年底，这都是这个促进人员往来的重要的举措。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在科技人文领域的一些合作成果，包括像这个热可控热核聚变领域的这个合作备忘录也都签署了。这都是双方向更高质量这个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1: 另外呢，这次中俄两国元首在会晤当中呢，还就中东局势等一些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也是坦诚地交换了意见。之前其实中俄双方呢，也是多次强调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那么在当前这样一个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您觉得中俄双方应该如何协同努力来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下的这样一个代表性？
2: 中俄两国参加金砖国家、参加上合组织、参加全球南方啊，我们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啊。正是因为全球南方、上合、金砖这些组织及其国家的崛起，带来了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知道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安全的治理机制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建立的，当时的建立是美国、欧洲国家主导的啊这样的机制。但是现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在快速崛起啊，对于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啊，他们需要更多的合理的这个国际话语权。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形成了全球南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声音。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凝聚共识，通过中俄两国首先对表，比如说在联合国框架下我们进行对表，对于很多没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做法啊，长臂管辖、动辄实施制裁、武力压制等等啊，这些做法我们提出批评啊，坚决予以拒斥。这引领了国际治理体系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当下乱云飞渡，在这个过程当中更需要有人站出来。所以中俄战略协作在这个话题当中的一些表达也代表了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在这个中俄这两个联合声明当中，尤其

0: 是推进全球多极化这个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啊，关于这一点有详尽的阐述。目前啊，这个我们正是要到了一个对全球治理体系践行。
1: 真正的多边主义啊，应该进行变革的时期了。
2: 其实刚才大会老师也提到了，自2013年以来啊，中俄两国元首啊，无论是多边还是双边，会晤了40余次。那么如此高频次的互动，那么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个引领作用呢？
1: 刚才您提到这个中俄元首，2013年以来已经会晤了40多次。 这种高频次的元首会晤本身，就说明中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中俄忽视对方为优先外交伙伴，不是一句空话。目前呢，我觉得高频次的这种元首互动，它有利于顶层设计双边关系。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定基调。 本次的这种元首会晤活动中，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都对于中俄关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我们的成功做出了经验方面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到，从1996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到今天，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步一个台阶，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离不开。 两国元首的引领。第二个就是定方向。习近平主席在这次活动当中也提出了这个我们下一步的合作方向，比如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为双方的发展振兴提供助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这就是对中俄这个双边的。 以及在全球战略协作上，这个定出了这个方向，普京总统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第三个方向就是划重点。两国元首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提到了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领域，其中呢包括经贸、投资、科技、人文交流、教育等等这些领域的合作。 普京总统还提到了双方要进行加强工业领域的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产供链体系。习主席还提到，把中国的15规划与俄罗斯的2030年前发展战略进行对接等等这些重要的一些重点领域的合作方向。
2: 的确，中俄两国呢向这个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发展呢，也是给世界。
3: 注入了这个稳定性和正能量。另外呢，在20号的时候呢，中俄两国元首啊，在北京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我们来看短片。20号，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在两国元首共同关心下，中俄文化年于2025年圆满收官，中俄教育年在2026年接棒开启。 两国人民续写人文交流的精彩故事。目前，中俄双向留学规模已逾8万人，中俄工科大学联盟、医科大学联盟、文化艺术大学联盟等15个同类大学联盟汇聚了两国800多所高校，开展联合科研、协同创新，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此外，正在哈尔滨举行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上，共有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采购团规模超5000人。历经实践发展，中俄博览会已成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为企业对接供需提供高水平开放平台。 据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 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0: 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1: 中俄文化年刚刚落下帷幕，中俄教育年那么随即启幕。那么，中俄教育年对于两国学子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另外呢，又向世界传递了哪些新的信号？
2: 这是中俄之间的第十个国家主题年，以前有这个青年年、文化年、媒体年、这个科技年、旅游年等等。我们知道这个两国交往应该有民心的基础，应该有人文的纽带，那让睦邻友好走入校园。比如说现在两国大学有150个合作项目，有15个同类大学的联盟，还有中学生的联盟，有800多所大学建立了这种结对的这种关系。另外呢，比如说这个互办联合项目啊，互办互相承认这个学位，很多科研，比如说清华大学，我们这么多年以来跟莫斯科大学、跟圣彼得堡大学等等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清华、进入中国，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就是在筑牢人文交流的根基，为两国的世代友好打下一个青年的基础。
1: 另外呢，第10届中俄博览会呢，目前正在哈尔滨举行。那么与往届相比啊，这一届的博览会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呢？
3: 现在已经发展到第10届的中俄博览会，对中俄经贸合作，起到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次的我觉得博览会呢，我就首先是引用了 AI 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了一个人工智能小助手。商户可以通过这个人工智能随时了解这个展会的情况，也开展了线上和线下结合的这种这个展览模式。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高新技术产品在企业参展的数量占到了整个参展数量的20%，展示了一批的像无人机啊，这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等等一系列新产品，逐渐的将中俄博览会的科技感慢慢拉满。再就是体验感这个更强，比如像这个南航的这个试飞模拟系统，这些呢使参展的老百姓和企业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俄这个经贸合作的具体的内容。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总统对华访问开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新未来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因为频繁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几天在中国北方多地天气感觉会比较清凉，而在南方炎热加剧，华南高温还将会蔓延。那今后3天，一轮大范围降雨将会逐渐发展，并且会覆盖中东部的很多地方，降雨纵贯南北。那今天在四川、重庆到河北、内蒙古以及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天北方降雨将会减弱东移，南方的强降雨将会向北移动，在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那么强盛的暖湿气流使南方多地气温偏高，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度上下，华南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像海口，今后7天就会连续出现高温。而在华北等地，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5度上下，比常年同期偏低。城市像天津就是如此。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报。北京多云，16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26度；呼和浩特阴转中雨，12到23度；西安晴转阴，19到27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建成晴转小雨，15到20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7到25度；合肥阴，19到24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

0: 着伴儿一块来坐坐，领着孩子来看看。嗯，因为这海吧，一年四季有不同的变化，啊，海边这沿途这风景也特别美，啊，还有郁金香广场、渔人码头都挺好的，所以经常来。
1: 爱在一期，爱在一期，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
2: 我们十七路作为一个烟台的一个品牌线路呢，对服务啊，还有那个安全呀，各方面准点率啊什么的，各方面要求都很高。像我们十七路的驾驶员也是从我们公司精挑细选的那种老司机，没有事故，没有投诉，然后那个运营也比较安全的那种驾驶员才能胜任。
3: 还是知道有不少人是不远千里来到这儿，就奔着十七路来做一趟，感受感受的。所以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和感觉，
2: 也是对十七路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公交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这个城市有一个好印象。
3: 嗯，是是。
1: 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
4: 咱们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烟台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马路，叫大马路。咱们看一下啊，咱们看一下这个街牌啊。哦。啊，大马路这个街牌大概应该时间是在20年代。嗯。啊，这个名牌有大马路的时候，大概是在1860年的时候。
3: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最早烟台城的时候，可能就这一条马路，所以大家就叫它大马路。
4: 是从马路来讲是可以的，但烟台以后这个经济发展猛的时候，
3: 扩大的时候，
4: 这条马路应该是正式的一个城市的马路，这就是大马路第一条马路，
3: 算是主街道了。
4: 主街道，然后以后才形成了2马路、3马路、4马路、5马路，是这样来的。
1: 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
3: 那在以前，大马路算是一条商业街还是住宅街呢？
4: 以前大马路是一条应该说是贸易街。它这条街上光那个做绣花生意的商铺，有60多家。所以说这个在那个时候，这个烟台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这个出口贸易，像绣花呀，还有这个法网啊，还刺绣啊这些。
1: 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跟随科考队，揭示崆峒岛的地质奇观。
5: 我们探访一下崆峒岛，挺有意思的，感觉还是崆峒岛挺神秘的。
1: 登上蛇岛，探寻妙岛蝮蛇的神秘踪迹。
3: 这就是它的毒牙。
6: 长长的，
3: 很尖哈。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烟台魅力港城正在播出。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和谐共生。

0: 自然童话。
1: 烟台是山东省海岛数量最多的地级市，230个海岛星罗棋布，散落在长达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其中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多达72个。在烟台众多的海岛当中，崆峒列岛显得有些特殊，它位于烟台芝罘区东北部的海域，距离海岸线约9.5公里，是离烟台市区最近的海岛群。崆峒列岛至今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开发，很多无人岛至今让人感到神秘莫测。我们摄制组跟随山东省海洋地质勘察院的科研人员，从烟台市区出发，前往崆峒列岛进行一次科学考察。
2: 现在您在崆峒岛上都有什么样的项目呀？
3: 我们现在是开展一个崆峒岛及其它这个周边海域有个地质调查工作啊，就是下一步也是想着是为地方上崆峒岛的一个开发做点一个地质方面的一个依据这样的。
1: 拍摄是王伟，是烟台崆峒群岛及毗邻海域综合地质调查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项目将对崆峒岛的地下淡水资源、地质遗迹分布和海底地层结构等做出综合评价，为崆峒列岛的开发与环境保护提供依据。此次同行的还有蛇类专家蔡纯志，他和他的团队每年都要在崆峒岛普查蛇类资源。
2: 我看您带了很多工具，能带我们看看吗？
4: 走走看看，拿了夹子。
2: 都在这边。
4: 对，到时候我们上岛以后，你拿一个，我拿一个，这样的、哦、这样的，如果有蛇缸。
2: 这是一会儿如果发现蛇的话，先用夹子把它夹住。
4: 对。哦，
2: 然后还带了什么呀？还带了一些备用的迷彩服。
4: 对，带了备用迷彩服，带了个这个东西，另外带了急救箱。
2: 急救箱啊？
4: 对。
2: 真的有可能很多蛇吗？上面
4: 有很多蛇，有很多毒蛇。哦，
2: 那我们今天上去安全可以保证吗？
4: 有我。
1: 崆峒列岛是地层断裂形成的分离基岩岛，它包括主岛崆峒岛以及周围的卧佛岛、担子岛、头孤岛、二孤岛等10几个小岛，群岛错落有致，形状各异，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主岛。经过40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崆峒岛。崆峒岛长1.95公里，宽约0.5公里，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岛上的山脉呈东西走向，长约1500米，主峰海拔63.8米。崆峒岛原是一座无名的荒岛，清朝雍正年间开始有人居住，因岛上有很多岩洞，原来被称为崆峒岛。由于环境优美，犹如世外桃源，逐渐被人们雅称为崆峒岛。
5: 胶东这边的这个岛屿，它会有共同的特点吗？
6: 烟台这边的是地质构造上说是它基本上近，但是到威海那边它就不太一样。咱们这边是这个地层成因的，它是有点单斜构造，咱们可以看出来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斜的。嗯。而在威海那边，它主要是花岗岩，它是看着比较这个浑圆这种的，跟个这个丘陵一样，它是圆形的这种，它是花岗岩成因的。
1: 据王伟讲，山东沿海岛屿的构造各有不同，比如烟台与威海之间虽然相距不远，但两地岛屿的地质构造和地貌有明显的不同。
3: 让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岩石都是一层一层成层的，而且是倾斜的。我们这个整个岛的岩层都是这样的，我们叫单斜构造。这是岩型，主要是石英岩。你看，我们能看出来这个。
2: 怎么能看出来石英岩？
3: 石英岩它这个岩型，这就是主要是以石英，就是
2: 这个就是
3: 二氧化硅为主。
2: 它的这个透光度很好哈，看起来就有点晶莹剔透的。
1: 王伟说，他们此次调查的目的是为崆峒岛建设国家级生态旅游度假区提供科学依据。我们来到岸边，这里是一片由小卵石堆积而成的砾石性海滩，也被称为采石滩。
2: 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点啊，我们走在这个崖壁之下，全都是非常凌厉的山崖，但是从崖壁下来走到这个滩上，然后就都是这种圆滚滚的石头。
3: 对。
2: 可是造成这个

0: 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形态出现的，却都是海风跟这个海浪哈。
1: 对，主要是海浪。
2: 海滩上厚厚的卵石非常圆润，这是时间的杰作。亿万年来，海浪不断冲刷雕琢，使石头的纹理和光泽完全显露出来，像一层厚厚的宝石一般，光彩斑斓，熠熠生辉。
0: 你看，我随随便便一剪，五个颜色就出来了。而且真的很好看，这一块儿又大个，然后颜色又鲜艳哈、啊。其实说的是块璞玉也差不多。
2: 王伟说，这片海滩的成因主要是含有石英、假长石、云母等矿物成分的岩石碎落于海滩，受常年的潮汐波浪搅动，形成了椭圆状的卵石。卵石里所含矿物的差异决定了它们颜色的不同。离开崆峒岛，我们前往不远处的加岛。加岛是一座无人岛，因岛上蝮蛇众多，也被当地渔民称为蛇岛。由于加岛上没有码头，大船无法靠岸，所以只能换成小型快艇。经过十几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加岛。
3: 各位老师啊，现在把鞋换上，因为这个山呢，这个蛇岛呢，主要是这个丘陵带和岩石地带，因为它底下有很多刺，蛇的都在脚底下，啊、所以说我们尽量把那个水鞋换上，啊，以防万一。
0: 好
3: 不好、啊？抓紧时间换鞋。
0: 好。
2: 啊、蔡淳志说，此次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寻找一种叫妙岛蝮的蛇种，这是一种发现于山东妙岛群岛并以此命名的蝮蛇。为了防止蛇咬，出发前队员们做好了防护工作，换上长筒雨靴，穿上长袖外套，带上蛇药。队伍当中还有急救经验丰富的队员。一切就绪，我们开始向山上进发。
0: 蔡老师已经一个人在前面开始寻找了，因为他比较有经验，他跟我们说呢，只有一次机会能看到蛇，如果要是前面的人先往前走的话，那可能就把这个蛇给惊动了，然后他很快就会溜走，所以我们只能跟在他的身后。这可能是一次比较特殊的采访经验啊。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只能背对大家，跟大家交代一下必要的信息，但还是希望能够顺利见到蛇。
2: 加岛长约710米，宽200多米，面积约0.16平方公里，最高点海拔61.6米，距离大陆海岸线约8.3公里。全岛东北高西南低，环岛四周几乎全是陡立的悬崖峭壁，岛上没有路。护林员踩出了小径，已经被茂密的各种杂草覆盖，几乎难以分辨。我们一路摸索，

0: 哎呦，这个蛇好小啊！
1: 看没有？
0: 哎，您怎么一点都不怕呀，蔡老师？这是什么蛇呀？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吗？
1: 可以，可以。看看，
0: 哦，
1: 你过来
0: 拿蛇。
2: 发现的这条蛇名叫短尾蝮蛇，它的体长虽然很短，但已经是一条成年蛇。
1: 它现在已经怀孕了
0: 啊，这你也能看出来。

0: 一个宝宝，
1: 对
0: 吗？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地方也有点鼓，
1: 应该往这里，往这后面是。
0: 往这后面都是。
1: 对对对，应该。
0: 哎，还真是。
1: 哎，它能动，你可以摸它还能动。
2: 短尾蝮蛇是一种小型毒蛇，它常在河边、草坡、林地或石堆里栖息，食性很广，主要以小型啮齿类和爬行类动物为食。短尾蝮蛇是中国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毒蛇之一，它一般不主动攻击人，但在受到攻击后常会连续扑咬，是每年造成蛇伤的主要蛇种之一。
0: 把它放走了，
1: 放回饲养啊，让它走了啊。
0: 好好
1: 好了，拍着它啊，
0: 小心小心。哦，希望你一个半月后顺利产崽，让他们也适应这个环境啊。
2: 目送这条短尾蝮蛇消失在草丛中，队伍继续行进。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运气能够发现妙岛蝮。岛上没有太多的乔木，但各种灌木盘根错节，枝叶横生。夏季是蛇类最活跃的季节，由于不知道蛇会从哪里出现，我们的心一直处于

0: 在大家都开始感到疲惫的时候，前方有了新的发现。
1: 有一条，
2: 快，
1: 有一条，
2: 快，
1: 哎呦，
3: 闪出了没有？
2: 没有，
1: 快，
3: 闪住了，
1: 快，
3: 来了，
1: 大了，
2: 接着上，
1: 快，
3: 来了，
0: 这条蛇正是我们寻找的妙道夫。
3: 小心，
0: 它近乎完美的保护色，使我们在如此近的距离依然看不清它的形态。摄影师努力分辨它的位置，最终这条蛇清晰地进入了我们的镜头。
1: 扎了我一身，
2: 让我站起来，
1: 吓死我了！
2: 这个大，
1: 啊！哎呦，
3: 看到没有啊
1: ！
3: 这个是咱们这次要蛇岛独特的这个
1: 唯一的
3: 物种。
1: 对，好，把它放头发了，好吧？
3: 哎呀，哇，它的这个
2: 别这么近，
3: 它的这个表皮啊，大家看一下，我用这个树枝比划一下，跟周围的环境。
1: 头给按晕了吗？好，别动！
3: 要跑！
1: 好！
3: 哎，走了！快点！
2: 走不了，都不走了。
1: 好，
3: 快点！
1: 等着，把左一边起来。
3: 我这个位置太可怕了。
1: 放多起来。

0: 断。
1: 尿道腹属于剧毒蛇，夏季这种蛇在早晨和傍晚活动频繁，以捕食鸟、鼠类等为食。
2: 来看一下毒牙，
3: 嗯，
2: 你手机别拍了，
3: 这就是它的毒牙，
2: 看见没有？
3: 哦，
2: 两个长长的，
3: 哦，很尖哈，而且其实还很大，
2: 它有牙鞘把它包着，看见没有？
3: 中间透明的就是它。

妙岛蝮是一种新近发现的蛇种。中国大连蛇岛自然保护区的研究人员李建立为发现妙岛蝮做出了很大贡献，因而这种蛇的拉丁文名字就是以李建立三个字的汉语拼音来命名的。

0: 自己再看到啊。
1: 哦，那整个这岛上到底有多少种类的蛇呀？
0: 有好几种，等我们再找。
2: 我们成功找到妙岛富之后，继续在岛上搜寻。在五六个小时内，又陆续发现了黑眉腹蛇、棕黑锦蛇等蛇种。如此多的蛇类在此栖息繁衍，足以证明这个岛是蛇类的乐园，不愧蛇岛这个称号。
1: 岛上蛇这么多，能够证明这个岛的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0: 非常好，非常好。如果它生态环境不好，它是没有那么多蛇，它不可能生存下来，在几千年里面才沉淀下来的，它有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2: 离开的时候到了，我们登船返航，看着逐渐远去的海岛，我们希望崆峒列岛的旅游开发能够顺利的展开，更希望它自然原始的生态能够永远的保持下去。跟随鲁菜大师寻找最新鲜的食材，
1: 很漂亮哈，然后通体是这个有点带粉色的，真的是像肠子一样。
2: 展示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1: 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烟台魅力港城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清晨，烟台莱山区森林公园的海滩上晨雾未散，三三两两来赶海的人们被笼罩在青烟一样的薄雾当中，若隐若现。我们跟随鲁菜特级大师程伟华来寻找一种珍贵的海产品。
2: 这片海是在烟台的哪一个位置呀？
3: 就在烟台的东部。
2: 嗯，
3: 啊，这片沙滩呢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你平常大家在这游泳啊，在这采集一些蛤蜊呀，像我们今天我们是除了我带我的家人来游玩，
2: 嗯，
3: 然后我们还想在这里寻找这个我们烟台最好的一种食材，叫海肠。
2: 海肠子。
1: 程伟华所说的海肠是一种长圆筒形的环节动物，因为外形类似动物的肠子被俗称为海肠。海肠在山东沿海地区的食用历史非常悠久，是鲁菜中常用的海鲜原料。海肠主要出产在渤海湾，其中烟台、威海和青岛等海域是它的主产区。这里海水温度低，海肠的生长周期长，因而品质最好。程伟华说，附近的渔民经常在这里采挖海肠，他今天要采购一些。没过多久，我们就遇到了一位挖海肠的渔民。
2: 怎么样，收成怎么样？
4: 今天不多。
2: 不多呀？
4: 不多。
2: 哦，这个是不是特别？这都是海肠是不是？
4: 对。
2: 啊，原来它长这个样子。
3: 像肠子一样。
2: 可以拿吗？
3: 可以拿。
2: 可以拿哈。
4: 它不咬
2: 人。哦，哎呦呦，还在动呢。
3: 嗯。
1: 程伟华所说的海肠学名叫做单环刺翼，成年的海肠体长约30厘米，颜色呈浅红色，它浑身光滑，没有毛刺，拿到手里非常黏滑。我们看到挖海肠用的工具也很特殊，它由金属制成，好像一个大号的针管。海肠以滤蚀海水中的有机物为食，洞口的泥沙一般呈凸起的形状。挖海肠时将工具对准洞口，快速插入泥沙中，同时用力将泥沙和其中的海肠抽入金属管中。
3: 哎
2: 啊，
3: 有一个，
2: 还是老师傅厉害。基本上是五六个就能中一个，
3: 北方北中，来看看。
2: 哎呀，累得很是吧？
3: 特好。
2: 哦，这还很新鲜呢，非常的紧实。
3: 对，
4: 太厉害了。
3: 行，
2: 这个是不是唯一的好处就是挖出来它不会再很快钻进去了？
4: 它就要臭的。
2: 哎呦，
4: 臭的快，臭的越快越好
3: 。
4: 啊，越快越好。
2: 下去。
1: 受到惊扰后，海肠逃逸的速度非常快。因此挖海肠的动作也讲究一个快字。记者经过多次尝试，终于挖到了一只海肠。
2: 谢谢师傅亲自授课。哦天哪，我觉得真的是还挺不容易的。其实每一桶扎下去的时候都像一个未知数，不知道会怎么样。
1: 带着挖来的海肠，我们跟随程伟华来到烟台市区他所工作的酒楼。程伟华和他的徒弟要分别为我们展示两道正宗的鲁菜，
2: 在我们面前摆了很丰富的食材啊。程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做什么样的菜？
3: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派的菜，也是一个网红菜，就是叫海肠捞饭。
1: 程伟华说，海肠是鲁菜当中的传统食材，捞饭则是一种用先煮后蒸的方法做出来的米饭。海肠捞饭是将海肠与捞饭相融合，是鲁菜当中的一道创新菜。首先进行备料，先把五花肉切成肉丁，将韭菜苔、葱和辣椒切碎，再把清理干净的海肠切成小段。
3: 海肠是我们经过加工了，就把那个海肠的肠子啊都水都去掉了，
2: 已经洗过了哈，可以看到它已经不是我们在海边。

0: 到那种非常膨胀的这个状态了，一样也是切这个小段儿。哦，可以看到这个横切面还是有一定厚度的，其实比在那个海边拿起来的那个感觉好像更有弹性一些。
1: 海肠的质量就是皮越厚越好。
2: 陈伟华出生在烟台，作为中国鲁菜特级大师，他曾荣获中国烹饪界的最高奖金爵奖，如今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推广教学、传播鲁菜文化上。
1: 海肠啊，这种原料是质地比较脆嫩的，所以它对这个火候的要求很高，一定要旺火速成，快速的煸炒。
2: 烹制海肠捞饭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步是先将捞饭与鸡蛋一起做成蛋炒饭，炒熟后的蛋炒饭要摆出一个造型，使它成为盛海肠的器皿。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步骤，炒海肠。油温七成时，下入五花肉，用大火翻炒，把猪肉丁煸熟后，再下入海肠。海肠肉非常薄，一烫就熟，很不耐火，所以要一气呵成。
0: 只要用一点余温啊，稍微给它加一点火，断生就可以，是吗？哦，哇，这变化非常快。就在我眼睛看着它，大概十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2: 加入韭菜苔，旺火快炒，放入盐、生抽、料酒进行调味，然后就可出锅。将炒好的海肠放在蛋炒饭上，最后再配上独家秘制的调味酱。
1: 我们这个和其他的海肠捞饭不一样，我们叫蚕酱海肠捞饭。
0: 蚕酱海肠捞饭，
1: 对，
0: 所以海肠是这里面的鲜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1: 对对，
0: 然后这蚕酱就把它的味道给调出来。
1: 是
0: 海肠捞饭做好了，
1: 做好了，大家品尝。
2: 相比于新炒的海肠捞饭，陈伟华的徒弟范庆林为我们展示的是一道传统鲁菜——整鱼两吃。这道菜是用一条鱼两种做法做出双重口味，是鲁菜中非常经典的一道宴客菜。
3: 这个就是一个刀工，这个菜呢，一个是刀工的体现，二个是火的体现，因为它是两吃嘛，两个吃法。
2: 范庆林作为烟台十大鲁菜大师之一，师从陈伟华多年，据他讲，整鱼两吃实际上是由切汁松鼠鱼和清蒸荷叶鱼两个菜组成。这道菜工序复杂，加工时先将鱼身一切两开，剔下两面鱼肉片，一面肉片改刀成皮肉相连的荷叶状，从头至尾逐片加入虾馅儿，然后用盐、葱、姜汁、蛋清和淀粉等进行腌制。
0: 为什么要把这蛋清里面加上淀粉呢？
3: 我就是加一点呢，就是给它挂一个软糊，它让蒸出来呢，这个鱼啊，它不容易老。
0: 哦。
3: 而且特别鲜嫩。
2: 将腌制好的荷叶鱼放入蒸箱蒸20分钟，此时将另一面鱼肉改刀成松鼠鱼形状。
1: 行业里边叫麦穗花刀。
0: 麦穗花。
1: 麦穗花刀。你现在片的，刚才是片的，就这样片，叫荷叶花刀。
0: 荷叶花刀。
1: 这个片完，还有直刀切。其实又在炸出来，像麦穗一样。就刀工要求很重要，这个你看，一定要刀见底，还这么切。
2: 将改好刀的鱼肉拍入干淀粉，涂上蛋液，将松鼠鱼肉面朝下，放入八成热的花生油里，先双手贴着鱼的头尾直到定型后，再将整条鱼放入油锅里炸至金黄嫩熟，就可以出锅装盘了。此时荷叶鱼也刚刚蒸好，用烫熟的青绿油菜隔开红白分明的两鱼，分别浇上青红两种芡汁，整鱼两吃就做成了。
3: 整鱼两吃我们做好了，
0: 就算完成了是吗？哎呀，别看是一条鱼呀，真的是不容易。
3: 两个颜色，两个口味。
0: 自做这道菜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什么呀？这道菜应该也是鲁菜的经典代表。
3: 每次做的时候我心里都想，这是师傅传承给我一道经典的鲁菜，我一定要把它做好。我一定要用心的把它做，
0: 即便再繁琐，每一步也绝不马虎哈。
2: 为了让记者对鲁菜有更深入的了解，陈伟华邀请记者品尝几款经典的菜肴。
0: 那鲁菜最讲究什么呀？您能以当中的某一道菜给我们做一个例子，然后给我们看看鲁菜什么样的鲁菜出

0: 出品才算是好的。
1: 就鲁菜，我们经常说是鲁菜在刀工要求刀工精细，这个调味准确，形状各异，然后是这个味道鲜美。
2: 鲁菜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历史非常悠久。鲁菜分为济南菜和胶东菜、孔府菜等几大派系，烟台被誉为中国鲁菜之都，作为胶东菜的发源地，以烹制各种海鲜而驰名，刀工精细，选料考究，讲究花色造型，口味清淡鲜嫩，追求食材的原有味道。
0: 其实呢，菜做上来还是稍微摆了一小会儿的。
1: 对。
0: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松鼠鱼的这一部分现在吃起来还是有那种酥脆的口感。其实这个就非常的有难度哈，因为这本身就是两种完全不搭嘎的口味的鱼放在一起，但是要让他们吃起来给食客的感觉像是同时做好的。
2: 称伟华说，整鱼两吃是鲁菜当中非常考验厨师功夫的一道菜。鲁菜讲究七分刀工三分勺工，整鱼两吃对刀工、火候、芡口、形状和颜色都有很高的要求，一烹一炸同时进行，两种风味的鱼上桌时要保持同温共热齐鲜。
0: 我们来尝尝这个清蒸的哈，
1: 清蒸荷叶鱼。
0: 首先看这颜色就非常漂亮，里面包的是虾肉，所以它是粉粉嫩嫩的，外面呢还是白白的鱼肉裹着它，
1: 很鲜嫩的这个菜。
0: 它是这么软嫩的一种口感啊。我觉得这道菜啊，虽说做起来的确是非常考验厨师的技巧，但是对食客来说可以满足食客贪心的需求，因为本身清蒸的这一边既可以吃到虾和鱼的鲜甜口味，清蒸的做法就最大的保留了食材的鲜度了。
1: 是。
0: 然后如果觉得吃的稍微有一点清淡了，这个时候就把筷子移向旁边的这松鼠鱼的旁边啊，夹一块，酥脆甜酸的那个口感马上就充盈了整个口腔，一下子那种浓郁的感觉就来了，所以它是非常有反差的一道菜啊。
1: 对。
2: 鲁菜擅将海鲜与其他食材巧妙结合起来，海肠捞饭就是这种风格的体现。
0: 其实在看程老师炒的时候，就那十秒钟，我就亲眼见证了这个海肠的颜色从一种鲜红色然后变成粉红色，它是非常快的速度当中就把它炒熟了。现在我咬在嘴巴里的时候还是一种很弹嫩的口感，而且加了一点小米辣之后呢，这小米辣它不抢这个鲜的味道，反而在最后全部都吃完的时候一点点回辣的感觉，一下子就把这个炒饭当中的油分啊，还有甚至可能觉得海鲜稍微带的一点腥气啊，全部都带走了，配合的恰到好处，特别的好吃。
2: 程伟华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今中国人的饮食观念早已摆脱了吃得饱吃得好这些基本要求。作为一位鲁菜大师，他见证了鲁菜这些年的发展变迁。鲁菜的振兴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更离不开创新和改良。当年轻人成为了消费主力后，鲁菜更应该与时俱进，在美味、营养与时尚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这是把鲁菜发扬光大的一个方向。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

0: 薛轩上任后发现营场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附身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营场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明戒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取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从济南城到荆州，西汉江陵县五大夫隧的故里，经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已是沧海桑田的变幻。凤凰山踪迹难寻，但隧容颜依旧。
1: 甘千年，十万年，不甘不死之半年。
2: 一个是深埋，一个是密封，
3: 肚子里还有瓜子呢。
4: 我们看到的神经树非常的清楚。
0: 楚人隧的故里有过怎样的传奇往事？小小的凤凰山究竟掩藏着怎样的秘密，让隧的尸体历经2000多年而不朽呢？湖北武汉，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前身是武汉医学院。就在江陵凤凰山168号墓西汉古尸出土后，尸体的器官标本被迅速送往武汉医学院。鉴于这一考古发现的重要性，湖北省立即成立了江陵凤凰山168号墓西汉古尸研究小组，第一时间对古尸展开了研究。古尸的器官标本被送往武汉，当时的武汉医学院拥有全国先进的电子显微镜实验室，在医学上古尸是极好的标本。通过电子显微镜研究古尸的器官和组织的超微结构，从而了解其疾病和死因。
4: 通过病理学的解剖，可以观察到他死亡的原因，以及他的这种生存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身体状况，有什么病，得了什么病，啊，这个都是可以观察到的。
0: 参加过马王堆汉墓出土女尸检查的同济医学院教授阮佑斌，也参与了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古尸的研究。他选取古尸的器官切成薄片，然后将这个已经非常薄的切片放在电子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5: 在那边我们取材回来以后，还改小切的那个叫做超薄切片，但是我们比那个光学显微镜的切片里面要是按规律还要切上100片，就叫超薄切片。
0: 在电子显微镜下，古尸的各种器官和组织的细微结构清晰地显示出来。
5: 当时给我思想印象最深的就两个，第一个就是在细胞组织之间的那个结的组织，也就是它的这个胶原纤维保持得非常非常的好，一看到我就惊呆了哟，我说跟现在人都没有两样。
0: 让阮佑斌大为惊奇的是，古尸的神经系统保存十分完好。
5: 神经系统呢，它就是有髓鞘的那个部分，髓鞘的它的那个就没有这个胶原纤维保存那么好，但是它的那个有髓神经，它这个髓鞘同心排列的一个板层结构还清晰可见。
0: 原湖北医学院病理研究室的王瑞棉参与了古尸研究，他所在的病理研究室负责气管、肺、气管软骨等6个器官的超微结构研究。
6: 这个就是肺里面的那些个小的，就是快到肺泡的那些个管道都存在，这是肺里头的那些个肺泡，这些小泡泡都是肺泡。
0: 令人心
6: 管道都存在，这是肺里头的那些个肺泡，这些小泡泡都是肺泡。
0: 令人兴奋的是，古尸气管软骨的细胞形态还保留着，这让科研人员感到十分兴奋，猜测细胞核里头是否还存在 DNA。
6: 一共做了20种方法的研究，这6种器官每一种器官，最后我们在细胞里面还发现有细胞质里还有蛋白质，还有糖，就是用组织化学的方法测定出来的，核里面的

0: DNA 是存在的。
1: DNA 是存在于生物细胞中的遗传信息载体。荆州城外凤凰山下的古尸，在经历了2000多年的沉寂后，将自己的生命密码展示给人们。那么遂生活的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他的家园有过怎样的故事呢？公元前279年，楚国都城郢遭受了灭顶之灾，一直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击溃了众多诸侯国家的军队，锋芒直指长江岸边的楚国都城郢。带领这支军队的是楚国后裔白起。白起威名赫赫，在担任秦国将领30多年间，攻取大小城池70余座，歼灭近100万敌军。数代楚王苦心经营了200余年的楚国都城郢，一夜之间坍塌了，史称白起拔郢。战国的灰烬掩藏了一座城池曾经的繁华和荣耀，然而瑰丽多姿的荆楚风韵留存下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之畔的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着一件造型古朴的乐器石边磬。石磬制作精美，整体呈弯刀形，辅以精美的花纹。透过斑驳的痕迹，依稀可以看到石边磬彩绘的痕迹。
2: 这样大量的大型的宫廷里面才会这样的那个大型的那个乐器，而且这个石边磬的话，就是所谓那个八音里面的石这一类。
1: 这件石边磬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们来自楚国的都城郢，也就是济南城。20世纪70年代，因为配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湖北省的考古工作者对济南城展开了田野调查和发掘。一次偶然的机会，考古人员打听到了一户农民家里铺着一种奇怪的石板。
2: 我们的一些老专家听说，某一户农户家里面好像有那种石板铺的一个面，但是那个形状呢，就是像那个弯镰刀形。哎，这个就蛮特殊了，然后专家就在现场去看，形制很特殊，就一看就，而且弯镰刀的那个拱部还有钻孔，这一看专家一看就知道这是边磬。
1: 经过清洗的石磬一下子露出了原来的模样，褐色的石面上留下刻绘的痕迹，图案以凤鸟为主题，其余部位则用羽毛花纹填充，呈现着富丽多彩的图案。石磬上部的钻孔正是用来悬挂石磬而穿凿的。楚国崛起于江汉平原，消灭周围几十个诸侯国后，一度在楚庄王时问鼎中原，与北方强国抗衡。
3: 也就是说呢，在战国早中期的时候，楚国就在非常强盛了，所以他在南方，就是他被在原来的北方啊，就受到那个秦的威胁，然后呢，他就往南方发展。
1: 《史记·楚世家》记载，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自丹阳迁都于济南城。楚国在这里建都的200余年中，楚国的霸业也达到了鼎盛。
3: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江汉平原，这是一个粮仓，它是需要它的经营这块土地，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战国时期的楚国呀，它这个核心区域、中心区域就在江汉平原、江汉府地一带，然后它就选择了这个点。
1: 楚国曾经的强盛，在济南城留下了印记。距离济南城遗址大约30千米的田野上，有一处高高隆起的土台，人们

0: 叫他熊家种。从2006年开始，湖北省的考古工作者揭开了隐藏其中的秘密。这是一座楚王陵，由竹冢、车马坑等组成。车马镇尘封地下2000多年，出土时排列整齐，令人震撼。
1: 根据发掘的那殉葬墓、还有祭祀坑、还有车马坑做考古学的研究，我们基本上定为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的，学术界就比较倾向的意见是楚惠王，他正好跨春秋战国之际。
0: 楚惠王在位56年，他的母亲是越王勾践之女。楚惠王即位后重用贤人，改革政治，使楚国国势得以迅速复苏，楚国成为一方强霸。曾经恢宏绚烂的济南城已经不复存在，尘封地下的王陵以及出土文物，让今天的人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昂扬遒劲的历史进程。这是战国镂空勋碑，这是勋炉，这是战国编钟，大型的打击乐器，这是熊家冢出土的玉佩，各种纹路的玉璧和玉环，宽边小孔为璧，窄边大孔为环，这是玉覆面，这是龙形玉佩，这是双头龙玉器，这是虎座凤架鼓，巧妙地将音乐和艺术品融为一体，而凤凰则昂然于虎背，展翅欲飞。那个盛世遗留下来的石边磬，也在济南城的废墟里静静沉睡了几千年。一个石边磬，仿佛让人看到了一个王城曾经的辉煌。在列国争雄时代，雄踞长江之滨的郢都济南城，与北方的秦国都城咸阳城、齐国都城临淄城遥遥相望。考古勘察表明，济南城址规模宏大，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4.5千米，南北宽3.5千米，总面积约为16平方千米，是今天荆州城的4倍。
2: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它就是济南城的一个最南边，就是一段城墙。这段城墙呢，济南城的南边的城墙呢，它是在左手的这个位置一个拐角，这是南城墙往南边拐弯的一个拐角。
0: 城内夯土建筑的台基十分密集，散落着陶水管、铜瓦、板瓦等建筑材料，反映了当时城市的繁华。这是济南城西园北门复原图，双阙式建筑。这是30号宫殿遗址复原图，楚辞《招魂》对当时的宫殿有描述：高堂碎宇，建层轩歇，层胎垒榭，临高山歇。
2: 为什么我们现在济南城发现不了很多那种重要的文物啊，比较高等级的文物，对不对？这么大个都城，它应该有比较好的青铜器，对吧？但是为什么没发现？它有可能早有准备，就把这东西给搬走了。
0: 战国后期，秦楚两个大国博弈在济南城打上了深深的历史烙印。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顺汉江直取楚国腹地，攻取了楚国都城郢，迫使楚顷襄王、东迁王陈毅。秦将白起拔郢之战，使得楚国失去了自战国以来赖以为根基的江汉平。

0: 原地区，楚国被压缩到淮河流域的楚东国境内。至此，秦楚对峙的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转变。济南城遗址内，有的地段现在还存有高达数米的城墙遗迹，城外还有城壕、护城河围绕。
1: 这就城外了，城外了，我们的下边就是护城河，护城河再往护城河顺着就是城墙，走过去以后，在外面全部是都是济南城的外边了，南边了。
0: 考古发掘表明。

0: 以前做过一些工作，做一些工作，我们现在地表都能发现这些问题，都能看到这些河的水系啊都通了，还在流水。
1: 济南城的南城门连通河道，考古工作者在南城门发掘出了水门遗址。古河道宽18米，底宽6米，河底距地表约4米，共发现37个木柱，分为6排，水门可通船。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当他从郢都流放出去，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哀郢》。诗中写道：“过下首而西浮兮，故龙门而不见。”屈原放逐走的是水路，他回顾的龙门应当是指济南城的水门。这是济南城南园水门复原图。水门有立柱挡板，还建有阁楼。地处长江之滨的济南城，不仅河道众多，而且遍布着大量的水井。水井分布密集，有的水井至今泉涌如注。考古人员一共发掘出了400多口水井，分土井、木圈井、竹圈井、陶圈井等。陶圈井有的和竹圈井结合，有的只有陶圈，最下部有井架。在发现的水井中，陶井的数量最多。有的学者认为，有的水井只是用来储物。考古人员在陕西咸阳城遗址也发现了用来储存食物的水井。考古人员在水井里还发掘出了许多陶制水罐，水罐呈长筒状，开口较大。
0: 水井里头打水的那些提水的罐子、陶罐。
1: 这是济南城出土的陶井圈。
0: 这个可能就是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就是说这个井圈下去以后啊，有的起到一个加固作用，还有一种功能可能就是渗水用，那个打点水从外面渗进来。
1: 济南城里距离宫殿区不远就是凤凰山。显然，凤凰山是当时济南城里一处登高赏景的名胜之地。
2: 它是宫殿区再靠东南部的一座小山丘，直接或者是通俗的说，这座凤凰山也就是楚国当时的宫殿区的一座风景山。
1: 楚王在凤凰山登高赏景的岁月，也是这个南方大国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楚国的疆域空前扩大，楚国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天河南中部。荆州博物馆珍藏的楚国青铜器见证了这一段岁月。这是戈，是楚军士兵使用的格斗兵器，长柄平头，刃在下边，可横击，可勾啄。长戈用于车战，短戈用于步兵，这些戈曾经就握在年轻士兵的手中。这是箭足，这是折叠足顶，足上部浮雕兽面纹，中部有活栓，可以折叠至顶底部。当时兼并战争，行军打仗频繁，这种顶便于携带。淳于，古代一种铜制的军乐器，春秋时期出现，盛行于战国时期，顶上多做虎形钮，可悬挂，常与鼓配合。

0: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克郢都。秦军在郢都济南城附近新建了一座军事堡垒，用来管辖楚都旧地。
1: 其实拔郢之后，秦在现在我们的金陵古城的东北方向2公里建立一座郢城，方形的，基本上成方形，只有1.2平方公里。现在去看也是保存的比较完好的护城河还有城垣。
0: 郢城也是西汉南郡郡治所在地，经历了变迁，昔日的郢城今天农田与房舍遍布其中。
2: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郢城的一个航拍图，航拍图我们现在从这个绿点开始，这边从就是北城墙，然后这边是东城墙，这边是南城墙，这边是西城墙，然后这个城墙之外呢，我们看到这个一圈这个绿色的，就是这个以前郢城的护城河。
0: 经过2000多年的岁月，郢城的护城河依然可以辨认出来。昔日的护城河里长满了莲藕，护城河的一侧是高高隆起的城墙。
2: 在我们现在在我们身后呢，我们看到的地方，那个有水的地方啊，就是这个郢城东城垣外的护城河的一个现存的一个痕迹。当然这个护城河呢，实际呢肯定比现在要窄，因为后来这个人们在生产生活的时候把拓宽了，改造成鱼塘和这个藕塘。
0: 战国时代，秦楚的争霸战争绵延数百年，在秦国征服南方大国楚国的过程中，郢城的地位十分重要。荆州市的考古人员在郢城东城墙发掘出了陆路城门，还在城内发掘出了古河道。当郢城的河水穿过高大的城门流向更远的地方时，曾经威震一方的楚国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从郢城的城墙上眺望，可以看到济南城残破的城垣，楚王曾经居住的高大巍峨的宫殿已经坍塌，荒草出没其中。郢城外，凤凰山成了一处墓地。1975年，湖北省的考古工作者对济南城展开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凤凰山秦汉墓葬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小小的凤凰山仿佛是历史的见证者。考古人员在凤凰山70号秦代墓葬里出土了墓书和墓壁。墓书正面描绘的是歌舞场面，一位舞者舒展长袖，两侧各有一位舞者。墓书的背面是宴饮场面，提斗者站立，其中一位坐着的人手捧遗物。从画面上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坐姿。墓壁的壁尺十分细密，正面描绘了一幅送别画面，两人双手相握。墓壁的背面描绘的是相扑场面，这应当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运动。秦汉更替，凤凰山成为了西汉时期的一座墓地。湖北省考古工作者从1973年开始，在江陵凤凰山发掘了8号、9号、10号汉墓，以及168号、167号汉墓，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汉代简牍，对于研究汉代社会经济极具价值。因此凤凰山汉墓群飞升国内考古界。江陵凤凰山10号墓出土了172枚竹简和6方木牍，内容包括算赋和田租的缴纳、种子借贷、生意账本以及人口户数等。其中有一组竹简记载了从6月16日到10月10日出售货物的情况。每一

距离济南城只有几千米，有一个叫影城镇的地方，地名的由来就是秦汉时期的影城。

0: 一笔账都记有顾客姓名、商品名称、数量、价格等，最后合计金额为1828钱。
1: 因为他合伙能够的分对账，某种东西都分对，分开来搞，这所以已经是啊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发现。对呀，这个世界的会计史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0: 简牍表明，汉代农民除了缴纳算赋和口赋，还要交立俸和口钱等。15岁到56岁初为算赋，口钱从7岁到14岁，每人23钱。2000多年前的西汉江陵县占据着一片高舆之地，农业的发展加之交通的便捷，也使得商业贸易十分发达。凤凰山168号墓出土了车、船等模型。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浅册中记载有大周念三甲，随葬品中有木船模型一件。两旁置甲，这反映了江陵地区水上交通的发达和造船工业的进步。
1: 所以是23甲，这是当时最大的船，千丈的船，1000丈的船。所以这是说明啊，当时这江陵这块地方啊，就是啊，从啊，三峡出来以后到，长江中游啊，往上游、往下游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0: 考古人员在凤凰山8号墓出土了一副六博旗。六博戏，这是当时一种极为流行的娱乐形式。当时人们已经对六博戏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有住住不能食，简简不为礼，头穷住局上，终日走脖子的描述。六博已成为宴席上一种常见的酒令游戏。汉乐府这样描写：上金殿，住玉尊，言贵客，入金门，入金门，上金堂，东厨具摇扇，垂牛烹猪羊，主人前进酒，谈色为轻伤，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

0: 荆州城北济南城遗址的凤凰山，距离长江只有十几千米。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今天的凤凰山已经无迹可寻。
1: 当时发现故事时候，我们在这看那里，那是七五年的时候，考古大会战吧。这个很多年以前，它叫凤凰山，但是经过几千年以后，它就慢慢的就流失啊，就成了这样子。
0: 岁月流转，岁在凤凰山下沉睡了2000多年。那么，是什么原因能够让岁保持完整的身躯而不朽呢？考古人员首先把目光投注到了岁的棺椁。椁室用厚厚的木板做成，椁室内有外棺，外棺里有内棺，两个棺都用了3到6层麻布加以捆束。尸体在下葬后，棺内少量的氧气在尸体的自溶过程中被迅速消耗殆尽。考古专家发现，除了棺椁的密闭，整个墓室也封闭得相当严密。湖北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的科研人员通过对凤凰山168号汉墓所处的水文地质环境分析，发现了有利于尸体保存的地质条件。
1: 地下水位的观测的话，它这个棺木呢是全部在地下水以下的，如果是在以上没有这个水的这个保护的话，它就不容易保存它的还原环境。
0: 坚实严密的棺椁使得内棺处于绝气、缺氧和恒温的稳定环境中，

0: 而棺冶也有助于浸泡其中的尸体得以很好保存。
1: 流水对棺木的保存反而好，这咱们呢，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之半年。
0: 岁的老年被多种病折磨，现代医学检查，人们得知他患有动脉硬化、血吸虫病，还有胆石症等多种疾病。
2: 我们已经通过切片，这个病理切片发现他，第一，他有肝硬化，就是血吸虫最后引起他肝硬化。
0: 遂患有血吸虫病，说明2000多年前血吸虫病就在荆州流行开来。可以想象，遂患上血吸虫病后，一定饱受病痛的折磨。
3: 那是古代的话，没有血吸虫这个病，但是有骨病的记载。这个骨病的记载的话，那个病人是非常痛苦的，腹大如鼓。
0: 盛世还在延续，但遂终究敌不过病痛的折磨。医学人员通过器官微超结构的研究发现，遂死于胃穿孔引起的弥漫性腹膜炎。在当时来说，这是一种致命的疾病。
2: 那么穿孔以后呢，当时就形成腹腔里面的感染，因为嘛，消化液就是胃液流入到我们有力的腹腔里面去了，这样就形成细菌感染。最后呢，感染以后形成全身的一个感染，造成这个菌血症、毒血症。
0: 检查发现，武士的胃里有138颗香瓜子，香瓜或许是留给岁最后的美味。济南城里的凤凰山曾经是楚都宫殿区的一座风景山，岁应该登上过凤凰山，在那里可以望见故都残破的城垣，在夕阳的眼罩下更显凄美。
4: 他见证了一段荣耀，他自己创造的辉煌，最后魂归故里。
0: 在历史的天空中，一个留下名字的古人宛若划过天幕的流星，他留下的故事真实有趣，也耐人寻味，充实着人们的想象，使得历史不再渺远，恍若昨天。
5: 夜如盘，血色黎明，绝密档案尘封解密。从上海滩到南京城，从隐蔽战线到太行烽火，一段段红色记忆，一场场生死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用信仰铸就暗夜荣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926年，武汉，暗流汹涌，军警密布，杀机四伏。我潜伏于权力核心，以智谋周旋各方，以胆识直面危局。明处是官场浮沉，暗处是使命在肩，步步皆是生死考验。我以一身孤勇守护党的秘密与同志安危，而我没想到一场更凶险的暗战正从一份任命开始。

1926年11月，一个叫吴德峰的人被任命为武汉市政府常委兼武汉市公安局长。吴德峰是谁？他为什么能够在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当中担任要职，而且还是负责安全的公安局长呢？然而当时没有人知道，吴德峰还有另外一个秘密的身份。

0: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在湖北军政界家世显赫的吴德峰，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通过国民党所派邓演达推荐，担任武汉市政府常委兼国民政府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可没人知道，我藏着一个掉脑袋的秘密。我真正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武汉地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我走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件事，全都是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安排。
1: 他们家呢是湖北保康县的一个世家大族，非常富裕的一个家族。他参加革命啊，他们家每个月给他100-200块大洋，拿这些钱贴补革命。他是这么一个革命者。
0: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被逮捕杀害。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迁往武汉。而手握武汉公安局实权的吴德峰成为党中央在武汉的保卫者。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以暗流涌动，开始与南京的蒋介石政权秘密勾结。
2: 因为他是公安局局长，那么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党组织迁入这个武汉，他会起到很好的作用。比方发放的户口啊，这些呢让他们都合法化。另外呢，就是一些这个住啊，这些行啊，这些都会提供方便。
0: 1927年4月，党中央即将在武汉召开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

0: 此时的武汉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处处都是杀机。我利用自己武汉公安局局长的身份之便，悄悄摸底布控，阻拦国民党密探反动军警随意靠近侦查。吴池生，吴德峰的小女儿，由于严格的组织纪律，父亲当年从事的工作未曾向家人透露分毫。多年以后，他才从父亲战友的回忆以及那一本本尘封的工作笔记里，逐渐了解到那些不为人知、扣人心弦的革命往事。
1: 因为当时公安局的话，那个非常的重要。实际上当时的话，那人的来往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同志啊，要隐蔽什么，要办理户籍啊，什么办的这个叫通行证啊，那他是很方便的。特别是在这个第五次代表大会，他是利用他这个身份的话，是保卫了会议的。
0: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开幕。4月29日至5月9日的正式会议，则秘密移至汉口黄陂会馆。会场转移，代表撤离，每一步都险象环生。我亲自勘察，布下暗哨，几日未曾合眼，直至会议圆满结束，国民党特务始终毫无察觉。我用情报与警戒编织起一张无形的保护网，然而无人知晓，这张网很快便要迎接一场更为猛烈的风暴。
2: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一个党的秘密机构，并且在进行公开活动的同时加紧进行秘密活动，及时掌握反动势力的破坏动向，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此时吴德峰这位武汉公安局长就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0: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从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一职。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事部建立一个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自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专业情报保卫机构正式成立。
3: 我们的情报保卫组织呢，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啊，是可以说是完全是一种自卫性的一个性质的情报保卫组织啊，而且当时呢，是被我们的敌人给逼出来的。
0: 特务工作处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设组织科、特务科。特务科下设保卫、情报、匪运、特务四股，各司其职。而我呢，顶着武汉公安局局长的幌子，实际上受中央军事部和湖北省委双重领导，常常秘密前往中央军委驻地，向周恩来同志当面汇报工作。
4: 武汉的公安局长是地下共产党，当然国民党方面是不知道的，国民政府方面是不知道的。那么他这个时候在执行国民政府这个任务之同时呢，他也在为党工作，对于武汉地区的这个革命运动进行保护啊支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0: 武汉市汉口区胜利街有一座西式三层小楼，他坐西朝东，红墙赤瓦。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到了这。

0: 幢小楼里。当时总书记陈独秀、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等人在此办公和居住，周恩来、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等党的领导人经常在这里开会和工作。特务工作处警卫人员24小时值守。也是在这一时期，党中央在组织部内设交通处，并配备了交通干事，负责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和人员往来。我则继续利用武汉公安局局长的身份，在敌人内部周旋。我刻意与陈公博称兄道弟，看似亲密无间，实则是想借他这块跳板，接近汪精卫夫妇，借机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很快我发现汪精卫活动频繁，行动诡秘，一场分裂的阴谋正在暗处悄然酝酿。
1: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开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此时，吴德峰利用自己公安局长的身份，保护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安全撤离，使得党中央和革命力量免受重大损失。
0: 武汉地区国民党内部也开始清党，吴德峰也被列入铲除之列，但他手中掌握的公安局实权和警察大队武装力量，让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忌惮，不敢贸然行事。
2: 这时候党也通知我父亲走，我父亲呢，因为那个当时很多事情要办，就是这好多人要隐蔽下来啊，还有很多人要走啊，还有会议的问题，所以呢，我父亲呢说我还能坚持。
0: 湖北武汉市汉口区鄱阳街139号，1927年8月7日，8七会议在这里紧急召开。会上，毛泽东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
2: 在八七会议的时候开的时候呢，他还以一个什么什么，就是以查户口来保卫，假装在那个周围去查户口，不是查户口，是查别人，是查敌人，所以是保卫了这会议的。
0: 武汉，这座曾经的革命心脏，如今已沦为血色炼狱。昔日并肩的同志，倒在血泊之中。中共中央机关已秘密迁回上海，我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我心里清楚，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2: 可是当时那个国民党反动派的话呢，就不是说是马上敢抓他，因为他有兵权，就告诉他叫提升他，要给你升职。所以在这之前呢，他就马上就安排了开一个迎新送旧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头呢，他就化妆走了。
0: 他深入虎穴，为党战斗到最后一刻。在敌人的核心堡垒里，吴德峰一次次将敌人的阴谋提前洞穿，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关键情报。随着中共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到上海，吴德峰也结束了武汉公安局局长的潜伏生涯。这不是结束，而是另一场更漫长、更隐秘战斗的开始。
1: 1928年底，吴德峰回到上海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找到了他， 代表中央

0: 与他谈话，要他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交通科长。第二年，吴德峰调任中央秘书处外部交通科，负责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交通联络。
1: 彼时的上海是一座被白色恐怖所笼罩的城市，敌人的封锁线层层密布，建立中央与全国各地党组织之间的联络成为当务之急。
0: 吴德峰上任之后，对原来的交通线进行了调整，又从各地选调干部充实交通员的力量，党内交通部门初步建立起了全国交通网，主要线路有三条：北方线从上海通往天津和北平，进一步延伸至东北、西北等地；南方线从上海至广州、香港等地；长江线从上海至汉口。
1: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党走上了发动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进行武装斗争的道路。革命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2: 我父亲当了外交科长的话，就是很快的呢，打通了就是这个苏区啊这些地方的工作，对外的联络啊，这个通信都打通了，完成的任务挺特别的好。所以在当时的话呢，交通科呢就起到了很多的作用。
0: 1930年7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在上海的中央军委建立交通总站，由吴德峰负责。11月，中央交通局成立。交通局由周恩来、吴德峰等五个人组成的中央交通工作委员会领导，吴德峰任交通局局长，负责日常领导工作。
1: 1930年11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直属的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原负责中共党内交通工作的中央秘书处外交科和中央军委交通总站，后来统一归属中央交通局。
3: 交通线啊，实际相当于党的血脉，就是像人的血管一样，他负责送什么呢？一个是送干部、送人，再一个送物资，包括钱呀、药品呐、无线电器材啊，还一个重要呢，送党的文件、送情报。所以这个交通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交通线是最容易出事儿的。
1: 交通线就是生命线，情报传递、钱财流转、药品供应、武器运送，是保障党中央开展活动、各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的关键支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从事党内交通工作，一切行动绝对机密，必须严格遵守纪律，绝不可疏忽大意。
0: 1930年冬，中央交通局开通上海至中央苏区的一条线路。第2年春，中央交通局开通上海至瑞金的两条交通线。西部交通线从上海到武汉，经湖南株洲进入湘赣边苏区，转入中央苏区。东部交通线由上海至浙江，经常山、玉山一带进入赣东北苏区，转入中央苏区。而1930年底至1931年春建成的上海至香港、经汕头、潮安、大埔、清溪等地进入瑞金的路线，是当时党中央与中央苏区联系的主要交通线。

0: 1931年4月，一场意外打破了原有的平静。顾顺章叛变，党中央的重要情报和人员信息泄露。我因与顾顺章有过交集，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但当时我还有一项极为艰巨的秘密任务亟待完成。
1: 那么在顾顺章叛变以后，这里牵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啊，就是中央的那些领导，特别是顾顺章熟悉的那些人，都要迅速的转移。
0: 为保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安全转移，我按地区分段部署，多次找相关交通站负责人研究路线，抽调最可靠最老练的交通员护送，在关键路段安排武装接应。敌特四处搜捕，步步惊心，这趟险途能否平安脱身？
2: 这个都是有一套的这个组织这个经历的啊。所以总理的走以前的时候，我爸爸呢是十月份走的，他去呢也一个十遍的检查这个路线，所以这些这次总理要走的路线呢基本他都走过了。
0: 1931年12月的一天，外滩十六铺码头夜色如墨，一位身着工装的人登上了一艘由外国洋行运营的客货混装轮船，他就是周恩来。为确保周恩来同志平安抵达苏区，我当即启动了汕头那条绝密交通线，全程严密接应，确保万无一失。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平安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会见了早在这里的毛泽东、朱德等人，并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领导全国各苏区的工作。
3: 吴德峰领导的中央交通局除了护送人员，同时还负责筹集转运物资，特别是黄金、银元、钞票和电信器材等等。当时中央苏区严重缺乏药品，吴德峰想到了一个好的办法。

0: 这里是汕头的一间中法药房分号，名声和规模都很大，但其实它是交通局利用社会关系开的。这个秘密交通站在一段时间当中满足了中央苏区的物资供应问题，并且十分安全。
1: 交通员不一定知道哪个铺子是交通局开的，但可告诉他到哪里去进货更便利。铺子里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谁是苏区来的人，只要按一般情况做买卖就行，十分安全。
2: 开了很多商店是为了方便那个苏区啊，当时苏区的物资很紧张很困难，还有特别是这一些这个电台呀、还武器呀、这些东西啊都买不到的东西啊，都是通过我们这个交通站的开的商店。
0: 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2年9个月，是吴德峰革命生涯的一段重要经历。作为党内秘密交通的创建人，他表现出过人的胆识、智慧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为保卫党中央和中央机关的安全，沟通党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从1926年武汉潜伏到1931年护送周恩来，从搭建全国秘密交通网到长征路上的坚守，吴德峰的革命生涯

始终与秘密和危险相伴。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情报传递，一场场惊险的人员护送，一张张缜密的路线规划，在隐蔽战线书写着忠诚与传奇。武汉、上海、西安、延安，他的情报人生惊心动魄，充满传奇色彩。吴德峰深谋远虑，运筹帷幄，潜伏暗战，深入龙潭虎穴，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立奇功，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一段段隐蔽战线的传奇。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章鱼有两个支点了，比刚才的难度要更大了。
1: 江苏鉴湖，中国杂技艺术的发祥地之一。1980年，在鉴湖县曹堰。

0: 汉墓群出土的陶罐拓片上就有对百戏图的记载。历经千年传承，鉴壶杂技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颗明珠。在此，两位领队将要各自集结一位杂技领域的强将，组成战队，为大家带来一场杂技盛宴。
1: 大家好，
2: 我是蒋文，
1: 我是崔玉。鉴壶呢是中国杂技的发祥地之一，看杂技的喜好啊已经是延续了千年。
2: 是的，所以我俩今天的任务就是以传统、经典、创新为主题，为大家带来一场技高一筹的杂技大比拼。
1: 好嘞，那咱话不多说，分头行动，
2: 出发。信丰是鉴壶杂技的发源地，无论是男女老幼，随时都能亮出一手。那作为土生土长的鉴壶人呢，要找出最有特色的杂技作品，那是小菜一碟。
3: 可以，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了。
1: 杂技表演已经是成为了鉴壶最有特色的民俗节目了。每逢重大节日啊，商铺开业、生日庆典、男婚女嫁等等这些重要时刻，主人都会请来杂技班子表演来烘托气氛。在鉴壶的杂技圈，我是混迹了多年。要说寻找最有特色的杂技节目，我觉得我手拿把掐。
0: 1954年，流散在庆丰镇18个村落的民间杂技艺术团体，合并组成了鉴壶县杂技团。2015年又升格为江苏省杂技团。在中国这座落户县城的省级杂技艺术殿堂里，两位领队会集结到哪位重磅队员呢？
4: 好的，
5: 我快顶上去。
2: 武团长，
6: 哎，
2: 武团长，
6: 你好。
2: 卜树泉团长呢，他是我们的镇团之宝，他也是我们鉴壶杂技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从业近50年，不仅他的个人表演呢拿下了很多的大奖，而且他主教的创排的节目呢也是获得了不少的国际荣誉。怎么样，崔玉，现在压力给到你了？
1: 对我来说那是毫无压力。接下来我带着大家来认识一位优秀的青年杂技教练。孙老师呢可是咱们团里的中流砥柱，曾经呢是团里面第一位呢以单手倒立完成整套节目的演员。那现在呢做了教练之后啊，首次编排和主教的杂技节目《金乌涅槃集体倒立》呢就是斩获了2025的意大利国际马戏节的金奖。那就冲这实力，我现在是一点都不怵了。
7: Round one.
0: 鉴壶杂技最大的特点就是生活化，无论是舞台道具还是技巧动作，都能够在江淮人民的生活当中找到原型。第一轮比拼，两队成员将在最有烟火气的农村大集上挑选一样与江淮生活息息相关的道具进行传统杂技节目的创排。
8: 来尝尝角色啊。
2: 可以尝尝的吗？
8: 可以，
2: 谢谢
9: 谢谢。
2: 甜的不错，
9: 你看这个也可以做道具。哎呦，
1: 看到这个油纸伞就能想起这个烟雨蒙蒙的江南。
10: 传统的鉴壶杂技里面有个项目叫青灯记，指的就是灯伞。哦，
9: 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用具，锅碗瓢盆，都可以把它演变成杂技的道具。
2: 万物皆可做道具啊。
9: 对。
10: 杂技当中就有草帽这项表演，它一般都是旋转呀、抛接为主。哇哦，
1: 厉害！
9: 你看这个花盆，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杂技道具。有的搬运的动作，我们就把它提升为技巧动作。
2: 那我们就拿这个作为道具了。
9: 行，我心里已经有几个节目了。哎呀，
2: 太好了，我们已经选定了我们的道具了。崔玉，你们选好了吗？
1: 别着急，我们也。

0: 选好了啊，这个红烛台。烛台呢是过去咱们水乡人结婚啊嫁娶当中必不可少的物品。现在我们的杂技艺人呢也用烛台编排了很多高难度的舞台节目。
1: 杂技当中的烛台表演讲究着一个灯不灭油不洒，这种流动的火光象征着生命的流转，吉祥延绵，寓意很好。
0: 真是的，我看咱们道具也选得差不多了，咱们赶紧去编节目吧。
1: 好的好的，那我们走吧。
2: 来，我给你见识一下，这个就是平时我们排练和训练演出用的，它是玻璃纤维的，
3: 它就是更加就是说便于技巧的发挥和技巧的运用。
2: 还有一种就是刚基础训练的时候，我们就用这种台子，来拿下来，来你拎一下，使劲拎，哎，拎不动吗？哎呀，
4: 拎不动，
2: 对，
4: 太重了。这里面还有哑铃，这个花坛的动作有哪些呀，不团？
2: 比如说，扎脖子、转子、抱月、过桥、过桩。或者双人的、多人的，那人越多呢，产生的动作就多了，动作种类大概有几十个。
4: 真的没想到，一个简简单单的道具竟然有这么多的玩法和技巧哈、啊，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练习，然后惊艳所有人。我们舞台见喽！

0: 现在在头上滚的这个动作叫
1: 过桩，
0: 叫过桩。
1: 这个叫背剑上头。
0: 这要两个人互相配合。
1: 对。
0: 这个大的花坛，他们这个顶在头上，可能需要更多的力量哈。
1: 这个叫杆。嗯。这叫走四方，这个动作。
0: 这边这个小伙表情特别可，
1: 长得比较喜庆。
0: 对呢。哦，配合的非常的默契哈。哦。好，太好了，太好了，特别好，太精彩了。您看，一只小小的罐子，既能够装下咱们江淮人家的三餐四季，也能舞出鉴湖杂技的千年传奇。
1: 对的。
0: 怎么样，崔玉？我们的节目可是掌声雷动啊！你们都排好了吗？
2: 我们放到那边。
3: 慢点，慢点。
2: 慢点，小心脚底下啊！
3: 孙老师，说实话啊，我现在心里有点没底。
2: 转一下，转一下。
3: 你说咱们就这几盏烛台，然后就这么一个桌子，能 PK 过他们吗？
2: 别急呀，我们不跟他们比人数，我们跟他们比柔韧性。
3: 比柔韧性，柔韧性能出彩吗？
2: 没问题。
3: 你直接就放大招了。
2: 对。啊。哇哦！你感觉我们这个可以胜吗？
3: 我觉得我可以把鞋子拿到这
2: 儿。要不你也试试？
3: 就来试试就试试啊！
2: 我先扶着桌子，
3: 对，然后呢？
2: 踢腿。哎呦！
3: 我觉得别人是有钢铁一样的意志，我又是钢铁一样的身体。我觉得专业的事情还是由专业的人来做吧。

0: 他现在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开合和柔韧要远比昨天这个展示的要大得多呀。
1: 对，是不是很行云流水？
0: 我想到的是这个弯弯绕绕的藤蔓，
1: 也很符合。
2: 他们有道具了，
3: 稳灯。稳灯这个节目它就是以软开度而建场。
0: 当烛台在他的身上做出各种造型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演员不光是要考虑到自己身体柔韧，还要尽力的去找到一个平衡，
1: 维护烛台的平衡，
0: 还有
1: 还要保证

0: 这个动作叫双峰，看六展图台，哇，像峰塔一样，
1: 哇。真的叹为观止啊，是刷新了我对人体柔韧性的一个新的认知。哎呀，
2: 翠玉，你看咱们今天的这节目，一刚一柔，简直是难分伯仲。嗯，
1: 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的 PK 啊。Round two，
3: 传统是文化的源流与日常，经典则是从传统中淬炼出的标杆与精华。第二轮比拼，两组队员将以剑湖经典杂技项目的对决引爆全场。
4: 得把脚控住，就练这一块肌肉，就练大腿的肌肉，看，看到没有？
2: 吴团，咱们这次为什么要选这个单车踢碗这个项目来 PK 啊？
4: 因为这个节目嘛，一直以来呢，很受观众的欢迎，因为它的难度在层层叠加，一个碗、两个碗、三个碗、四个碗，再加上现在是多人的，技巧也在变化，所以说，我还是有信心的。
2: 这个单车我能试吗？
4: 可以，说不定你还有培养前途。
2: 是吗？我
4: 这。对，你动，你动，我抓着你啊！走，始终在脚底下。对。
2: 脚用力是吧？
4: 对，始终在脚底下。对。滚。
2: 天哪，太难了！
4: 就是因为太难，所以说这么多年如此经久不衰，就这个原因。
2: 我觉得咱们这个道具选对了，也不知道崔玉他们那个组到底选了什么道具呢？呜！
1: 哎呀！哈哈！呜！哎，起飞了，起飞了！呜！呜！哎呀，爽爽爽！来，我给你们走个直线。有点晕，有点晕，哎，不过感觉特别好，我觉得有点像航天员这种在天上的这种失重的感觉哈。
5: 对对对，
1: 哎，我觉得我有点天赋，这样于老师你给我来个难度更大的，我尝试一下，来来来来，我，他是在高看我还是在侮辱我？我天哪，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还是这个太专业了，我觉得这么一个简单的道具能玩出这么多的花样，特别好。
0: 对，这个节目一直是我们团保留的经典节目。哦，你看我们现在为了增加难度，从单人滚圈变成双人滚圈，而且中间增加了一些旋转穿越的动作。不过我感觉这样好像不太够，我们得加一点我们当地特色的文化元素。
1: 文化元素这个好，但怎么加呀？
0: 你跟我走，走走走。
1: 哎，我好像听见有天鹅叫了，是不是？
0: 对，你能看到我们目光所及有一两千只天鹅在这里。嗯，现在呢正好是天鹅来我们这边越冬的时间。
1: 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典型的这种水乡湿地风貌啊？
0: 对对对。
1: 哎，真漂亮。
0: 天鹅嘛，我觉得是高雅的，对爱情忠贞不渝，跟我们双人滚环这个节目正好符合，我想在这里拍一些天鹅的视频带回去作为素材。
1: 哎，这个好，我正好就可以演绎一段天鹅在水乡的这种唯美浪漫的爱情故事。

0: 编排好舞蹈的创作都是按照天鹅的本身去还原的。练双人拱环这个节目啊，首先要克服的就是眩晕感。
1: 对，
0: 你看他所有动作都是在旋转当中做，人在旋转的时候就是身体的控制能力会变弱，所以对两个演员的要求啊还有力量上面要求是很高的。

0: 哎呀，刚刚呀，我打探到崔玉他们那个组，嗯，他们又是生态环保，然后又是唯美的爱情故事，又是小天鹅，我心里有点慌，能 PK 过他们吗？哈，
1: 没问题，你放心。嗯，我们把我们的道具再来升级，
0: 上难度。
1: 对。一起来看一下，
0: 哦，这么高，难度一下子就上去了。
1: 有信心吧？
0: 有信心。
1: 台上见。
0: 台上见。
2: 我以前看过单个演员踢碗，
0: 哦，五个人把难度给增加了。
1: 个人的踢碗，他动作相对而言丰富。

0: 我觉得两个人一起旋转，也把这种相濡以沫的爱情主题表达得特别好。哇哦！跟之前看的这种惊险的杂技节目呢不一样，这个节目我觉得带给我的还有一份感动。怎么样，蒋雯，有没有被我们的节目惊艳到啊？
1: 蒲团，
2: 哎，小蒋，

0: 好了，高难度的来了。
1: 哦，是吗？
2: 哦，后面长眼睛一样的。
3: 对，一对四，四对一。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高潮部分了。哇哦！哇哦！我觉得我的心是一直提在嗓子眼儿的。咱们这个高车踢完这个节目，不光是展示了咱们演员他们之间的相互的这种高度的契合，更展示了他们硬核的这个杂技功底。
4: 我觉得嘛，这两组节目呢，一组是柔美温情的，一组呢又是惊险诙谐，还是难分伯仲。我看还得再来一轮。Round 3，
5: 两队将各推出一个最具创新性的节目。通过非遗传承加现代创新的综合对决，展现出剑湖杂技的当代生命力。
3: 这边有我几个学生在这儿，日常在小镇演出。嗯，创新这个节目嘛，我心里有数，就差他们几个。你看那个直臂举倒立的底座。是我这个节目组的核心成员还有一个关键
6: 老师。你好。
0: 你好。
3: 他承担我这个跳板蹦床节目里面的几个主要的核心高难度的动作。
0: 看样子都是咱们团里的技术担当哈。
3: 对对对。
0: 但我看他们刚才好像不是在练杂技啊，好像是在练武术啊。
3: 对，你看明白了。传统的跳板和蹦床都属于翻腾类的，把它结合起来。同时我们想把中国传统的武侠文化通过这种表现形式呈现给观众。
0: 也就是说江湖风云再加上经典杂技，真是让我太期待了哈！我们这次肯定能比他们技高一筹。
4: 这话呢不能说得太早。
7: 对，我们也是有援兵的。他们都是专业的淮剧演员。冯老师好。哎，
4: 你们好。你们好。
7: 这几位是我的学生。哦，
8: 老师好。
4: 你好。哇，这个头饰真漂亮。
7: 信禄在这里已经学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淮剧了。我们剑湖的淮剧也是国家非遗，他们那一组用的是中国古典武侠文化。
4: 对对对。
7: 那咱们就用中国古典的戏剧文化和他们 PK。
4: 这个太好了，我觉得淮剧加上杂技一定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视觉盛宴。
7: 对的。
4: 我现在特别期待你在台上的精彩演出。
8: 那就舞台上见吧。

0: 对，这个就是地方的文化。
1: 开始运粮食了是吧？
2: 对，运盐。
1: 运盐哦，这是盐，
2: 符合这个盐运主题。倒立，
1: 倒立，这是你最在行的是吧？哇哦！
3: 上绳子了哈。
0: 钢丝，软钢丝。
1: 哇，在钢丝上也可以倒立，厉害厉害。
2: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倒立，
1: 对，
2: 还有就是软钢丝，后面还有高空类型的山。
0: 他其实就在讲明清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一段故事，就市井繁忙，就像我们看到《清明上河图》一样的。
4: 怎么样，我们的节目好看吗？
5: 非常棒，
3: 特别棒！你们是怎么想到把淮剧跟杂技融合到一块的？太绝了！
2: 害不害怕？
0: 我有信心。
4: 好，那接下来看你们了哈。
0: 好的，
4: 好，
0: 我们现在准备。
3: 好，
4: 拭目以待。
3: 加油！
4: 加油！加油！

0: 他的这个造型都是中国古代侠客。
1: 一般翻腾类我们都是在地面上看，他把这个翻腾放到蹦床上，蹦床还是以荡秋千的形式动起来，所以演员每个立点就是很难找，这也是他的一个难点。
0: 我觉得这个节目体现了咱们演员非凡的勇气还有超高的胆识啊。
2: 这个里面也是有一些剧情在的，
1: 对对，武侠类型结合一些爱情故事在里面。
0: 要来了，又要来了，是吧？
1: 对。
0: 哇哦哇！
1: 这个动作很难，
0: 最惊险的。
1: 对。啊！这个动作上去至少要五米。
0: 虽然我是在坐着看这个节目，但我的心都一直是悬着的。

0: 这个节目蕴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会去讲述更多的中国故事。
1: 一生一世尽显功底，一技一艺皆藏匠心。咱们今天的杂技盛宴可以说是将我们南派杂技的柔美与惊险展现得淋漓尽致。
2: 是的，你说的一点没错哈。我觉得这些扎根于江淮大地的技艺呢，不仅是一场场视觉盛宴，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传承。我们也希望这份传承之美能够生生不息，也愿大家呢都能够身怀技高一筹的底气，奔赴岁岁年年的精彩。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民党称赖清德已留下耻辱印记。5月20日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台媒评论称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谎言。赖清德会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怎样的风险？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0号，国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1: 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

0: 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1: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2: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2: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1: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0: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线索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4: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3: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5: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6: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2: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号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
7: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
3: 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

0: 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两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语、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2: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九二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九二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1: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3: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冲到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我觉得赖清德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这个深绿的基本教育派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忌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0: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1: 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一是所谓抵御外部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

0: 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
1: 赖清德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倪所长，
2: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五二零。他这个主要的讲的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第一就是要这个把大陆啊，或者当作一个所谓的敌对势力，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预算，那么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他，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啊，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些虚设的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啊，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
1: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3: 赖清德高调重申啊，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七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长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啊、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 1.25 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啊，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 10% 啊，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 3.3%， 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 5%， 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啊。
1: 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
4: 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啊，我们知道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啊，他的对外交往、 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

0: 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岛内的这个政争啊，在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司法武器化，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个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啊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很多分析就不到10%，甚至更少。那么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但是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70%-8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薪资没有涨，但是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1: 赖清德上台2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2: 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2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2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5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
2: 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2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2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3: 赖清德这2年的满意度超低，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曾经有国民党列举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2项，那么有13项错误啊，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在对台湾的民众呢搞绿色恐怖，紧缩两岸的交流。他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台湾现在呢缺电、缺地、缺水，这个缺人，他都没有好好的做经济发展的规划，只是搞空头的吹嘘。所以赖清德这2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他所吹嘘的那些成绩是完全相反，完全是败台害台。那真正台湾应有的出路呢，就应该是两岸携手，发挥两岸的资源，这个相互这个补充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啊，来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到大陆来发展，享受大陆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那应该是由这个两岸的中国人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2: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有过半的民众呢对赖清德的政策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2年赖清德是怎么一步步的斩断两岸之间交流交往的善意的，秉忠？
4: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赖清德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特别问了，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是不是不能只是靠军备，还得要有

0: 相关的交流以及沟通，那么这个等于呢是给赖清德搭了一个桥。如果赖清德愿意呢表达一点善意，大可以呢顺着这个问题来表达一些正面的态度。可是赖清德却把重点放在否定九二共识，那么他批评说，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投降，就没有和平。然而事实是啊，今天两岸会陷入僵局，就是因为赖清德否定九二共识，甚至呢把两岸定位为是所谓互不隶属。所以当他就任之后呢，没几天就爆发了解放军对台的军演。那么我们也看到，台湾记者是一直希望能够让台海紧张有所降低，所以呢又提到说啊，那是不是可以在非政治领域，比如文教，比如旅游领域，让两岸先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却是无视于大陆此前已经通过双城论坛，包括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时候释放善意，那么愿意呢开放上海福建的居民先到台湾本岛来观光，恢复呢相关的团客或者自由行。赖清德仍然找出各种理由来进行推脱。在这次的记者会上，他甚至呢还说大陆只肯和在野党交流，那么意思呢就说啊，必须得要和民进党交流，而且呢得要配合民进党推翻九二共识，两岸才能有所沟通。当大陆呢对台湾的农渔产品都愿意大开方便之门，可是赖清德当局仍然逢路必反，说这些都是糖衣毒药，还推出了赖十七条，那么呢继续加强对台湾岛内啊各方力量愿意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人士来进行整肃和打压。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一整年呢是针对岛内的陆配群体，那么呢处处呢来刁难，那么口说言论自由，实则呢就拿陆配的各种言论来搞文字狱，可以说拆散了许多两岸的婚配家庭，甚至呢还曲解两岸关系，剥夺掉陆配在台湾岛内从政参政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赖清德口称交流合作，实则不断煽动两岸对立，现在呢又提名沈柏洋参选台北市长，可以说呢又想要借由炒作两岸冲突来搞今年的九合一选战，可以说呢永远呢都没有人民的和平稳定及民生福祉，只有想着如何通过两岸对抗来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1: 那么近两年呢，岛内媒体不断的在提醒和警告赖清德，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依旧在挑衅，在包装台独。
2: 首先，赖清德的挑衅啊，是他的台独本质决定的啊，他是台独工作者啊，他必须要为台独基本教义派啊提供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把台湾国家化啊，来继续巩固民进党的权力啊，来迷惑台湾民众啊，来对抗两岸关系。那么从大陆来讲，反独恶毒的攻击箱是充足的啊，军事手段是硬手段啊。我们已经宣示过，台独每次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那么从这个辽宁航母舰队这次安排来看，首先对外宣布的是例行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520前后啊。那么而且提前进行了宣布，而且这次是一个有一个实弹的演练。那么这就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民进党一种警告。哎，如果民进党和赖清德发表台独挑衅言论的话，那么大陆是绝不姑息的。哎，那么这种效应已经传导给台湾社会了，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社会有了很深切的认知，就是台湾的前途其实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啊，只有两岸关系保持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状态，那么台湾的安全才有保障。我们也看到，美国它传递的信号是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推动台独，也不希望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推动台独。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不管什么包装，大陆是识破它的伎俩啊，就是你任何包装形式，大陆其实都是认知到你本质就是台独。所以我们的军事的一手还会保持下去。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 披甲卫

0: 江树设计，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导致岛内民怨沸腾，两岸紧张对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批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